0: 采取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手段，美国最终将会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就表示，伊朗100%会停止铀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两个几月一直有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对方承诺会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财金官员今日会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率团抵达当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鉴亦都有随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预料会在朝早由日本转抵南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是寻求中方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承诺。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商务部早前表示，中美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党魁兼首相斯几贤面临的逼供危机加剧，四名政务次官相继请辞，其中卫生部政务次官艾哈迈德在辞职信中表示，最新情况表明英国民众已经对斯几贤彻底失去信心。英国传媒报道，超过8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要求斯几贤辞职或者公布落台时间表，人数已经达到启动党魁选举程序的门槛。同时，过百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联署支持斯几贤留任，认为工党现时需要团结重获选民信任，而不是进行党魁选举。面对党内逼供，斯几贤态度强硬，在星期二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会继续治理国家。副首相林德伟表明全力支持斯几贤，呼吁工党议员冷静思考。英国广播公司预料，一旦斯几贤落台，前副首相韦雅兰、卫生大臣斯卓添和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都是拜相的热门人选。斯卓添星期三将会同斯几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单独会面，讨论目前党内形势。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指和纳指回调，标指一度跌 1%，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最多跌过 2.04%。 晶片股有高压，高通急跌 1.1%， 英特尔回吐 6.8%， 美光科技跌 3.6%， 台积电跌近 1.8%。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 49,760 点，升56点，升幅 0.11%， 标普500指数收报7400点，跌11点，跌幅 0.16%，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8点，跌185点，跌幅 0.71%。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3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28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4270。
6: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0: 通消息报道。
1: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坏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九龙站窝打老道翻沙田就排到马尼洛。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就有少少车龙，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喺海之链，狮隧出九龙龙尾就系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好啦，今朝早咧，日韩股市都开咗噶啦。今朝早咧，南韩股市嘅南韩嘅综合指数咧就系7487点，跌155点嘅跌幅方面咧，有超过2%。日本方面日经平均指数都跌357点啊，做62387点嘅。咁我讲南韩股市咧，琴日咧礼拜二咧已经系大幅波动噶啦。咁啊，佢嘅指数咧早段咧曾经挑战过8000点呢个关口啦。不过咧，其后南韩总统府嘅政策室咧嘅室长啊，就系咧金融范咧，就喺社交媒体方面发文话，提议咧就要设立呢个公民红利啊，就将咧人工智能 AI 嘅产业嘅税收咧回馈翻国民啦。有关呢个消息咧，触发咗咧就当局可能会征收呢个暴利税嘅恐慌啦，令到咧指数方面咧，琴日啊曾经由高位咧急插咧7%嘅股市整体咧嗰个市值咧，差唔多喺即系97分钟之内咧蒸发成3000亿美金咁多嘅。随后当然咧佢澄清翻咧，就系呢个系佢个人嘅睇法嚟嘅啫，咁啊，但系股市仍然都唔能够收复失地。琴日咧，南韩股市咧，其实最终收市系跌咗咧，系超过2%，系4月2号以嚟最大嘅跌幅嚟嘅，收市系7643点嘅。咁啊，今朝早咧就再跌多175点啊，7467点呢啲位啊。
6: 咁我唔知佢攞咩理念咧嚟搞呢一个概念啦吓，即系呢一个叫做暴利税嘅概念咧，其实有少少就係話啊，你又驚咧呢個 AI 咧就搞到大家咧，即係好似即係貧富啊，或者係財富啊嗰啲分配咧，就突然間咧就好唔平均，或者甚至乎抹闊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咪又點樣收翻一啲嘢，然後又還翻俾普羅公民咁？咁但係呢一個但凡牽涉到官方嘅一個有形之手所即係重新去將資產調配嘅話咧，即係經濟學上咧，你好難咧係做到咧，就係啱啱好恰到好處，或者恰如其分，或者冇嘥，又或者冇多咁樣，或者冇少咁。呢個咧，其實就如果你作為一個回饋嘅概念咧，我 我係有啲保留嘅，但係嚼一聲將個屎咁樣即係懟咗一嘢之後咧，又話呢個係佢自己嘅諗法咁，我覺得呢個有啲神奇喎。即係你如果你話如果佢冇一頂帽，即係佢只係一個網民咁啊，話佢咧你噏乜噏乜都得啦。咁你係一個官嚟噶嘛？咁你官員然後就話唔係啊，係我自己意思嚟啫。我正話上洗手間嘅時候唔夠易諗到嘅，
5: 仲話唔係正式議題喎，
6: 一條橋嚟嘅啫咁樣。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個係有少少令人哋第一誤導啦，令人哋摸不著頭腦就喂你下次講嘢嘅時候，你代表緊你自己啊，定係代表緊即官方或者代表緊你自己個身份？咁你有卡片派㗎嘛，你有 title 噶嘛，咁但係呢即係佢呢个公民红利呢个资金呢，如果係嚟自呢个 AI 相关企业嗰、那个即係超额利润，但凭呢一句嘢呢，首先就咩叫超额、
5: 何为超额？
6: 喂，我做生意赚钱，我赚爆咗啊！我赚得多得滞，唔好意思啊！咁我唔知点样去量度咯。咁但系你话啊，呢、這个唔系开即系暴利税，只不过咧，喂，你赚到咁交关，派翻啲出嚟，派翻啲俾人啦。咁我谂以前咧，即系即系几千年前嘅中国或者可以嘅嗰个人啊，嗰、那个袁凯好有善心嘅，咁佢咧就即系肚满肠肥，咁佢就啊不如派多啲饭啊米粮啊，即系俾同村嗰啲人啦、啊、咁样。咁但系呢个无疑可能个初心系好，就系、是、想有一个分配，同埋咧将嗰、那个叫做咩咧共享啊吓一啲成果啦吓、啊，即系如果你都系韩国人，你都系喺呢个社会生活。咁如果某一方多咗，咁不如就 spill over 啲嘢出嚟，就即係福惠大家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第一就冇乜即係叫做先例，我一时间諗唔到啦，或者係第二呢就係、是、呢个操作上呢一定係会引起好多不满。咁嗰啲股东会点諗呢？即係如果我係企业嘅股东，咁大家都怀住一颗善心，不要计得那么多啦，咁係咪咁样呢？
5: 哇，但係投放有成本㗎喎、哦、我蚀咗钱係咪你帮手俾返我呢？
6: 咁如果我生意失利，我周转不灵，咁又边个可怜我呢？咁即係呢一种我唔知係属于乌托邦思维定係共产主义思维或者係点呢？我觉得暂时嚟讲佢可能諗得唔系好周密啦。第二就係、是、就即係口爽爽抛个咁样嘅概念出嚟，咁吓窒咗呢个韩国嘅股市啦。咁人哋无端端咁样挫咗嘢落嚟，又搵边个可怜呢？咁样咁你高位回落 7% 都好金啫，係咪呀？咁即使事后你有咩又唔系咁嘅解话嘅，喂要输嘅都输咗啦，即系嗰啲喺股票市场里面操作嘅人啊，投资者啊，甚至乎嗰啲基金啊，咁点啊？咁你算唔算系做事先咁样？咁你无端端抛段咁影响大市极度敏感嘅信息出嚟咁，我觉得即系有时啲官员也好，啲有身份嘅人也好咧，即系佢哋唔知有冇带个脑翻工，我都唔知啦吓。咁咪讲埋啲咁得意嘅嘢咁。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我见到咧，啱啱呢个九仓咧，佢哋都有讲到咧，就系话呢一个市道嗰方面咧，即系好转咗。即係實體店啊，個市道好轉咗咧。咁尤其是呢個海港城啦，咁啊，吳天海就有講話零售市道咧有啲轉曬，咁就尖沙咀嗰方面咧，似乎都幾標青喎。啊，呢個黃金週咧，即係五一咧，初步個數據睇嚟反應咧都唔錯喎。咁但係咧嗱，講真咧，即係我哋都樂見同埋欣喜嘅，因為呢個牽涉到租户嘅即係持久力啦，香港整體嗰個氛圍啦，咁但係咧，我又見到咧，京東咧嗱，你知佢做網購噶嘛嚇、京東咧佢本身嗰、那個即係無論外賣又好，佢嗰啲即係佢本身個核心業務又好咧，又似乎又蝕少咗喎，咁即係咪反映咧？其實幾條線咧都 即系成个饼都大咗，应该咁。
5: 即系话大家嗰个零售购买要气氛好咗。
6: 无论内地，无论本地，无论点样都好啦。咁所以咧，即系大运战又好似开始紧啦。咁呢个即系因为香港 TV Mall 咧，又即系话要减价啦。咁即系同内地呢个电商呢个龙头京东就即系困啦。咁但系我见京东咧，似乎佢系真系盈利方面啦，同埋佢嗰个即系亏损新业务嘅亏损，佢有啲新业务，新业务亏损嗰方面咧，亦都缩窄咗。咁啊，成件事咧，即系亦都令到佢嘅股价又即系强咗啦。
5: 尤其是外卖业务方面啦，咁京东咧，佢哋都讲啦，首季嗰外卖业务嘅亏损咧，按季收窄，咁相信都系咧外卖业务咧最终可以实现盈利添嘅。仲话咧集团咧目前正系持续咧加快咧释放咧外卖同埋其他业务之间睇有冇啲咩协同效应啦，例如系譬如首季外卖业务带嚟嘅佣金啊、广告收入咧按季咧都增长差唔多近两倍，另外咧佢哋咧首季研发方面开支咧亦都咧系按年咧又增长咗48%有多嘅，咁占咗咧就系嗰个收入咧比例大约系2.2%嘅，咁啊，单系复苏方面咧，佢就预计咧就未来咧一段时间咧，佢哋研发开支咧都会继续增长，认为咧咁样咧系相关投放咧将会逐步咧就化为呢个营运嘅动力嘅。咁当然 AI 人工智能都帮到手噶，佢哋咧又话咧 AI 嗰边咧都带嚟咗嗰个效率提升啦，令到嗰个整体嗰个营运嘅费用啊结构上面咧都有改善嘅。咁啊，头先讲啦，就系话零售方面大家都话好啦，嗱，无论系实体店啦，无论系我哋见到网购啦，甚至可能成个气氛啦，唔怪之咧早前咧我哋咧同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爷谢太倾嘅时候咧，佢都有咧呼吁翻啲大业主咧，就唔好喺呢段时间咧加租，因为咧
6: 就系双方嘅。咁而家好多租值咧都已经同嗰个生意一挂钩，咁啊大家做到生意咪一齐浮上咯。咁如果你真系惨惨猪嘅，咁咪大家又吃紧啲咯吓。咁但系咧讲开京东咧，其实最主要咧就系佢哋个内卷嘅情况咧都有所即系缓和啦，因为在内地来讲就成日都乜嘢都是炸一嚿钱落去咧，然后就
5: 整死对手先，
6: 蚀死对方啊！所谓我哋叫做吓，即系唔系蚀死自己，系蚀死对方，就系斗子弹多。咁然后我就补贴，咁啊贴到咧嗰样嘢咧平到咧就不堪，平到咧即系唔信。咁然后咧就 KO 个对手咁。咁你嗰啲即系在线嘅嘢啊，或者系即系实体嘅嘢咧，都往往系因为受到呢啲。自己啊，即系贴死自己嗰啲咁啊内，嗰啲内卷嘅气氛咧，就搞到大家就睇下个持久力同埋韧力啦。你可以蚀几耐啊？嗱，我而家咧就坐100亿喺度同你斗蚀咁。咁而家呢样嘢咧，因为都即系国策上都唔鼓励啦，亦都即系咁样互相厮杀咧，亦都冇乜好结果啦。咁所以咧，即系你呢个用就亏损嚟流血式嘅咁样换翻嚟嘅生意额咧，其实都好脆弱嘅。即是话有朝一日有人平过你，有人嗰嚿钱摆喺度坐住喺度炸落去嘅时候系劲过你嘅话咧，你就即系你自己又伤，对方又伤。咁所以如果呢一方面咧系有所缓和嘅话咧，咁大家正正常常咧用一个质量啊好，效率又好嚟竞争咧，咁即系我觉得如果咁样嘅情况下有人输咗咧，都输得抵啲啊。
5: 因为你唔经唔觉咧，嗰个内卷咧，其实经历咗超过成一年。大家形容呢个激战啦，大家记得咧，即系今年一月咧，国务院咧反垄断啦、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咧，其实启动之后咧，那个外卖嘅业务嘅平台市场竞争调查都话咧，去到3月咧，市场监管总局咧就再转载咧，外卖大战应该要结束啦。咁呢啲嘅文章出咗之后咧，大家明啦，呢个咧内卷式嘅一个竞争咧，可能都真系要喺咧3月嗰阵时咧画上一个句号啦。咁嚟紧咧就应该进入翻咧即系正常化方面嘅发展啦。
6: 咁嗱，即系往往咧市场嘅嘢。殺得盛起咧，就要靠呢個國家咧去喝停嘅。咁你喝停嘅時候就，大家就忍下手啦。咁但係咧，始終有一日個市場都令到佢哋自己都會係投降嘅投降啦，即係止血嘅止血啦。咁你有幾多會都好蝕先，係咪
5: 強者都會內傷。
6: 咁你又唔係話令到對方要執笠，你又唔係 KO 到佢要接埋，即係等於兩大巨頭咁，即係唔講名啦。你內地好多 嗰啲，你點樣消耗戰，你都不至於令到對方接埋噶嘛。咁反而咧市場咧就好興 M&A 嘅，有時即係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咁啊互相收購啊、合併啊咁樣，有時就會係同行啊，自己去買翻自己嘅對手咧，亦都唔少嘅。咁我哋都記得即係出前一丁就收購呢個公仔面咁嗰啲咁樣類似嘅嘢啦。咁而家咧市場咧又傳話怡和呢輪咧都多新聞嘅。咁啊怡和集團咧前嗰排就話啊會唔會即係嚇佢旗下嘅惠康咧就合併埋百佳啊，咁嗰啲就攞嚟講啦。咁啊講一輪就靜咗落嚟啦。咁而家又有個新嘅傳聞啦，就係 Jardine Matheson 即係怡和集團咧，又相傳話有意咧係出售佢嗰個餐飲業務嘅資產。咁其實呢個係外電報道嘅，咁佢。

0: 如果賣咩呢，就賣 Pizza Hut 啊，即係嗰類嘅餐飲啦，因為旗下呢都好鬼多。
1: 同埋肯德基
0: 呀。咁 Pizza Hut 啊，肯德基啊，咁嗰扎啦咁。咁呢而家就有啲人呢就有興趣，即係有啲公司有興趣啦。咁包括咩呢，就外電就話有百勝中國啦，有海雷集團啦，咁打算競購呢呢個怡和旗下嗰啲餐飲。咁個作價係幾多呢，咁都係即係而家都係一個得個泡沫嘅啫。咁大概係4亿美金，咁4亿美金折算就大概係31亿几港币到啦。咁呢一類嘅即係呢一個 package 裏面呢就包剛才講啦，肯德基啊、必勝客，喺香港、喺台灣等地方咧，即係亞洲地方嘅一個特許經營權，亦都有香港嘅即係嗰啲外送薄餅咧，嗰啲披薩啊、外送薄餅嘅連鎖店咧，就叫做 PHD。我咁相信大家可能都有機會幫。
1: 因為咧，即係披薩客咧就並非怡和咧自有嘅品牌嚟，都係咧港澳台同埋其他亞洲地區嘅特許經營方嚟嘅品牌，就屬於個百勝餐飲集團嘅。
0: 係啦，咁而家咧，即係究竟係咪即係又買？埋呢个业务咧，咁即系嗱，讲真啦，即系喺香港啊、澳门啊，包括埋缅甸、台湾、越南等等呢啲亚洲国家咧，其实呢个经营紧咧系1000间店到啦，咁啊涉及嘅员工大概系25000多啲。咁如果你话即系卖出售嘅话，咁可能百姓系比较啱 feel 啲，就系因为佢已经系有呢个业务在手㗎啦嘛吓。咁呢一个竞购呢就其实又吸引埋即系另外一啲地方呢，譬如嗰啲龙头系台湾嚟自就系统一企业啊，同埋有啲叫纯粹系私募基金啦，即系海雷嗰啲啦咁。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点解呢个怡和又会有打算出售咧？咁呢个就真系要睇翻佢哋嗰个业务配置，因为佢觉得可能系啊，系咪我攞翻啲钱就系放多啲喺核心业务咧？咁究竟边啲系佢哋嘅核心业务咧？唔知啦。咁啊前嗰排就卖咗呢个文化东方啦，系咪？
1: 有呢个讲法咧，就系咧，因为香港餐饮业大家知道啦，面对住咧北上消费啦。另外咧就系咧有三高问题啦，包括就系人工高啦、租金高啦，同埋咧食材方面我哋个成本都高噶。呢啲嘅固定成本咧，其实好大程度咧你要减咧就唔系真系减到好多。咁加上而家咧嗰个局势方面地缘政治，令到咧即系食材方面成本啊、运输啊等等亦都推高咗啦。可能呢啲都系咧令到餐厅方面每日要改个菜单啊，甚至可能应对翻个价格方面嘅浮动咧，其实都好难即时加价噶嘛。呢啲咧其实就系敏感度比较高啦，咁啊客人方面亦都咧减少咗外出咧，有啲可能系外游啦等等啦，呢啲都系令到咧佢哋觉得啊，即系系咪做餐饮方面真系唔系咁好咧？反而头先讲啦，话超市业务点样可能佢哋又想买咧，可能就面对咧，虽然都系同样啦，都有三高租金啊、人工啊，同埋采购成本都上升，咁但系因为超市始终系一个即系比较大啲嘅 market 啦，民众啊、民生都系会系帮衬，咁其实呢个可能咧喺呢方面同埋佢哋自家有品牌咧，加埋呢啲因素咧，可能有啲转型都唔定。
0: 超市想买是吹出来的。是
1: 想啫，是啦。
0: 他想乜都得，他抠中他买边度都得。咁但是即是似乎呢这个呢就不像是一个倾紧的deal啦。亦都暂时来讲可能是有啲中介咁喂你买即是等于间楼咋嘛。你买唔买啊，如果买咁我同你睇下有冇买家咁嗰类咁嘅嘢啦。咁所以其实呢即是综合正话嘅讲法呢就是话首先希望香港的零售市道呢真的正如吳天海所說会转转你小啊好返好多。第二呢就是有一啲即係行业呢经常都被人讲话喂你转下型啦，你转下型呢有得做㗎啦，你睇下人哋嗰度排晒队喎。咁我唔知道呢即係转型的方妙啦是什么啦。嗱我见政府官员成日都呼吁人哋你如果系传统老企业你转型，咁如果顶笼都系请个机械人啦、啊。搵机器洗碗啊，搵个 AI 落下单啊，我又觉得呢啲系咪属于转型呢？我听咗呢样嘢，即系年几两年啦，即系政府官员不断强调，但系其实冇讲不出个所以然。咁佢可能会话：喂，我唔知道你做咩行业，你做咩生意嘅，咁你咪因应你自己嘅生意去做你应有嘅转型咯。咁大家就拗头，即系除咗你系一啲service 上边，譬如你嘟个二维码咧，你就可以自己落单。跟住你嘟埋咧就可以埋单，呢啲系咪就系所谓嘅转型咧？我始终觉得即系大家都去帮衬我食嘢啦，最归根结底都系嗰样嘢好唔好食先，嗰个品质点先。嗱，有啲咧就好食就。

0: office 唔好，咁咪算啦。诶、哎，即系
1: 都系因为食啫，
0: 受咗佢啦，冇乜所谓啦。佢黑面咪黑面，佢晦气咪晦气咯咁。但我觉得归本溯源咧，你系咪有一个即系落单嘟埋单呢样嘢咧，系一个辅助嚟嘅啫。咁所以咧，我觉得转型。无论转到去边，有几华丽嘅转身咧，都仍然系你自己本身嘅嗰个核心嗰个产品同埋业务咧，系交唔交得出咯。
1: 同埋成日听到一句就系政府话咧，你转型咧都有个阵痛啦。咁个阵痛要几耐咧？
0: 咁我挨唔住执鬼咗，咁边可嚟？
1: 系啦，咁啊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吓。咁休息之前咧，就系一日致富学啦、暴风捉浪啦、中环股金嘅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啊，星期六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主讲。有 Tom Sir 谭志强嘅内容，当然系教你咧点样紧随大市嘅升浪啊、跌浪啊，捕捉翻反弹入市，同埋咧系沽货嘅时机啦，咁放大翻个回报噶。咁另外透过分析啦，同埋阴阳烛啦，讲解全球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嘅快、狠、准嘅入市、出市嘅策略啦。咁啊，所有实体课同埋网上课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系网上重温，仲可以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嘅策略》电子版嘅。报名方面咧有早鸟优惠嘅，大家留意下收。费详情报名可以上去咧，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嘅 WhatsApp 咧系查询98292344982923444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5年盈利2430亿2100万人民币，按年升2.18%，每股盈利7.04人民币。每股派息2.6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479亿567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03%， 每股盈利7.0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250天平均线水平4.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涨率 0.48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2厘。疫情的2020年股息率高达10.2厘，复上的2023年市涨率最低 0.311 倍，是十多年新低。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5.45厘至7.19厘。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3.64厘。以2019年市涨率高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以买入价跌 10%， 4.05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早上8:30。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启程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中国，预计今日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亦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度访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官员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等。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相信会同习近平有好好的会面，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前，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多项议题，首要是贸易，并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不过特朗普其后又说，双方未必会讨论伊朗问题，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定是其他手段，美国最终将会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就表示，伊朗100%会停止有 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两个多月一直有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对方承诺会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赔偿战争损失和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财金官员今日会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率团抵达当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有巡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预料会在今朝早由日本转抵南韩。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寻求中方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承诺。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商务部早前说，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临的逼宫危机加剧，四名政务次官相继请辞，其中卫生部政务次官艾哈迈德在辞职信中表示，最新情况表明英国民众已经对司纪贤彻底失去信心。英国传媒报道，超过8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要求司纪贤辞职或者公布落台时间表，人数已经达到启动党魁选举程序的门槛。同时，过百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联署支持司纪贤留任，认为工党现时需要团结，重获选民信心，而不是进行党魁选举。面对党内逼宫，司纪贤态度强硬，在星期二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会继续治理国家。副首相林德伟表明全力支持司纪贤，呼吁工党议员冷静思考。英国广播公司预料，一旦司纪贤落台，前副首相韦雅兰、卫生大臣斯卓添以及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都是拜相的热门人选。斯卓添星期三将会同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单独会面，讨论目前党内形势。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指和纳指回调，标指一度跌 1%，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最多跌过 2.04%。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60点，升56点，升幅 0.1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0点，跌11点，跌幅 0.1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8点，跌185点，跌幅0.71%。呢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0: 一直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朗天路嘅中线系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观塘泳池。睇你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仔运动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睇你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
12: 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九龙站，摩打路道翻沙田，马鞍利落一段系车多啲啲，观塘绕道。

0: 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优惠相伴。
3: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不语。耿蝶讲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真相大白，
2: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2: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3: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5: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财资大道嘅现场嘉宾咧就提早出现嘅，而且咧会同我哋倾一个钟头偈，就系、坐喺身边嘅香港赛马会见习骑师学校校长嘅陈念慈 Amy， 早晨，
6: 早晨 Amy， 早晨。
5: 呢一个钟打落咧，我哋都会有 MBO TV 播啦，有 Facebook 啦、YouTube 啦，咁突然收音机听到我哋啦，咁点解请阿校长嚟咧？嗱，讲真啦，而家踏入五月，嚟紧咧就嚟暑假，咁啊有好多学生都要想下啊，下一年他们怎样啊，有什么前面的东西要考虑啊，那么大家都通常都是想学校为主啦，但是呢其实有很多另类的东西呢大家都可以平时未必好留意，但是我见到 Amy 呢我就一定会跟她讲。因为这个东西呢已经是有长历史的了，就是香港赛马会的即训练见习骑师的这个学校呢、你一阵就讲一下啦。那么她下个月呢就又招生啦，每年都有呢个情况，但是呢我知道 Amy 呢就好严选，同埋呢佢好认真，即係佢对于未来呀、即係呢啲后生仔，因为十几岁佢就入嚟㗎啦嘛。
6: 冇错。
5: 佢嘅培育唔单只係技术，仲有品德各样嘢，即係 all round。咁嗱，不如Amy 你先讲讲呢，即係你咁耐嘅作为校长嘅经验呢，呢一个 recruit 就会点样进行呢？
6: 在每一年其实我真的今年踏入了马会20年。
5: 嗯，
6: 咁咧就
5: 识你都
6: 系啊，识我。咁咧就是

0: 个嘅我哋嘅招募咧，其实都系希望可以即系选到一啲真系适合嘅人选啦。因为赛马呢个行业咧，其实都系要求非常高。作为骑师咧，就好似精英运动员咁样啦。所以变咗佢哋嗰个所有嘅，无论系体质啊，佢哋个纪律啊，佢哋嗰个嘅人品啊，个心态啊等等，我哋都会即系选一啲啱嘅人去即系入呢一行嘅。
1: 系啦，亦都要佢嘅本身嘅性情啦，佢有嘅咁嘅韌力啦，咁嘅意志啦，你知训练。都唔简单噶嘛，即系嗱，同一个运动一样，其实赛马佢即系要应付嘅，不论体能也好，各方面佢都要用脑噶嘛，都要智慧噶嘛，佢要同个马点样去合拍。咁呢个你又即系嗱，纯粹你话啊，一班后生仔或者青少年嚟到，咁你点拣嘅咧？
0: 其实我自己都系教书嘅，都系经历咗，即系以前都做过运动员啦。咁其实我以前都系好多嘢都系白纸一张。咁所有嘢咧就系即系我哋点样将呢张白纸填满一个即系好靓嘅色彩。咁所以我唔好介意佢哋咧就即系以前有啲乜嘢嘅经历嘅，
1: 或者成绩麻麻地啊。
0: 冇错啦，咁样佢哋咧就可以中三就即系毕业之后就可以嚟我哋嗰度。咁一定要十五岁，即系年满十五岁啦。咁然后跟住咧就系佢对于动物啦，或者运动嗰方面咧有兴趣，咁我就会即系首先去拣佢先。
2: 会唔会体能上面有一定要求咧？大家谂紧啊，骑马嚟讲，其实就真系可能体力上面嘅需求应该大嘅。
0: 冇错，冇错。
2: 会唔会有啲要求
0: 咧？体能有要求嘅，但系不过咧基础就得噶啦。咁因为佢嚟到嗰阵时候咧，我哋会即系。我哋嗰啲体能咧就系非一般嘅，咁我哋即系好重视佢哋个可塑性，即系话呢个小朋友咁，佢其实咧就系即系佢能够好留心听你讲嘢啦，咁同埋咧佢听完你讲嘢，可能即刻可以做到即系我哋要求佢要做嘅嘢啦，咁我觉得呢一种可塑性咧，其实咧就好难求。
1: 即系你起码佢都会聚精会神，同埋你睇佢都唔似玩下，即系贪得意或者新鲜感咁样。
0: 冇错啦，因为喺香港嚟讲，你一个石屎森林啦，其实好难话，即系一个小朋友就有机会去骑马嘅。咁所以变咗就即系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系去从一个白纸开始，即系去招募一啲人翻嚟嘅。
1: 嗱，举个例，如果佢真系即系未读晒个中学嘅，你又要真系佢细个少少先至可以开始呢样嘢咧。咁佢或者佢自己嘅父母就觉得啊，佢要走出呢个传统嘅教育嗰个体系啦，就要接受一个另一个训练。咁你会点样令到佢又冇嘢 miss out 咧？
0: 其实我哋嗰个嘅教育咧，就系即系一个好全面嘅。全面嘅教育就係一個全人發展嘅。其實咧，而家我諗全世界一個好先進嘅國家咧，都好興一個雙軌制嘅一個做法，就係話即係佢將係好實用咁樣喺一個地方嗰個工作上邊去發展。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去俾佢增強好多知識。咁我哋所有嘅課程都認證咗嘅，即係得到即係 HACAVQ 即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评审局咁认证咗，咁有好多唔同嘅 levels 噶啦。咁呢个认证咗之后咧，咁其实就系同国际都可以接轨嘅，即系唔系净系香港认可啊，即系去到全世界。你话俾佢听，你揸住嗰张证书，你就可以去任何一个世界各地一个地方咧，就可以即系去做呢个工作。咁所以变咗就即系对于佢嚟讲咧，其实系即系非常之有用嘅一个嘅技能嚟嘅。
1: 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佢啲父母都應該放心，佢第日唔會話好似冇咁啲嘢咁啦。咁但係呢即係欠咗一塊呀，驚住佢。咁但係你喺呢個過程裏面，你又要兼顧佢哋主打核心呢，就係train做騎師或者其他崗位都得咁。咁但係佢又點樣可以補得返，譬如對事物嘅睇法啊，佢對呢、這個即係社會價值嘅判斷啊咁樣。呢方面嘅 training 又点咧？
0: 其实我哋你识我啦，好重要嘅呢啲等等系，即系佢哋都啲学生都知道我好严谨嘅。咁其实咧就即系
1: 净系唔系净系骑马叻，
0: 唔系净系叻嘅，系啊。即系但系不过喺成个过程之中咧，大家都系有讲有笑嘅。你会见到即系好欢乐带嚟就系一种即系自律性嘅一个体验咧。其实好多学生都觉得好特别嘅，因为点解咧？你由朝到晚佢系三点几就已经开始起身啦，咁咧就至到去夜晚，佢都喺我屋企，
2: 即系凌晨三点几起身
0: 凌晨三点几就去到喺学校入边，咁我哋有一个大家庭咁样，咁佢哋每日佢哋即系好享受咗，即系有人可以由朝到晚可以编晒所有嘅即系行程俾佢，佢又自己有 free time， 咁所以变咗即系喺成个过程之中咧，佢觉得呢种体验好特别，点解咧？佢每日都系进步紧，
1: 好似军训咁，
0: 军训咁样，但系。

0: 個咧就好進步嘅，即係同軍訓有個特別之處咧，就係即係頭先阿 Alice 你所講咧，就係話佢一定要去點樣去諗嘅，即係有因為每一隻馬咧係佢駕馭嘅，即係人馬嗰種合一嗰種咧，佢一定要有一種嘅即係思想，即係同個馬。啲馬咧好有即係性情係好好嘅，佢哋亦都好明白，即係你即係騎上佢嗰陣時候，你識唔識騎？同埋咧，你個感覺係點樣？咁如果你能夠越明白咧，呢一種咧就係知識。我哋咧就俾一個賽馬證書課程，呢、這個賽馬證書課程認證咗之後外咧，其實入邊嗰個內容咧，其實同獸醫咧，我哋獸醫授課嘅好多都係，咁佢哋嗰啲嘅所謂嘅anatomy and physiology 啦，即係個生理同埋嗰個所有嘅骨骼啊，你要認識嗰樣嘢之外咧，即係其他我諗所有出邊嘅人都唔會識呢一樣嘢啦。嗰啲嘅術語啦，啊 Alice 你知好深嘅其實係，咁所以我哋就會係按呢樣嘢咧，我哋 build 佢哋個 glossary， 即係佢哋英文嗰個嘅能力，然後跟住咧就要再建構佢哋咧，就係、是、要識運動嘅科學。因為佢要除咗識只馬運動科學咧，馬嘅運動科學咧同人嘅運動科學咧好相似嘅。咁你要識點樣去自己練你個人，然後跟住咧就係、是、只馬，咁你都會好多樣嘢都係、即係有嗰個 articulation 喺度。
1: 係嗱，呢個係 hash 嘅，同埋要好自律。即係嗰個人本身要好自律。
0: 好自律。
1: 如果佢又心思思又去係 vv vv 咧，佢就做唔到效果，係咪咧？
0: 係啊，冇錯。其實所以變咗我點解每一次招募咧，其實咧都要有個 magic 嘅 number 嘅，即係一定唔可以，即係最好唔好少過幾多個人。因為其實你喺個十五歲入嚟嗰陣時候咧，個 peer 嘅一齊嘅成長咧好重要嘅，即係你互相砥礪啊，你互相即係有個人喺隔離，我初頭唔係幾中意佢都好啦，佢因為同我好嘅競爭緊，但係原來慢慢發展間咧，你大家係朋友咯，慢慢大家都係一個互相去令到原來你成長之中，我又會成長嘅，即係嗰種互相砥礪之中，佢嗰種學習，佢哋會即係會更進一步嘅。咁所以變咗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其實佢哋亦都需要，即係除咗我哋係教練啊、校長啊、有大人係嘅支援之外咧，其實佢嗰個嘅 peer 一齊可以有。機會成長咧係好，
2: 即係同齡人士，大家可以互相去鼓勵啦。
0: 冇錯，
2: 咁其實譬如頭先你都講啦，有啲體能測試嘅基本啦，同埋咧就係啲學員嗰個心理質素上面，又其實係點樣去睇嘅？
0: 佢其實咧就所有嘢都係所以練翻嚟嘅。咁佢夠唔夠勇敢咧？其實唔係一次過俾佢哇好難度高嗰樣嘢。我哋咧係循序漸進，每樣嘢咧係一步一步嘅。佢哋會覺得咧，即係慢慢可能喺馬房管理啊，係入到去嗰陣時候，佢認識一隻馬，佢知道個特性系点啊？佢嬲嗰阵时候会咩样啊？佢依只马有啲乜嘢嘅问题？佢问咗教练先啊，即系等等咧，佢同个马有个 bonding 先，然后跟住之后咧，佢会觉得我都得咁，然后跟住咧，佢就会慢慢 develop 到咧一啲咧就系话佢我都愿即系敢去同只马去接触，然后跟住咧就再一步一步咧就喺骑马嗰方面，咁骑马方面咧亦都即系。嗰個技術要好高超啦，咁所以變咗佢最緊要一樣嘢咧，佢喺地上面可以練咩咧？練體能啦，練嗰只木馬啦，可以練一萬次噶嘛，然後先上馬，等等嘅人，即係佢加深咗佢嘅自信心之後咧，咁佢就會覺得我真係可以駕馭咗只馬啦。
1: 我見你咧都即係喺七月就收生啦，你哋通常係幾多個裏邊揀幾多個出嚟咧？你應該係小班教學噶嘛？
0: 冇錯，係啊，咁我哋其實最多咧係收25人嘅，即係每一個。即係學術評審局可以容許我哋收25人，咁我哋咧每年咧可能未必收到25人咁多，因為我哋要講好多嘅。
1: 有幾多人嚟應證？
0: 通常咧就300-400度啦，
1: 即係應考
0: 嚇應考。咁然後跟住咧，我哋就會揀100人先去做體能嘅。咁然後跟住咧喺嗰100人之中，我再揀即係去馬房去體驗啦，去試下騎上只馬嗰陣時候，你聽唔聽到指令啦？然後跟住又再去有個 cam 啦，仲要有。见下家长啦，
2: 有好长听家长嘅谂法都
0: 好长嘅，因为点解？因为其实佢哋个 commitment 好大嘅，咁我会希望佢哋明白到佢拣我之余，我有拣佢嘛，即系唔系净我拣佢，
1: 冇错。
0: 咁所以变咗就即系等佢好明白晒，即系有啲人可能去到马房，佢会对于嗰啲嘅即系啲 wood shaving 或者其他嘢有敏感啊，即系等等嘅嘢，佢唔知道噶嘛，有可能。咁佢知道之后，咁佢再大家都互相去咁。有匹配啦，
2: 男女学员个比例。

0: 系点样？同埋头先你话啊，都会诶同啲家长去见下面咧。有阵时系咪家长嗰关，有阵时都要即系难过噶啦？
1: 我就好少难过咗关。家长大部分都好中意我嘅，因为点解咧？即系帮佢教到一个小朋友
2: 咧、甚至有啲话，哎呀，真系交俾你啦，吓、辛苦你啦，陈燕慈咁。
1: 因为点解？因为其实咧，我啲学员咧，我其实而家我谂。过二十年我都不觉得是过了二十年的、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看到那年轻人呢就是他的不断成长之外呢、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即是更好的年轻人。他回到家的时候家人都多大部分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孝顺了很多啦。
2: 有规律做
1: 很多。有规律做很多啦、自己会
2: 自理啦。
1: 自理啦。咁样等等的东西呢其实都是一种很好的即质素。是令到最紧要的一样嘢系孝顺，即系佢哋会觉得，即系父母，即系做父母真系唔简单。
2: 识 thank you 好紧要，
1: 即系我一定要教识嗰啲学生咧，佢每朝都一定叫我早晨嘅。咁咧，然后跟住咧就会即系话俾我听佢嗰日发生咗咩事啦。咁然后跟住就即系去理解一下佢嘅情况系点样啦。即系等等咧，好似好简单嘅嘢咁，但系不过咧，其实你慢慢日积月累咧，其实唔简单。
2: 都系 train 佢哋一个 communication skill 嚟嘅，
1: 冇错系
2: 吓，同埋即系多唔多女仔，我见出亲嚟啲骑士都系男仔居多。
1: 系啊，但系而家如果你有睇赛马咧呢排，咁就有两个
2: 我见到啊，
1: 系啊，系嗰两个都好令我骄傲嘅，即系女骑士啦，咁样即系见习生啦吓。咁咧就好多人都觉得可能女仔有困难啲。喺某个程度上系，因为男女一齐共即系一齐比赛噶嘛，咁佢哋嘅训练同个男仔嗰个嘅所有嘅体能啊或者其他嘅要求都系一模一样，但系不过咧你都会觉得其实系冇分性别嘅，即系每个人咧其实佢嗰个坚韧性啊或者其他佢嗰个可唔可以即系理解即系成个过程嗰样嘢咧，佢哋明白事理啊等等嘅咧，都系可以令到佢哋可以行更远嘅路。即系呢两位女骑师佢所做嘅一切咧，就系其实你都会见到咧，就系即系一个标准嘅良好年青人嘅本范。
2: 系嗱，大家都知咧，做骑师咧就要控制个磅数啦，甚至乎唔容许太高啦，即系个体高，即系我见过有啲五尺九啊嗰啲都有啲吓奇怪。咁但系咧，女仔会唔会有个着数就系通常细粒啲啦，佢控制体重容易啲啦，唯一就系佢可能个力啊体能各方面就舒适啲咧。
1: Alice， 我谂睇得好准啊。咁而家都有个转变嘅，其实咧就系、即系而家你见到好多骑师都好高嘅，咁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而家运动科学咁昌明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系我哋成个跑马咧系讲重量嘅啫，
2: 系
1: 吓，咁所以高度系冇限嘅。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头先阿 Alice 所讲好啱啦，就系、女仔咧就可能佢嗰个嘅控制嗰个磅数咧就比较会容易啲，咁呢个咪优胜咗啦，系其中一样嘢。而家男仔咧好多时候咧都哇真系好早就已经好高大啦咁样，咁所以变咧就佢哋系要即系、有阵时可能要节食嗰方面又可能会要强啲咁样，
2: 系。我就见咧，即系你哋其实咧训练出嚟咧，就唔单止系会安排一个工种啊，佢可能佢转咗做其他嘢都得，咁变咗佢入嚟嘅时候咧系唔使拣科嘅，就是、一个全能式嘅训练。
1: 冇错。
2: 但系到可能毕业嘅时候就，如果你真系唔系好啱作为骑师，你仲有其他嘅安排咁。
1: 冇错冇错。
2: 咁呢个你又有啲乜嘢佢哋都会中意去拣嚟做
1: 嘅咧？我其实入嚟嗰阵时候咧就知道咧就。父母都是会这样想的。咁所以变咧就是作为一个赛事见习学员咧，其实佢有好多多元嘅出路嘅。咁、所以变咧就即系令到父母就会即系唔担心啦。因为其实喺一个赛马嗰个嘅成个 operations 入边咧，你见到哇好复杂嘅，咩人才都要嘅。咁所以佢有一个基本功咧，其实佢系做乜嘢人才都得嘅。咁有好多咧，而家咧就系即系我好开心咧，就系除咗骑师之外咧，其实所有人大部分都系喺我哋学校 train 出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咧有啲咧就是做咗副练马师啦，又做咗叉骑员啦。其实你而家见到好优秀嘅香港好多顶级嘅练马师，其实成班都喺即系我哋学校出嚟。但系而家嗰个嘅唔同嘅工种咧，你见到咧就都系佢哋喺一个能力上边，即系有好多佢未必拣骑师嘅。佢一早上可能出咗去做叉骑员，有啲可能做钉甲匠，有啲可能系做即系马房一啲管理嘅领班啊，同埋咧就而家有啲系晋升到一个副练马师等等。其实都系即系佢哋喺唔同嘅领域之中咧，佢扮演咗一个唔同嘅角色，都喺赛马行业入边。
2: 喺呢个训练里边咧，我总感受到一样嘢就系、

0: 一出嚟咧，應該係唔難揾工，一定揾到工。第二咧，就係呢一個行業咧，係唔會式微同埋執笠嘅，因為馬會係唔會結業嘅。咁啊，另外你去到其他嘅馬場咧，都同樣咧，你有呢個資歷，呢、這個好緊要啊。
1: 冇錯，冇錯。
0: 啊，好啊，嗱，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同阿 Amy 陳念慈咧分享其他嘅個案。
2: 我係養和醫院呼吸系統科嘅林冰醫生。肺结核咧唔使惊嘅，系一个传染病，但系咧依家我哋有好有效嘅药物可以医呢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嚟讲治疗都冇咩问题。医翻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啲简单嘅拍痰嘅动作咧，长远亦都冇咩特别嘅后遗症。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6: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新城财经台。
10: 早上9:0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日挨晚到埗，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谈，亦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度访华。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特朗普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今次一同访华的美国官员还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等。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财金官员今日会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率团抵达当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有随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预料会在朝早由日本转抵南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寻求中方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承诺。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商务部早前说，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 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访问

0: 美方交出浓缩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的要求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俄罗斯成功试射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000公里，精准度大幅提高，能够突破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投送核弹头的总威力较现时西方最强大的同类产品高出4倍以上，是世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表示，在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俄罗斯必须思考如何确保自身战略安全，并已经开始着手研发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先进系统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指出，萨尔马特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5票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接替米兰的理事职务。参议院随即启动沃什出任联储局主席的确认程序，最快星期三表决。如果最终投票通过，沃什将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在星期五结束。他早前说，主席任期结束之后，将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到2028年1月。现年56岁的沃什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沃什将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高开之后转跌，一度跌近400点，其后反复回升。上日创新高的标指和纳指回调，标指一度跌 1%，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就最多跌过 2.04%。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60点，升56点，升幅 0.1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0点，跌11点，跌幅 0.1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8点，跌185点，跌幅0.7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3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22，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5406。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享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享。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快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如心酒店。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九龙站。 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就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

0: 田村狮水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喺如心酒店。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5: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8: 都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嘅现场访问啦。咁啊，坐喺我身边嘅嘉宾咧就系香港赛马会见习骑师学校校长啊陈念慈 Amy。
9: 系啊，
8: 系。咁啊，刚才我哋咧都倾咗一啲咧，就系你哋每年咧招收生嘅时候咧，诶对嗰啲年青人嘅期望啊，佢哋亦都对呢个学校训练嘅有咩期望啊咁啦。咁因为呢个系比较一个另类嘅，即系好似精英运动员咁，你拣一个运动呢种咧就系拆骑。咁诶，刚才都有提过啦，就系呢啲年青人佢有朝一日完成咗佢嘅课程之后咧，其实佢又唔系净系可以拣骑师一样嘢嘅，佢可以做其他相关嘅工种啦。即系你有讲过话拆骑员啊，钉马马甲嘅匠啊，咁诸如此类。咁但系咧，我都想知咧，就系话如果即系呢一班年青人入咗去之后，你刚才有讲话你都俾一啲好全面嘅训练佢哋之余呢，亦都有一啲德育啊各样嘢嘅培训啦，俾佢一个即係正常或者更好嘅环境啦，同人相处啦咁样。咁但係中间都会唔会有啲试过有情况出现呢，就係、是、我真係顶唔顺啊，又或者我本身呢就觉得即係希望呢都出去玩下嘅，但係喺呢度寄宿呢就实在太闷啦。有冇即係咁多年嚟有冇呢啲学员呢？
9: 有当然有啦。其实即係我諗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咁但系就因为我正正就知道呢一点，咁所以咧，其实咧就系我哋嗰、那个嗰佢入到嚟咧，其实系我谂全世界而家最出名就系即系譬如德国咁样，咁佢呢个双轨嘅做法咧，就令到好多企业咧，其实佢唔系净系几十年嘅课仔啊，佢哋咧可能系百几二百年嘅历史嘅，咁点解系可以咁样成全法咧？就系佢揾到一啲啱嘅人。嗰啲啱嘅人咧，當然都會有一啲流失嘅。咁嗰啲流失嘅情況咧，就好多時候都係覺得佢未必係中意喺即係可能係運動嘅嗰方面發展啦。咁所以佢哋可能中間又可能未必係可以咁嚴謹嘅訓練，佢未必可以即係捱得到啦咁樣。咁就會可能離開。離開都唔緊要嘅，因為其實喺嗰個嘅過程之中，佢都學到
8: 學到嘢，係啊，佢應用到喺第二啲方面，或者佢起碼標咗佢一套性格出嚟咧，
9: 係啊，
8: 係應付到其他嘅困難。
9: 同埋我哋有好多咧都會，因為佢哋嚟嗰陣時15歲啊，我有一啲咧就係可能出咗去之後咧，佢要再考翻翻嚟嘅。
8: 哦，是啊，
9: 即係因為佢知道原來咧就係咁樣係學懂嘢，學到嘢，咁佢跟住出去可能係接翻讀書啦，然後跟住可能接翻有啲係可能出去要做嘢啦咁樣等等咧，原來發覺即係冇一個好好嘅一個。

0: 系统或者个机制咧，令到佢可以望到即系个前景嘅。佢反而觉得咧，就出咗去之后咧，咁反而咧就成熟咗，咁又再翻嚟，真系好中意骑马，好中意就系话喺即系赛马会嗰个嘅咁嘅领域入边发展
1: 嘅。嗯，嗱，你哋学校咁多年啦，都应该训练过好多精英出嚟，亦都有都好出名嘅系你哋即系嘅门生啦，咁样可唔可以都举一啲个案咧，就讲下佢哋嘅经历，无论佢哋系点样辗转辗转嚟嘅，咁佢今时今日有咁嘅成绩。
0: 我谂早期就即系大家都知道顾东嚟噶，
1: 嗯，第一届
0: 系啦系啦，姚本辉啊，文家良啊，或者系即系啲好多出色嘅，即系而家系练马师啦，以前系骑师咁样，咁而家即系喺最近呢一几二十年之中咧，就我谂见到何泽耀啦，佢骑金枪六十啊，咁即系好多连胜啊，咁亦都喺世界各地都即系。享负盛名噶啦，咁最近譬如周俊乐啊，而家都有三十几场嘅头马啦，咁其实佢哋都系好后生嘅，咁佢哋嗰个嘅成绩嗰个嘅能够可以即系同好多嘅世界级嘅骑师一齐比拼嘅时候，你见到佢真系一啲都唔出，即系
1: 毫不逊色啊，
0: 毫不逊色。譬如梁家俊最近啱啱过去嗰个赛马，咁佢就连中三元，咁佢哋咧，你睇得出咧，佢哋系好实在嘅，好努力嘅。佢哋每一个，即系我意思，即系因为佢爆咗，即系都有爆咗几场冷嘅。最主要原因系佢唔理你边只马嚟都好，佢都系全力以赴。去騎到最好，係令到件事咧，你就會即係覺得哇，佢哋真係好努力。除咗喺建立騎師學校畢業咗之後，但喺佢個過程繼續努力去做嗰陣時候咧，佢哋係每日都係真係做好多功課啊，令到自己即係更上一層樓咁樣去努力去做。
1: 嗱，可能由於我係即係高東尼嗰個 generation 啦，咁有時聽佢講咧，都有啲古仔好笑咧，就係早年嘅 training 咧，除咗係學校有啲基本嘢咧，仲有啲師徒嘅關係。
0: 係係
1: 係。咁咧，即係嗰啲練馬師，即係當佢仲係嚇見習仔嘅時候咧，可能啲練馬師對佢哋要求比較苛刻啦。又或者佢哋個訓練手法咧，就好似嗰啲好惡嘅老豆咁樣啦，咁咧就鬧到飛起嗰啲啦，即係其實文家良都俾人鬧到飛起啦。咁所以咧，會唔會即係呢一種舊嘅即係所謂師徒啊 mentor mentee， 同而家你哋呢一套係真係出嚟，我唔知效果係點啦。佢哋都算出色嘅，可能俾人鬧大嘅咁，但係有咩分別咧？
0: 其實我哋都有師徒。嗰樣，但係咧就係等到學校訓練到佢真係差唔多成熟啦，我哋先放去一個馬房嗰度嘅，即係就可能係譬如可能你而家見到阿袁杏瑤就係姚本輝啦，黃寶莉就係阿何賢個馬房嗰度啦，咁咧就係即係佢哋要有翻咁上下嘅實力。即係我哋喺各方面，咁而跟住咧就去到一個即係喺。再跟一個練馬師去俾多啲機會佢哋啊，咁同埋咧就係有好多樣嘢都係喺希望喺嗰個練馬師身上可以學習到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喺佢個成熟。
1: 但係嗰陣時嘅文化就比較粗糙
0: 喎。以前早期嗰陣時候咧，一開始咧就係譬如可能一個見習生喺學校嗰陣時候咧，就已經係 sign 咗一個練馬師。咁嗰陣時候咧就已經好早期，就係只係即係練馬師與嗰個嘅學生嘅關係。佢翻到嚟學校咧，只係可能係休息啊。可能有少少嘅即係其他體能嗰方面去做下，咁但係而家個轉變就好大啦。
1: 而家就學校做曬成套啦，
0: 學校成套一個即係一個制度啦，咁令到佢知道咧就係即係佢每日嗰個嘅行程係點樣啦。佢譬如個體能訓練一定喺學校啦，佢所有嘅拆騎啊各樣嘢，咁就可能個練馬師就會派啲馬俾佢啦。但係佢最早期嗰個基本功都係喺學校去練曬先。我哋有三個唔同嘅中心嘅，一個咧就喺一個就喺黃村，就係、是、廣州。即係我一 recruit 咗一班人之後咧，我就會送佢去廣州。咁嗰度咧就等佢可以好集中嘅訓練。然後跟住
1: 冇其他嘢玩㗎啦。
0: 嗰個咧亦都係好似香港體育學院咁樣嘅，即係專係精英運動員培訓嘅地方嚟嘅。然後跟住咧就去從化。 即係再上一個台階就係從化，從化之後咧，如果佢再叻啲，佢就會翻嚟沙田。
2: 嗯、
0: 沙田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將佢咧就係即係唔係騎普通馬啦，就係即係去騎競賽嘅馬匹。
2: 嗯，咁啊，其实咧，随住时代唔同嘅变迁咧，其实喺嗰个训练上面咧，我哋喺譬如一啲技术上面嘅运用有冇唔同到咧？嗯
0: 有嘅，
1: 多咗科學嘢係嘛？
0: 都好多科學嘢，因為其實咧以前咧，譬如可能你淨係見何澤瑤去咗紐西

0: 嗱，你喺澳洲嗰陣時候，佢要打電話翻嚟俾我或者點樣，我都好困難。
1: 嗯、
0: 但係而家我哋每個細路仔咧，差唔多每日咧就用即係 WhatsApp call 咁樣，嗯、就用好多唔同嘅方
1: 式多咗溝通，
0: 好多溝通。咁佢每日都要，即係佢冇任何理由話唔溝通。咁、
1: 嗯、
0: 所以變咗我哋就會好放心佢喺外國嘅情況係點樣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咧就譬如可能高亞智、
2: 嗯
0: 我哋個總嘅教練啦，咁佢咧就會同佢哋用一啲好即係佢喺香港係點樣去同佢即係用科技咁樣去訓練體能上面嘅訓練，咁呢啲咧就仲用科技咧係令到我哋即係好多時候都會進步咗好快啦，同埋咧就係、是、譬如可能而家我哋最緊要咧就係佢哋嗰個恢復訓練，恢復訓練咁其實都好科學化，即係你究竟邊度傷啊？點整親邊度啊？又或者你個體脂係幾多啊？等等嘅嘢，呢啲全部都走唔甩嘅啦。
1: 而家 AI 幫唔幫到手啊
0: ？AI 幫到手，但係不過我哋用 AI 嘅情況咧、就係即係唔會話好似其他因為我哋好 manual 嘅都係要，即、就、係、是、我哋係要 AI 只可以輔助嘅啫。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喺呢個而家係方便咗我哋去。解嗰個嘅訓練嘅情況，即係因為其實而家成日咧，佢哋戴個鏡頭喺個嘅頭盔入邊嘅，咁然後跟住咧就翻到嚟咧，每日咧我哋就會去講解，即係佢頭今日佢騎拆騎個情況係點樣、
1: 嗯，
0: 哇，方便咗好多。
1: 係嗱，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喺成長過程裏邊咧，甚至乎佢一出道可能二十出頭咧，佢、就已經面對呢個花花世界，好多錢喺佢前邊，哇，睇住個電算機，哇，佢自己只馬咧原來有咁多千萬嘅投資，佢、對金錢嘅概念咧，其實好唔好似同一般嘅即係同齡嘅年青人咧，應該係有所不同嘅。咁然後佢會唔會喺理財啊、manage 或者面對金錢嘅誘惑嘅時候，你哋點樣教佢咧？
0: 其實我第一件事就即係做得比較多嘅呢樣嘢，就是、integrity 嗰個嘅情況啦，就係佢一嚟到咧，其實我會有。ICAC 啊，我有
1: 啲概念嚇。
0: ICAC 嘅人去講一啲關於誠信嘅情況啦、我哋自己本身，我哋自己好多唔同嘅部門都會有一啲嘅講解，即係喺賽馬行業之中有好多嘅唔同嘅舉好多唔同嘅例子啦。亦都會去關於譬如可能係吸食。好多唔同嘅毒品啊，或者吸食其他好多样嘢，即系呢等等嘅嘢咧，其实都系我一早就已经话晒俾佢听个害处系啲乜嘢，
1: 叫佢企硬，唔好剔。
0: 系啦，冇错啦，即系呢等等嘅嘢咧，其实就系最紧要咧，你个人要即系正规，要正向，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同成日去讲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想点？佢大部分咧都系想即系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咁如果呢等等嘅嘢，如果一次即係做錯嘅話咧，可能永世都翻唔到轉頭。咁所以咧，呢個不斷咁樣同佢哋去講。頭先你講關於錢嘅嘢咧，其實係嘅。原來咧，你發覺啊，好多細蚊仔原來真係唔知道一蚊同一千蚊嗰個價值係點樣嘅，嗰、個價值點樣嚟咧？咁我哋會有財務管理去俾佢哋，即係我哋去佢哋學習嘅時候咧，佢預。即係待人接物啊，佢點樣去認識一啲嘅朋友啊等等嘅咧？其實我不斷咁講嘅，佢上 Facebook 或者係Instagram 啊嗰啲咧等等咧，呢啲咁樣嘅 social media 咧，我其實都叫佢哋會比較少一啲嘅。
1: 係，我記得咧嗰陣時我仲同你做緊同事嘅時候，你話唉阿邊個邊個即係有名啊？唉佢賺咗一嚿錢就唔知做乜，我叫佢買樓咯。我記得你同我講過。
0: 冇錯冇錯，佢哋咧就係譬如好似
1: 佢贏咗一嚿錢咁樣。
0: 譬如蔡明。笑嗰阵时候咧，即系早期嘅时候，吓咁佢哋，佢哋要有一个嘅财务计划，话俾我听佢，因为我会帮佢储晒钱嘅，即系嗰阵时都系而家都系储晒钱，
1: 叫星妈，
0: 系啊系啊，咁佢有个 trust account 嘅，咁咧就买喺马会入边嘅，咁然后跟住咧就系嗰个，因为佢平时都唔需要用咩钱嘅，都喺学校住啦，咁样食咧就系都系好少钱嘅嘢，喺学校，咁所以变咗即系佢亦都唔鼓励佢哋买一啲即系非必要嘅。嘅物質嘅嘢啦，
1: 即係跑車嗰啲。
0: 係啦係啦，咁我就會問佢，佢完咗之後，佢會依筆錢點會用？咁咧大部分咧就係即係可能佢做咩啊？咁我啊可能都唔係幾。合適喎咁樣，咁跟住佢又會再做一個財務計劃咁樣，咁啊買樓啦咁，啊咁都幾好喎，咁都幾好喎咁樣，咁所以佢哋都唔錯嘅，其實可以出咗嚟之後，咁佢哋都有一個即係好穩定。
1: 即係金錢觀念都。

0: 要人介住，
1: 系啊，好重要嘅呢、這个，即系同你。同你所依個係一個 package 嘅，
0: 嗯，
1: 即係你成為一個好人嘅 package 嚟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可能我哋可以好瀟灑，但係不過你可能咧就係冇一個嘅好穩健嘅財富咧，其實咧你都好難瀟灑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你努力工作咧，其實係有啲嘅即係回報、那個收入係令你可以做多更多其他唔同嘅嘢、嗯。你想幫人有陣時候，你都要幫到自己先嘅。咁、
0: 嗯、
1: 所以呢啲等等嘅 concept 咧概念咧，其實就係即係話老俾你聽嗱，有一個最緊要嘅概念咧，我如果可以喺呢個節目度講咧，就係、是、話、嗯、即係好多而家咪賣好多借錢啊嗰啲咩嘅財務嗰樣嘢。其實我比較係覺得即係要抗拒一啲嘅，因為其實咧、嗯、我嘅年代咧，如果你要申請一張 credit card 咧，信用卡咧，係、嗯、你真係有 credit 噶嘛。嗯、我成日問啲學生，你喺邊度可以 build 你嘅 credit 啊？你未有喎、啊，咁所以係啊，所以你千祈唔好申請嗰張卡。咁、嗯、所以變咗就即係你唔好先使未來錢，亦都係一個好嘅 concept 嚟嘅。
0: 即係玩得到至好借係嘛？咁但係咧嗱，講真啦，即係
1: 最好唔好借錢啦、
0: 啊。喺呢個校長咁多年以嚟咧，我未都見過好多學生咧，即係成功嘅標青嘅都好多。咁往後咧，你嗰、那個即係策略會係點咧？即係如果要再行落去，你會即係 add 一啲咩 value 喺呢個學校嗰度？
1: 其實而家我諗即係有。即係有一段路啦，行咗咁咧，其實都幾清晰嘅。即係好多人入到嚟都知道，其實佢差唔多好似 seamless 咁樣就可以揾到份工嘅。咁、
0: 嗯、
1: 呢個繼續都會係咁樣，即係你培訓幾多人才就係唔好嘥咗佢，一定去喺翻馬會度做翻。其實而家國內咧亦都發展得好，即係好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係做緊好多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個認證咧。其實而家除咗香港之外咧，其實我哋而家個課程咧將會係第一個喺國內會認證到嘅。咁呢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點解？因為國內都要係好多。人才培训，咁你见到我哋有从化马场啦，呢、這个就将来就会再发展嘅。咁我哋而家做紧嗰样嘢咧，就系话即系同好多国内嘅大学都合作紧，咁咧就做紧咧就系即系一啲嘅企校合作，咁咧令到咧就可以嗰个嘅人才咧就唔单止净喺香港，喺大湾区我哋都发展紧。咁所以变咗就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将来嘅会一个发展嘅方向嚟嘅。
2: 嗯，你自己点样睇即系推动嗰个赛马运动嗰个持续发展咧？特别即系我作为家长啦。睇到你哋嗰个训练年期咧，都成五到七年啦，点解需要咁长嘅时间咧？
1: 系、嗯、啊，好多人都会啊，博士都读完啦。
2: 系咯，
1: 其实我谂即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咁、嗯、其实即系你训练一个精英运动员、嗯、其实一定系都唔会咁少日子嘅、
2: 嗯。
1: 我哋香港咧，其实系一个一级方程式嘅赛马嘅跑道嚟嘅。咁、
2: 嗯、
1: 如果啲学生咧，其实咧佢攞个基本功之外，即系跟住之后咧，我派佢外国去受训嘅。佢呢啲所有咧，都系一个增强佢哋系翻到嚟去比赛嘅即系自信心。咁呢个比赛咧，其实佢外国咧，其实佢好多时候都有三级制嘅。一去到咧就系一个乡下式嘅一个比赛啦，咁、然跟住可能到 provincial 啦，然后跟住有一到 city 啦，就系即系城市嘅，即系佢嗰度去到城市嗰个嘅能力咧，就差唔多可以翻到嚟香港。咁、
2: 嗯、
1: 你又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咁佢仲要赢七十场头马、哦
0: 嗯、
1: ，Alice 你知道
0: 先到师傅，
1: 你知要赢一场头马都几难，咁所以七十场头马，咁嗰个就要即系、就是、建立嗰个嘅即系最紧要嗰个能力咯。
0: 嗯，嗱，我哋见到呢一个系一个年青人嘅一条 career path 啦。咁其实唔单止系做呢个骑师或者呢个行业，喺 apply 所有行业。如果阿陈廉智，我想你对年青人咧，即系 no matter 你加入乜嘢咧，你要保持一个咩嘅态度同埋心态。尤其是香港经历咗咁多，尤其是而家呢个经济环境都系吓、波波动动咁样、
1: 嗯。其实你。我谂我同你啊，同阿杰莹啊，你都系做好多年青人工作，尤其是我自己由开始教书到而家。其实我睇，其实好多人都问我，哇，而家呢个年代点？咁我其实呢个年代点咧？咁其实呢个年代同我以前年代都冇乜大分别。冇乜大分別嘅意思係咩咧？啲人冇乜大分別係咩咧？即係會有一啲好長進嘅年青人，有一啲好熱愛，有啲好即係好陽光嘅年青人，亦都有一啲可能好保守嘅年青人。其實係冇乜分別嘅。其實嚟到我哋而家學生咧，其實我當佢白紙一張。個原因係咩咧？因為佢以前有啲乜嘢嘅經歷咧，我係唔會計嘅。
0: 嗯。
1: 咁所以變咗即係每個人咧都有個唔同嘅 history 噶嘛。
2: 嗯。
1: 咁嗰樣嘢咪過咗咯。
2: 嗯。

0: 咗之後，咁你點樣去邁向之前咧，會有好多勇氣嘅。即係如果你有人去幫到你手，去定立你個人生嘅目標，或者你有個理想，有嗰種勇氣咧，你發覺嗰個年輕人咧一樣係好有前途嘅年輕人。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會覺得而家嘅年輕人千祈唔好放棄。
1: 咁即係話，除咗你哋唔放棄，其他嘅單位亦都要接受佢哋喎。
0: 係啊，冇錯，即係大家都唔可以放棄。冇錯，都係一個一代嘅人，佢哋有好多樣嘢可能係即係對於。即係我如果苦問我自己或者問所有人，我哋大家都有錯嘅情況噶嘛，咁所以變咗錯之後點樣去改翻，然後跟住即係變更好嘅你，咁呢個咪就係即係人生啦，係咪啊？
1: 更堅定，
0: 更堅定咯。咁我覺得咁樣會對於整體嚟講會好啲咯。
1: 好啊，今日非常之多謝陳念慈校長同我哋分享咗呢一個鐘頭嘅智慧，
0: 多謝曬，
1: 多謝曬。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收条款就速，
2: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早上九点半，
4: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轻微高开，恒生指数高开22点，开市报26369点，京东上季经调整纯利跌42%，好过预期。外卖等新业务亏损收窄103亿元人民币，股价升3%。京东健康首季升6%，京东物流首季多赚95%，股价升7%，系升幅最大蓝筹。京东工业首季经调整纯利升54%，股价升4%。其他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百度和网易跌1%，阿里巴巴跌近1%，腾讯偏软，美团靠稳，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3%，天数智芯跌3%，华虹半导体跌2%，蓝起科技跌1%，国企指数低开4点，开市报8877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日挨晚到步，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谈，亦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度访华。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特朗普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好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今次一同访华的美国官员还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前，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多项议题，首要是贸易，并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不过特朗普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定是其他手段，美国最终将会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就表示，伊朗100%会停止铀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两个多月一直有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对方承诺会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0: 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放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前，向记者表示俄乌战事非常接近结束，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会达成和解。他又补充，并没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获得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达成任何协议。普京早前曾经宣称俄乌冲突可能接近理性，但只有在达成长期和平协议之后才可能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澄清，目前没有结束俄乌战争的具体计划，但是只要乌克兰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他又表示，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愿意和泽连斯基会晤。泽连斯基就说，前线仍在持续交战，俄罗斯无意结束战事，乌克兰正为新一波攻击作准备。俄罗斯多次声称顿巴斯地区属于俄罗斯领土，只有在乌克兰军队撤出这个地区之后，停火才有可能实现。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临的逼宫危机加剧，四名政务次官相继请辞，其中卫生部政务次官艾哈曼德在辞职信中说，最新情况表明英国民众已经对司纪贤彻底失去信心。英国传媒报道，超过8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要求司纪贤辞职或者公布落台时间表，人数已经达到启动党魁选举程序的门槛。同时过百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联署支持司纪贤留任，认为工党现时需要团结重获选民的信任，而不是进行党魁选举。面对党内逼供，司纪贤态度强硬，在星期二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会继续治理国家。副首相林德伟表明全力支持司纪贤，呼吁工党议员冷静思考。英国广播公司预料，一旦司纪贤落台，前副首相韦雅兰、卫生大臣斯卓添以及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都是拜上的热门人选。斯卓添星期三将会同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单独会面，讨论目前党内形势。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干落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慢线现已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漆南道南去观塘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近银影路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港岛区交通，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同埋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 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含有间接宣传。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2: 早晨各位，今日时间9:38，而家指数暂时跌紧31点，恒生指数26,318点，跌幅系0.1%嘅。咁啊，今朝翻嚟睇睇涡轮市场策略。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啦。早晨 ，Fiona。
3: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2: 早晨，咁啊，暂时方向未太清晰啊，大家都注视住两国元首嗰个见面啦。咁啊，今朝翻嚟有啲咩嘅指数产品策略俾我哋啊？
3: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咁啊，近日嚟讲都系比较上窄幅嘅上落噶。咁啊，最新嚟讲咧，暂时下跌紧大概16点，咁而家喺26,330点嘅水平嘅。如果投资者希望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4790，收回价系26,03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1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6350，收回价系26,6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0倍。
2: 好，咁啊，除咗两国元首嘅会晤之外咧，就留意企业嘅业绩啦。咁啊，今朝翻嚟我哋留意翻腾讯，而家指数咧暂时就跌紧7点啦，但系咧腾讯今朝都系比较弱嘅。咁啊，头先去过454蚊嘅水平，而家457，跌紧0.2毫，等紧业绩嘅。咁今朝腾讯有咩部署？
3: 冇错啊，腾讯方面啦，咁近日咧股价方面嗰个走势咧，其实都走弱噶。咁啊，喺轮场方面咧，见到近日咧都唔少嘅投资者咧持续住啦，其实系睇紧腾讯嘅一啲相关好仓产品，咁或者咧都见到股价方面咧比较上弱啦，咁可能咧就想趁低吸纳噶。咁另外咧，腾讯方面咧亦都即将会公布业绩噶啦。如果投资者希望咧部署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接近有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2670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倍。
2: 好，咁啊，另外当然啦，留意阿里巴巴啦，都系今日出业绩，今朝股价跌紧1.5%，阿里巴巴嘅部署又系点啊？
3: 冇错，阿里巴巴方面啦，咁同样地啦，都唔少嘅投资者咧，咁都系睇翻佢嘅相关好仓产品喎。喺近日嘅稳场资金流方面咧，咁其实都见到咧，接连咧有几个数个交易日方面，其实都系持续住有好仓嘅资金流入嘅。咁若希望咧部署阿里巴巴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认购证26538，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认沽证27125，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6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2: 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系54790，熊证系56350，腾讯 call 系27567。put 系26702，阿里巴巴嘅 call 系26538，至于 put 咧就系27125啦。咁啊，10:55，财智深浅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0: 李珍。
1: 早晨，今朝高开22点，而家最新暂时升紧11点，26359，方向未太清晰，等啦，等业绩啦，等见面啦，咁啊等好多嘢啊。而家指数暂时啊升紧2点嘅，至于期指方面暂时跌紧17点，低水106点，合约成交咧就系有10000多张。咁啊，至于科技指数今朝系跌紧22点，跌幅有0.4%。啊，留意今日系有好多业绩将会公布，咁而琴日咧亦都有啲公司出咗业绩，有啲惊喜见到啊，咁啊留意翻一啲个别嘅股份，9618今朝京东做得几好，京东做紧126.4元，升咗8元，升幅有6.7%，今朝个高位见过126.8嘅。咁啊，旗下有几个成员啦，都 OK 嘅、哦。啊，譬如好似系呢一个嘅2618啦，就系、是、京东物流，今朝升咗8.4%，做紧16.23元，升咗1.25元。头先去过高位咧系16.27元嘅。
2: 好，不过今朝咧贡献指数最多嘅未轮到京东，系汇丰。
1: 汇丰咁今朝汇丰系升紧1.4%，140.6元，升紧2元。听日就除净噶啦，就汇丰。汇丰有第一次的中期息是派美金是1元的，就5月14日除净派送日是6月26日，今朝升1.2%嘅。另外，
2: 咁京东开心啦，但系只美团啦都好似想养翻上嚟咁。
1: 美团都有2.3% 嘅升幅，86.1元，咁啊累积都好大嘅跌幅噶啦，只美团都周线图你都唔够胆睇噶啦。
2: 但系今朝个指数咧都唔系帮得好多，帮个10多点，但系所帮嘅咧都唔够啊，只阿里巴巴。对个指数嘅拖累，
1: 拖累系啊，咁啊留意啊，今个礼拜应该系讲紧今日啊，系会出业绩嘅阿里巴巴，业绩之前发布前跌紧1.2%，131.7元，
2: 跌定嚟等啦，咁聚焦喺佢嚿云嗰度噶啦，咁佢带嚟嘅拖累咧，啱啱啊同汇丰带嚟嘅贡献对冲咗啦，
1: 咁啊仲有就系腾讯都系等业绩，今朝股价都牛牛豆豆啊，升紧0.3%，但系头先就系跌过嘅，去过。454元嘅低位噶啦，而家暂时升翻个四，升0.3%。仲有一只咧就系1211比亚迪，1211比亚迪今日都弱嘅，拖累指数有13点嘅跌幅。比亚迪97.7元，跌紧2.15元，跌幅有2.1%。
2: 上次咧见454元嘅时候系几时咧？已经讲紧系旧年嘅4月啦。
1: 回到一年前啦吓，过去一年之前
2: 超过一年
1: 嘅
2: 低位啊！你跌够了吗？
1: 未知，咁啊睇业绩，睇下业绩搞成点先，有啲矮矮地落。
2: 但系好有可能已经受够了啦。
1: 系啊，仲有981中芯国际，今日对于指数亦都有拖累，跌紧3.5%。系啦，
2: 981中芯国际咧就要听日先至有业绩见到啊。咁仲有只1347都系听日，
1: 陪住佢一齐跌，都系听日出业绩嘅股份。124.5元跌5元，跌幅有3.8%。
2: 系陪着佢呕。
1: 另外仲要留意今日有两只新股，咁等佢行定啲先，晏少少再揿啦。咁至于喺蓝筹入面，今朝我哋留意翻
2: 咁多千倍嘅超额认购，两只都唔会失礼人啩？
1: 都系嘅，都啱嘅，都陪陪声嘅。咁跟住今朝科技指数暂时就跌多咗少少，跌0.5%，因为恒生指数咧系升紧，但系科技指数就跌紧，跌得比较深嘅咧就系中芯、华虹，仲有腾讯音乐1698，跌紧3.3%。好，我哋留意翻指数而家升3点，睇咗内地股市今朝开市嗰个情况先。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2: 哎，菊一，早上好，我是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胡梦清，上海的听众们大家好。港股呢今天维持着一个窄幅震荡的走势，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22点之后呢，现在也是一个

0: 涨幅收窄的状态，最多只有涨过40点。看来呢，大家都是在比较观望两国元首的会晤，还有呢就是一些经济数据吧。另外呢，昨天晚上美国公布的一些通胀的指标数据呢，显示可能呢有加息的可能啊，可能就是今年可能再加一次。但是呢，科技指数今天是低开之后呢，延续一个小幅震荡下挫的走势。现在跌幅呢，从开盘的一个0.3%已经扩大到0.45%。现在恒生指数最新报26,368点，涨21点。科技指数是跌了25点，在5,045点。蓝筹股当中，现在呢，跌幅最厉害就是吉利汽车、中芯国际，双双都跌幅达到4%。但是涨幅最明显呢，就是公布了季度业绩之后，股价延续发力的京东的一个。京东物流、京东集团还有京东健康三家，京东都是蓝筹股里面涨幅最大的。现在京东物流涨幅7%，还有另外一个科技指数方面也是京东的天下了。美团也是再度发力。了解一下呢，因为今天我们是阿里巴巴跟腾讯的公布业绩之前呢，他们股价还是偏软，内地的最新情况如何呢？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那么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呢，此前是一度翻红啊，那么目前依然是回到绿盘的状态。那板块当中啊，这两天的电力股、电网设备方向是连涨两日了啊，表现都是不错。那除此之外呢，稀土、公用事业还有小金属这样一些方向今天表现是强势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此前的热门板块半导体啊，今天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此外呢，生物制品还有医疗服务等等啊，机器人板块今天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啊，电力股当中啊，今天是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包括像金鸿电力啊、金能电力啊、宁波能源啊、协鑫能科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啊。今天盘出的表现非常的强势。除了电力股之外呢，电网设备刚才也提到非常的表现不错，从周一开始啊，已经是延续3天的一个走势了。那今天在电网设备当中的通光线缆目前也是来到了11.11%的涨幅，万控制造的涨幅也是达到10.03%，也是封住涨停的，报在17.01块。那么再来看到的是稀土板块啊，目前整体上行2.5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居前的北方稀土上涨2.74%，盛和资源的涨幅呢是2.62%。除了这样一些方向之外呢，今天的工业金属整体表现是不错，上涨1.30%，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涨幅居前的个股，北方铜业上涨5.73%，还有金田股份的涨幅呢是5.62%。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嘛，今天整体目前下挫1.3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居前的像海光信息目前下行4.77%，凯德石英的跌幅呢是4.61%。另外呢，像新源股份啊、杰华特、北京君正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4%以上。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今天的机器人概念表现也不太理想啊，盘出是走弱啊。那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好了，上证指数目前是下挫0.08%，报在4211.28点，成交金额是3607.58亿元啊。那么相较于此前几天的同一时段是有所缩量的。深圳成分指数目前下挫0.22%，报在15789.25点，那么成交金额是4374.95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下行0.46%，报在3917.12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0: 我们香港这一边呢，刚才你提到呢，举一提到一个电力板块啊，香港这一边是991啊，大唐发电现在涨幅超过11.1%了啊，自己可以形容为一枝独秀，因为一个绿色电力的概念呢，现在在香港这一边也再度发力了。好，谢谢子怡。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领航 AI Plus 香港。

0: 至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4: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3: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啊。
4: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0: 真。
1: 好，翻嚟我哋睇睇个指数，暂时跌紧12点，跌幅0.02%。511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755只，咁啊，观望气氛非常之浓厚。
2: 系啦，咁啊，啱啱咧就系提到话内地嗰啲机器人股啊，今日都谢晒啊，咁啊，我哋呢只咧上咗两日嘅乐动机器人咧，都动也不动啊，向下移动啊，
1: 1236。跌紧8%，喺星期一嗰日上市嘅，
2: 今日先系第三日啫嘛，寻日已经穿头破脚啦。
1: 今朝低位见过45.3，而家做紧47.4。
2: 今日算跌得少啦，寻日跌咗成四啊，
1: 几多钱招股啊？佢系
2: 26.36，
1: 咁都有位嘅。其他啲机器人股又如何呢？都麻麻地，
2: 所以嗰啲新股咧，好多只都系撩高，跟住下一步就入通，入通，跟住系第一三步啊，三部曲啊嘛，新股三部曲，超额认购，系爆升，跟住就系
1: 炒入通
2: ，跟住就系散水，
1: 咁就留意翻只6600，
2: 同机器人你点使？谈感情嘅啫，
1: 啊，好多人会即系错付咗噶啲感情，
2: 谂住佢嚟啜咩？
1: 系啊，
2: 唔系咁啊，系如果唔系城市点会咁多网络骗案啦？兜口兜面问你攞咧，你一句车埋嚟，你又唔借嘅，
1: 系啊，唔识嗰啲你又咁容易过数俾人，
2: 系啊，
1: 真系搞笑啊！唉，好，我安机器人咧就系108.09，跌3元，编号系6600，好容易记嘅。
2: 咁9880啦，呢只机器人第一股啦，有必选啦，今日都选啦。
1: 呢只就适喺工厂翻工嘅9880，跌紧0.6%，110.03。
2: 咁呢啲咪廉价劳工咯？
1: 对啊，绝对系啊。9660就系地平线机器人，系跌1.6%，咦？几只都系跌嘅喎。
2: 2432啊，月姜都怼啊。
1: 2432跌1.9%。另外美创机器人2252，呢啲喺医院翻工嘅，跌2.3%，27.04。仲有德昌电机咯，179跌0.3%。仲有咩啊？极致家2590跌1.8%，2727，哎，升嘅，揾到一只，不过呢个可能唔系炒机器人，
2: 炒电啊，今日
1: 炒电系，因为佢几个范畴。
2: 2727咧，好彩揽几范，所以咧，如果今日睇咧，点解佢仲有升咧？佢好彩今日大家唔记得佢系机器人，
1: 记
2: 得佢系绿电概念啦。哈尔滨电器升3.1%啊，1133喺25.94，991啊，大唐呢只绿最绿嗰只啦，
1: 系啦，头先系曾经升过10%噶啦，而家做紧3.51，升2.7%，升8.3%，高位见过3.61，今日系绿色电力概念。
2: 今日绿潺潺啊，咁啊，将0072咧都重新发力啦，
1: 升6.6%。

0: 点一，琴日我哋咪讲过916啊，龙源电
1: 力系啊，916啊，同埋后发先至啦，
0: 一个月高位见过7.26，而家7.15，升1.2。
1: 咁啊，仲有2722啦，
0: 2722系重庆机电升4.33，3.57。
1: 寻日揿呢啲电力设备啊、机电设备装备股咧。我系私底下我系有揿到就京城机电嘅、即系以前嘅北人印刷187，寻日咧佢系点咗月嘅，
0: 阴烛
1: 嘅，今日行但系都系阴烛。
0: 今朝最高位4.23，而家佢离个高位都有啲距离，
1: 咪衰啊，
0: 4.7
1: 阴住嚟行嘅，
0: 系啊，4.7系升咗2%。
1: 嗱，三一重工啊点咗月嘅，
0: 2727就系上海电器升3.8%，
1: 潍柴动力嘅寻日仲衰添，整支大阴烛，
0: 仲有咩？
1: 4% 嘅跌幅啊，寻日
0: 2380都揿埋啦，琴日。
1: 今日只2338都得翻啊，升1.8%。2380其实咧，电力股呢啲发电嘅股咧，传统嘅成分依然重啊，得只大唐发电。
0: 绿电概念
1: 近日有个绿电概念多少少，咁啊仲有只1071
0: 都得嘅，电字就炒咗上去嘅。
1: 系啊。炒到好似喺度放电咁啊、但系华润电力今朝冲高回落、
0: 仲有因为佢喺内地咧嗰只 A 股都好犀利啊，咁啲股票咧喺今个月即系连续几日咧个换手率都相当之高，俾人哋及到啦。其实系内地嘅升势咧传到翻过嚟香港呢边。系咯，咁继续炒緊呢个板块啦。咁啊，头先讲就跌緊嘅。
1: 系啦，内地股市又回緊啦，我哋跟回啦。而家恒指呢都高开低走啦。咁啊，就系科指更加低开之后摁落去啦。咁但系机器人股呢其实仲有好多隻㗎。头先讲话微创机器人啦，其实仲有只精锋医疗嘛。2675。咁今朝呢都跟跌啊。
0: 跌1.7%， B 仔股嚟嘅。
1: 同埋呢只都系半身股嚟嘅。咁仲有697啊，呢啲都系样衰啊，跌1.2%。
0: 奇瑞汽车咧跌紧2.7%，有只墨甲啊，嗰只系啦。
1: 咁啊，阵间讲啲新闻之后翻嚟讲下啲开心嘢啦，有啲股份业绩好，有人加持。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0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日傍晚会到步，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2017年以来首度访华。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都对此抱有期待。特朗普又说，今次的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今次一齐访华的美国官员还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另外有10多间美国大企业的高层随行，涵盖金融、科技、航太和农业等领域。白宫证实较早时被指不在访华名单上的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在阿拉斯加登上空军一号前往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前在白宫向传媒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多项议题，首要是贸易，并且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不过特朗普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法抑或是其他手段，美国最终将会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就说，伊朗100%会停止浓缩铀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两个月一直都有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对方承诺会向美方交出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他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参加下一轮谈判的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话俄乌战事非常接近结束，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会达成和解。他又补充，没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罗斯

0: 俄斯无意结束战线，乌克兰正为新一波攻击作准备。俄罗斯多次声称顿巴斯地区属于俄罗斯领土，只有在乌克兰军队撤出这个地区之后，停火才有可能实现。港股早段表现牛皮，大市高开22点之后在窄幅上落，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报26,285点，跌62点，成交636亿几。京东上季经调整纯利升跌42%，不过好过市场预期，股价急升超过 7%。外卖等新业务亏损收窄到大约103亿人民币。至于京东健康首季经调整纯利升 6%， 股价升紧接近半成。京东物流首季多赚95.5%，股价升紧超过 7%， 是暂时升幅最大的三只蓝筹股。至于京东工业啦，首季的经调整纯利升54%，股价最新升6%。市场憧憬内地的外卖大战会缓和，美团最新是升紧超过3%，86.9是升2.75。阿里巴巴方面最新跌紧1%，报131.2，跌2.1。其他新经济股就普遍向下，其中网易和百度最新跌紧超过1%和2%。腾讯最新是报紧，是最新就是跌紧大约是靠稳的。至于快手跌紧1%。晶片股向下，中芯国际最新就是跌紧4%。天数至深跌2%，华虹半导体跌4%，国企指数最新报8,846点，系跌35点。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财金官员今日会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率团抵达当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都有随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预计会在早上由日本转抵南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寻求中方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的承诺。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系报0.0493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2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501。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1: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在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慢线现已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近银影路现已实施近单线上程行车措施。提提港岛区的交通告示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在奥运站，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去柴湾方向，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道工业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哎呀，
1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2: 唔该晒，
1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

0: 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跌紧73点，跌幅接近0.3%，26,275点。大市成交金额有698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腾讯而家做紧457，跌紧0.2毫子；阿里巴巴130.8元，跌2.4；南方海力士 ETF 系7709，96.82元，升紧4.84；普普马特158.5元，跌紧4.4；中芯国际73.5.5元，跌咗3.05元；盈富基金26.42元，跌6元；济泰科技编号系7666，25.7，升咗15.24元，升幅有1.4倍。华虹半导体123.7，跌咗5.7；京东集团9618系126.6，升紧8.2，升幅有6.9%；美团系86.75元，升咗2.6。
5: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6: 好，翻嚟节目时间啦。咁啊，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73点，跌幅接近0.3%，26267点。今朝咧系高开22点之后，而家暂时咧就出现咗倒跌嘅情况。跌嘅股份有872只，而上升嘅股份咧就系有490只。上证今朝跌紧4点，而深证方面暂时系跌咗35点。今朝喺跌市之中咧，亦都有啲股份表现得相当之出色嘅。包括就是京东系那几只股份呢，在蓝筹入面呢，他们都是遥遥领先的。
1: 京东啊？
6: 是啊，不怕啊，一点都不怕啊。在蓝筹入面呢，有他们现在有一门三杰啊，排得很前的。京东集团9618升了6.8%，蓝筹入面最大升幅的。第二大升幅是京东物流2618，今朝升6.4%。第三位呢又是他，是京东健康，都是家族成员，6618，升紧4.9%，三只都得。
1: 家族有第四个成员，
6: 有啊，就系
1: 叻叻啊，嗰只京东工业啊，
6: 京东工业就未入蓝筹嘛，所以就冇佢份。
1: 佢唔喺指数，
6: 系啦。
1: 不过今朝都升6.4%啊，15.3%，7618
6: 系咪啊？
1: 系啦，
6: 7618系啦，15.33%，升咗6.4%。然之后我哋睇下咩原因，就系因为业绩嘅推动咯。咁几间公司都
1: 出了业绩，但系头一季咧，京东整个盈利咧系跌嘅噃。
6: 睇边个先？你睇紧集团？
1: 咁梗系睇集团先啦。
6: 好啦，睇集团。
1: 京东集团9618，佢公布咗第一季嘅业绩，咁啊要撇除咗啲股权嘅激励啊，啲 linkland 啊，唔等使嘢啊，非经营嘅损益啊，同埋相关嘅税项嘅影响咧，经调整嘅纯利按年咧系跌42.2%，去到73.7亿人仔噶。不过因为市场预佢咧跌更加多，因为市场预佢咧应该得个53亿几嘅盈利嘅啫，但系佢而家做够73亿几嘅纯利，所以觉得佢跌得靓。
6: 咁啊，睇下啲细数啦。期内有个新业务嘅经营损失有103.5亿200万，哇，损失成100几亿。咁但系比起旧年嘅第四季，佢损失148亿，已经系收窄咗，而且嗰个跌幅咧系按季咧继续收窄嘅。佢哋嘅新業務嘅經營利潤率咧係-164.9%，比起舊年第四季咧就係-105.1%，就擴大咗嘅。
1: 嗯，係啦，6%嘅升幅。
6: 嗯，咁今朝係啦，咁9618最高位嘅時候見過127.4，而家126.4嘅水平。
1: 咁啊，頭一季啊個研發嘅開支咧，其實按年升啊都有。

0: 四成八嘅，呢、
1: 嗯、
0: 度都 要投入嘅。
1: 第大成交姿态升啊，出现咗一支洋烛，系、
0: 嗯、
1: 啦，今日嘅成交差不多接近琴日全日嘅成交。
0: 系啦，电子产品啊、家用电脑商品啊呢啲咧，收入都跌啦。咁但系日用品咧，其实就刚性需求好强嘅，个收入仲系升紧，接近一成半嘅噃。
1: 嗯，
0: 咁但系咧喺美国嗰边嘅京东啦、JD 啊，其实寻晚咧就跟随去美股都表现麻麻地啦，
1: 系啦，
0: 早段麻麻地啦。
1: 睇翻个即系点解今日升咁多啦？咁主要喺个业绩入面咧，我哋睇到佢嘅外卖亏损已经按季度咧出现咗缩窄啦。
0: 系啦，咁同埋
1: 内卷又停战啦。
0: 所以 JD 咧，其实收市咧埋单都升3%嘅，咁大家都开始喺寻晚快快脆脆睇到啲亮点啦。
1: 所以头先讲嗰个新业务部分嘅经营亏损收窄去到104亿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
0: 因为包括咧京东外卖啦、惊喜啦。同埋海外業務咧，係啊，呢啲新業務咧嘅經營虧損咧，其實擴大咗6.8倍嘅，去到103億幾，但係按季收窄啊嘛，係、按年擴大算啦，咁啊按季收窄好叻噶啦，一季季睇啦，按季收窄成30%咁多，咁所以。值得骄傲咁喎，佢哋觉得
1: 系。不过咁啊，外卖亏损收窄之际，有啲分析员亦都好担心佢哋喺欧洲嗰边嘅扩张程度，唔知做成点啊？咁啊，可能会增添咗亏损嘅压力。今年嘅三月份咧，京东喺欧洲咧推出咗佢哋嘅线上零售品牌，叫做 Joybuy（JOYBUY）。咁而家已经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比利时同埋卢森堡已经上咗线噶啦，嗰度又唔知搞成点啊！好，咁今日反弹嘅，
0: 不过起上嚟都唔出街，咁咪使乜食外卖啫？
1: 都要食噶，
0: 自己煮噶嘛，
1: 懒啊嘛。
0: 我冇话过俾你听啊，我抬住樽樽嘅时候，佢老豆过咗去波兰啊，对住波罗的海啊，嗰个格但斯克啊，有造船厂，有码头噶嘛，喺嗰度公干，嗰度啊连间 Pizza Hut 都执埋啦，因为咧啲人得闲咧，净系拖下狗行下沙滩，跟住咧就翻屋企煮饭，唔出嚟食噶，
1: 食都悭翻啊。
0: 同埋喺欧洲咧，美加嗰边咧出嚟食饭咧，你俾嗰、那个唔系 service charge 咁简单啦，那个 VAT 啊，个 tax 啊，系讲紧30%啊。点舍得出嚟食啊？即系冇乜大事干，都费事，都唔舍得出嚟食饭啊！嗱，呢个先系好大嘅障碍。咁你话会唔会买外卖？其实好多人都识煮饭嘅，唔系好似我同你咁，唔系系咪好似我咁嘅？
1: 煮饭都好简单嘅啫，不过咧洗嘢就好麻烦咯。
0: 我好中意洗碗嘅。
1: 咁我哋两个加埋一齐就啱啦。我最憎就系洗碗。
0: 我最中意洗碗。
1: 咁啊啱啦。
0: 我中意洗到啲碗干干净净，白雪雪啦。
1: 煮又冇问题，切又冇问题。
0: 因为只碗啦，碗碟干净啦，我先觉得啲嘢食得噶。
1: 但通常我煮完之后就唔想洗噶啦嘛。呢、這个都好正常啊，我觉得、一条龙服务，即系又要煮又要洗，咁太烦啦。
0: 其实呢以香港人嘅时间呢，我觉得出去食仲快靓正啦。
1: 梗系啦，楼下已经系餐厅咯，系咪？
0: 系啊，
1: 搭个 lift 落去咁啊，行多两步已经咁多选择。
0: 时间都系钱嚟噶。咁另外啦，京东咧有一个最多50亿美元股份嘅回购计划噶。
1: 系
0: 第一季咧，原来已经回购咗4450万股嘅 A 股啦。咁总额系6亿3000几万美元，仲有大把回购空间吓。
1: 有嘢做到嘢啊吓。咁啊，随即咧亦都有好多大行咧已经出嚟，即系帮佢哋出报告。跟住又调高咗啲目标价啦，咁啊讲多两只先，咁我哋讲咗京东集团，咁啊讲埋只2618就系京东物流，今朝亦都升得好好嘅，15.94元，2618。佢
0: 最梗系叻啦！京东物流期内顺利按年升9.5%，
1: 系啊，
0: 接近翻一番去到8.8亿，
1: 收入亦都升咗29%。咁公司咧，亦都话批准咗嚟紧嗰48个月咧，喺公开市场回购最多价值系12亿美金嘅公司股份计划，京东物流2618。咁有大行亦都随即咧调高咗佢哋嘅目标价，例如好似大华，即刻有份报告咧，将佢原先嘅目标价咧系由19.5元已经调高去到20元嘅水平，佢现价系15.94元嘅京东物流。
0: 系啦，亦都宣布咧，未来48个月咧回购最多12亿美金嘅股份啦。咁另外京东健康6618咧，佢赚嘅钱咧系京东物流嘅 double 喎，喺物流都系辛苦钱嚟噶啦，
1: 快啲
0: 唔怪得要用咁多机器人啦。
1: 系啊，
0: 咁啊，因为京东物流系赚8.8亿啦，但系京东健康

0: 康系赚16亿6，
1: 嗯，
0: 有得冇啊？
1: 系啊，冇错啊。
0: 咁样未来48个月，佢回购最多系10亿美金嘅股票啊。
1: 嗯，咁照只京东健康就系升紧4.9%，编号就6618，而家做紧47.68纸。
0: 咁啊，京东工业啱上市冇几耐，唔使回购啦啩？
1: 7.618。
0: 不过咧，7.618咧，呢个京东工业佢都有1.8亿嘅利润，按年啊都升咗4.5%，都好叻啦。
1: 嗯，咁所以佢都有得升啦，升紧5.35.17%，升咗7.7，话一门四杰全部有得升，真系冇乜几可啊！
0: 真系好喜好
1: 啊！睇埋3690啦，会唔会开心埋一份咧？你都知呢只都系跌到残爆噶嘛？咁，
0: 嗯，
1: 如果外卖亏损收窄，京东嗰边内卷又停战，咁照理论上嚟讲，美团都可以，即系点讲咧，舒翻口气噶。今朝升紧3%，美团系86.75，升咗2.6。
0: 喂，好似佢自己好掂咁啊，吐咗一口污气啊！
2: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
4: 带你
3: 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开始直击
7: 胡曼青、魏美珍，
1: 继续翻嚟高开22点，但好快已经掉头倒跌，而家跌紧109点，跌幅有0.4%。今朝跌嘅股份已经去到922只噶啦，跌紧0.2%，但系跌嘅股份已经900几只，就跌得好广泛，
0: 好认真啊！
1: 系啊，
0: 升咧好执埋一边啊！
1: 升嘅股份就526只。
0: 咁啊，如果喺蓝筹里边啦，而家升嘅得嗰20几只啦，
1: 物流都占咗，唔系京东都占咗3只啦。
0: 你冇睇个指数，好似哇，今朝高开啊，高开低走噶嘛，可以而家跌100几点啦。科指咧就低开添，而家跌近接近1%啊，得6只有得升咋，科指边6只有得升啊？好想知啊！
1: 嗯，
0: 唉，京东咯，
1: 系啊，
0: 京东占咗2只啦。
1: 京东喺科技指数成分股就占咗2只升，喺蓝筹就接3只升。
0: 系啦，京东集团、京东健康跟手咧就系只美团，美团第一季都蚀嘅，咁啊
1: 蚀好多添啊仲。
0: 唉，见京东开心佢又开心埋一份，有
1: 总之大家唔好卷咧咪得咯。
0: 咁啊，仲有只信宇光学啦，寻日都跌得好惨噶啦。
1: 嗯，仲有只未来同埋只腾讯，腾讯都好低位噶。
0: 哇，寻日跌2.6%咧，今日又爬翻2.2%，喺度扮冇事，继续都喺个圆顶咧，好可惜。
1: 醒醒目目啊，只腾讯啊，业绩唔好有啲咩事咁失啊吓。
0: 系啦，咁啊，仲有，
1: 不过只阿里巴巴跌得比较明显，跌紧1.8%，131元今日。
0: 系啦，
1: 跌得多嘅有边？
0: 科指成分股里边，腾讯咯，但系越升越少啊，睇佢。
1: 嗯，腾讯系啊，腾讯今朝去过454呢一个，
0: 刷新一个一年
1: 低位，
0: 低位一年。多嘅低位，
1: 我哋系咪 put 咗噶啦
0: ？put 咗啦，食咗系咪？食埋
1: 27130系喺今个礼拜一曾经讲过嘅，1.58元，当时而家系1.64元。
0: 几多朋友啊？460元楼上啊，都喺度搏反弹，搏480，跟住同你怼穿嘅，都唔知边度先系底。
1: 好，咁就
0: 未出现，
1: 嚟紧好多业绩啊，咁啊，琴日都好多业绩公布咗。
0: 琴日咧怼落嚟咧，几大成交噶只腾讯。
1: 腾讯啊，今日成交大唔大？今日成

0: 家都大噶，今日汇入榜排第一位。
1: 寻日系3200多万股啊，
0: 嗯
1: 嘅成交，
0: 嗯
1: 嗯都大过平时少，大过之前嗰几日啦。
0: 今日成交金额已经系讲紧33亿几噶啦，
1: 嗯。
0: 第二只大成交嘅就系阿里巴巴，两只都系枕住大成交，不过个股价都系唔系好得。泡泡玛特9992。跌紧3.1%，157.6。琴日 put 咗，今朝好似升过喎呢只泡泡玛特。今朝系咯，今朝早段系去过171，谂住低位反弹嘅，而家咧就跌翻。
1: 顺便睇埋只腾讯音乐啊，
0: 1698。听日就系腾诶，今日就。
1: 出咗业绩啦，
0: 今日就系腾讯，所以咧1698咧应该已经系出咗业绩嘅。佢
1: 寻日出咗业绩啦，咁咧头一季经调整嘅净利润同埋收入都系跌嘅。
0: 嗯，好，咁而家做紧34.9，跌咗1.26%，跌幅3.4%。
1: 咁当然讲佢哋咧，要关于佢哋有消息嘅，因为腾讯旗下嘅腾讯音乐咧，旧年佢六月咧咪曾经一年前啦，差唔多咪宣布以。大约$27亿咧，收购中国最大嘅长音频平台喜马拉雅。咁啊，进一步想拓展咧喺内容生态啊、用户结构啊。咁啊，但系国家市监局咧、市场监督总局咧，啱啱就发布咗公告，话附加限制性嘅条件咧，系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嘅股权嘅个案。
0: 咁即係收购到啦。
1: 係啊，咁因为市监总局呢认为呢个案例呢个案呢对于中国境内一啲在线线上嘅音频播放嘅平台市场呢网络音乐啊啲播放啊平台啦同埋市场竞争啦可能会有啲排除。咁限制竞争嘅效果啊即係会对呢啲其他竞争对手构成好大嘅压力啦。
0: 咁啊，为咗有效咁减少呢一项经营者
1: 过度集中
0: 可能产生嘅一啲唔系几好嘅影响，咁啊，市监
1: 担心垄断咯。
0: 唔紧要，佢哋经过全面嘅审查啦、科学嘅论证啦，依法对呢个案件作出咗一啲附加嘅批准条件，咁啊加啲 condition 落去咯。咁要求腾讯同埋喜马拉雅喺集中后实体咧要作出5项嘅限制承诺，咁啊包括咧就系不得提高咧服务嘅价钱，要降低系啦咁样咯，亦都唔可以降低服务嘅水平，即系加啲条款俾你，但系俾你过嘅，都系过到啦，最终都系过到啦。
1: 但系佢个股价过唔到咧，长期都咁失败。
0: 系啊，而家做紧34.92啊，腾讯音乐编号，腾讯
1: 音乐已经累积咗喺月线图睇清好清楚噶啦，九支音烛，系啦。
0: 九支音烛，九年哇，
1: 月线图九支音烛，
0: 上一次嗰个横区系42，
1: 系啊，
0: 已经穿埋啦。
1: 佢念嘅九音真经终于有啲成就啦。
0: 嗯，咁要攞呢啲音乐，其实而家喺网上世界真系好容易，
1: 好多对手嘅。
0: 系啊，
1: 佢除咗佢哋个 Jux 之外，仲有好多外国嘅。Spotify 啦，
0: 唔一定会去俾钱，我觉得啲消费者太多免费嘢啦，已经。不过佢个腾讯视频嗰边就做得几好嘅，都好多成功嘅作品。
1: 腾讯视频，
0: 而家暂时最低位见过啦，34.54啊，头先只腾讯音乐，哇，连绵不断嘅下跌。再睇下其他股份，腾讯音乐之外，我哋留意翻腾讯。就今朝见咗454嘅低位，而家就反弹翻0.1%。好睇个业绩啦。
1: 因为跌穿咗460之后，都会有啲咬腰抽上嚟嘅，但系冇诚意嘅。咁今日跌得最多咧嘅指数成分股，应该要数生物医药、医疗保健啦。
0: 系咪啊？
1: 系啊，今日生物医药嘅生物科技嘅指数咧跌1.3%，因为当中得3只都升啦，其中一只就系京东健康啦。咁金思瑞啦、科伦博泰咧有升幅嘅，尤其是其实当中以金思瑞升幅咧都有拍得住只京东健康嘅，超过4%。咁但系升嘅科指成分股就得个寥寥可数咗3只，跌嘅就多啦，云顶新耀啊。远大啊，仲有微创机器人啊，三生制药呢啲全部都跌超过3%。
0: 咁而喺活跃榜入面咧，我哋见到嘅公司今日呢几日都有喺我哋嘅视线范围内嘅美图公司
1: 1357
0: 今日系跌嘅4.85%。我哋都讲过佢点解之前系咁样炒上啦，原因就系有 AI。嘅概念股啦，发生咗，炒完几

0: 日之后
1: 会有事嚟嘅，
0: 要回啦，应该都。上个礼拜有唔少嘅进账噶啦，上个礼拜累积嗰支阳烛都几明显嘅，有成26%嘅升幅。今朝回吐翻6.3%，做紧4.85%，跌咗0.3毫子。
1: 系，
0: 咁就挨翻落去日线图，爱去翻50天线咁上下啦。今朝低位见过4.83嘅。然之后喺汇约榜又继续有只建滔集团148啦，148就升紧2.1%，57.2升紧个二，升幅2.1%。
1: 建滔集团仲有只建滔直层板啊，
0: 1/8，而家升紧5.3%，46.8，升咗2.3毫。
1: 升幅劲过妈妈，咁要睇下佢个客啦。
0: 2476
1: 啊，
0: 系盛宏，升1.2%，378.6。咁 A 股都有上嘅，深圳上嗰只300476，升大概0.06%，375.68人民币。
1: 两只都差唔多价而家。
0: 咁经常喺汇约榜啊，仲有只剑桥同埋迪普，今日分别一升一跌。剑桥就系跌，剑桥系升住入，迪普系跌住入。
1: 咁啊，剑桥科技佢有啲光通讯嘅概念啊嘛，每次今日6869都仲有得升啊。
0: 今日就剑桥科技6166升2.6%，迪普就1384系跌住入，跌5%。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30。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日挨晚到步，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谈，亦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度访华。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特朗普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于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今次一同访华的美国官员还有国务卿努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等，另有十多间美国大企业的高层随行，涵盖金融、科技、航太和农业等领域。白宫证实，较早时被指不在访华名单上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阿拉斯加登上空军一号前往中国。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财金官员今日会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率团抵达当地，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亦有随行，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预料会在朝早由日本转抵南韩。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寻求中方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承诺。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商务部早前表示，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美国和中国高层一致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向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取过路费。中国驻美大使馆未有就美方的讲法提出异议。使馆发言人说，确保区域安全稳定，航行畅通无阻，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伊朗将收取过路费的权利作为结束伊美战事的先决条件。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努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中通话时曾经谈及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的问题。有消息人士说，努比奥向王毅表示，中国的船只未来亦可能要缴费，似乎想北京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结束美伊战事。伊朗革命卫队就再宣布扩大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区，向东延伸至亚曼 蘭灣港口城市賈斯克，向西延至石里島，範圍長度擴大至320至480公里，較以往估計長了大約10倍。革命衛隊海軍說，伊朗已經將霍爾木茲海峽的定義擴大為一片遼闊的作戰區域，不再被視為環繞少數幾座島嶼的狹窄水道，而是範圍和軍事重要性都顯著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前，向记者表示俄乌战事非常接近结束，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会达成和解。他又补充，没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罗斯获得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普京早前曾经宣称俄乌冲突可能接近尾声，但是只有在达成长期和平协议之后，才可能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澄清，目前没有结束俄乌战争的具体计划，但是只要乌克兰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他又表示，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愿意和泽连斯基会晤。泽连斯基就说，前线仍在持续交战，俄罗斯无意结束战事，乌克兰正为新一波攻击作准备。俄罗斯多次声称顿巴斯地区属于俄罗斯领土，只有在乌克兰军队撤出这个地区之后，停火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表示，为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本周日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五成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但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目的是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特别申请，只是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另外，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的士车商会展示标语牌，提醒乘客有关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
8: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9: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跌紧73点，跌幅有0.2%，26,278点。至于国企暂时跌紧0.5%，科技指数暂时跌紧0.6%。十只最活跃嘅。

0: 港股，腾讯做紧458.6，升紧个四；阿里巴巴131.3，跌紧个九；南方海力士 ETF 系99.18指，升紧7.2；普普马特157.7，跌5.2；中芯国际系74.2，跌咗2.4；盈富基金26.42，跌6仙；济泰科技编号系7666，26.4，升咗15.9，升咗1.5倍。新上市股份嚟嘅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3，跌近3.8。京东集团125.1，升咗6.7，升5.7%。
1: 开市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返嚟啦，而家指数跌緊63点，今朝呢原本就有高开22点嘅，冇晒啦。944隻股份係录得下跌，561隻升。
3: 咁喺汇入榜里面啦，睇下搵唔搵到一下。头先话今日有两隻股份上市嘛。
0: 係啊，有隻济泰挤咗入嚟啦。济泰科技係7666。OK 啊，交代到啦，升咗1.5倍咁多，26.7 P 仔股嚟嘅 P， 系啦，佢嘅招股价系10.05，亦都系叫做有个美语啊，叫做 AI 制药三小龙啊，济泰系啦，咁佢今朝每手咧就赚，如果你唔计手续费咧9000多元啦，如果你真系抽到的话，好理想啊，香港公开发售部分是有383,000人申请，超额认购大概呢就是6909倍。今年新股的超购比率入面呢，超购的排名入面呢，它排第二高。
3: 都是超购王嚟。
0: 是啊，没错啊。OK， 交代到。另外仲同日呢是有另一隻股份一起上的，叫做鹰派药业 7630。7630都 OK 嘅，38.4.6，而家报紧，升紧18.3，升幅达到90%咁多。B 仔股嚟嘅呢一只，每手嘅招股价咧就系20.1，系啦，每一股嘅招股价系20.1，而家已经去到38.24啦。咁 OK 啦，两只。
3: 好，咁今朝喺汇入榜里面仲有一啲稀客嘅。都算好，冇乜几好喺活跃榜。
0: 好啊，咁啊，包括咧就我哋喺活跃榜度揾翻啦。咁啊，除咗呢两只之外咧，仲有比较陌生啲嘅，有只经纬天地啦。不过呢只就升咗1.1%啊，2477。另外就是头先讲的美图公司啦，今朝跌紧6.7%啦，仲有鹰派药业就系新上嘅，排咗去第46位啦。Minimax 亦都入翻榜啦，几日冇见佢啦，100，去翻第50位，升紧4%，721.5，升紧31.5元。
3: Minimax 咧又唔想再睇埋只碧人啦，
0: 碧人
3: 6082系咩？
0: 6082。跌紧0.9%，54.6元，跌紧5.5元。咁另外睇埋2513智谱做紧855.5元，今朝升咗16元，升幅有1.9%。咁喺活跃榜继续都系有好多科技类嘅股份喺入面嘅，盛宏啦、剑桥啦、迪普科技啦，咁啊继续呢期当炒嘅，都有啲传统股入到嚟嘅，平安保险啦，2318，啱啱咗落去第50位，2318，暂时系跌紧0.5%，64.65元，跌紧3.5元字。好，然之后咧就留意翻指数跌紧54点，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上证升翻1点，深证系升咗55点嘅今朝。咁啊，至于成交金额方面咧，而家就暂时有975亿。
3: 好，另外啦，咁要留意红海啦，喺北美咧有部分嘅厂区咧系被网络攻击，有黑客，不过恢复翻正常生产，咁但系会唔会影响到啲相关股份呢？
0: 咁就例如边啲股份会受到影响呢？
3: 6088呢啲啦，
0: 6088红腾今朝系升咗14%嘅，未见到有咩影响住，而家系做紧10.69指，升咗1.35指。咁啊，讲开只红腾咧，就要讲埋佢份业绩啦。其实早两日已经出咗噶啦，

0: 第一季嚟自持续经营嘅利润又系升咗成六成七咁多，嗰度咧系有1044万美金，升67.3%，营收同埋其他嘅营运收入有11亿9800万，升咗8.6%。今日股价系破顶，头先去到10.89蚊嘅水平，而家系10.62蚊，升咗个三，升幅有13%。咁啊，讲咗红腾之外，就讲埋只富士康啦。富士康就29.18蚊，升两仙，升0.06%。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京东嗰系四只股份都有得升啦，好多都出咗业绩。咁啊，讲埋泡泡玛特，泡泡玛特今朝跌紧3.3%，157.3。泡泡玛特
1: 铺咗啦，
0: 系啊，铺咗噶啦。咁佢哋咧发咗个盈利嘅预告，就话今年嘅第一季整体嘅收益会比起2025年嘅第一季按年增加大概7.5%至8%之间。其中中国收益会增加大概是1%至105%，亚太区的增长就有2.5%至3%，美洲的增长是5%至6%，欧洲和其他地区会增加大概6%至6.5%，
1: 仍然处于一个高增长的阶段。
0: 其实应该是盈起来的，不过股价是跌紧3.1%，
1: 以为会反盈盈
0: 添，系咯，157.7，其实系咯，冇乜冲击啊，冇乜带动。今朝最低嘅时候见过156.8嘅水平啊。
1: 喂，之前我哋就睇咗一只
0: put 啊嘛，
1: 系啦，
0: 28116，琴日啫嘛，28116系普普马特嘅 put， 今朝做紧1.38毫，琴日讲嘅时候系1.26毫嘅。咁啊，等阵10:55再同大家讲下啲短炒策略啦。
1: 好啊。
0: 咁啊，泡泡玛特有个盈起都搞唔掂，咁其他嗰啲又如何呢？布鲁可系60.4元，今朝升2毫，升幅系0.3%。
1: 咁啊，会唔会有啲策略嘅改变咧，会令到股价有起色咧？譬如好似海底捞咁啊。
0: 6.62，换咗人噶咯。
1: 前日咧，佢就单日抽升咗5%嘛，跟住寻日咧差唔多跌翻晒咁滞啦，跌一半啦。咁因为海仔捞咧，佢而家开始杀入，即系有跨赛道再跑啊。
0: 做啲咩？之前啊就系、是、火锅啦。
1: 呢个小炒就系、是、呢、這个赛道就系小炒啊。
0: 小炒王
1: 做小炒王，
0: 家常小炒。
1: 因为北京啦、广州啦呢啲地方咧，佢都开家常小炒。
0: 系佢另一个 brand 啊。
1: 呢啲外卖专营店咯。
0: 系啦，专门啊做外卖嘅，人均嘅价单咧都平嘅啫，20蚊到嘅啫，人民币。
1: 系啊。咁而家28蚊啊，我喺出面都有个两餸饭啦。
0: 系啊，咁喺佢哋嘅宣传海报入面咧，我哋见到家常小炒而家开始打紧广告啦。佢哋咧主打就系啲有啲咩好食嘅咧，有黑猪肉系列，系咪即系黑毛猪啊？黑猪肉，炒黑猪肉。咩嚟嘅咧？咁啊，相关嘅菜品咧，包括就有辣椒炒鲜黑猪肉，咁有鹿茸菌，嗱，听清楚系鹿茸菌炒鲜黑猪肉，仲有萝卜炒呢个黑猪肉，咁啊，其中咧就会有埋饭啦，梗系配埋饭啦，咁啊有啲海带汤啦，成个套餐啦，
1: 两分一数咯，
0: 几多钱啊？外卖平台买，如果你
1: 25蚊人仔，
0: 用埋嗰啲优惠，
1: 差唔多啦，即系25蚊港纸。
0: 系啊，咁根据咧广州嗰边嗰啲工作人员介绍，
1: 两餸饭
0: 系啦。咁佢哋咧呢啲铺头咧，通常都系会位处咧海底捞火锅店嘅附近，会系一个独立嘅全新嘅铺面去经营。
1: 即系要嚟方便嗰啲咧，唔得闲坐喺度食嘅人啦，
0: 系唔得闲打火锅，打边炉。系啦，
1: 打边炉好耐嘅，
0: 打边炉又要等啦。
1: 同埋咧，佢亦都系两分一数之外咧，即系会加个菜俾你啦。咁啊，加埋米饭啦，加埋海带汤噶咯。
0: 系啊，
1: 呢个小炒套餐添。
0: 系啊，咁另外佢仲有其他嘅一啲品牌嘅，例如海底捞拌饭啦、海底捞火锅下菜饭啦，咁佢哋咧会一齐喺附近咧系经营嘅。
1: 咁呢啲火锅咁重油。你都唔好攞嚟送捞饭啦，
0: 梗唔好啦！嗰啲汤饮落去好咩噶，好 heavy 噶。咁佢哋咧呢啲咧就系冇堂食嘅，净系专供外卖嘅啫。消费者可以选择喺现场攞提取又得，又或者即系外卖咁样得。咁呢一啲嘅尝试咧已经唔系第一次嘅，佢哋嘅外卖生意。
1: 譬如好似广州嗰边咧有个叫吉满。

0: 家嘅商业一个商场啦，个广场，咁佢哋啲员工就介绍啦，话海底捞咧家常小炒啦，系其实喺佢哋嗰个商场啊嘅海底捞火锅堂食店附近嘅啫，其实系一个独立嘅全新嘅铺面咯，同海底捞拌饭啊，海底捞火锅下饭菜啊，其实共同咧系使用同一个出餐嘅空间。咁呢间店咧只系做外卖，唔似堂食啦，但系消费者咧可以拣到现场自己点单。自己取吓，咁、其实即系话今次咧，佢嘅海底捞小炒咧都唔系首次佢入行尝试个新嘅业务，睇下系咪一片蓝海、啊。但系我哋香港咧呢度依一片红海嚟噶咯。
1: 系啊，其实原来都好多人中意呢一类嘅饮食嘅。咁有啲大数据，
0: 啲人整体去做火锅都搵唔到食，都原来啲人啲饮食习惯都唔系咁嘅，中意留喺屋企食嘅，一路睇住电视食饭嘅，咁喺度睇 YouTube 食饭嘅。
1: 其实咧就睇下你当时、
0: YouTube 送饭啊嘛，而家
1: 当时有冇一啲热播紧嘅。即系视频啦、啊，即系同你点讲咧，同你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嘅、嗯。有啲人中意匿喺屋企度喺煲剧咁一路食外卖，亦都
0: 系啊。TVB 晏昼都有剧俾你煲噶。
1: 好啊。咁
0: 都市闲情之后咁啊，睇完大王就有煲剧咁、不过嗰啲钟数我哋而家开紧工啦。
1: 系咁，原来咧就内地对于呢啲小炒类嘅食物咧个需求都升紧，有啲数据可以引证翻红餐大数据，餐厅个餐咁话去到2026年嘅3月份，全国嘅小炒门店已经达到157,000间，呢个系咩概念咧？系比起旧年嘅5月份增加咗24.7%，
0: 双位数增长啊！
1: 亦都不断咁样扩大咗个供给端，亦都引证咗消费者对呢一啲小炒品类嘅喜好度正在持续提升。系啦。可能即系火锅都旺咗咁多年啦，口味都会有啲唔同啦。好，咁我哋睇下呢个6862海底捞啊，海底捞今朝股价跌紧0.1%，15.06元。520 Shabu Shabu 咧就系4.15元，今朝冇升跌。酸菜鱼喺内地都好多啊，海底捞
0: 城市。系啊，但系
1: 有
0: 条下降轨喎、
1: 啊。系咪啊？1.67元，今朝系跌咗1%，跌幅0.5%。头先低位见过1.66元嘅。
0: 好啦，过去呢几日热炒过嘅1024啊，快手咧。咁啊，寻日咧先高后低啦，一支胆竹。今日咧就属于平开之后低走嘅，落翻51.3啦。
1: 琴日有个消息噶嘛，琴日伴随住有个消息系会分拆只海宁啊。
0: 系啊，
1: 今朝股价跌翻2.4%，琴日咧就已经升咗有几多。
0: 不过佢寻日中午咧已经发咗通告啦，劝大家咁平合，咁咧都讲嘅话，董事会咧正系评估紧打算一个重组嘅个案，可能 AI 啦，咁嘅相关资产咧，同埋业务嘅方案咧，就重组，咁其中或者会涉及或者引入啦外部嘅融资，同埋咧美国嘅科技资讯媒体啦 ，The Information 咧，其实引述有啲消息人士咧就话，快手咧打算最快出年就分拆啦，旗下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啊，可能啊 AI 嘅视频生成业务。可能 AI 上市，咁啊估值咧已经去到200亿美金喎。
1: 今朝股价
0: 过千亿
1: 回翻啦，咁佢琴日就出咗一支阴烛嘅，琴日就系炒紧可能分拆个消息，但到最终埋单系出阴烛，升1.9%，今朝系回翻2.8%，个股价咧落翻去接近条50天线，
0: 但系佢都系上个礼拜四先瞓醒嘅。
2: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不用怕的，是一个传染病，但是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吃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回好之后可能会有一点拉，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也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5: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4: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5: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4: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4: 陈俊文、

0: 于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5: 做投資決定，至緊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發掘到入市良機。
6: 逢港股交易日上午9:08 ，UBS 瑞銀認股證、牛熊證精明攻略，
5: 會請嚟 UBS 瑞銀嘅代表就市況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場形勢，
6: 從而部署窩輪同牛熊證入市策略，
5: 助你作出精明投資決定。

0: 间接宣传。
1: 好，今日玩一注独赢啦。
2: 好啊，今日哇，只
1: 你上个礼拜都试过一剂噶啦，阿里巴巴啊嘛，系嘛？
2: 系啊，冇错。今日咧就京东就叻啦吓，一门四杰。
1: 不过阿里巴巴咧，佢喺250天线做咗个小双顶啊。
2: 嗯，今日出业绩啊，睇下个业绩夹
1: 系龙系蛇啦
2: 先啦。咁就喺佢出业绩之前咧，京东个系就已经出咗嚟出业绩啦。咁啊 ，OK 嘅对版嘅，咁所以今朝一门四杰。都有特性，
1: 喂，人哋 OK， 佢都以为自己 OK 啦。
2: 咁啊，3690咧，开心买一份啦。因为见到京东起啊，你个外卖亏损少咗咯，你个内卷停咗咯。
1: 系咯，
2: 系咯，我哋都系做紧啲差唔多嘅嘢嘅啫。美团都未，即系都而家自己兴奋紧啦，升紧2.9%，86.6，升紧2.4%。今日就望下只美团有冇机会啦，短炒机会有嘅，点会冇啫？
1: 望佢捉底咯。
2: 佢而家睇日线图 OK 啊，十天线冇再跌落去，兜翻上嚟啦，
1: 排列好翻，
2: 低翻兜翻上嚟，睇下可唔可以超越上面有条二十天线，好近噶啦，十天就系84.02，而二十天就系84.06。
1: 咁今朝咧都上晒嚟噶啦，个股价浪翻住嘅。咁如果要睇美团咧，佢基本上。而家点讲啊？平台发布一啲短视频咧，系中央网信办咧有在管啊嘛。
2: 管实晒啊！佢哋要治理啲视频嘅内容，要睇翻佢嘅来源啦，睇翻佢嘅真假啦。
1: 不过咧，
2: 有冇啲混淆视听嘅元素啦？
1: 讲开又讲，而家叻嘅咧唔系叻喺美团身上，佢就唔会叻得去边啊？第一季都蚀钱，咁但系叻咧就系佢投资啦。
2: 佢买咗啲咩好嘢？
1: 买得太多嘢啦。月之暗面啦 ，Kimi 嘅新一轮融资咧，咪走到收尾嘅。咁呢一次咧，系一个核弹级别嘅融资啊，系去到20亿美金。咁同埋咧，唔到半年时间，呢间内地大模型创业嘅公司已经进行咗四轮嘅融资啦。规模咧一计下39亿美金，即系370几亿嘅人仔啦。咁虽然 AI 个赛道而言咧，呢啲融资消息咧都大家见惯啦，咁样有咩值得讲啫？但系由 ChatGPT 引爆去到 DeepSeek 嘅横空面世，再到而家 Kimi 咧，钱好似唔系钱咁啦，只系一连串咧，大家数唔清嘅天文数字啦。咁但系因为美团咧，本嚟外界咧嘅认知咧就系佢系做外卖嘅，做骑手同商家生意啊嘛。但系睇嚟咧，佢个科技感咧。好似唔
2: 系
1: 好强，
2: 系，但唔紧要，佢识买嘢得噶啦，系啦。咁咧，我哋之前都有讲过，美团旗下有个产业投资基金叫做美团龙珠，阿龙珠咧就系领投咗月之暗面高达20亿美金嘅最新一轮嘅融资，即系佢有参与。
1: 所以美团而家已经成为咗 AI 投资圈里边咧一个不能再忽视嘅大玩家啦。
2: 佢嗰度涉及嘅资金20亿美金，你结合转翻即系157亿港纸噶啦吓。系啊，咁可能，可能喺呢度有啲发围，即系如果月之暗面成功上，
1: 咁佢做

0: 金主爸爸嘛，
1: 系咯，咁识得买嘢都系一种点讲咧，一种能力嚟嘅，眼光独到啊！86.5毫半啊，睇下可唔可以靠只鱼子入面食糊，今朝升紧2.9%嘅，咁我哋留意翻个图形走势好翻啲，亦都有鱼子暗面呢一个因素喺背后，可唔可以激发个股价有啲？理想表现呢，我哋用活轮证去试下补足啊。
0: 美团都系凤毛麟角嘅，咁亦都业绩好啊，或者系 Kimi 到时集资话能力高嘅时候，佢都可以分到啲嘛。
1: 梗系美团嘅 call 啊，我哋今日净系睇一只啫，就系、是、美团嘅 call 25672。25672咧系一只美团嘅 call， 行使价120.1元，指实际杠杆6倍，11月份到期。25672。6.6，而家系做紧6.6。
0: 今朝25672
1: 系啦，25672，今朝嘅升幅咧已经有14%噶啦。
0: 系啦，但系入场费都系330元啫。
1: 嗯，
0: 系唔好讲价啦，3690啊，美团啊，佢嘅正股入场费都8000多啦。不过美团咁挫，用杠杆啦。
1: 25672。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上昼11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日傍晚到埗，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度访华。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都对此抱有期待。特朗普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好多好事发生，又说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今次一起访华的美国官员还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另外有10多家美国大企业的高层随行，涵盖金融、科技、航太和农业等领域。白宫就证实，较早时被指不在访华名单上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阿拉斯加登上空军一号前往中国。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通话时一致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向驶经霍尔木兹的船收通行费。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说，确保区域安全稳定，航行畅通无阻，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伊朗早前传出已经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综合方案，涵盖航行许可、征收费用以及主权管辖等多个层面。通过海峡的船舶需要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和许可发放等事项缴付费用。伊朗革命卫队就再宣布扩大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区，向东伸延至亚曼湾港口城市贾斯克，向西延至石里岛，范围的长度扩大到超过300公里，是美伊战前估计的10倍。革命卫队海军说，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定义扩大为一片辽阔的作战区域，不再被视为环绕几座岛聚的狭窄水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前，向记者说，俄乌战事非常接近结束，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会达成和解。他补充，没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罗斯获得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普京早前曾经宣称俄乌冲突可能接近尾声，但只有在达成长期和平协议后，才可能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澄清，目前没有结束俄乌战争的具体计划，但是只要

0: 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五成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不过就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话，临时措施具有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特别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去缴费。另外，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的士车商会展示标语牌，提醒乘客有关安排。经合组织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在2027年底前加息到两厘。经合组织发表最新报告话，假设日本通胀率维持在 2% 左右，日本央行目前的政策利率只是接近中性利率区间的下限，认为应该继续逐步提高利率，以防止经济过热。报告认为，日本人口老化、偿债成本上升以及国防等领域的预期支出增加，需要建立缓冲机制，建议日本逐步提高消费税，在对经济造成相对有限的长期损害的同时，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又认为要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最好的方法是支持实际工资稳定增长，而不是推行成本高而且目标不明的大规模减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1: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114点，跌幅系0.4%，26232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132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6.38跌紧0.1，腾讯做紧457.8升咗0.6，阿里巴巴130.8跌紧2.6，南方海力士 ETF 系九十九蚊零。 而家系98.94，升紧6.96，升幅7.5%。

0: 5, 波波马特158.6，跌紧4.3，中芯国际73.8，跌咗2.8，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1.6，跌紧5.2，华虹半导体126.9，跌咗2.6，济泰科技系今朝新上市嘅股份24.52，升紧16.18，指升幅有1.5倍，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90.4，跌紧7.8，指跌幅0.8%。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re 同有一成啦。

0: 今朝指数暂时咧系跌紧0.4%，120点跌紧。咁啊，逆市做好嘅股份咧，有啲资源类嘅股份啦，包括3993，洛阳木业升0.9%，另外3580江西铜，今朝创咗一个月嘅高位，有市跌紧，但系佢去到头先高位咧系41.08，而家系40.3止，
1: 但系唔算升得多、哦。
0: 已经逆市升噶啦，
1: 但系中国宏桥跌紧、哦，
0: 1208升、哦，
1: 系咯12600嘅跌、哦，
0: 2600就跌紧1.3%。另外1208就系五矿资源系升2.5%，1258就有色资源升4%。咁就留意翻 LME， 伦敦嘅铜咧就系突破咗$14嘅关口，系啦，咁呢一个咧已经好接近咧历史嘅最高位嘅水平噶啦。咁佢哋即系市场就话，因为中东嗰边嗰个狀況比較反覆啦，咁美伊嘅談判就推進，同埋科技股嘅大幅上升咧，係對銅價造成咗支持。再加上咧，中國嘅精煉銅庫嘅庫存咧係減少咗，美國關稅嘅預期加強，同埋海外嘅銅嘅礦供應緊張，就所以咧令到即係個銅價咧就整體咧係反覆向上。
1: 即係終於揾齊啲理由啦。
0: 係啦，寫齊曬啦。
1: 你煲起佢，其實係儲咗。
0: 358江西铜啊，升紧1.6%嘅，咁呢啲叫做逆市做好嘅股份啦。然之后，留意翻就系啲车股咧，
1: 系
0: 车股有冇咩？
1: 车股寻日有只吉利叫话行翻咯，
0: 哇！但系只比亚迪今日跌好多，哇！吉利今日跌好多、哦，
1: 系啊，啲车股好分化噶呢几日，寻日吉利行啦，咁但系其他嗰啲。1211啊，麻麻地啊，咁样咯。
0: 好，咁我哋留意翻吉利汽车跌5.3%，21.34，头先个低位见过21.02。
1: 哇，怼得好急啊！今日只比亚迪
0: 跌咗成3.1%，比亚迪96.8，1211，低位见过96.25。
1: 俯冲式向下，
0: 佢喺深圳都有上，深圳嗰只跌咗1.1%，睇埋其他先。小鹏跌紧1.6%，
1: 冇办法啦。有个数据出咗，唔系好理佢哋。
0: 系咪汽车协会嗰、那个？
1: 系
0: 汽车流通协会发布咗佢哋4月嘅汽车经销商库存嘅调查结果，睇下你哋仲有几多存货先。咁我存货有个系数嘅，有个指标，4月嘅汽车经销商综合嘅库存系数系1.89，即系咩概念呢？系环比系升咗7.4%，咁库存升啊，梗系唔好啦。同比咧就升咗成34%。
1: 系啦，
0: 哇，咁即系话
1: 库存升，咁啊人联想到你咪集死啲资金，
0: 即系
1: 卖得唔够快，
0: 系咯。咁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嘅统计，4月乘用车嘅终端销量系有1,384,000架，咁由咁样去推算咧，即系话4月佢哋嘅汽车经销嘅库存量大概就有260架咁多啦，260架咁多啦，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去到4月嘅数据啊。不过又唔使太过悲观嘅，因为5月咧应该有一个阶段性嘅回暖，因为五一假期咧，同埋有好多嘅车展啦，可能有机会咧令到即系卖车个情况。
1: 但系北京车展啱啱开完咯，
0: 系啊，开完噶啦。咁同埋佢五一假期有啲优惠啊嘛，
1: 其实
0: 但未出数噶。
1: 最担心就系呢几年好多太多人已经因为有补贴，要换咗车啦，买咗啦。咁内地乘用车市场咧，而家面临紧嘅咧就系、是。

0: 一个产能过剩和个内需不足的严重挑战。
1: 刚才讲到库存有成260万架都犀利，
0: 按年大升34%。
1: 是的。
0: 咁部分品牌的库存压力呢，
1: 边个最大的
0: 已经逼近警戒线了。
1: 嗯
0: 嗯。库存的天数都是重要的。
1: 啱，即系同你嗰啲零售股，即系譬如啲
0: 周转天数，
1: 天数一样啫嘛。
0: 业界咧，其实综合翻一啲库存系数啦，处于比较高位嘅，譬如系有冇系1.76叫高噶啦，即系话大概需要2个月先至能够消化库存。
1: 嗯，
0: 咁显示经销商咧，如果唔系买一啲新车再摆入库存嘅情况之下，要消化而家嘅库存咧。其实都要一段时间，我消化成值2个月。
1: 嗯，
0: 譬如高库存压力的品牌边啲咧？
1: 我估啊，高库存嘅
0: 东风日产，
1: 嗯，
0: 东风本田
1: 系
0: 红旗呢啲经销商嘅库存压力咧会比较大嘅。
1: 嗯，系咪贵车个库存压力会大啲咧？嗯，平车系咪会跌得快啲咧？
0: 东风日产、东风本田都平啫嘛，
1: 红旗都贵噶。
0: 嗯，系啊。咁啊，记唔记得只489东风咧？
1: 嗯，
0: 之前佢咪借咗东风嘅？
1: 系啊。跟住我哋话，点解冇咗啊嘛？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啊。咁489咧，而家你揿咧就已经系冇咗。
0: 而家因为咧，佢要变一只蓝图。
1: 7489
0: 系啦，好易记嘅啫。四八九变咗7489。
1: 系啦，7489，今朝股价做紧5.85，佢叫做蓝图汽车，
0: 蓝图
1: 要小心啲啊，山字加个风字，跌紧0.8%，跌咗5%。咁啊，有啲股权嘅变动，就喺5月7日，东风汽车系增持咗143万股嘅股份，不过佢嘅增持价就5.87，就高过而家嘅。今朝做紧5.85，增持咗啲股份系啦。咁另外佢哋亦都喺5月4日嗰日咧，公布咗佢哋一啲汽车嘅销售啦，就系同即系五一假期有关嘅。五一假期头嗰3日，即系5月1日至5月3日，佢哋旗下有一款车叫做蓝图泰山 X8，有个订单嘅数据。五一头嗰3日假期新增咗6000辆嘅订单，
0: 嗯，
1: 系啦。今朝
0: 所以佢阿妈增持佢啊，
1: 系啊，股价就暂时系5.85啦。今朝系升5仙嘅。
0: 咁呢个内地乘用车嘅市场都内卷得非常之严重噶，
1: 所以要出海咯，睇下出唔出到海咯。出到海嗰啲就好啲咯。不过今日出到海嗰啲都唔得啦，比亚迪咪出到海嗰只咯，跌紧3%啊，而家都。1175吉利咪出到海咯。
0: 其实咧，呢个乘用车咧，佢已经包括咗唔单止系新能源车啊，仲包括埋汽油车嘛，传统汽油车。咁所以咧，照正应该系个库存最严重积压咧，就系啲汽油车。
1: 系
0: 咪睇晒东风日产啊，东风本田咯？
1: 即系冇转做新能源车嗰批啦。
0: 咁另外，即系中国。内地个国内乘用车嘅销量咧，已经唔系呢个月先跌嘅，连续跌咗7个月噶啦。
1: 嗯，
0: 同埋咧，传统嘅燃油车咧嘅市场系近乎用失手嚟形容啊。
1: 嗯，咁而家俾你换车，你都唔会换部。
0: 咁内地消费又疲软，佢而家唔肯使钱。我哋即系讲开又讲，点解啲人个袋唔系冇钱啦？点解唔愿使钱咧？
1: 冇安全感咯。
0: 我寻晚睇寒战咧，撞到啊。肥妈，咁啊讲开呢一样，呢个话题，行下喺商场，跟住阿妈话又系一言惊醒啊，真系。佢话而家唔系袋里边冇钱，唔系使唔起，不过洗完之后，担心搵唔搵得翻，
1: 即系呢个安全感嘅问题咯。
0: 系啊，
1: 系啊，咁、
0: 啊、
1: 你冇安全感，咁梗系洗少啲啦。
0: 系啊，
1: 袋翻个袋，咁先至有翻安全感啊。啱噶，
0: 咁内地消费又疲软，产能有过剩，其实双重夹击噶。
1: 系啊，
0: 不过咧，中国汽车市场咧，其实系内冷外热、哦，被形容为，因为佢哋都进军海外嘛，
1: 尤其是打完仗之后，
0: 高度依赖出海添啊。
1: 尤其是打完仗之后，见到个油价咁挫发，
0: 高度依赖出海，仲要系高度依赖去。
1: 你再买车嘅时候，你系咪会买翻架柴油车？
0: 出去。 以廉价去倾销啲车，
1: 你又梗系买翻架电动车啦，咁咪可以唔使受到油价。

0: 价嘅波动所影响咯。
1: 系啊，出口就增长噶，不过咧喺内地乘用车嘅零售咧，同比系跌咗两成一多有多噶。
0: 嗯，好彩我哋都有啲即系卖助力嘅，我哋啲新能源汽车。
1: 不过
0: 其实而家喺外国都有好多行紧噶啦。
1: 嗱，今年连新能源车咧都系比冇比从前啊，冇比旧年更加，即系已延续唔到旧年个气势。
0: 哎呀，咁你都咁多年咯，有啲要换嘅，要换嘅都好多已经换咗啦。
1: 今年咧一至四月原来咧，净系界开新能源车个市场去睇啊。全中国咧其实系累计零售啦，卖咗275万辆嘅，同比都跌一成七啊。咁而四月份单系睇四月份啦，而家啱过咗嘅四月，全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嘅市场零售咧有849000部，系年按年咧系跌咗6.8%，即系按年又跌，按月又怼。
0: 同埋中国嘅乘用车市场，我哋见到嗰个新能源汽车个市场渗有率咧已经都好高啦嘛。四月份有个数据就系新能源嘅乘用车嘅零售849000架，同旧年同期相比咧个渗透率已经增长咗9.7%噶啦。自主品牌嘅新能源车嘅渗透率咧高达80.1%，咁咯。好，咁
1: 即系，所以我哋咧会见到佢系出现好似被俗语形容为冰火两重天啦。咁点解咧？因为喺内地嘅销售咧持续就系疲弱嘅，但系海外嘅出口咧，就快速增长。
0: 系啦，十蚊睇下你跑唔跑到出去啦。
1: 系啦，
0: 不过今日就算海外就算几爆都冇乜用啊，股价都系跌啊吓。只吉利系跌5.1%嘅，呢只系出到海嘅。1211比亚迪都系出到海嘅，喺欧洲嗰边都有佢哋嘅工厂添，都系跌2.7%。
1: 咁啊，衣食住行都系基本需要嚟嘅，尤其是系食。咁即系美团咧又升多咗少少啦，
0: 3690升3%。头先我哋讲嘅时候升大概2%过
1: 位。咁啊，今朝咧本嚟系轻微高开之后咧，攻过上去87.25，咁其实佢有少少有啲原底嘅味道，我想挑战翻条100天线添啊！睇佢好明显，咁但系100天线咧都喺90蚊挡得好实噶，所以你博几蚊都自己执生啊吓！
0: 轮正出击25672就系一只美团嘅 call。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5年盈利2430亿2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8%， 每股盈利7.4人民币，每股派息2.6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479亿567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03%， 每股盈利7.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250天平均线水平4.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8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2%，疫情的2020年股息率高达10.2%，复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低 0.311 倍，是10多年新低，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5.45至7.19。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3.64%。以2019年市账率高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以买入价跌 10%， 4.05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咗54点，丑样啲啦。今朝高开22点啊，
1: 高开低走啊。
0: 系睇下开会开成点先啦。两大巨头会谈，听日就系重头戏开始啦。倾到啲咩咧？
1: 啊，黄仁勋啊，佢都有坐空军一号啊。
0: 嗯，
1: 佢都嚟紧中国啦。
0: 系啊，
1: 寻日冇一齐上机啫。
0: 哦，咁就希望。有啲新嘅亮点带到俾大家啦，今次又唔知佢会去边度食嘢咧，佢中意咧就
1: 其实两国元首咧嘅聚焦咧，应该系喺四大议题身上啦。
0: 嗯
1: 嗯，
0: 咁啊，梗系
1: 经贸方面或者会有机会实质进展多啲。
0: 嗯，咁
1: 今次会晤咧系重点喺边度咧？就系定调大家嘅关系啦，稳预期啦，控风险啦，经贸合作咧。依然是最有希望取得实质进展的一环。
0: 特朗普就继续都是说跟主席好 friend 的嘛，他们是朋友来的嘛。是的。是 friend 不要强调这么多次。
1: 是
0: 的。好啊，那就留意
1: 一下。有人成日走埋来说跟第三者说我跟
0: 边个很熟
1: 的。熟的拍晒膊头的嘛。
0: 嗯，是真的 friend 就不会说那么多东西。嗯，好啊，希望他们的进展顺利啦。好，咁而家指数暂时跌緊61点，内地股市上证升嘅，升6点，深证升66点，至于科创板，上证嘅科创板指数就升0.3%，深证创业板指数就升0.2%，咁普遍都系向好嘅。嗯，好，咁我哋跟住就留意返活跃榜入面啦，今朝都继续有嗰几隻ETF 喺入面啦，我哋跟进下啦，就7709啦，7709今日都喺活跃榜，
1: 唔多有啲记忆芯片，
0: 嗯，7709海力士嘅 ETF 系升7.4%嘅，
1: 哇，寻日惨啊，寻日怼咗5.1% 啊，开始喺高位咧，
0: 系啊，
1: 震得好犀利，佢其实抛离十天线都好远嘅，条十天线咧都仲系喺72.几，你而家已经100蚊都见过啦，
0: 嗯。今日继续升啲咩啊？都系同科技相关嘅啦。
1: 7709之外啦，仲有只7747啦。
0: 7747系只三星嘅 ETF， 升紧1.3%，142.1，升紧个九。
1: 寻日都跌得伤啊，跌超过5%嘅最多嘅时候，买单跌4.6%。咁呢两只咧就主宰住其他啲半导体相关嘅一啲储存芯片嘅走势啦。3986啦，兆易创新今朝跌得好伤噶，咦？而家倒升，
0: 今朝曾经落到去486.2，
1: 仲系跌10几蚊噶，
0: 而家升翻2.4%，不过留意翻佢喺上海嗰只603986，而家系跌嘅。而家佢不过佢又平好多啦，佢系349.85人民币。我哋已经系500几蚊嘅一只股票啦，518.5。
1: 嗯，
0: 系啦，咁啊，虽然有啲汇价，咁另外就1772啊，留意翻只锦丰锂业。咁佢喺睇先，上个礼拜应该系曾经俾摩根大通减持过嘅一只股份。嗯、今朝股价80.3元，我想话佢曾经咧系穿过80蚊个位噶啦，而家跌紧3.5%。
1: 咦？呢、這个时候指数跌少好多、啊，头先跌100几点，突然间峰回路转，我临近11点半前，
0: 边个拉
1: 翻上嚟？700啊，腾讯控股啊，升啊，倒升啊！
0: 今朝个低位见过454，而家咧拉翻上嚟，升咗3.4%，升幅0.7%，
1: 即系美团升多咗啦。
0: 美团3690，
1: 头先趁佢蹬翻落去87蚊楼
0: 下，升多咗，
1: 系啊，
0: 升3.5%。
1: 咁今日只济泰咧就全六咧，佢股价有1.4倍嘅升幅啊，因为咁咪首日挂牌。
0: 系啊，济泰
1: 诶红腾啦。昨天我哋同大家都睇过红腾系咪？
0: 嗯，今朝升紧9.4%，10.21元红腾，高位见过10.89元。
1: Nvidia 阿黄仁勋有得过去有得嚟北京，
0: 嗯，
1: 咁咧英乐赛科都开心啲啦。
0: 2577，我头先喺活跃榜见到佢升紧10%，做紧77.4，头先个高位见过77.5元嘅水平。
1: 大唐发电继续都喺榜啦，
0: 大唐发电系991啦，991
1: 后发先至啊，佢又比其他电力股咧系落后好多嘅。
0: 哇，你知唔知佢只 A 股上海上601991涨停，
1: 嗯，
0: 香港有佢一半嘅升幅，
1: 嗱，今日咧
0: 5.2%，
1: 天岳先进啊呢啲就 都做得好。
0: 2613
1: 系啦，
0: 2613喺汇约榜嘅，升7.1%，做紧32.14。佢系做一啲唔系，睇先，26几多啊？
1: 31，
0: 2631先啱啊，2631系升7.4%，104.4啊，天岳先进升7%。

0: 而升幅7.4%。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市嘅。上海嗰隻天鵝先進咧係做137.62，貴我哋好多噶。佢仲要人民幣計價，升7.61人民幣，升幅咧係5.8%。
1: 咁佢最主要咧就做一啲碳化硅，
0: 碳化硅襯底，
1: 係啦，碳化硅襯底，
0: 冇錯。
1: 咁另外健康160咧就係暴升暴跌嘅股票嚟嘅，
0: 佢成日都喺活躍榜嗰啲幾日。偏好
1: 就
0: 系
1: 突然间爆升，突然间又暴跌。
0: 2656，今朝升5.3%，22.6元，升咗1.12。好啦，睇住咁多先啦，指数咧已经跌少咗好多啦，跌紧28点，跌幅有0.1%。今朝系
1: 临近公布业绩啊，仲有半个钟头，不过唔系，腾讯4:30，阿里都仲跌紧，
0: 但系今朝。跌过再弹翻上嚟，只腾讯，460.04啊！今朝只腾讯，休息一阵先啦。
2: 上昼11:30，
3: 我系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系可以预防。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日挨晚到步，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谈，亦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度访华。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特朗普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今次一同访华的美国官员还有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等，另有10多间美国大企业的高层随行，涵盖金融、科技、航太和农业等领域。白宫证实，较早时被指不在访华名单上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阿拉斯加登上空军一号前往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南韩，将会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贝森特抵达仁川国际机场时，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南韩传媒引述机场人员报道，贝森特同何立峰将会在仁川机场的贵宾室会面，预计会涵盖多项议题，为即将举行的中美峰会做准备。何立峰早前已经抵达南韩，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亦有随行。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寻求中国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承诺。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较早时说，总统李在明今朝早将会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同贝森特会面时可能就国际局势广泛交流意见，同何立峰会面时可能谈及美中首脑会谈相关内容，以及维护国际社会、地区和朝鲜半岛和平的方案等等。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中通电话时一致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向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通行费。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说，确保区域安全稳定，航行畅通无阻，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伊朗早前传出已经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涵盖航行许可、征收费用和主权管辖等多个层面。通过海峡的船舶需要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和许可发放等事项缴付费用。伊朗革命卫队就再宣布扩大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区，向东延伸至亚曼湾港口城市贾斯克，向西就延伸至石里岛，范围的长度扩大至超过300公里，达到美伊战前估计的10倍左右。革命卫队海军说，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定义扩大为一片辽阔的作战区域，不再被视为环绕少数几座岛屿的狭窄水道。 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最新文件，表示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和道路资源及交通生态，再考虑发牌数目。立法会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表示，业界希望能够循序渐进，并按市场需要动态调整，以免影响的士业营运和增加道路负荷。林永峰出席电台节目时建议先发10,000个牌照，视乎网约车平台的营运数据，三个月后再考虑发多5,000个牌。对于 Uber 指，如果只是发15,000个牌，乘客在繁忙时段成功约车机会减低，同埋可能要提高车费。林永峰话，有关平台的兼职司机并不活跃，在政府建议引入最低营运要求，否则收回牌照下，估计司机会增加。不过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认为，冇需要订立最低营运时间，因为司机领牌同埋车辆保险都要成本，唔接单会有损失。有的士业界认为，目前的士数量已经符合需求，网约车牌照定系1,500个已经足够。叶文琪认为，网约车较灵活，同的士系两个市场，唔应该按比例计算嚟发网约车牌照数目。本港多区近日出现大量飞蚁，部分近飞入市民居所。香港昆虫学会会长姚郭表示，大量飞蚁一次过出没，都是白蚁成虫，它们好像一般昆虫那样有趋光性，如果市民想减少飞蚁入屋机会，可以减少室内灯光和山口门窗，亦可以使用防沙网作防御。姚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四至六月期间，白蚁巢内大量有翅膀成虫，会等待适合天气条件，例如是温度高、度高同埋气压低，即系落大雨嘅时候离开巢穴寻找地方筑新巢。如果成功交配入屋之后，又会揾到适合地方筑巢，例如系墙罅同埋空隙，之后就会寻找食物，有机会蛀食室内嘅木家具同埋塑胶物品，例如系电线同塑胶水管等等。而昆虫趋向紫外光含量较高嘅地方，白灯同埋强度较光嘅灯会较容易吸引飞蚁。如果又话市民应该尽量避免飞蚁入屋，如果发现墙角有泥块或者泥线，代表白蚁已经成功筑巢，应该寻找灭虫公司协助处理。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动羽毛球拍，
13: 凝聚社会爱心，
12: 打出慈善力量。
1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12: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16,352点，成交金额系1,318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做紧26.5，升2仙；腾讯461.6，升4.4；阿里巴巴131.9，今朝跌咗0.9%，跌个3。南方海力士 ETF 99.9元，升7.94；普普马特161.2，跌紧个7；中芯国际74.7，跌紧个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6.8，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90.98，跌2毫子；华虹半导体128.8，暂时跌7毫子；济泰科技25.1，升紧14.6，升幅有1.3倍，接近1.4倍。
1: FM 102.4至106.3。

0: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 沪常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胡梦清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表现。孟青你好。
4: Laura 你好，香港的听众们大家好。港股呢今天是一个反复震荡窄幅震荡的格局，本来是高开小幅高开之后呢有所震荡，低点呢曾经下探过26200点左右，但是现在呢又在翻红了，所以呢总体来讲从开盘到现在呢都是一个红绿之间，大家的情绪呢可能就是倾向比较观望啊，尤其是担心美国的通胀啊可能对利率的走向呢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关注到一些企业的业绩，因为今天呢是9988阿里巴巴跟700腾讯的业绩的公布一天，但是昨天也明显看到京东外卖的亏损呢按季度呢是明显受窄了，所以呢大家要憧憬内卷的情况呢可以缓和下来，但是呢阿里巴巴在公布业绩之前是跌幅收窄，但是呢还要跌1%，另外700腾讯现在呢就是刚才是翻红的，现在也是翻红当中呢，今天曾经跌破过460块，低点是下探过454块的水平，是一个超过一年的新低。那现在呢就是一个V型的反弹，也拉动指数呢现在在再度翻红，涨了25点，在26373点。另外科技指数呢今天本来也是低开，然后呢就是跌幅也曾经扩大，现在在5000点的整数关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发挥出来，像中芯包5083点，可以说就是蓝筹股当中了，现在跌幅居前呢就是因为四月份的一些库存呢，成融社的库存也是比较明显增加的，所以呢汽车板块呢今天走弱，吉利汽车现在跌幅在蓝筹股当中是最大的，跌了4%，另外蓝筹股当中现在做的比较理想的就是京东了，就是他们三家都是蓝筹的成分股，京东集团涨7%，京东物流涨6.4%，还有京东健康涨5.8%，科技指数方面现在涨幅最大也是京东集团跟京东健康，然后就是美团了，因为大家憧憬的是这个外贸大战呢就是可以停下来，所以有所反弹，但是做的最弱的科技股呢就是腾讯音乐昨天公布的业绩比较跟大家预期有落差，另外百度集团呢比亚迪股份呢这些都出现超过2%的回吐，洛阳了解一下呢就是今天内地 A 股的情况跟香港也是同样的震荡吧。
3: 嗯，是的，今天呢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啊是早盘低开之后随后有所拉升的。半个交易日呢是出现了集体的小幅上扬。今天板块方面主要是电力产业是爆发的一个涨停潮，其中

0: 绿电概念呢反复的活跃，有十多只成分股涨停的，其中像华电辽能六天五板，大唐发电收获到六连板。除此之外，像算力租赁板块也是出现了震荡反弹，其中像网速科技、宏景科技涨幅超过了 10%， 存储芯片板块盘中震荡回升，大普威涨幅超过了 10%， 股价是逼近600元，再次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高，总市值突破了2600亿。在下跌方向上，主要是金融板块的走低，其中券商、保险方向领跌，中国太保跌幅超过了 4%， 贵金属板块呢也出现了集体的调整，小城科技领跌，创新药板块震荡调整，泰格医药领跌。总体上看，个股呢是涨多跌少的，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了3000家。好，谢谢孟青。
1: 好，谢谢罗源。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而家指数暂时升39点，升幅有0.1%，26,387点，冇乜睇头。成交金额系1345亿。咁啊，外围方面咧都好多焦点啊，有集特会啦。咁啊，另外就要留意翻，琴晚出美国嗰个通胀数据啊，有啲令人担心啊。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早晨啊 ，Jasper。
1: 早晨 ，Jasper。
5: 系，早晨两位。
4: 系啊，美国嘅通胀公布咗啦，四月份嘅已经去到 3.8%， 三月份係 3.3%， 即係出得比较高咗啲喎呢个数字。咁你哋嘅即係睇法係點樣呢？係咪都预料之中㗎啦？其实呢个升幅
5: 確实係嘅，因为始终而家现时唔好话美国啦，咁好多国家，咁早排大陆都係啦，公布出嚟嘅啲通胀数据 CPI 呢其实都系上升嘅。问题系比预期多定比预期少嘅啫，升基本上都可以话毫无悬念㗎啦。好啦，咁琴晚我啲眼中嘅美国嘅 CPI 升呢，预期 3.7 升到 3.8 呢，前力 3.3， 呢个系或多或少都系多少少嘅，尽管都系比预期多咗 0.1， 但系唔好忘记佢前力系 3.3。咁但係幸好呢，幸好乜嘢呢，就係嗰啲嘅月率啦，即係 CPI 月率同埋嗰个核心 CPI 嗰个月率同埋同比呢，嗰两边呢反而升幅呢就好溫和。咁所以变咗呢，令到市场呢某程度呢都叫做松一口气，即係话升得嚟呢，原来都系好溫和嘅啫。咁所以变咗呢，始终都对嗰个嘅美股方面呢个影响性呢就唔大啦。咁都叫做先跌后回升返。咁就所以变咗市场方面呢都系继续观望住，即系数据还数据。咁数据点升温定点都好啦。咁如果一旦如果你话油价大幅回落嘅话呢，咁呢一刻中如果呢一大幅回落嘅话呢，咁变咗对嗰个金融市场嗰个影响呢系好正面嘅。最主要就原因就系话，喂，油价回落咯，咁未来公布啲 CPI 呢都会回落㗎啦。咁所以个焦点呢其实数据即系炒完就算㗎啦。咁所以呢大家金睛火眼要留意住嗰个油价喺今个礼拜稍后时间咧，会唔会有回落嘅转机咯？
4: 咁啊，留意住个油价啦。但系琴日嗰个数据有冇令到市场对于嚟紧个息口去向有任何嘅改观啊？
5: 暂时冇，暂时都系预期都系按兵不动嘅啦。咁另一方面，如果息口方面讲到呢一度咧，咁当然留意住油价各方面嘅数据之余咧，咁啊，沃什就正式获提名做呢一个联储局主席咧。咁所以变咗嚟紧佢带领下嘅联储局，究竟啲息口何从咧？咁亦都要密切留意住佢一上任啦，即15号后一上任啦，咁啊会唔会马上啲记者即刻怼个咪埋问佢访问？即系如果我做记者，我都即刻怼个咪，我系打沃什哥，你加息定减息啊？点样？咁所以变咗一旦有呢啲言论放出嚟嘅话咧，咁变咗呢个咧影响性咧，可能分分钟比油价更加紧要啦。譬如举例，佢一讲话唔系噶，如果咁样噶，嚟紧唔排除嚟紧六月都可能加息噶啦。哇，咁明确嘅话咧，咁对个市场系震撼嘅啦。当然美金就会强啦。咁想问下，如果佢都系模棱两可，都系唔加息住啊，所以类似呢啲嘅言论咧，咁就对个市场嚟讲咧，都有一个嘅正面嘅。
4: 咁等咗咁耐嘅集特会，终于杀到埋身啦。咁即系大家点睇咧？系咪都系你买下飞机，我买下啲豆咁样？咁啊，嘻嘻哈咁就过到咧，系咪咁容易咧？
1: 定系经贸？
5: 咁啊，两边都系嘅。其实当然美国嗰边梗系叫 漏中國，喂買下我啲晶片啦。

0: 買我啲飛機啦，買大炮等等啦。咁啊，問題就係另一邊商咁啊，作為美國嗰邊，就係、是、作為中國嗰邊，梗係想為哇嚇你哋咁多有錢佬過嚟，咁多企業家過嚟，喂哇好整啲投資過嚟咯。我哋而家啲投資成本平靚正咁樣，咁啊，即係兩邊都其實都係希望就係互惠互利咯，可以話。咁啊，睇下會唔會有啲嘅真係互惠互利。我相信做生意嘅嘢咧，絕對唔會單方面嘅，單方面啊，即係基本上唔會有人同你做生意嘅，即係你著數，我蝕底。咁如果大家都著數嘅，即係換句話講，你又幫襯下我，我又幫襯下你，咁啊，大家學嚟學去 happy 完場嘅，咁啊，會唔會係最靚嘅畫面出現咧？咁我都期望係咁嘅，咁所以變咗相關嘅股份啊，咩波音嗰啲啊、大豆啊、嗰啲類嘅商品啊，大家後市不妨留意住啦，係咪真係可以睇高一線啦？咁相反，咦，會唔會對中港股市都係有利咧？咁樣咁啊，啲美國企業大舉進軍中港市場，投資過嚟開廠等等，咁啊，會唔會有呢啲好聲音咧？大家都留意。咁但係當然，如果原來都係平平無奇，冇乜特別喎。咁啊，都系咁，咁大家握完手见面走咯，咁咧就要小心个反高潮啦，因为某程度某啲市况咧，咁啊其实系 price 先咗呢一个集特会嘅。如果一旦就系令市场失望嘅，冇乜成果嘅话咧，冇乜特别嘅咧，纯粹一个礼节拜访咧，咁啊咁变咗呢一度咧，美股会唔会升过龙咧？咁啊会有个回调咧？咁啊啲農作物產品咁啊農作物價格會唔會有個嘅顯著回調咧？都要小心，因為農作物嗰邊都升咗唔少。
1: 嗯，好，咁啊今日多謝曬你嘅分析，唔該曬
2: Jasper。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6: EXA 安盛卓越丰盛优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5: 外汇、
7: Bitcoin、
5: 基金、
7: 黄金、
5: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4: 胡曼清、魏美珍。
1: 指数升紧73点，今朝升0.2%，接近有0.3%嘅升幅。
2: 喺汇友榜里边啦，咁英乐赛科而家升紧10%啦，咁啊仲有只红腾啦，又系10%啦，咁。南方海力士咧，今朝牛牛地，而家都升翻8%啦。咁啊，仲有后边咧，有啲升得多嘅。咁啊，蓝起科技啊，都欲罢不能噶，
1: 升紧5.7%。然之后
2: 唔系话我升得嚟都好挫噶，
1: 系啊，
2: 今朝低位撞过落去400蚊齐头。
1: 对啊，咁啊
2: 吓到一跳啊！
1: 天鹅先进啦，今朝都系升住入咗活跃榜。大族数控呢几日都见到佢，
2: 系啊，呢几日
1: 升1.4%-1.5%。
2: 咁啊，仲有只大同发电啦，991啦，佢头先升10%嘅，而家升少一半噶啦。
1: 健康160，
2: 仲有今日啲保险股做得差喎，头先 A 股市场嗰
1: 边2318唔得啦，佢系跌住入去活跃榜嘅2318，
2: 啊即系时代电器啊3898啊，佢唔系净系做火车电器噶嘛，都系电啦、
1: 啊。哦呢只啊呢只好少揿，
2: 呢只叫株洲南车时代嘛，
1: 系咯系咯3898。哦，以前系揿390啊、100啊，个时候会揿埋佢一齐噶嘛。
2: 以前叫蓝车时代。
1: 系啊，差啲唔记得咗啦，44.4升咗6.44，做乜事咁神勇咧？3898，有冇咩特殊嘅原因噶？
2: 咁一定唔系关于火车啦。
1: 佢注销咗啲股份落去。
2: 哦。
1: 佢公布回购总共1024万股嘅 H 股，正确嚟讲系1024万6000股嘅 H 股。

0: 动用嘅金额就3.6亿，系啦，咁跟住咧就会系注销嘅，系啦，即系个
1: 少啲人分钱咯，
0: 少啲货啊，今朝升咗16.9%。
1: 不过咧，其实更加大嘅原因咧，嚟自佢基本面啊，咁有注销股份咧收干啲啊嘛，咁佢今日再爆升咧，亦都唔系话第一日嘅，吓、你睇下只3898过去呢段时间佢嗰个股价先已经系蠢蠢欲动噶啦，不过今日爆呢一棍咧，就即刻去翻今年年头1月。同埋三月咧，嗰度有个大双顶嘅，
0: 嗰度45.5，45.6嗰个位已经差唔多啦。
1: 咁啊，从消息面咧就系话啲功率半导体嘅供求咧系有啲失衡啊，部分嘅 IDM 大厂咧嘅部分功率半导体产品咧个产品交货期啊，原来咧长达30个星期啊，咁。有啲系 MOSFETs 啦，因住 IGBT 等等呢啲主流嘅品牌咧，好似出现咗唔同程度嘅供应紧张添啊！所以咧，时代电器嘅功率半导体啊，嗱，记得佢系做功率半导体，佢啲相关嘅业务咧进入咗投资期，亦都投产期啦。咁好似话宜兴咧，有啲项目已经投产啦，株洲三期碳化硅项目亦都会喺今年咧部分投产啦。咁所以呢一个功率半导体咧，即系内地。内地嘅市场真系好多题材，
0: 咁咧就有啲行咧，其实咧比起市场更加早咧，超前部署咗呢两只股份嘅咧，就系花旗。花旗喺4月尾嘅时候咧，曾经有一份报告咧，就系提到呢两只股份，一只咧就系时代电器3898，一只咧就系1766中华中车，系啦。佢哋咧就当时系提到咧，就话对于2026年前景咧，就系保守态度，尤其咧就系轨道交通设备同埋新兴设备业务，特别咧就系电力半导体嘅业务。
1: 咁啊，中车咧，中国中车1766啦，佢南车北车合并而成嘅，一个新嘅实体啦，咁头一季盈利34亿人仔啦，都升1.1%嘅，收入亦都同步系升1.1%嘅，咁今朝股价爆啊，但系寻日爆得犀利啲，
0: 寻日升咗有4.6%，
1: 系啦，今日昂然咧系挑战紧一个100天跌穿250天线啊，好长添啊，
0: 同埋日线图行紧原底，
1: 系啦，挑战紧呢、这个。即近变死亡交叉嘅阻力，咁如果能够连升多几日咧，将佢呢一个死亡交叉咧扭翻转个局面咧，就会争好远啦。
0: 咁喺今年嘅年头啦，农历新年之后咧，佢就曾经见过6.05嘅高位，而家行紧个圆底嘅状态，挑战上面有条100天线5.63。大家睇住呢啲嘅指标啦，
1: 系啦，咁呢都系今日咧比较活跃啲移动，活跃得嚟有移动嘅股份，
0: 因为好少喐呢啲个板块嘅。
1: 系啊，
0: 我哋揿埋其他嗰几只啦，睇先3.90系咪啊？差啲唔记得个 number。中铁3.84，暂时跌咗0.2%。
1: 冇人行啊，今日连保险股都冇人行。
0: 中国交通建设升0.8%，4.59。另外咧就提一提大家，我哋有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欢迎大家报名，快啲报名添啊！系5月30日星期六上昼10点去到晏昼嘅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谭志强啊 ，Tom Sir 咧就系呢一个活动嘅主讲嘅嘉宾，会教大家咧就系跟随呢个大市嘅升浪捕捉反弹入。市同埋浪顶出市嘅时机，放大回报，亦都会透过技术分析同埋阴阳烛讲解全球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嘅快、狠、准出入市嘅策略。咁我哋而家系有早鸟优惠噶，所以你早啲报名咧就可以享受到早鸟优惠啦。报名嘅详情可以上去新城嘅网站或者系新城嘅手机 app 查嚟啦。咁我哋查询电话就系98292344。
1: 咁呢排有冇出去行过商场啊？
0: 有啊。
1: 个出边系咪人流多咗啊？
0: 多咗，
1: 生意好咗啊，
0: 气氛好咗。
1: 咁而香港嘅零售持续回暖啦，而喺九仓置业1997啊嘅主席吴天海咧，再喺股东会之后咧都有咁样嘅睇法。佢话本港零售市道已经见转势啦，零售数据咧由旧年年中起咧应该录得按年嘅增长添，今年咧头一季度咧个。增幅的步伐仲加快咗，再加埋啦，延续到第二季同埋5.1黄金假期，咁时代广场嗰边咧，亦都有区内唯一嘅有跨境巴士站嘅实体，咁佢都翻翻嚟，咁今朝咧都帮到股价，
0: 升紧1.5%，1997系九龙创置业，佢亦都用标。

0: 乌青呢两粒字咧，形容海港城
1: 即系跑赢指数啊，
0: 系啦，咁啊今朝股价升紧1.5%，
1: 唔争在1972啦，冇埋
0: 1972跌紧1.3%，24.72。咁啊，铜锣湾希慎啦，希慎跌1.9%，19.53。
1: 咁啊，要 shopping 咁都要食嘅。百胜中国咧，其实有个消息嘅喺路透嗰边传出嚟，9987百胜中国佢会回购股份啦，当然咁啊，令到啲股东受惠啦。咁但系咦？有江湖传闻话佢系会竞购怡和餐饮，咁怡和餐饮旗下有啲咩嘅？
0: 有呢个肯德基咯，同埋 Pizza Hut 咯，系咯。咁本身佢哋都系噶啦，咁但系咧就之前咧佢哋唔系揸实体噶嘛，系啦。咁今朝百胜中国咧就系升紧0.9%，373.2升咗3.6。今日时间差唔多，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正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南韩，将会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贝森特抵达仁川国际机场时，并冇发表任何评论。南韩传媒引述机场人员报道，贝森特同何立峰将喺仁川机场贵宾室会面，预计会涵盖多项议题，为即将举行的中美峰会做准备。何立峰早前已经抵达南韩，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都有随行。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寻求中国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承诺。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较早时话，总统李在明今朝早将会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同贝森特会面时可能就国际局势广泛交流意见，而同何立峰会面时就可能会谈及美中首脑会谈相关内容，以及维护国际社会、地区和朝鲜半岛和平的方案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日傍晚到埗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以来再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来首度访华。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都对此抱有期望。特朗普又话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好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年底前访问美国。今次一齐访华的美国官员仲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另外有10多家美国大企业的高层随行，涵盖金融、科技、航太和农业等领域。白宫证实较早时被指不在访华名单上的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在阿拉斯加登上空军一号前往中国。政府表示，为了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今个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话，临时措施具有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特别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的减免金额缴费。另外，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的士车厢将会展示标语，提醒乘客有关安排。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的最新文件，话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和道路资源和交通生态，再考虑发牌数目。立法会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说，业界希望能够循序渐进，并按市场需要动态调整，以免影响的士业的营运和增加道路负荷。林永峰出席电台节目时建议，先发10000个牌照，视乎网约车平台的营运数据，3个月后再考虑发多5000个牌。 对于 Uber 指如果只是发15000个牌，乘客在繁忙时段成功约车的机会会减低，同埋可能要提高车费。林永峰话。

0: 起一连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头，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宏志阁嘅升降机可以运作，唔少居民都带备行李箱、手推车等，先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之后上楼执拾。有居民话，去年12月初曾经获安排上楼执拾一次，但系当时容许两人上楼，执拾时间只有一个半钟头，安排较赶急，未能够攞走太多个人物品。希望今次可以执拾到有纪念价值嘅物品，例如相簿。又认为只有三个钟头并唔足够。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中通话时一致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向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通行费。中国驻美大使发言人话，确保区域安全稳定，航行畅通无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早前传出已经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综合方案，涵盖航行许可、征收费用和主权管辖等多个的层面。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多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0: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日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3: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4: 理财家、
5: 教育家、
14: 生活家、
5: 体育家、
14: 艺术家、
5: 娱乐家、
1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

0: 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3: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56六升了8仙，升幅 0.3%。 700腾讯463.4升6.2，升幅 1.4%。 9988阿里巴巴是报133元，跌3毫，跌幅 0.2%。 7709是南方海力士 ETF， 100.4元升8.42，升幅超过 9%。 981中芯国际74.7跌过9，跌幅 2.5%。9992泡泡玛特160.6跌2.3，跌幅 1.4%。 另外呢就是南方恒生科技ETF 3033 4.98六升了1.8，升幅 0.4%。 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8是没有起跌。1347华虹半导体129.4跌1毫，跌幅 0.07%。 3690美团是88.15升4元，升幅 4.7%。 看埋就是7666基泰科技，是25.92升了15.42，高出是1.46倍。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逢星期三嘅时候咧，都会有 Tom Sir 喺度嘅。Tom Sir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睇睇今日港股方面表现先啦，咁啊继续咧都系日升日跌啦。咁啊，寻日咧就寻日嘅睇法系点啊？寻日好似系最后都
4: 寻日
3: 寻日下昼嘅时候做过低位噶嘛？
4: 系啊，但系个试过低位之后咧，其实上过去又落过去，所以今朝嚟讲咧，一开始咧又做低位，又试下做低位跌80多点嘅。咁后尾而家收市咧又倒升翻啦，升69点，咁似乎上翻。
3: 格局似寻日喎。
4: 嗱，我星期一就讲话睇26400，如果26400啊喺上面咧，就可以买入啲强积金啦，六分一啦。咁咁礼拜一真系买咗，咁跟住礼拜二咧就朝头早一开市就先升，升100多点嘅，跟住又倒跌翻落去。咁今日咧就调翻转啦，一开始咧就倒跌就80多点，而家升翻69点，咁啊。系等乜嘢呢？等下昼咯，下昼三点后之后睇咪有冇力再夹上去咯。咁如果喺26400点楼上嘅，咁我觉得都个势都似系向上多啲噶啦。
3: 嗯，系啦，咁啊，今日咧就睇翻个高低波幅先啊。咁啊，恒生指数高低波幅咧就系喺26200至到26400，咁啊立即咧。亦都开个牛熊证嘅街幅分布图睇下先啊。咁啊，今日咧就继续系牛证居多嘅，67% 有多。咁而牛证睇翻咧，牛证方面咧就最多嘅就喺呢一个20000。喺呢个位喎，26400，系26200至26400，冇错。
4: 咁所以变咗咧，而家似乎咧就系呢个关口位啦。咁啊，今日上昼收市系26416点，就高16点嘅。咁啊，下昼紧要啦，即系喺呢个位咧增持紧咧，会唔会下昼会喺呢度夹上去啦？咁夹上去咧，咁似就系成个大市啊开始起步咧。慢慢我哋喺上堂教嘅叫做大飞啦，隔就开始就稳步上升嘅。
3: 但系 Tom Sir， 其实咧、我见到即系牛证嗰度咧都几多支即系好长嘅棍仔出嚟嘅。
4: 系啊，
3: 咁啊嗱，一个就系26000至26300啦，一个就系26000点至26100啦。咁呢个都差唔多呢个水位啦吓。咁另一个咧25500。
4: 系。
3: 呢个系最重货嘅，
4: 系啊！嗱，你睇翻熊仔啊，熊仔喺边个位啊？佢哋守喺最多嘅，
3: 守得最多都近嘅26700至26800。
4: 咁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如果系啊，我觉得啊，即系如果咁样情况咧，计埋今日个波幅或者今个月嘅波幅咧， 我個人睇法啦，殺上去27,000咧，就好大機會添。即係咧，呢班熊仔有機會係被殺的，即係依個我估計嚟嘅啫嚇。
3: 係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即係向下走，應該和味啲噶嘛。
4: 咪做下學下走落嚟啲，但係用咗咁耐兩個禮拜時間砌喺25,000+，你同我講翻向下殺，
3: 都係
4: 咁佢哋嗰班即係莊嚟講，即係基金起碼都要有肉食噶嘛。咁你向下殺係有肉食，但我殺上去先，跟住我就財色兼收，我收埋熊仔，我殺埋熊仔，我收埋股票啊嘛。嗱，好似今日700咁啊，差唔多又做個低位出嚟啦，做完個低位差開始係咪真係開始喺今個月嘅低位再反彈呢？就真係慢慢睇。不過睇呢就係話啦，而家個 ATM 三隻股票嚟講呢，就暫時呢睇落去呢最差就係700，即係咁係咪咁差呢？咁我就個人睇法又唔係喇喎，開始呢呢啲位呢就似乎呢係低位開始有人吸納啦。咁110嚟講呢亦都企返上去少少啦，即係叫得好聽啲就企返30樓上啦。咁最低做過28.8㗎嘛，咁而家做緊31.96收市，咁暫時企穩。咁話咁9988嚟讲咧，今日嚟讲都系叫做喺低位试过低位，今日嘅低位再上翻少少，系点解咧？等消息咯，两只都咁等下咗今晚收市之后，佢嘅业绩报告咁啊，睇下两只讲成点啦。咁亦都特朗普又今晚到北京啦，咁即系咪等大家等佢系咪好消息出咧？或者系买飞机买多啲，咁啊买翻啲美国买翻啲大米啊咁样，呢啲都全部喺度等紧嘅。咁所以变咗今日嚟讲系理论上系闷局，但闷局得嚟咧都系有个势咧，似乎向上多啲啦。
3: 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恒指收市咧就报26,416，升咗69嘅。咁啊，升幅方面咧就0.2%啊。咁啊，另外咧就国企指数，国指方面咧咁啊，今日咧收市系报呢一个嘅，睇睇先啊，国指收市报8,892，微升咗9，咁啊，升幅系0.1%啦，真系，真系冇乜太大起色啊！5,097咧，系呢个科指，咁啊升咗26，升幅系0.5%，咁啊真系一个观望格局嚟嘅。咁啊成交金额1,402,3,700+啊，咁啊上升嘅股份咧就600+只左右。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即系板块方面啦，咁啊一阵间同大家睇一睇。不过即系只腾讯都真系始终都系弱。
4: 是的，不过而家弱得嚟呢，我觉得佢开始我沉咗底呢是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呢係未出业绩前就沉咗底。咁出咗业绩呢，即係乜都消化晒之后呢，随时有机会呢就向上反弹啦。
3: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继续倾。
2: 一见理财。
5: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2: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房地产行业仍然处于寒冬，市场对于内房何时见底仍然有疑问，但最近有大行唱好中海外，态度最为乐观的神星认为中海外的发展被低估，维持对公司每股19的公允价值估值。在长期基本面假设大致不变的前提下，市场持续低估中海外在行业之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公司利润率回升的潜力。神星认为中海外的预售势头依然强劲，主要是受惠于富裕城市的需求旺盛，令到已签约销售额提升11%。神星说利润率的压力只是暂时性，中海外正透过在大型城市核心区补充土地储备，持续提升资产品质，预期新项目平均售价会上升，从而推动中海外的营业利润率由2025年的11.5%扩张到去2030年的18.3%。摩根大通就认为中海外首季合约销售按年增长11%，是少数录得正增长的主要内房开发商之一，表现胜过国企同业。分析合约销售动能强劲是股价的驱动因素，亦都看好中海外的风险回报。虽然中海外首季经营日利按年下跌了28%， 但摩根大通认为经营利润率下跌不是意外，管理层亦都早有预期，提前预示毛利率会因为库存项目而温和下降。由于季度业绩只是披露少数高层次数据，而首季交付通常只是占全年的一成半到两成，摩根大通认为

0: 首季业绩对全年嘅趋势参考意义有限，再对中海外评级增持目标价16.5。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翻到嚟 Tom Sir 睇下啲 A 组经纪嘅买入卖出股份先。
3: 如果你讲买入就冇乜。ATM 股喺度噶啦，因为都似乎即我睇翻个图咧，都全部都系弱势向下走。咁即系你嗱，我又估下，即系唔肯定啊。即系我觉得，即系我见941咧就几硬正嘅，941即系依排都上得几好。咁可能今日都可能唔系太高位，都可能喺十名之内或者20名之内啦，买入货
2: 第五位啊，
3: 系啦，
2: 十日里面都买紧嘅941。
3: 或者有冇啲即系蓝筹股喺度咧？我都冇得。
2: 有嘅，有只883海友咯。系啦，咁啊，另外就即系即日有只1299啦。
3: 系。
2: 咁啊，另外就我睇翻佢系咪蓝筹股，都唔记得咗。
3: 睇1299都信唔过，反而唔好睇即日，睇即日睇十日买入。十日买入都好似都未见到有啲
2: 咪就係隻941囉。
3: 係囉。其他嗰啲700啊，
2: 仲有隻388港交所12位。
3: 係。高位啲呢，高位啲有边隻
2: 真係得941咋。
3: 得941咋。好，咁即係话暂时个市呢都未够实啦，咁即係话呢都未开始起步。而家咁即係慢慢都系收緊货，我自己个人睇。反而睇返沽呢，我系担心呢沽出十日呢个三隻都喺晒排名榜里面咋。1810、7700或者981。唔系 ,981 嗰隻系乜阿里巴巴9988。三隻都可能喺睇到沽出十日里面。
2: 你真系会犀利，即日里面咧全部齐晒榜噶啦，700腾讯第一位沽出嘅，跟住就9988，然后3690美团，跟住咧就系只1810小米，再有只宁德时代，全部都系啲科技类股份嚟嘅，京东啊第九位，跟住仲有
3: 只有冇美团喺度啊？
2: 有啊，第二三位咯。
3: 啊，咁啊中晒真系。
2: 系啊，跟住仲有只9660地平线机器人又喺度，剑桥科技又有。咁啊，另外过去嗰十日沽得最多嘅
3: 头位系边个啊？头位应
2: 该头位系只快手。
3: 哦，快手。
2: 跟住就系只1810小米。
3: 系啦。
2: 然后就系只37500德士达，哇！好彩呢一只我
3: 走得快啊，
2: 系忍住咗。
3: 所以宁德时代咧系升得快会走得快，所以咧大家即系唔好听消息话啊佢好咁样，通常有20%到咧就会调整下嘅，咁我哋都通常信唔过，真系睇知音人足，知音人足一转弱势咧就要走人嘅。
2: 通常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嗰啲嘅睇法咧已经有啲唔同了，以往咧就即系越 hold 得耐嗰啲咧就系、是、王者嚟嘅吓，即系越 hold 得耐就越赢嘅，但系而家嘅睇法咧。你越适时走咧，就先系赢家。
3: 绝对系噶，嗱，譬如咁讲，我譬如大笨象啊，汇丰啊，汇丰计睇144.8咁上过去，佢最低即刻差唔多第日就已经跌翻落去咁滞啦，跌翻落去最低做过136蚊，咁即系计起上嚟都有5% 嘅，咁即系话其实咧，大家唔好对啲而家嚟讲啊，蓝筹股都唔好咁痴恋啊，最紧要赢钱咧就袋咗落袋先。我成日提出个投资方法就系、是、先赢钱，稳手袋落袋咧，依你就赢咗，跟住你保持咗止蚀个限度，即系譬如话输10% 要走货的话咧，其实你唔会输得好多嘅。但系好多时咩情况咧，就系赢咗唔肯走，跟住一跌翻落去咧就要死守，咁啊问题咧就会入狱啦。咁你都冇第一桶金装咗落袋，何来可以再赢更多咧？咁所以个玩法就系话先袋咗第一桶金落袋，你情愿转码。你譬如话呢只汇丰，你买咗高位买咗之后咧，你转码，我睇第二个板块，哇，睇开700又好，1810又好，甚至乎9988轮流，千祈唔好全部资金虽然话分散投资都摆埋同一类科技股，我系个人唔赞成嘅。譬如700、9988、1810呢只三只咧，千祈唔好同时间持有，一定要轮流持有，边只势强就用个睇住嗰只。咁点睇啊？咪睇下个阴阳烛个走势啊，甚至到乎移动平均线嘅趋势性啊。咁呢啲系好紧要嘅嘢，即系呢个必须。如果投资股票，呢个基本要认知。如果唔系咧，净系听市场嘅消息。

0: 息咧就好大问题噶啦。
1: 咁 Top Sir 其实而家咧，即系 ATMXJ 就即系唔系好升嘅时候，亦都唔系好受市场口味啦。
0: 系，
1: 咁即系话其实亦都限制咗个恒指嗰个升幅。
0: 绝对系噶，所以变咗而家咧，我哋要睇翻点解边啲股票嚟托住恒指唔落咧？其实就我成日讲就传统股票企翻硬净啲。而家譬如话汇丰上翻少少啦，啊941啊企翻上去啦，就算3988啊或者939都喺低位开始慢慢上升的话咧，而家暂时系托住个市，就唔好俾佢跌先。跟住下一步咧，要喐手啊，有个动力咧上去咧，就必须要经过即系。投嗰只最大嘅恒生指数持份比就係9988啊700，佢大约占8%到嘅每隻都。咁呢几隻呢加加埋埋先夠力拱个恒生指数继续升上去囉。
1: 係咁即係话而家限制咗恒生指数就未能够上到去27000啦。
0: 如果佢回因为一系就佢哋三隻唔好升唔好跌。但如果佢哋三隻是但一隻向下走呢係有少拖累嘅。
1: 即係唔好贡献都唔好拖累。
0: 係啦。你咪等其他啲我哋叫老股、傳統經濟股行先咯。
1: 咁都仲得，因為都仲有啲中資金即係仲有啲金融股嘛。
0: 係啊，比如頭先講1299嗰啲，佢唔係托住先咯。咁跟住就一有消息嚟嘅，咁譬如話習近平同特朗普傾掂咗啦，個交易可能就有少少消息。不過我個人睇法都係咁嘅。特朗普嚟傾咧，點都好，中國股票同香港股票唔應該差得去邊嘅。如果唔係咧。我个人睇法好实威嘅，所以变咗咧，你而家睇系而家系等紧消息出，一出嘅任何一个少少利好消息咧，理论上我哋都要去交下差，望一望去向上走，咁啊向上走几多啊？咁啊26400企稳的话咧，咪睇27000点咯，27000点呢个要系首站，如果唔得的话咧，都应该喺呢个26000点至27000呢个位系徘徊紧。上上落落嘅，咁所以我哋而家系等乜嘢呢？第一，我哋要等究竟你选择个板块啱唔啱？你选择个板块啱唔啱之中拣乜嘢深水股，你自己行头位。譬如头先我讲嘅，呢排我都咁讲嘅，三只嚟讲，9988700，1810又摆到最后，
1: 系
0: 9988同700就两个互相去对调。咁而家嘅9988行咗啦嘛，咁上咗去啦，咁准备回落紧，咁啊700又见底喎，咁啊下一步咪700咯。
1: 而家仲等紧嘅，佢都仲未行嘅。
0: 咁我哋系要等到佢喐，我哋先入手去追佢咯。
1: 嗱嚟紧，因为都会有业绩公布噶啦嘛，咁我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契机啦。
0: 今晚嚟噶啦，咁所以话系喐就今晚出发前，你够唔够胆入？如果唔系就等听日咁咯。
1: 你问我而家咧，我真系未必够胆。
0: 系点解咧？
1: 你见到有好多时候都系即系700佢就算做得好咧，咁可能都系趁好消息出货。
0: 啱嗱，趁好消息出货咧就唔系咁样出嘅，嗱点样出咧就系咧个夹上去就好消息未公布之前咧就慢慢出，而家个势咧就去未出消息之前就慢慢落，
1: 就已经跌出
0: 嚟，系啦，落到去最底啦，已经
1: 俾我，
0: 系啦，咁个问题就话，既然今日嗱最紧要唔好阴足，今日个。低位咧就454蚊嘅，今日嚟讲，咁如果今日544蚊咧，唔好跌破呢个价，其实咧理论上我哋可以下昼谂谂噶，即系譬如话简单啲嚟讲，用最高同最低去除啦，今日最高系463.6，463.6，再加454，咁两个一除攞个中间位，中间位嚟讲佢唔低过中间位，你可以3.5打后入市。
1: 系啊，呢、這个咧就tips 嚟噶吓，咁大家可以睇下你搏定唔搏咯。
0: 系噶，你即系如果你想早人行一步嘅，你就可以咁谂。甚至乎你话Tom Sir，我惊，我真系想去稳胜嘅定义系点咧？如果今日系升上去469蚊，你都可以追。即系咁啊，睇大家嘅心态啦。即系嗱，我个人就冇持有啊，讲俾大家听就。不过我睇个图嘅走势咧，就系会赢。如果点解要升过469蚊咧？因为469蚊系琴日个顶嚟嘅。如果今日系升过469蚊咧，就我上堂教嘅就话呢个出现咗个吞势啦，就向好吞势。咁向好吞势咧，就理论上就可以入市噶啦，700就。
1: 系好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我即刻研究紧。今日咧，而家见到只700啦吓嘛，收市咧半日嚟计咧系463.4，咁啊升咗6.2，升幅咧系百分之1.3。不过咧，曾经盘中做过低位系454蚊。喂，咁。

0: 所以佢嗰个高低波幅都几大。
1: 佢就系落个底，咁咁够力抽翻上嚟，你即系下昼如果再上咧，即系有机会再抽上去咯。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1: 好啊，
2: 一见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中午十二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加强军事部署，参与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在霍尔木兹海峡多国防长视像会议上宣布，英国将在海峡部署自主扫雷和先进无人机系统、战机和防空驱逐舰，令海峡的国际商业航运尽快恢复稳定。其中防空驱逐舰配备先进防空武器，可以360度同时追踪数以百计潜在空中打击目标，同步导引多达16个导弹，并在10秒内发射多达8个导弹。英国国防部说，英国将为最新的军事部署额外投入1亿1500万英镑。今次会议有超过40个国家参与，各自提出可以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行动提供的资源。荷里安强调，多国护航行动将严守防御性质的原则，会在情况许可时启动。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通话时一致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向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通行费。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说，确保区域安全稳定，航行畅通无阻，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伊朗早前传出已经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涵盖航行许可、征收费用和主权管辖等多个层面。通过海峡的船舶需要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和许可发放等事项缴付费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宣布扩大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区，向东延伸至亚马湾港口城市贾斯克，向西延伸至石里岛，范围的长度扩大至超过300公里，达到美伊战前估计的10倍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前向记者说，俄乌战事非常接近结束，相信俄乌之间会达成和解。他又补充，没有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罗斯获得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普京早前曾经说，俄乌冲突可能接近尾声，但只有在达成长期和平协议之后，才可以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澄清，目前没有结束俄乌战争的具体计划，但只要乌克兰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经合组织预测，日本央行将会在27年底前加息到两厘。组织发布最新报告指出，假设日本通胀率维持在 2% 左右，日本央行目前的政策利率只接近中性利率区间的下限，认为应该逐步提高利率，防止经济过热。报告认为，日本人口老化、偿还成本上升以及国防等领域预期支出增加之下，需要建立缓冲机制，建议日本逐步提高消费税，在对经济增长造成相对有限的长期损害同时，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取消食品消费税两年，经合组织认为要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最好 嘅方法是支持实质工资稳定增长，而非推行成本高而且目标不明的大规模减税。三星电子第二轮劳资谈判破裂，工会将会如期启动总罢工。韩联社报道，有过半数的员工加入的工会和资方进行长达17小时的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工会要求资方确保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公开透明，以及废除绩效奖金上限，都未获接纳。下个星期四会如期展开罢工，至今有超过40,000个成员有意参加罢工，最终参加人数可能会增加到50,000人以上。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9度，湿度69%。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家睇中元朗，上月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上月13座，高层 A 室，实用积433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20万，最后以485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1,201元。业主喺2020年6月用586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最尾市用101万离场，贬值超过15%。5月份元朗区暂时有37宗二手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2: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一见理财，
9: 主持林淑敏。
0: 冇错啦，一见理财嘅时间咧，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参加，就系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咁当然咧主讲嘅梗系坐喺我身边嘅 Tom Sir 啦，咁啊日期咧就喺5月30日星期六上昼嘅10点至到下昼嘅4点，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咁啊大家咧就记住啦吓，因为咧即系你知咧依排港股方面，我哋除咗即系睇好多唔同嘅指标。睇下呢一个港股嘅大势点走之外咧，其实咧你点样即系捕捉到？ 唔好话最高点或者最低点，嗰个 range 啊，我觉得已经即系。

0: 已经都胜算唔少啦吓，咁所以咧今次咧亦都会喺个重点内容嗰度咧教大家点样咧去紧贴住呢个大市嗰个嘅升浪同埋跌浪啦，捕捉到一个咧就反弹嘅入市机会，同埋咧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识走啊，即系喺个浪顶嗰度咧，就可以即系走到吓，即系先可以咧，立到啲钱咧落自己个袋嗰度嘅吓。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即系点样教大家咧去放大个回报啦。咁啊，同时咧就亦都咧会分析呢个强积金嘅现况同埋对策，教大家咧点样去透过强积金咧去实现财务自由，咁啊亦都咧就令到自己个财富咧可以越滚越大啊！好，我今日都唔记得咗开个强积金嗰个 app 添。
1: 嗱，好多人都唔相信咧，就话财务自由呢个字眼嘅，咁事实上系嘅，未参与我个课堂咧，系未见过我哋个威力有几大嘅。咁我讲个实例俾大家听咧，就话喺旧年六月咧，有个同学仔上堂前咧。就嚟咗就俾个睇话我做咗25年工啦，都系个强积金呢几好盈利㗎，我有44万都增长㗎，不过系25年来就有44万增长嘅。咁、跟住呢我话佢问我阿 Sir 你可唔可以即系令我更好呢，
0: 25年嚟44万都少跌、
1: 都唔少㗎啦，因为有啲呢啲学生嚟系负 30%
0: 㗎、okay.
1: 即系跌㗎唔系升㗎。咁佢嚟咗之后话我慢慢学啦，大家一齐做好啲就应该都唔错咁。可能呢个同学仔都喺而家空气中听紧我讲嘅嘢。咁就最后喺今年年头1月2号啦，佢俾返个回收我睇，佢自己都好开心，哇！阿 Sir 真系多谢你咁，点咧？原来咧，佢升到去100万，
0: 哇！咁好开心喎、
1: 啊，系啊，44万升到上100万，即系喺呢半年。
0: 咁即系如果早啲识到你嘅话，就早半年可以吓，即系可以达到成为100万富翁啦。
1: 所以话咁啊，赚多50几万，咁佢都话咁大个仔都未想象到强积金可以咁做嘅，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如果你大家唔相信，可以报名睇翻，我会课堂上俾翻啲证据俾大家睇嘅。咁亦都有啲同学亦都反映咗阿 Sir， 我未上堂前我系负数30% 嘅，咁可唔可以帮？帮我手啊，咁讲嗱，我话我帮你赢多唔够唔够胆赢几多，但我有信心俾你系反败为胜，即系我教到你咧唔使输。咁最后佢俾个答案，我亦都系半年时间系赢44%，即系倒赢咗44%。咁呢啲其实就好多例子嘅，即系喺我哋群组最紧要就我哋上完堂之后开个群组俾大家，我系同你跟进翻你嘅个做法系教大家点样管好个强积金，咁其实就话花少少时间上一日，咁跟住我通常嗱，而家话四点有多数超时噶，大家有心理准备，如果你报名咧，你就谂住系会超时啦，唔会四点钟放你走嘅，咁所以亦都系话开咗个群组俾大家就跟进翻咧，理论上咧快唔够胆讲，你跟我一两个月到咧，你就知道会有效果噶啦，即系睇到个效果会好成点嘅，咁最紧要大家听话。跟住我即系教个方法做啦，唔好话即系有阵时赢开嗰阵时咧就赢开咧高兴得滞，就人哋教三分一就通常就走去 all in 咧，咁呢个风险极高嘅，我亦都唔赞成嘅。
0: 唔系，我觉得咁嘅，即系好似我咁样，
1: 好似你咁 all in
0: 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1: 系
0: 啦，即系我觉得个心理准备系好紧要嘅，即系你 all in 得，咁可能个回报系高，但系你个跌幅亦都可能系大嘅。
1: 系啊，所以啊，我主要教大家咧，唔系点样去炒个强积金，我系希望大家管好个强积金，个血汗钱系你哋嘅。咁应该系唔应该输钱嘅，应该系有赢钱，唔赢到跟翻个我哋叫做 inflation 都好咧，都要起翻都有翻个我哋叫定期存款嘅息啊咁讲。咁但系好可惜啦，大部分咧跟我啲学生咧嚟嗰阵时都系负数嘅，好多时都系负数。咁跟完之后咧，哇个都好开心啊！有我相信我计我哋统计咧，有90%同学咧已经全部转翻做正数嘅。咁呢个系事实，喺群组里边咧都系好多例证出咗嚟嘅，所以变咗我哋希望大家珍惜呢个机会啦。因为点解呢个机会今年呢就係初班起手嘅呢手把手教你做呢係得一次嘅啫。咁跟住我哋嚟緊再开嗰啲就会比较 深叫叫进阶少少啦，即系话深少少啦。咁所以譬如趁而家快脆啲学识咗去，甚至乎你阁下冇时间嘅，可以介绍啲亲戚朋友或者啲仔女，最紧要咧啱啱出嚟做嘢同学仔咧学啊最好嘅，因为咧都跌咗入去人生之规划啦里边嘅点样理财，善理财最紧要啦。
0: 不过阿 Tom Sir 你讲得啱嘅，即系有好多时候咧，我哋譬如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覺得嗰個強積金其實每日都係每個月都係儲1000-1500咁上下，
1: 千五啦，係啦，加埋3000，
0: 你 OK， 咁你又唔係好
1: 唔理啊嘛，
0: 係啦，唔係好理到，但係真係過得嗰10-8年，其實可能做得10多年咧，你就會有嗰幾廿萬，咁好似你頭先個 case 咁樣啦，即係估唔論你多定少都好啦，20多年其實40多萬都係某一個數目嚟噶嘛，咁正正就係呢個數目咧。即係有時好慘嘅，你正正嘅呢個數目又不多又不少咁樣，咁點樣可以進階呢？咁呢個就係即係大家想要學
1: 最大嘅問題係大家都唔理喎問題，因為強積金咧唔理係風險極高嘅，即係好多例子咧係有機會係輸30-40% 唔出奇嘅。但我哋管得好咧，我哋有機會係贏30-40%。咁點解我哋唔管理下去咧？令到自己血汗錢唔好流於去金融裏邊嘅鱷魚潭咧？依、這個先係我希望。教医开医班咧，教啲同学就话手把手教识你哋，你自己可以识睇股票啊，又可以自己睇股票嘅趋势性啦，甚至乎学埋个强积金点做啦。咁啊，我哋叫讲得唔好听，俗啲系一鸡两尾，即系一个一技傍身，咁啊世界通行，你又可以学埋睇埋美股、大陆股票咁样，何乐而不为咧？咁只需要嘥大家少少时间，呢、這个机会咧，即系可以说叫黄金机会啊！大家真系要嚟争取下啦。
0: 系，所以咧吓，大家如果想有兴趣嘅话，咁可以上我哋新城嘅网站或者系新城嘅手机 app 嗰度咧，就睇呢个收费嘅详情同埋报名啦。咁因为而家咧都仲有少少位，咁可以咧就系做呢个早鸟优惠俾大家嘅。咁同时咧亦都可以 WhatsApp 查询 ，WhatsApp 嘅电话咧就系98292344 98292344。唔单止咁添啊，我觉得咧即系呢个有个好处嘅就系因为有网上重温，
1: 系啊，
0: 即系因为有多时候。你未必一日可以消化到嘅，咁你可以网上重温，兼且咧就邀请咗你入组之后咧，咁可以问下嘛。
1: 欢迎问强积金嘅问题嘅，绝对欢迎，但就唔好问个别股票，因为咧我系教趋势性，我希望真系同学系学到自己识睇。
0: 咁你运用喺你自己运用喺个个股方面咪得咯？
1: 得噶，其实就系，所以我就要逼大家系学识自己睇，就唔好话成日靠阿 Sir 答你只好唔好啦咁讲。嗱，咁我时间有限啦，入翻去讲翻正题个强积金我哋点做啦？嗱，强积金咧，我哋系应该系礼拜一嗰日咧喺26400点咧，我哋入多一个六分一出入嚟噶啦，咁即系中港基金喺今日为止咧，我哋同学仔大部分都揸紧50% 系中港基金，另外50% 咧就系嗰个叫做保守基金嘅。咁跟住嚟点睇咧？咁讲我就啱啱头先讲过啦，上段时间就话26400，如果企稳咧，其实成个大市一路向上走紧，咁所以咧。有机会啊，我有机会仲有升高少少，我都甚至乎会追嘅。但又要睇个形势、啊，即系嚟紧呢两日，因为我下个礼拜一先再喺空气中见面啦。咁可能呢3日会发生好多事噶嘛。如果个市真系如果估计系真系有机会上到27000的话咧，即系由而家飙到上27000，有600点升幅咧，我系赞成大家系走1/6，甚至乎1/3。走咗去先，因为呢个600点到咧，大约都个利润都可观嘅。因为每100000蚊嘅强积金咧，投资个中港基金咧，每升100点咧，我哋计过啲数咧，系平均每间强积金差唔多都有400蚊利润嘅。咁如果你升600点咧，每100000蚊计咧，就已经系有2400嘅，2400蚊。咁如果你唔系投资100000蚊，我哋投资50000蚊的话咧，就已经成10000几蚊嘅。咁如果你几日之间升600点，有10000几蚊。其实咧利润系几好嘅，所以变咗大家要留意啊！我哋要睇下个市点样走，但系记住，必须你转换嗰阵时候，一定系4点前，4点前，因为如果同学仔有阵时4点后咧，就会强积金公司会咗攞咗听日嘅时间同你计数噶啦。如果你4点前入机咧，中港基金嗱，听住中港基金同埋恒生追踪股票指数嗰啲咧，系香港嘅成分股咧，全部系用今日嘅收市价计数嘅，所以我哋会睇住恒生指数就可以控制到我哋个强积金个上落，会睇到个盈利啊。
0: 好，咁今日倾到呢度咧，唔该晒 Tom Sir 啊。
1: 好，拜拜。
2: 一见理财。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嘅雇员福利产品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嘅团队。多谢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啦，咁亦都咧同大家睇睇一啲嘅外围嘅消息先。咁啊，先睇睇咧就系日本方面啦。咁啊 ，OECD 咧就喺呢一个最新嘅经济调查报告就估计啦，日本央行咧将会2027年底之前咧，由目前嘅0.75厘咧就加息到去。

两厘嘅。咁最主要咧就系假设日本嘅通胀维持喺2%左右，而日本央行咧目前嘅政策利率咧只系接近呢个中性利率区间嘅下限。咁啊，认为咧央行系应该咧系逐步提高利率，防止经济过热嘅。咁啊，睇翻通胀数据显示咧，就呢个通胀数据咧由外部嘅大宗商品价格所驱动啦。咁啊，令到咧就而家咧即系。OECD 咧就估计2026至到2027年间咧，通胀率咧将会趋近咧去到央行两个 percent 嗰个嘅目标水平嘅。咁啊，所以咧就有呢一个咁嘅预测喺度啊，估计咧央行出年年底咧有机会加息嘅。咁啊，另外加息就去两厘添啦吓。咁啊，另外咧就再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嗰个走势啦吓。咁啊，因为咧见到今日咧就恒生指数咧继续维持喺呢一个嘅26,000点附近嘅水平嗰度上落嘅，咁啊见到咧就今日港股方面啦吓，咁啊睇到咧就指数咧都仍然系即系继续系向好啦，咁啊最后都升咗69点收，咁啊另外咧就睇睇其他嘅消息方面咧，今日亦都系即系关注住咧就系指数嘅一啲好重大嘅成分股里面嘅业绩啦。嗱，睇翻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是个别发展的，而市场亦都是关注到就特朗普即将开启这个访华的行程，所以今天港股方面是开市是向好的，高开了22点之后一度倒跌，其实就辗转反则之后就回升翻嘅，最后半日就升了69点，半日成交1,402亿3,700几万。至于就京东方面亦都公布了个季绩，京东就是9618咧，季绩好过市场预期嘅，咁啊因此亦都获得咗呢个汇丰上调咗佢嘅目标价。咁啊股价方面今日几好噶，咁啊今日亦都系即系升咗7%有多，咁啊报126.7，亦都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嚟嘅。另外2618京东物流啦，咁亦都喺首季里面多赚咗40%，咁啊。亦都咧就系比大行咧系唱好嘅，咁啊股价方面咧就系升咗6.5%，报15.96嘅。京东健康啦，6618，咁啊股价之后咧同样都系表现咧升咗6%，咁啊收市咧48.24。咁另外咧就腾讯啦同埋阿里咧亦都会喺今日嗰度咧公布季绩嘅，咁但系咧半日嚟讲咧佢哋嘅走势咧。睇翻咧就都几个别下嘅吓嘛，腾讯咧今日就升翻1.4%，报463.4，不过阿里咧就跌咗0.2%，报133蚊。咁啊，继续咧就再睇睇啦，吉利方面咧就今日咧表现比较差啲，咁啊因为咧佢就俾呢个大行咧就系降级啊，咁啊降到去持有嘅评级，咁睇翻今日个股价走势先，175啊，21.4，咁系跌咗1.16，跌幅系超过5%，亦都咧创过一个月嘅低位咧，就系21.02先嘅，咁啊继续咧就再睇下其他嘅消息啦吓。咁啊，其他消息面上面咧，睇下只普普马特啦，因为咧普普马特你见到佢个股价走势方面咧，其实呢一排咧都系即系由个高位嗰度咧回落咗噶啦，咁啊沉到落去咧大概系呢个150零蚊附近啦，咁啊开始咧就熬翻上嚟，不过而家咧其实你睇翻都系处于一个。比较低位啲嘅水平，咁你见到咧佢系由呢个旧年嘅，你见到咧睇翻个股价走势方面啦，咁你见到咧即系大概喺140几蚊咧，就系佢嗰个近期嘅低位啦。咁其实而家咧都系即系维持喺呢一个低位嗰个波幅嗰度上落嘅。咁最主要咧就亦都系因为咧即系普普马特咧都有啲佢嘅消息喺度啦吓，咁啊讲到咧就系关于呢一个9992普普马特啦，咁佢嗰个嘅成本嘅问题。咁所以咧就呢个咧亦都系令到9992咧，咁佢呢一排个股价咧系限制咗。佢嗰个嘅升幅啊，咁啊睇翻啦，就佢最近咧就亦都系管理层咧就首季嘅表现咧系发表咗一啲嘅发布会，就话咧流量回落大比较大咧系而家海外嘅业务嘅核心挑战嚟嘅，咁亦都咧就

0: 有提到啦，成本嘅上升因素咧，令到毛利咧系跌咗一至到两个百分点。咁呢个咧亦都系即系点解睇到咧就即系呢个九九二泡泡玛特近期嗰个嘅股价表现。不过咧对于咧 Labubu 嗰个销量系消退嗰个问题咧，咁其实咧就管理层方面都颇有信心啊。但系至于嗰个情况系点咧，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一见理财，
2: 下昼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日傍晚到埗，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度访华。特朗普出发前在白宫向记者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望。特朗普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说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今次一起访华的美国官员还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另外有十几间美国大企业的高层随行，涵盖金融、科技、航太和农业等领域。白宫证实，较早时被指不在访华名单上的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在阿拉斯加登上空军一号前往中国。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南韩仁川国际机场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预计将会涵盖多项议题，为即将举行的中美峰会做准备。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都参与会谈。商务部早前说，中美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寻求中国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的承诺。政府表示，为了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五成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不过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话，临时措施具有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特别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缴费。另外，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的士车商会展示标语牌提醒乘客有关安排。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最新文件，话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和道路资源以及交通生态，再考虑发牌数目。立法会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说，业界希望能够循序渐进，并按市场需要动态调整，以免影响的士业营运和增加道路负荷。林永峰出席电台节目时建议，先发1万个牌照，之后视乎网约车平台的营运数据，三个月后再考虑发多5000个牌。对于 Uber 话，如果只是发15000个牌，乘客在繁忙时段成功约车的机会减低，同埋可能要提高车费。林永峰话，有关平台的兼职司机并不活跃，在政府建议引入最低营运要求，否则收回牌照后，估计司机会增加。不过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话，无需要订立最低营运时间，因为司机领牌同埋车辆保险都要成本，唔接单会有损失。他说，网约车较为灵活，和的士是两个市场，不应该按比例去计算来发网约车牌照的数目。海事处在过去三年在维港水域进行打击游乐船只违例海上活动，提出52宗检控，其中49宗已经被法庭定罪，当中5宗涉及非法载客取酬，罚款金额由800元到2000元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说，海事处在过去的三年几进行了480次实地巡查、40次放蛇行动以及28次联同警方展开联合行动。海事处亦都会密切留意游乐船只未

0: 升降机可以运作，不少居民都带备行李箱、手推车等，先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之后再上楼执拾。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多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12: 多谢新城颁发卓愿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盛，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14: 股价速报，
1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6升毫二，700腾讯464升6.8，9988阿里巴巴133.5升2毫，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4.1升12.1毫二，3303南方恒生科技5.01先升4.2，981中心国际75.5先跌1.5.5，9992泡泡马特160.5跌2.4，2828恒生中国企业91.34升0.6，1347华虹半导体131升个半，3690美团系88.75升咗系4.5.5。
1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睇睇下半场咧，恒生指数嘅表现啊，而家恒指咧就升多咗嘅，最新系升到95点，报26443点，咁啊升幅方面咧系0.3%。咁啊，另外咧国企指数啦，国指咧而家最新系8902点，升咗19点嘅。科指方面咧就去到5119点，升49点，升幅咧近1%啊。成交金额咧就1513亿4100几万嘅。
17: 系啦，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拍档啦，就系张永恒 Wallace， 你好。
18: 先你好啊，
17: Wallace 啊，咁啊，不如咧睇翻隔晚嗰个美股表现啦吓，因为咧即系道指见到咧佢就高开咗之后咧，其实咧都都几急剧回落下嘅，咁啊最低嘅时候咧就即系跌过成差唔多400点啦，跟住之后咧就反复上升嘅，咁啊最后咧睇翻吓，即系隔晚嘅美股表现啦，道指咧系收49760点，升咗56点嘅，标普白指数咧就系7400点，咁啊跌咗0.2%，纳指咧就26088点啦，跌咗0.7% 啦，咁啊睇翻咧寻日都有啲数据咧，其实就都即系影响到嗰个嘅股市嘅表现啊，系咪咧？
18: 通常

0: 數據都係比預期中係高少少嘅。咁我諗總體都唔能夠即係投訴得太多啦，因為其實呢一次就真係比較純粹係盈利去增長嘅一個帶動嘅股市上升啦。因為我諗之前都有講過，即係應該去到上個禮拜為止咧，係連續15個禮拜，
1: 嗯，
0: 標普500嘅盈利係不斷被提升。今年已經係預計會升到21%，唔係某一間公司喎，係成個市場喎，係唔係好誇張？但係其實大家都要留意一個重點就係、是、咧，如果根據4季度嘅盈利情況啦，咁其實有幾大部分應該係超過50%嘅盈利調升咧，四季度嗰陣時候啊。是嚟自兩間公司嘅啫，一間就係、是人見人愛嘅英偉達啦，係咪？咁另外一間咧就係、是、我之前都講過嘅美光啊 ，Micron 啊。
1: 嗯。
0: 咁都係其實，譬如話包括譬如谷歌啊、亞馬遜啊，都有人係調升盈利嘅。但係你冇諗過，即係原來大部分嘅盈利調升係嚟自有兩間公司。我相信如果今個季度咧去到第一季度業績咧，應該嗰啲盈利調升咧，可能都係繼續係集中喺某一部分嘅股票，即係尤其是半導體有關嘅股票啦。呢一樣嘢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問題嚟嘅。亦都係變咗咧。雖然頭先講開，我哋係有連續15個禮拜標普500嘅盈利調升，但係其實個市盈率嗱，嗰個禮拜嘅。標普500指數都係創新高，係咪？但係個市盈率咧，係去到四月中旬度咧，係大概20.67倍度啦。根據我計算，就已經係冇再升啦，就每個禮拜下跌啦。咁我覺得有兩個主要嘅提示嘅。第一個當然啦，因為頭先講開啦，有某一兩間公司咧。其实佢市盈率咧，个盈利咧系大幅被调升，但系佢哋嘅市盈率咧系比平均标普500要低嘅。头先讲开嘅英伟达咧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其实大家冇谂过英伟达而家个市盈率咧系竟然比大市又要低。咁第二咧就系、是、美光系仲系而家呢一刻咧，应该系 trade 紧大概9-10倍度咯。咁所以其实佢哋嘅股价不断上升咧，即、就、系、是、从一个计算即系、就是、普通嘅算术嚟讲咧。就一個低市盈率公司不斷升咧，就令到總體嘅市盈率都要下跌啦。咁但係如果你純粹話從個市場角度睇，好明顯大家就諗，咦，原來一啲即係所謂個投資高手啦，佢哋拒絕將市場推得太高。我講得推得太高，講從市盈率角度睇，即係佢哋寧願係買得低啲嘅市盈率。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咧，就係佢哋相信咧。嗱，即係可能唔清楚啊，佢先明明市盈率嘅意思啦。市盈率係代表緊大家覺得個未來嘅盈利增長前景係點樣？即係話，如果佢哋拒絕買得好高嘅市盈率咧，亦都代表其實市場有少少覺得未來呢一個百分，即係今年成個2026年，成差唔多21%嘅全年盈利增長咧，可能未必能夠重複嘅。當然啦，你會問咧，佢先嘅前提應該話，喂，尋晚一跌喎，有咩好好方？大家都升咗咁多，跌翻兩樣係即係應該好事啦。同埋就係諗翻，其實佢係去到應該2-3點度開始咧，有人喺低位開始流貨啦。咁所以佢就係有少少收翻高少少嘅。另外就係成日嘅波動率咧都唔算係好高。咁點解呢個禮拜係相對嘅波動會大啲咧嚇？最簡單就係咧，其實今個禮拜係月度嘅期權嘅結算啊，係啦。咁期權結算通常有一個暗示就話，如果賺錢嘅人，咁當然啦，佢就係希望喺呢個位置適當地咧係要獲翻少少利嘅。咁你可能通常嗰啲期權嘅方法或者期指方法都有啦嚇。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當然係有多人咧利用呢一個即係波動咧，就開始做一啲叫做轉倉啊，轉去啲未來就幾個月啦，甚至可能做啲對沖都唔出奇。總體嚟講咧，我覺得第一個總結係我相信個牛市係未完嘅，不過我相信亦都係大家可能尤其是啲大分啦。其實你會睇得到個成交量開始未必好似之前咁高啦，情況之下咧，大新可能買一啲即係已經升咗咁多嘅股票咧，其實佢哋開始有少少謹慎嘅。就算即係

0: 唔好听嗰句，我哋啲小型投资者都会开始有少少谨慎啦。咁所以其实喺呢个位嚟讲，大家都应该反而系有高兴，就系、是、有一啲可能好嘅股票，大家心仪嘅股票咧，你见到业绩都唔错啦。今年嘅供求都系继续唔平衡啦，暂时未听到譬如话冧价嘅消息啦。我相信系调翻转回落咧，系一个更加好嘅买入机会。
1: Wallace， 你又预计即系大概个指数方面，譬如好似道指咁样啦，咁啊回落到去咩位咁先叫做买得舒服啲咧？嗱，纳指都系噶，纳指你而家睇翻个市盈率都成四啊几倍噶啦嘛，系咯，四啊几倍咯。
0: 通常就睇道指多啲嘅，始终譬如话讲紧 SPY 啊嗰啲都系好大，成 VOO 啊都系啲好大嘅 ETF 啦。咁嗱，翻转头咧，我哋睇紧刚才咪讲翻，其实今年睇先四季度嘅盈利增调升咧，几大部分来自系几只股票嘅啫，尤其是英伟达加美光，我相信去到呢个季度其实都
1: 系一样，
0: 差距不大，但你见到啲业绩都咁强劲，咁嗱，我哋睇翻呢几只股票，包括埋博通都未出业绩，
1: 嗯。
0: 咁即系话，如果佢哋仲有盈利调升嘅空间咧，嚟紧系会继续会发生嘅。始终指数就系市盈率乘以每股即系每一手嘅标普500嘅盈利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其实当个盈利有得上升，就算市盈率唔升咧，指数都会上升。咁再加上唔好听讲句啦，咁我哋都成日讲有啲重磅嘅 IPO 嚟緊啦嘛，係咪？咁就六月份嚟緊啦 ,SpaceX, 而 SpaceX 今个月呢应该好似19号佢最主要嘅新嘅产品星舰呢佢都会系会再次测试嘅。咁當然啦，我哋可以下個禮拜慢慢仔細講下佢如果測試有啲咩細節，我哋大家要留意啦。咁但係重點係變咗個市場咧，對個 IPO 市場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期望，個市場氣氛都唔係咁差。再加埋其實仲有幾個大嘅所謂 event 啊，大家要留意。應該谷歌今個月咧有個叫做Google I/O 嘅一個 event 啦，啲重點產品會有機會宣布會佢嘅 Gemini 有個新嘅產品會出咧，或者個眼鏡會出咧。另外就係蘋果有未退到產品發布會啊，佢先可以再儲住錢先，係啦。但係咧佢有個叫做 WWDC 2026，就應該係六月底個禮拜嘅。咁每年都做㗎啦，咁呢一个呢就应该系同佢哋嘅新嘅AI 接待，你都知道听讲好耐 ,Siri 有机会同即係大家都知道现有版本就极度蠢啦，咁之后每一个更加即係优良嘅 AI 版本呢同 Gemini 合作之后最后就係台湾嘅 Computex 亦都系六月会出啦，咁所以个市场呢继续气氛非常炽热。
2: 一见理财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嘅一件理财啦，咁啊，除咗睇港股之外咧，梗系要睇下呢个美股方面啦。咁啊 ，Wallace 咧就每次咧都会即系介绍只股份俾我哋。嗱，呢个咧并不代表系一个买入嘅建议啊，纯粹咧俾大家多啲去了解嘅。咁我哋即系之前讲开啲芯片啦，咁我谂今日都系继续讲住呢一个话题啦，系咪啊？
2: 冇错啊，咁其实成个一开始一月份同 Chris 入咗啦。都是希望呢重点讲多啲股票分析啦，同时间如果我哋讲多几隻呢，就可能对某个行业呢大家嘅了解会清楚啲啦。咁其实过嗰两个礼拜呢重点都系讲 CPU， 点解呢，即是中央处理器。咁呢个都系一个所谓 AI agent 啦，同埋有间美国公司啦就系上市啦叫 Anthropic， 拉动到成个所谓资本开支啊，其实佢哋投资啲咩嘢呢，开始除咗英伟达之外呢，好多公司就会开始投资喺其他地方嗰度。咁当然啦，上个两个礼拜就第一个礼拜就係讲緊英特尔啦，上个礼拜就係 ARM 一间应该冇中文名嘅芯片公司，同埋佢係一个好重要嘅IP 嘅一个 holder 啦。咁今个礼拜呢就讲第三间公司亦都系 CPU 公司呢，就係 AMD 啦，系啦，咁每次就一集。咁咧，重点就系 AMD 嘅特别之处咧，就系、是、所谓千年老二啊，都系 AMD 系一个好即系好特别，大家会讲嘅情况嚟嘅。点解千年老二咧？就系、是、因为 AMD 本身咧，佢系有两个产品线嘅，一个咧就系佢嘅 CPU 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嘅 GPU 啦，系啦。咁你都睇到啦 ，CPU 我哋前个礼拜已经讲咗。英特尔系咪？咁 GPU 更加唔使讲，人见人爱嘅张神玩咁啊，系啦，黄仁勋咁 ，Nvidia 咁啊，永远系坐佢第一把交椅啦。咁啊，千年老二咧，其实都唔系差嘅，尤其是咧佢嘅新嘅 CEO 咧系Lisa Su 咧，佢1994年开始2014年开始咧系入咗间公司之后咧，带来咗好多。翻天覆地嘅改變，亦都係喺譬如話企業架構啊，將佢瘦身啊，亦都將佢重點咧，當時由CPU 咧轉翻多啲去 GPU， 咁就食正 AI 呢條水。所以當然啦，當偉達係非常之風生水起嗰陣時候咧，其實AMD 嘅份額咧都有啲下降嘅。不過問題就係、是、因為市場增長咁快，咁對佢都有幫助啦。好啦。去到呢个位，去到我哋讲緊新嘅时代 ,CPU 又发生咩事呢？第一，其实 CPU 从来 AMD 系冇放弃过嘅。当年其实同英特尔呢系好多恩怨情仇咗40年。初头就帮我哋去做少少去代工，点知就抄贵咗佢嘅 X86， 即系我哋以前咩386啊、486、586嗰啲。芯片咧就係、是、當時英特爾委派 AMD 做，點知 AMD 一個屈美十就自己出翻自己嘅版本。去到而家呢個咁即係幾十年之後啦，其實大家都好多評測都會覺得 AMD 嘅產品性能其實已經比英特爾，尤其是喺高端市場嚟講咧 ，CPU 話係已經超越咗啦。OK， 咁其實係一件好事啦。咁而呢個季度嘅財報咧。亦都睇到佢其實個 EPS 啊，每股盈利咧都超過咗差唔多6% 百分點。咁都覺得呢間公司其實喺 Lisa 佢個帶領之下咧，表現得非常之好，同埋佢嘅創新就係咧喺前年開始咧就將 CPU 同埋佢嘅 GPU 兩個產品咧都開始連結埋一齊啦。所以大家會覺得哇！呢間公司原來都有幾多創新，雖然話係英偉達即係一個大老大啦，咁所以你見到佢AMD 都有咁多創新，同埋佢價錢的確平，英偉達老大一大決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公司，譬如之前嘅OpenAI 啦，同埋之後嘅譬如 Meta 都一路都有用開 AMD 嘅產品嘅。去到新嘅 CPU 潮流，其實就令到咧，因為 AMD 咧其實嗰、那個位置更加突出，更加有佢嘅競爭優勢。不過，大家有冇留意？其實上年咧， 英伟达做咗个即系做咗一连串嘅收购啦，咁亦都包括咗就之前我哋讲啦，就系话其实英特尔 Intel 同英伟达咧系已经联咗婚，亦都英伟达咧系投资咗$50亿俾英特尔咧去做一啲咧新嘅芯片，尤其是将 GPU 同 CPU 连埋一齐，咁可能有少少技术性啦。咁但系简单啲讲就系、是，似乎 AMD 走嘅路咧，英伟达通过一个收购已经系开始走紧。大家喺市场上边咧，已经听到声音就系新嘅产品咧，已经系呼之欲出。会唔会系嚟紧？头先讲开 Computex 即系六月份嗰阵时候，会有啲新嘅产品公布咧？咁最特别咧就系喺前日咧。咁就阿黄仁勋咧，其实应该系攞咗个又多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啦，系啦。其实除咗我哋香港科大之外咧，其实大把学校都想俾荣誉博士位嘅。咁嘅之处咧，佢就 po 咗张相，而嗰张相 po 出嚟咧嘅人咧系边位咧？就系、是、英特尔嘅 CEO 陈立武啦。咁佢 po 咗出嚟就话哦。恭喜啊，黄仁勋攞咗新嘅荣誉博士啊！咁咧，我哋系好期待之后，我哋仲有好多嘅合作空间。
1: 嗯，
2: 咁
1: 最
2: 紧
1: 要呢句系嘛？
2: 系啦，个幻想又嚟啦，死啦！咁如果两个老大合作，咁啊，千年老二点算咧？咁所以，其实如果你问买 CPU 咧，我谂相对三间公司，我谂。每次都系咁啦，即系我会将一啲好嘢可能会讲先嘅，所以我就会对英特尔个期望咧系会高啲嘅，因为佢有通过英伟大嘅合作啦，再加埋川普后边，你知美国第一间国企啫嘛，就系英特尔，咁所以即系佢嘅未来嘅成长空间，但系再加埋之前讲苹果咧，都已经开始揾翻英特尔去即系代工佢嘅芯片啦，咁所以我谂喺呢个 CPU 浪潮，其实三间咧都喺盈利上边啊，或者股价都仲有机会上升，但系从长远嘅基本面咧，我会比较偏重于
1: Intel
2: 英特尔多啲 ，Intel 多啲，冇错。咁当然 AMD 都系一间好公司啊 ，Lisa 都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嘅 CEO 嚟嘅，
1: 咁不过即系照咁睇嘅话，咁佢千年老二就继续系呢个老二位置噶咯。咁资金流系咪拍看去佢嗰度咧？
2: 即系其实咧都几特别嘅。我头先咪讲开，譬如话 AMD 嘅 CPU 好多评测，应该系三四年前开始咧都超越咗英特尔嘅。咁但系市场份额，英特尔咧到而家咧 CPU 咧都仲有60%咯。
1: 嗯。咁呢个大家都真係要值得諗諗啊。
2: 啲習慣呢係未唔可以一次又改。但变咗你又发出个程咬金，咁两个老大连埋一齐，咁个 marketing 嘅力量一定会大过千年老二㗎啦，係咪？
1: 嗯。
2: 咁佢係一个价格高手囉。
1: 好。
2: 一定会搵佢嚟加价囉，但唔会俾好多大单佢有嘅。
1: 哎，咁嗱，所以咧，即系老二系会有咁嘅原因嘅，即系点解坐唔到正系嘛？
2: 我系做老大好啲，系啊，唔好做小三啦，系啦。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唔该晒 Wallace 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再揾阿 Wallace 倾过，拜拜，
2: 拜拜。
0: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1:30，
4: 我系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系可以预防。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日傍晚会到埗，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启程前话，相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并会有好多好事发生。金以文报道。
2: 事隔九年再次国事访问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令人兴奋。他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听朝早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谈，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话此行将会有好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会在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北京期间，继续在社交平台发文，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给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他在贴文中亦驳斥有报道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未获邀随同他访华。特朗普说黄仁勋在空军一号上面，除非他要黄仁勋落机，但是绝对不可能，又怒斥报道是假新闻。特朗普说除了黄仁勋，还有其他商界巨头同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以及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多人。多间传媒早前报道，黄仁勋并不在白宫的访华名单上，但是当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时登机。路透报道，特朗普是看到报道，得知黄仁勋没获邀之后，在最后一刻打电话给黄仁勋，邀请他随行。黄仁勋随后赶去登机。陪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官员还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等。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访问时说，两国领袖的互动给予中美关系无法取代的战略指引。他表示，一个稳定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单止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希望在中美共同努力下，稍后的峰会能够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谈及中美竞争关系时，谢峰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国并不回避，并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不能够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就强调公平贸易，更加不能够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他又说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呼吁美国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在台湾问题上，谢峰再次敦促美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早日作出正确抉择，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甩开这个可能将中美拖入对抗冲突的包袱，为中美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南韩仁川国际机场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预计会涵盖多项议题，为即将举行的中美峰会做准备。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都参与会谈。商务部早前说，中美双方将会以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华府正寻求中国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的承诺。美国四月通胀升到近三年以来最高，有联储局官员认为通胀正朝着错误方向发展，经济存在普遍的价格压力，甚至可能过热。分析预计通胀将会保持高企，下次的减息窗口会是明年的上半年，到时已经会看到高油价的整体影响。方永辉报道。
3: 美国四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3.8%， 是2023年5月以来最大升幅，通胀较3月加快 0.5%。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按年升 2.8%， 较3月加快 0.2%。去年议息先有投票权的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表示，通胀数据比预期更糟糕，正是朝

0: 向错误方向发展，尤其服务通胀上升令人担忧，因为服务通胀并不会受关税或者能源价格飙升影响，经济存在普遍价格压力，甚至可能过热，联储局必须考虑怎样打破通胀不断升温的链条，双重目标中一边恶化，另一边未有改善，必须保持警惕。另外，美国参议院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最快星期三表决他的主席任命。如果通过，沃什将会在6月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美国不同经济环节在4月都出现通胀压力，尤其服务业、医疗、保险、家居服务等通胀升温，可能会拉高居民生活成本。目前趋势符合联储局内部估计的第二季初通胀见顶，但受住宅租金反弹等因素影响，下半年通胀仍将高企，认为沃什上任后短期内减息的难度高，下次减息窗口是春年上半年，到时已经会见到高油价的整体影响。
1: 减息的难度是高的，因为他没有鲍威尔那种民望在这里。我们见到很多鹰派，譬如特拉斯、啊、克里夫兰、啊、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这里长期在研究个通胀的问题，那个研究很扎实的，所以就我粒会上场之后立即减息那个难度都比较高。下一个减息窗口应该是明年上半年就有了，石油那个影响呢大概是3-4季左右，即是去到明年年初那阵差不多我们已经见到了一些 full picture 了，到底对个盈利的影响有多少，对消费的影响有多少，对供应的影响有多少，应该全部知道了。
0: 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普遍压住联储局年内维持利率不变，九月加息的机会甚至有近一成。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登机到中国之前向传媒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要讨论的是贸易，并且会长谈伊朗战事问题。不过他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国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国协助。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手段，美国最终将会获胜。特朗普在电台节目就说，伊朗百分百会停止有浓缩和研制核弹，强调过去两个几月一直有同伊朗官员直接接触，对方承诺会向美方交出浓缩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结束战事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谈判的先决条件，批评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特朗普又说，俄乌战事非常接近结束，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会达成和解。他又补充，没有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罗斯获得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普京早前曾经宣称俄乌冲突可能接近尾声，但是只有在达成长期和平协议后才可能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澄清，目前没有结束俄乌战争的具体计划，但是只要乌克兰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他说，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都愿意同泽连斯基会晤。泽连斯基就说，前线仍然持续交战，俄罗斯无意结束战事，乌克兰正为新一波的攻击作准备。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临的逼供危机加剧，四名政务次官相继请辞，其中卫生部政务次官艾哈迈德在辞职信中说，最新情况表明英国民众已经对司纪贤彻底失去信心。英国传媒报道，超过8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要求司纪贤辞职或者公布下台时间表，人数已经达到启动党魁选举程序的门槛。同时过百名的工党下议院议员联署支持司纪贤留任，认为工党现在需要团结重获选民信任，而不是进行党魁选举。面对党内逼供，司纪贤态度强硬，星期二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会继续治理国家。副首相林德伟表明全力支持司纪贤，呼吁工党议员冷静思考。英国广播公司预计，一旦司纪贤下台，前副首相韦雅兰、卫生大臣斯卓添以及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都是拜相的热门人选。斯卓添星期三将会同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单独会谈，讨论目前党内形势。 英国计划喺霍尔木兹海峡加强军事部署，参与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贺利安在霍尔木兹海峡多国防长视像会议上宣布，英国将会在海峡部署自主扫雷和先进无人机系统、战机和防空驱逐舰，令到海峡的国际商业航运尽快恢复稳定。其中防空驱逐舰配备的先进防空武器，可以360度同时追踪数以百计潜在空中打击目标，同步导引多达16个导弹，并在10秒内发射多达8个导弹。政府说，为了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特别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缴付。而政府又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的士车商会展示标示标语牌，提醒乘客有关安排。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最新文件，表示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同道路资源同生态交通生态再考虑发牌数目。有的士业界人士认为唔应该有的士业界人士认为唔应该多过的士而家嘅18000个牌照。教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喺电台节目话，目前的士数量已经符合需求，网约车牌照定系1500个已经足够。
3: 而签价嚟讲咧，我谂都可以接受嘅，因为本身嚟讲咧，的士嚟讲咧系最主要嘅交通工具。而你网白牌车嗰啲白牌车嚟讲咧，其实系辅助性质。唔会话讲咧，的士系主，嗰啲白牌车系辅嘅。
2: 不过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认为，网约车同的士是两个市场，而网约车较为灵活，不应该按比例去计算发出网约车牌照的数目。
4: 本身你攞牌你又要成本啦，咁你架车亦都有保险亦都有成本啦，咁所以其实你本身因为你付出咗咁多成本之后，其实你本身即系一定系会个诱因咧，系嗰个接单嘅数目咧系一定系会比而家为多嘅，因为如果唔系你攞牌付出咗成本，咁跟住你又唔出嚟接单，其实对于嚟讲系一个损失咯，咁所以又未必即系需要政府去真系定立一个最低嗰、那个。接单标准啊，反而就系我哋觉得可以去透过市场行为去解决呢样嘢咯。
2: 立法会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喺同一个节目就话，业界希望能够循序渐进，并按市场需要动态调整，以免影响的士业界营运同增加道路负荷。林永峰出席电台节目时建议，先发10000个牌照，视乎网约车平台嘅营运数据，三个月后再考虑发多5000个牌。本港多区近日出现大量飞蚁，部分更飞入市民的居所。香港昆虫学会会长姚郭话，大量飞蚁一次过出没都是白蚁成虫。他们一般好像昆虫一样有趋光性，如果市民想减少飞蚁入屋机会，可以减少室内灯光和闩好门窗，亦都可以使用防沙网作防御。姚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四至六月期间，白蚁巢内大量有翅膀成虫，会等待适合天气条件，例如温度高、湿度高和气压低，即是落大雨的时候离开巢穴寻找地方筑新巢，如果成功交配入屋后又会找合适的地方筑巢，就会寻找食物，有机会注食室内的木家具以及塑胶物品，又要小心留意墙角的泥块或者泥线。
5: 如果他们是成功交配啦，同埋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做了个巢呢，咁假如佢喺你屋企即係嗰个啲墙啦入面，或者啲空隙啊等等呢，佢找到一个合适嘅地方捉咗个巢，咁捉个巢就要搵嘢食啦，咁佢就会食你嗰啲嘅屋企嘅即係家具木製嘅嘢，甚至乎一啲塑胶嘢佢都会咬嘅，电线啊或者係啲塑胶水管啊等等佢都会注食嘅。咁如果你见到譬如话喺啲墙角啊或者啲窿窿罅罅嘅地方 你見到啲泥線泥塊咧，即係代表佢已經成功喺度捉咗巢啦，咁佢已經食緊你嗰啲嘢噶啦。咁嗰陣就基本上你都係應該要揾滅蟲公司去搞噶啦。
2: 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大火中冇被波及嘅宏志国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每个单位有四人进入，每次逗留最多三个钟头，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

0: 宏志阁嘅升降机可以运作，唔少居民带备行李箱、手推车等，先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之后上楼执拾。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国家情理。
9: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亲政即是和珅死期。
10: 和珅同阿嘉庆之间嘅仇怨咧，都谷咗好耐噶啦。咁但系阿嘉庆做咗3年皇帝，都冇办法去攞实权，因为都仲系太上皇阿乾隆手上啊嘛。所以乾隆死咗之后咧，阿嘉庆就讲咗一句说话。就是当时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他觉得清朝的环境里面，和珅是出名过他自己的。嗱，亦都坦白，在他挨过3年被乾隆做太上皇的时候，的而且确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和珅说了算，嘉庆基本上是没有权去参与任何的朝政的。咁佢就揾到一啲和珅嘅一啲嘅问题嘅，例如咧就系和珅打8年交。嗱，其实咧喺嘉庆登基嘅元年就已经开始有8年交作乱噶啦。咁去到呢个时候已经作乱咗3年啦。和珅咧有阵时都打到啲胜仗嘅，有一次咧就系佢坚壁清野，就令到地方冇嘢食，咁咧就留低一啲炒好咗嘅炒面，就落咗毒，就等啲8年交嘅人嚟咧，就攞咗嗰啲有毒嘅炒面翻咗去食，就死咗大班啦。咁和珅就觉得自己打赢咗仗啊，翻嚟就好开心，话俾阿乾隆听啦。乾隆就话：哇，你用埋啲咁样嘅渣嘅计划，虽然赢都唔方赢得多啦。咁所以咧就乾隆就大怒。咁但系呢个时候乾隆其实已经病得好交关嘅啦。咁所以咧佢嬲完咗呢一次之后咧，其实佢之后咧好快脆咧就已经身体太差啦。咁就跟住就驾崩。嗱，乾隆喺呢件事里边咧，其实亦都做啱咗嘅。点解咧？因为通常即系皇帝死咧，就有啲权力嘅真空期噶嘛。咁但系因为已经做咗3年嘅太上皇啦，咁所以咧就好快脆将呢个权力就转移啊，咁就到咗阿嘉庆手上。咁呢个时候，阿嘉庆咧第一时间咧就将阿乾隆嘅丧事咧就交俾和珅去办。嗱，和珅就以为你今次都应该系执到好嘢啦，因为咧国家最大嗰件事太上皇丧礼由我嚟主办，阿嘉庆应该系好睇得起我啦。咁跟住就发现咗咧，喺同一日，阿嘉庆咧就召阿安徽嘅巡抚阿朱圭翻嚟，翻京事。咁阿和珅咧上昼以为自己受到重视，下昼就知道你请翻我政敌翻嚟去当政，似乎咧就是对我有一啲不利嘅影响啊。咁和珅咧就喺度谂紧，究竟自己系咪危险嘅状态啦？
9: 嘉庆任命和珅筹备丧礼嘅原因系咩咧？
10: 嗱，呢一件事咧一直都冇一个好确实嘅答案嘅，就阿和珅自己就发现咗一啲端倪啦。既然要搞丧礼啦，咁咧就要由和珅去守灵啦。咁好多丧礼嘅嘢要做啊嘛，咁啊亦都好耐冇翻过屋企啦。咁所以咧就想请半天假啊，即系翻屋企得唔得咧？咁阿嘉庆就严严拒绝啦，完全冇得谂，就话俾你听咧，你系不能嘅，你而家咧就位置太重要，所以一路咧都要留喺个灵堂。换句话讲，就即系话。

0: 將佢軟禁咗，就不能離開。咁所以咧，有任何嘅往後嘅刑罰同埋公堂上面嘅審判咧，都係可以捉住阿和珅嚟到審嘅。咁只不過阿嘉慶呢個時候咧，就有啲擔心啊，即係阿太上皇屍骨未寒呢個時候，如果佢真係對付和珅，會唔會有輿論嘅影響呢？
1: 史最前线，李石宏同大铁冲九龙湾丽晶花园嘅成交，成日单位丽晶花园十二座，高层私室，细面积407尺，两房向东南，有埋装修嘅单位，成交价443万，细面积平均尺系10884蚊。业主喺2018年4月用590万买入，8年之后转手，账面试用147万离场，贬值近25%。五月份到而家，丽晶花园暂时有两宗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5年盈利2430亿2100万人民币，按年升2.18%，每股盈利7.4人民币。每股派息2.6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479亿567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03%， 每股盈利7.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250天平均线水平4.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涨率 0.48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2厘。疫情的2020年股息率高达10.2厘，复上的2023年市涨率最低 0.311 倍，是10多年新低，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5.45厘至7.19厘。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3.64厘。以2019年市涨率高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厘，以买入价跌 10%， 4.05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房地产行业仍然处于寒冬，市场对于内房何时见底仍然有疑问，但最近有大行唱好中海外，态度最为乐观的神星认为中海外的发展被低估，维持对公司每股19元的公允价值估值。在长期基本面假设大致不变的前提下，市场持续低估中海外在行业之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公司利润率回升的潜力。神星认为中海外的预售势头依然强劲，主要是受惠于富裕城市的需求旺盛，令到已签约销售额提升1.1%。神星说利润率的压力只是暂时性，中海外正透过在大型城市核心区补充土地储备，持续提升资产品质，预期新项目平均售价会上升，从而推动中海外的营业利润率由2025年的 11.5% 扩张到去2030年的 18.3%。 华冠大通就认为中海外首季合约销售按年增长1.1%，是少数录得正增长的主要内房开发商之一，表现胜过国企同业。分析合约销售动能强劲是股价的驱动因素，亦都看好中海外的风险回报。虽然中海外首季经营日利按年下跌了28%，但摩根大通认为经营利润率下跌不是意外，管理层亦都早有预期，提前预示毛利率会因为库存项目而温和下降。由于季度业绩只是披露少数高层次数据，而首季交付通常只是占全年的1.5%到2%，摩根大通认为首季业绩对全年的趋势参考意义有限，再对中海外评级增持目标价16.5。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5: 朱家明、尹德正。
6: 1:54嚟到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港股咧就即系麻麻地啦，因为外围啊嗰啲，寻日都即系譬如好似南韩啊嗰啲都好惊啊。咁啊，但系今日咧佢哋低开咗之后咧都好翻啲噶啦吓。咁啊，即系日本啊。

0: 嗰边都系低开咗之后都好翻啲，咁但系美国琴晚咧都好惊险噶，因为纳指嗰边咧就跌过成500多点啦，咁但系后尾咧都能够大幅咁样将个跌幅收窄嘅，咁但系咧就费城半导体嗰个指数咧就跌咗成3% 到嘅情况之下咧，咁香港呢一边翻嚟咧都系有啲压力噶啦，因为始终呢啲股份咧即系啲记忆体啊嗰啲咧，咁都曾经啊。即系升过好多啦，咁所以今日咧，你见到有啲晶片类嘅股份咧，都系有少少压力噶啦。咁当然啦，就唔系话全部有压力，因为我见到个别都仲有啲升嘅吓。咁、但系咧，寻日南韩嗰边都系跌啲晶片类啦。咁所以变咗咧，就都系有一啲即系压力喺度吓。咁、所以市场上面咧都担心啲。咁但系港股咧就开出嚟之后，其实都将个跌幅收窄过嘅。咁头先啱啱冇几耐咧，都升过少少噶吓，咁啊，但系就唔算话太多嘅啊，因为业绩上面咧都有啲帮助嘅啊，即系譬如京东啦，京东嗰、那个四间啦，咁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嘅啊，咁都帮助到嘅啊，都帮助到啲嘅，咁但系就其他啲又唔系好得嘅，即系唔系只只得啦，当然就啊，譬如你见到腾讯都曾经见过52周低位，虽然后屘依家回稳噶吓，咁、但系就唔系话只只OK 嘅吓、譬如阿里巴巴、百度啊嗰啲咧，都系跌咗落嚟啦，当然就啊，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就即系科技指数依家升噶，升11点啊，咁但系就唔系话升得好多，咁啊恒指啊同国指咧都系下跌嘅，咁所以咧就喺整体嘅市况上面嚟计咧，就都算叫回稳，但系你话系咪好好表现咧，就唔见得嘅。啊，就唔算话嘅，好好表现嘅，咁但系就个别有啲好咯，譬如好似即系博彩股咁啊，银河娱乐就出咗一个业绩啦，咁佢自己本身又好咯，即系升咗 2.9%， 但系其余嘅博彩类股份咧就唔见得好嘅，又系啊，咁所以咧就话啦，即系业绩上面咧都唔系话有好强嘅带动性。啊，咁当然你话京东嗰个业绩，咁因为第一季佢即系2026年啦，第一季啦，咁就比对上一季梗系好咗好多先啦，至少有钱赚先啦，啊，咁啊亦都见到佢嗰、那个外送业务啦，即系香港呢边叫外卖业务啦，咁都好咗好多，咁所以咧就都有一个带动性喺美团上面咧，因为今日美团升咗 4.7% 嘅，暂时就咁，所以咧望埋去咧又唔可以话完全冇带动性，但系啊就好多股份上面咧就唔系话一定个自己本身个业绩 OK 就可以带到到同行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变咗个市况咧就好似冇乜。一个好强嘅走势，咁啊，只不过咧就喺度收窄咗个跌幅，咁啊，跟住就依家又喺度拉扯咯，啊，因为头先啱啱恒指升过110点噶，咁但系依家又跌翻20多点，啊，30点又唔够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冇乜话太强嘅一个方向性。啊，咁但系咧就整体上面咧，似乎环球嗰个金融市场咧都等紧好多唔明朗嘅因素啦。咁虽然你话有啲，我谂相信就唔会话利淡嘅，但系就睇下有几好啦。譬如中美元首会面，咁相信唔会有咩特别坏嘅消息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有几好嘅消息咯。啊，咁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特朗普。即系访问完即系祖国之后咁样，咁究竟翻去美国之后，咁中东个事件又点样咧？啊，咁大家会觉得呢个有机会系坏消息噶嘛？有机会，或者未必一定话咁坏消息都好啦。相信又未必有咁快有好消息。咁所以咧，市况咧就变咗嚟到呢啲情况之下咧，就似乎好似有少少等待嘅意味。所以你见到个成交都唔系话好多，到依家都系1830亿度，依家都2点啦叫做。咁所以咧就即系。如果你话去到3点，我谂3000亿就应该唔会有噶啦，睇下会唔会有2500零啊咁样啦，嗰、那个成交啦，咁所以咧，相信一阵间个市况你要大幅好转咧，睇下内地会唔会有多少少利好嘅消息面出嚟啊咁样啊，好，我哋听一次新闻先，
1: 即时搏击。下昼2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晚到埗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给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他在贴文中亦证实，费特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机上随同他访华，除了黄仁勋，还有其他商界巨头同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和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几人。多间传媒早前报道，黄仁勋并不在白宫的访华名单上，但是当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时登机。路透说特朗普是看到传媒报道，得知黄仁勋没有获邀之后，在最后一刻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同行，黄仁勋随后赶去登机。中美峰会即将举行，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访问时说，中方希望在中美共同努力下，峰会能够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谢锋又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国并不回避，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不能够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就强调公平贸易，更加不能够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他强调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呼吁美国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在台湾问题上，谢锋敦促美国早日作出正确抉择，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甩开这个可能将中美拖入对抗冲突的包袱，为中美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三星电子第二轮劳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如期启动总罢工。韩联社报道，有过半数员工加入的工会同资方进行长达17个钟头的谈判，但是未能够达成协议。工会要求资方确保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公开透明，以及废除绩效奖金上限，但是都未被接纳，因此将会在下个礼拜四如期展开罢工。至今已经有超过40,000名工会成员有意参与罢工，最终参加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到50,000人以上。报道引述分析指出，今轮罢工将造成40万亿韩元的损失，相当于大约2100亿港元。中长期或者会导致客户流失，损害供应链，政府可能考虑行使紧急调整权。政府表示，为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今个礼拜日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50%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但是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目的是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特别申请，只是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的士车商会展示标语牌提醒乘客有关安排。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最新文件，表示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和道路资源及交通生态，再考虑发牌数目。立法会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表示，业界希望能够循序渐进，并按市场需要动态调整，以免影响的士业营运和增加道路负荷。林永峰出席电台节目时建议先发10,000个牌照，视乎网约车平台的营运数据，3个月后再考虑发多5,000个牌。对于
Uber 指，如果只是发15000个牌，乘客在繁忙时段成功约车机会减低，同埋可能要提高车费。林永峰话，有关平台的兼职司机并不活跃，在政府建议引入最低营运要求，否则收回牌照下，估计司机会增加。不过团结香港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方家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简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股价速报。
1: 2:08啊，咁啊，搏一搏个恒生指数，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6,281点，跌65点，跌幅系0.25%。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845点，跌37点，跌幅系0.4%。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071点，微升1点，升幅系0.0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900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46，微跌2仙。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2蚊，升4.8，升幅有1.05仙，升幅系有1.1%，升幅系有1%。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1.3，跌2蚊，跌幅有1.5%。第四位7709啊，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最新系做紧106.2，升14.2，升幅有15.4%。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96，微跌0.04%。第六位中心国际最新系做紧74.3，跌2.3，跌幅有3%。第七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90.08，跌3.8，跌幅有0.4%。第八位泡泡玛特最新系做紧159.2，跌3.7，跌幅有2.3%。第九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8.1，升3.9，升幅系4.6%。第十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29蚊，跌0.05，跌幅系0.3%嘅。
0: 即时搏击，
2: 朱家明稳得正。
3: 2:09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依家港股咧就即系叫跌翻转头先啦，啊，咁啊，但系又唔系话跌好多嘅，科指咧就轻微上升嘅，因为有啲。咩京东啊，同埋啫3690美团啦、啊，因为外卖业务真系好咗嘅，即系9618出个业绩啊嘛，咁就带起埋啫3690美团，咁但系其他啲唔系好好咋，虽然你见到只700腾讯系好翻啲啊，但系头先或者叫朝早啦，见过52周低位啊，哇，你见到即系冇理由啊嘛，好似啊个指数。即系唔算话太差啦，咁但系哇，原来腾讯跌下跌下都52周低位啦，真系啊！
1: 即系呢个投资者都腾腾震啊！
3: 唔系咁冇办法，根本

0: 市场焦点都唔系呢啲啊嘛。
1: 系啦，
0: 好睇咗指数先啦。恒生指数咧，万六千二百八十九点啊，咁啊跌咗57点，跌幅0.22%。咁啊，当然比朝早好啲啦。咁啊，即系虽然都系跌啊，咁国指咧就8847点，跌34点，跌幅0.39%。科技指数升嘅5071点，只系微升1点嘅啫，升幅0.02%。咁啊，大市成交咧2000亿都未够啊，1916亿几嘅。咁今日呢即係大家都担心会唔会即係好似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咁样，因为嗰边跌咗成3%嘛。咁啊寻日呢就南韩又好惊心动魄啦。咁所以仲有啊今朝呢南韩低开㗎，日本都低开
1: 㗎。
0: 咁呢就担心会唔会继续跌落去啦。咁啊点知呢即係头先我睇一睇呢佢哋都回稳返㗎已经。咁呢就所以呢就啲半导体股份呢咁今朝都係差啲㗎。咁但係后来呢都好返好多啦。不过都仲有啲跌㗎中芯啦华虹啦即係整体先啦冇理佢咩芯片冇理佢咩晶片先啦。咁呢呢啲都有少少跌嘅。咁但係都好多隻能够上返嚟㗎啦已经。
1: 可能即係你头先讲南韩股市U 返上嚟啦即係哇唔知係咪可能阿标机救咗佢嚟
0: 喎。咁解呢
1: 点解呢咁原来呢今日海力士呢就据报海力士 CEO 呢将会微软标机会晤咁呢就深化呢个 HBM 嘅供应合作。咁唔知係咪呢单消息啊咁呢单消息就即係我哋香港时间大概12点左右出嚟啦。咁见到个南韩股市啦起码冇持续咁跌落去啦。咁昨晚真係好驚㗎昨晚南韩股市。
0: 係啊昨日你諗下佢跌就好似跌咗成6-7%嘅曾经啊。
1: 高低由最高位我最记得佢个位最昨日个低下。係啊争一点八千。7999。
0: 係啦即係唔好计点数啦。其实一点都唔够㗎。
1: 唔加点㗎。
0: 咁我记得佢跌到落去7400。
1: 係啊好似跌咗我记得好似係跌咗 12% 呢个高低波幅。
0: 好夸张。
1: 好夸张。
0: 咁总之点都好啦。杀咗一阵落嚟之后呢咁今日但佢琴日回稳返少少收嘅就唔係或者係
1: 跌咁多嘅。
0: 係啦唔係跌咁多嘅。咁但係今日呢佢又低开所以市场都幾神经㗎都因为即係大家都担心㗎嘛。咁我唔知道会唔会再有一啲即係大幅嘅下跌㗎嘛。咁点知即係学你话斋有啲消息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其实个个依家都仲係抢緊啲晶片嘅产能嘅。
1: 係啊咁今日好明显啦就见到即係啲即係虽然啲晶片股就有啲係个别下啲啦因为始终上即係尋晚即係唔好听讲句你要飞到成半导体指数都係跌3%㗎嘛。咁都要有啲咁上下嘅调整。跟住仲要喎你有啲譬如好似可能尋晚嚟讲升得劲嗰啲譬如咩 Intel 啊 ,AMD, 一度即係 Intel 好似一度跌过一成我记得好似係。跟住即係收市啊，梗係冇跌咁多啦。咁但係就即係你始終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咁啊，依個全行嘅指標嚟噶嘛。咁如果全行指標都跌嘅時候，咁整體上咧其實都係向下壓嘅啲股票嚟講。但係啦，其實咧你如果睇翻咧，即係目前嚟講啲你睇頭50大升幅啦，其實咧你又覺得好得意喎。點解？即係你見到呢譬如有啲晶片股呢其實又跌唔落㗎喎。咁譬如有特別係呢可以如果詳細啲咁樣分嚟睇呢其實有一啲嘅叫做 power 系嘅晶片呢其實就真係就跌唔落去㗎。咁譬如好似第11位嘅而家英諾賽科咁啦英諾賽科其實而家升緊 17.5% 啦。咁另外啦即係仲有3898啦咁呢個時代電器啦。咁可能有人覺得喂唔係話時代電器做同阿中車旗下嘅喎，中車旗下即係做佢有做半導體嘅咩？係啊，佢係真係有做半導體，佢做 IGBT。咁 IGBT 其實就係啲咩嚟嘅咧？咁 IGBT 就係啲電動車啦。咁嗰啲叫做其中一個應用咧就喺電動車嗰度嘅嗰啲叫做power 嘅應用啊，即係起動嗰、那個令到嗰架車嗰、那個除咗起動個 motor 之外啦，咁仲有起動好多其他唔同。种类嘅嘢啦，咁啊喺要用到 IGBT 啦，咁同埋就系呢个即系个高铁啦，咁啊高铁里面亦都系因为高铁其实即系一个好大嘅 motor 嚟嘅啫嘛，咁啊好大嘅 motor 咁都要有好多后面嘅呢啲叫做 IGBT 去 support 佢点样去运转啊等等啦，咁所以嚟讲加埋啦，其实有行长好啦，咁啊阵间可以再详细讲啦，咁啊所以嚟讲就见到时代电器好升啦，另外一只啦。

0: 第三十位啊，天乐先进。天乐先进就系2631啦，咁啊，而家报紧107蚊啦，咁啊，升紧10.4%。咁天乐先进就依排都炒紧噶啦，呢只股票就系第三波半导体嚟嘅，亦都系做啲power 系里面嘅第三波半导体嘅原材料啦。其实你同英乐赛科啦，甚至系头先所讲嘅天乐先进，其实系一啲类似同一类嘅嘢嚟嘅，只系即系嗰个大家做嗰类嘅原材料咧。其实好唔同嘅，咁所以嚟讲咧，你见到即系加埋咧，英乐赛科其实系Nvidia 呢个 power 系里面嘅供应链嚟噶嘛，咁所以嚟讲咧，你见到其实今日啲 power 系嘅晶片咧，咁啊其实都做得唔错嘅。
1: 系啊，所以咧就晶片咧就即系总言之，依家越先进嗰啲，咁咧就越有一个叫做需求或者叫做产能未能够追得上。咁呢个呢先至係即係令到呢一扎嘅即係企业呢，你见到佢回都唔回得几多，咁就开始又上返嚟
0: 啦。
1: 咁啊再睇返呢，就昨晚呢其实好多股份喺美国呢即係都系晶片类，比如 Intel 啦， Intel 跌过10%以上啦。咁但係收市呢都跌咗接近成7% 嘅。咁美光呢其实都跌唔少㗎，即係曾经啊。咁但係收市呢其实佢都系跌 3.61% 嘅啫。咁仲有嘅就系台积电啦，台积电系做加工嘅，但系佢都要跌㗎，跌 1.8%。咁啊 ,ASML 啦，咁呢间做机器嘅，咁啊跌咗 2.9%。咁啊所以呢差唔多好多做晶片类嘅呢琴日喺美国都跌㗎。咁所以返嚟亚洲呢真系较为紧张啊，大家都。咁但系后来呢就終於又冇乜事發生
0: 啦。特別係頭先講個微軟嗰單deal啦，即係微軟同SK Hynix 就傾下未來個 HBM 供應。你見到Hynix 即係呢個海力士啦，即係嗰個股價啦，即係而家個股價都U 翻上嚟啦，升成 15%， 雖然佢兩倍槓桿，咁除翻二啊，當佢都起碼升7% 啦。係
1: 啊，
0: 咁啊，仲有即係其實 HBM 相關嘅產業鏈，譬如好似香港有上市嘅 ASM 派ASMPD 啦，其實522啦，其實而家都升成3%啦。咁另外就係南汽科技啦，都係相對即係都係呢一類歸類為呢個叫做 HBM。或者 DRAM 嘅公司啦，咁其實南汽科技而家都升成7-8%，咁所以嚟講，其實就叫做尋晚叫做美股嗰邊嘅費城半導體指數走下火警咯，咁跟住，但係之後今朝早啲人好似抹咗佢，都唔記得咗呢樣嘢咯。
1: 唔係因為始終第一季嗰、那個。即係經營業績咧，或者有啲數據咧，就真係好勁嘅，仲係咁。但係當然啦，個股價升咗咁多咧，突然之間有啲消息咧，就唔係話企業層面嘅，因為尋日南韓跌咧，主要就係話即係啲議員啦，即係個別啦，我諗係咁就話可能想徵收一個叫 AI 税嗰啲啊。咁因為點解咧 ？AI 咧，其實你依家最大嘅問題就係 AI 可以取代人手嘛。咁你好簡單啫，依家所有國家都係以人嚟做一個徵税嘅目標㗎嘛。咁間公司賺到錢唔係唔使徵税。咁即係企業都係一個法人嚟㗎啫嘛。咁所以呢佢都係要徵税。但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依家即係你見到啦，咩 SK 海力士嗰啲即係一年派嗰個花紅呢，哇好誇張啊。即係喺嗰邊可能成一年已經買一層樓㗎啦。
0: 係啊，幾開心啊。
1: 係啊，幾開心啊咁樣。咁所以呢政府呢就即係諗下，咦咁你削減咗咁多人手賺多錢，咁當然你都會派返出去俾啲員工，咁個員工都要交税，咁間公司賺到錢都要交税。咁但係佢又諗下，即係啲議員喺度諗啦，就係咪可以徵個 AI 税呢咁樣。哇，突然之間就嚇親囉。咁所以呢昨日呢南韓股市就好獨特嘅。即係你見到亞洲區雖然係跌啦，但係佢自己本身呢就跌得較為多。咁因為有一個咁嘅即係打算啊，又或者建議啦。咁但係今日呢似乎就市場又開始冷靜咗少少。因為點解呢？因為今日我諗唔會再即係有咁多言論啦。如果有嘅都係出嚟解釋返咩叫 AI 税先即係究竟係點樣徵發啦各樣嘢啊咁樣。咁但係今日聽返嚟呢就話即係解釋返，咁依家都未話真係即係唔係當一個好似暴利税咁樣去徵嘅。咁但係你話實際係點樣呢，其實依家都唔係話太清晰。咁所以呢就市場穩定咗一番少少啦今日就。好，我哋休息一陣。

0: 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转播机
3: ，V 加明稳得正。
12: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昼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主讲嘅系谭志强 Tom Sir。课程重点：强积金4月份录得6.31% 月度回报。投资收益约是968亿元，每名成员平均获利20000元，不知当中你有没有份。想学习怎样利用强积金为资产增值，就要报名这个课程。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得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透过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3: 2:24啊，返返嚟即时搏击啦。咁恒指而家都仲系跌㗎，26311点，跌35点，跌幅 0.13%。国指8850点，跌32点，跌幅 0.36%。科技指数5068点，跌2点，跌幅 0.05%。咁啊，星期一我做节目嘅时候，其实同今日呢，虽然个指数就当然唔同啦，但其实升嗰啲股份都系嗰啲嚟嘅。
14: 都系嗰堆嚟嘅。成个礼拜都系咁。
13: 係啊，其实都唔系一个礼拜咁简单。即系依轮都系呢扎。只不过就系当然佢唔系日日升嘅，有阵时突然之间有一两日呢佢跌起上嚟，你都唔好话㗎，好驚㗎都。咁但系呢就其实都有扩大到嘅，因为呢排我哋见到啲电力股都几好嘅。即系电力股，因为电力股点解好呢，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美国嗰边其实啲电力股都炒到爆晒灯㗎啦。咁香港呢边呢都系啱啱开始，不过就几快囉。即系话炒到逼到人哋出通告分明声音嗰啲咧，真系话好夸张啊！真系啊，即系四月咧，即系同依家即系你四月尾嘅时候咧系啲低位嚟嘅，同依家比较，我谂至少都20-30% 嘅，有啲好夸张。咁主因系咩？大家都知道啦，因为你个算力真系爆炸啊！依家最明显嘅就唔系话得个港字咁简单。依家你见到美国 一扎做 data center 嗰啲企業出嚟嘅數據，喂，佢真係、真係 data center 嗰個銷售係好勁喎。
14: 係啊，
13: 咁你諗下呢啲全部都要後面用電嚟支撐㗎嘛。即係燒電燒得好緊要，你食電食得好緊要㗎嘛。咁所以呢就相信內地都係一樣㗎啫，因為內地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大模型啦。呢啲全部依家都即係好普遍用㗎啦。講真，普通人唔係話一定要好專業或者叫企業先用㗎啦，普通嘅人都用㗎啦。係
14: 啊，
13: 即係諗下啲電力個需求幾大。
14: 好簡單啦，大家用啲咩 Gemini 也好，仲有啲 DeepSeek 做下啲文件嘢咯。
13: 好簡單㗎啫。
14: 即係而家基本上都用啦，即係嗰時都講，即係嗰時啲分析都有講過啦。即係你其實你問一問啊，咁樣問一問啊，其實就消耗咗好多能源㗎嘛，係嘛？咁何況而家玩到係。Gentle 啊 ，Gentle 啊，即系 Gentle 声音啊，等等啦、啊。
13: 内地仲玩到出神入化啦、
14: 啊，即系出神入化噶嘛。
13: 玩嗰啲咩短片啊嗰啲咧，即系 AI Gem 啲片出嚟咧、啊，玩到出神入化。
14: 所以又形成到100嗰啲系嘛，即系嗰啲 Minimax 啊、213啊，其实好似 Minimax
13: 都升翻啲啦，
14: 回翻完跟住
13: 佢1300回翻落嚟噶。依家都即系真系大大话话都有一半又唔够嘅，都回得几多噶讲真。
14: 咁但系即系今日啦，即系见到即系都系正如朱家明所讲，即系都系大家都系即系熟口熟面嗰啲啦，即系咩1072啊，东方电机啊，即系啊，寻日其实寻日美国嗰边咧啲即系电力设备股咧都系跌到一铺一碌噶，咁不过。不過又話咗翻轉頭咁講啦，譬如好似東方電器咁之前就真係調整咗一陣嘅，係嘛？咁啊所以都譬如好似1133咁啊，1133今日都升得唔錯㗎，咁啊1133啱都升成都好誇張下㗎，咁啊而家升緊6%，而家都1133跌嘅，咁但係
13: 東方電器又升嘅，
14: 係啊，東方電器又升啦。咁但係其實就今日另外一個 setter 咧，就亦都好燦爛嘅，咁就表面咧就係好似係手機。股嚟嘅，咁但系咧，如果可以咧，就细分啲咧，其实就可能系手机加富士康系股。咁啊，点解咧？咁你如果你睇下咧，即系譬如好似依个2382啦，咁啊依个信宇啦，咁啊信宇嚟讲，而家目前升3.1%，仲有65.45啦。咁啊2018咁啊瑞星咁啊升紧9.5%，升42.6啦。咁啊1415咁啊高位电子咁啊升1.7%。咁但系又望下只6088，又好似升到好夸张喎，9.4%，升紧10.21。咁其实咧就，点解我讲到话系关富士康系咧？咁其实咧，即系今朝早有个新闻咧，几特别嘅。咁咧就系话到咧，即系红海就就帮 Nvidia 出嗰啲叫 CPU 嗰啲光母组机柜咧，就终于可以登场啦。咁咧就而出呢个机柜嗰间公司咧，就系红海旗下嘅601138，即系喺 A 股上市嘅。咁啊 A 股上市601138啦，咁就工业富联啦，工业富联咧晏昼升咗停板嘅，系啊。咁啊而家咧，咁但系工业富联咁不嬲6088啦，都系一只光武组系嘅公司啦。咁啊亦都系一个。红海里面嘅光武组都一个主力啦，所以嚟讲，连带呢个红腾咧都炒埋上嚟咯。咁所以嚟讲，其实今日咧即系都有少少分化，即系如果细致啲睇系有啲唔同嘅。好，转头翻嚟再讲。
8: 即时搏击，下昼2:30。
1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前往北京，预计晚上到步，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明早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特朗普启程前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都有期待。 他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好多好事发生，又说习近平会在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发文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给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他在贴文亦都证实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机上随同他访华，除了黄仁勋还有其他商界巨头同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和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几人。多家传媒早前报道黄仁勋不在白宫的访华名单上，但当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时登机。路透说特朗普是看到传媒报道得知黄仁勋无获邀之后，在最后一刻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同行，黄仁勋随后赶去登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南韩仁川国际机场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预计会涵盖多项议题，为即将举行的中美峰会做准备。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部长李成刚亦都会参与会谈。商务部早前说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面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说华府正寻求中国就购买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作出更大规模的承诺。入境处去年批出6938宗来港受训签证，当中约32%来自内地居民。今年头季批出1582宗相关签证，当中约34%来自内地居民。处理保安局局长卓孝业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根据现行来港受训入境政策，非本地人士可以申请来港受训不超过12个月。就内地居民来讲，如果属于总部设在香港的跨国大型公司，内地雇员和业务伙伴或者相关申请获得相关决策局部门或法定机构保证，亦都可以申请来香港受训。政府会研究是否进一步放宽入境安排的时候，会考虑对本地劳动力以及本地人才接受培训机会的影响以及滥用风险。有议员问到会否加强与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沟通合作，尽快检视和放宽来港受训入境签证的申请资格。卓孝业说入境处一直与投资推广处保持沟通，并在内地企业员工申请签证的时候提供协助。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大火中冇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每单位4个人进入，每次逗留3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宏志阁的升降机可以运作，不少居民带备行李箱、手推车等等先到宏福社区会堂登具，之后上楼執拾。有居民说去年12月初曾经获得安排上楼执拾一次，但当时只是容许2个人上楼，执拾时间亦都只有个半钟，安排较赶急，未能够攞到太多的个人物品。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又认为只有3个钟头并不足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7: 新城财经台。
18: 一路理财，
19: 一路理财，
18: 一路生活。
17: FM 102.4至106.3，
18: 一路理财，
19: 一路理财，
18: 一路生活。
2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1: 新城财经台，
2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6: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

0: 带。而家气温30度，湿度65%。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目前咧微升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6,354点，升六点，升幅系0.02%。国企股指数目前你都仲系要跌啊，最新做紧8,869点，跌11点，跌幅系0.1%。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089点，升18点，升幅系0.3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080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52，升4仙。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2.2，跌个一，跌幅系0.8%。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3.4，升6.2，升幅系1.3%。第四位7709南方两倍杠杆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05.1，升13.12，升幅系14.26%。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97，微升0.2%。第六位中心国际最新系做紧74.5，跌2.1，跌幅系2.7%。第七位2828南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90.09，微跌0.2%。第八位普普马特最新系做紧158.9，跌4.1，跌幅系2.4%。第九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8.25，升4.1，升幅系4.9%。第十位华虹最新系做紧129.，跌0.5，跌幅系0.4%。
0: 即时搏击，
2: 朱家明稳得正。
3: 2:39啊，咁啊市况咧又开始回稳翻啦，咁啊但系咧国指咧都仲要跌少少嘅，咁啊恒指咧26,361点，升13点，升幅0.05%啦，国指咧就跌14点，8,868点，跌0.16%，科技指数5,086点，升15点，升幅0.31%，咁啊大市成交咧啱啱过咗2,000亿啦，2,090亿多少少啊，咁啊依家咧就其实真系一路都系炒紧 AI 相关嘅股份啦。咁但系都见到有啲即系又唔系话全部都科技嘅，咁至少都见到啲即系譬如啲电力啊、电力设备啊嗰啲，咁呢啲都系旧经济啲嘅，
1: 都叫做旧经济啲啦。咁啊，即系譬如啦，就2338啦，都叫做都需佢都系做发电嘅，咁但系就都叫做早一轮咧都麻麻地嘅，系叫今日开始好翻啲啦，喘稳翻啲啦。咁啊，目前嚟讲就41.12啊，升3.8%。咁啊，佢有几个 concept 嘅，咁啊包括有天然气发电啦、柴油发电啦，甚至系呢、氢燃料电池发电啦，咁啊呢个就即系比较新颖啲啦。咁但系啦，即系你见到咧，其实就

0: 其他啲今日咧，即係科技股其實有一個 sector 咧就比較捱沽嘅，就係、是、啲車啊。咁啊啲車就比較弱啊，譬如好似比亞迪啦，比亞迪而家做緊98.05啊，跌過百，跌幅係 1.8%。吉利就更加慘啊，吉利咧就目前嚟講做緊21.2，跌1.34，跌幅有 5.9% 啦。咁啊仲有隻理想啦，理想咧目前都要跌5%啦，最新仲有73.35啦，仲有9866啊。呢個未來咧，咁啊未來就跟翻住個市升翻啲啦，咁啊。最新係仲有48.06，咁但係整體上嚟講，其實啲車股咧就麻麻地。
1: 因為四月汽車嗰個經銷商庫存係數還比，好似還比同比都升嘅，我記得。
0: 嗯哼，
1: 即係個庫存升，
0: 個庫存升啊，
1: 嗱個庫存升就即係代表唔好啦，因為。即系你谂下，库存升咗，咁又担心啲车卖唔去噶嘛？
0: 系啊，
1: 因为你生产嗰边咧，佢哋唔会停嘅，佢哋一路都喺度做嘅。咁你库存多嘅时候咧，就变咗，咦？咁你点样可以减少个库存咧？
0: 嗯，
1: 啊，好简单，减价咯。
0: 系啊，即系大家都减价。
1: 系啊，其实即系有好多日系嘅车咧，喺内地已经出，即系三月咧已经出现咗。一啲好大嘅回落，好似四月添啊，唔係三月添。
0: 四月啦，
1: 嚇四月嗰個數字，即係銷售數字已經唔好噶啦，已經嚇咁，所以變咗咧，就依家再出埋呢啲即係庫存量高咧，咁大家又擔心啲汽車股會唔會再次受壓咯嚇？咁、你見到比亞迪又跌翻落去100樓下啦。即系佢都试过好艰辛上翻100楼上噶啦，已经咁，但系依家又再次杀落嚟，咁所以都系即系真系麻麻地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就呢啲睇住啲数字去做啦。咁啊，仲有今日都有只新股上咧、但系佢又带动唔到其他即系同类型咯，因为呢只就系叫做济泰科技。咁佢係 AI 製藥公司啦，咁佢自己本身就即係上嚟升得非常之唔錯啦，依家升1.3倍㗎，比招股價。但係同類型嘅晶泰啦，同埋英植咧，咁就冇乜表現啦嚇。但係呢兩隻咧，其實都升好多㗎啦，即係比招股價都升好多。因為得三隻啫嘛，即係暫時啊，得三隻 AI 嘅製藥股，咁三隻都上曬㗎啦。三隻都喺香港上曬啦。咁三隻其實喺上市初期都非常之好表現嘅，就唔係話今日晶泰同英植跌咧就即係特別差，或者佢上市係咪冇表現啊？咁其實上市咧都有非常好嘅表現噶啦嚇。
0: 咁啊，同埋頭先可以補充多句少少個吉利啊，原來吉利啱啱睇到喎，哇！比亞大和咧就降咗個評級，仲要連降兩級啊，就又買入啫嘛，跌到持有咁啊，唔好以為持有其實降一級，其實降。两级，因为大和咧啲报告咧好得意嘅，有分五级嘅，咁啊包括有即系数一数俾大家听啦，咁啊买入啦，跟住跑赢大市啦，持有啦。跑输大市啦，最尾个级咧就系沽售嘅，咁所以嚟讲咧就大和咧就降咗吉利两级嘅就买入就去到持有啦，目标价就由目标价就由24.5啦，咁啊下调到23.7啊，咁啊主要原因咧就系话佢大和就觉得佢吉利咧就短期内就缺乏一个强劲嘅销售增长动力嘅，咁所以嚟讲咧就今日就真系跑输咗大市都多多地啊，咁啊目前嚟讲都要
1: 一个月低位啊。
0: 系啊，真系惨啊！即系接近6%喎。
1: 系啊，佢依家都跌咗5.8%，成6%噶。因为冇办法，因为始终内地都系好多，即系叫做竞争啦。虽然我哋见到外卖市场就即系头先讲，因为有京东出翻个业绩出嚟咧，咁啊稳定咗先啦。咁但係有啲呢都其實仲係競爭或者個內卷呢都仍然係持續㗎。係
0: 啊，尤其是個汽車市場啦，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日系喺內地嗰個市場嗰、那個銷售呢其實就真係都麻麻地。咁即係以前呢日系喺中國個市場裏面即係都唔錯㗎嘛表現。但係你佢嚟到而家呢其實即係日系呢即係有啲分析呢就更加用講呢就係話豐田同本田兩大日系嘅合资品牌喺四月嘅在华销售咧系暴跌
1: 嘅，系啊，打俾啲数字大家啦。我啊啱啱我都揾到嘅就系、本田汽车咧就公布咗四月啊喺中国大陆嘅销售啦。咁当月嘅中端汽车销量咧系2.26万辆嘅，同比下滑咗48%。

0: 28.28 即係差唔多腰斬啦，48%喎，即係同50%爭兩個百分點咋嚇。咁啊，2026年咧前四個月咧，本田汽車喺中國嘅累計銷量咧就係14.51万輛，同比減少咗28% 嘅。咁而廣汽本田咧就四月咧只係賣咗5100架啫。
1: 系啊，5100架，
0: 系5100架啫，
1: 成个中国卖5000几架，
0: 系啊，同比大幅下跌咗72.42% 嘅，
1: 系，
0: 环比三月咧就暴跌咗80.6% 嘅，咁啊创下近年单月销量新低，
1: 系咯，
0: 啊，咁啊今年一至到四月咧，广汽本田咧累计嘅销量咧只系45161辆啫，同比咧。下跌咗59.39% 嘅，
1: 系，
0: 哇，真系大镬啊！真系，
1: 即系你其实仲要系，其实如果以全世界睇咧，即系本田汽车其实系全球销量 number 1，
0: 系啊，
1: 但系嚟到中国，
0: 但系嚟到中国都搞唔掂，
1: 系啊，真系，所以即系呢个竞争咧，真系好好大啊！特别
0: 系内地真系好多品牌，好多唔同嘅汽车，个竞争系非常非常之激烈啊！咁冇办法啦，因为始终内地咧，即系因为太多个竞争，或者个喺个行业上面好多嘅即系竞争者啦。咁、除咗斗即系斗嗰个质素之外啦，咁其实价格就系另外一个斗嘅市场咯。
1: 系
0: 啊，因为太多喺一个市场里边太多拣啊，即系同级数嘅。你平啲咁好簡單一樣嘢就係你可能喺嗰段時間佔據咗個市場，但係好快隔離嗰間就覺得咦話我哋嘅銷售唔得喎咁樣，咁啊佢會做好多調查噶嘛，咁啊睇翻咦原來隔離嗰間賣個咁嘅價錢喎咁樣，咁佢自然又會有一個叫競即係。價格嘅競爭咯，冇辦法真
1: 係。即係同埋要留意啦，即係吉利咧嗰條五十天線咧，即係今朝都揩住條五十天線都掂一掂個叫做撐一撐住啦。如果即係條五十天線都穿埋，都幾大件事嘅啫。而家即係五十天線大概就喺20.09元啦，咁啊喺呢個位度。咁但係而家吉利個股價咧就21.26元嘅。哇！如果穿咗條五十天線都幾麻煩
0: 其实佢都试过即係喺三月初嘅时候慢慢攀升上嚟㗎啦。咁依家呢就都未话跌晒嘅，跌返一半咁上下啦。即係升幅啊，唔係个股价。即係喺三月初嘅时候个升幅一半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计差嘅呢，其实就比亚迪就更加差㗎。因为点解呢？因为比亚迪呢之前呢就已经跌咗落嚟㗎啦。咁三月呢嗰个呢就只係反弹㗎啫。因为佢二月开始弹噶啦，咁啊二三四月啦，四月中嘅时候我都即系去翻个高位啦。咁依家佢五十天线都跌穿埋啦，因为五十天线咧就系102.几嘅比亚迪，咁依家就98.1啫嘛。
1: 系啊，所以即系呢两大汽车马步真系要留意啊，真系。
0: 其实唔系净系佢哋噶，其实好多间都好惨噶个股价，即系你睇下理想嗰啲，即系你即系你。如果假設你嗰個銷售唔係話太好咧，就更加跌得緊要啊！即係好多啊，你小鵬嗰啲全部
1: 110啦，就話小米嗰啲，
0: 哦，小米
1: 真係一直係俾住條五十天線壓住嘅真係。
0: 小米其實佢唔係依家跌噶咯，哇！如果你計係2025年嘅時候，
1: 都未好高。
0: 係啊，其實2025年咧好喺年中之前咯，年中打後已經唔好噶啦。
1: 係啊，你基本面嘅因素改變嘅時候咧，咁啊成個汽車嘅 sector 即係
0: 競爭太大啊，冇辦法。
1: 即係撳住嚟打俾。好，今日转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喺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我系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嘅林冰医生，肺结核咧唔使惊嘅，系一个传染病，但系咧依家我哋有好有效嘅药物可以医呢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嚟讲治疗都冇咩问题。医翻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啲简单嘅拍痰嘅动作咧，长远亦都冇咩特别嘅后遗症。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

0: 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即时搏击
1: ，V 嘉明稳得正。
3: 2:52翻嚟即时搏击啦。咁恒指又跌翻啦。咁科技指数咧都仲有啲股份撑下嘅，即系头先我哋讲啦。咁虽然有啲晶片类嘅股份佢都未必入指数啊，咁但至少就有啲即系光通讯嗰啲啦。仲有啲咩啊
4: ？Power 系啊，即系啲
3: 嗱 ，Power 系都未必入指数啊，
4: 都入唔到指数啊，
3: 入唔到指数住啊，迟啲啦，迟啲啦，
4: 希望得啦嗰啲。
3: 系啦，咁仲有京东咯，京东撑下个科技指数咯，
4: 但系真系一出咗指数嗰啲就即系灿烂好多嘅。
3: 哇，其实你唔系指数嗰啲靓好多，
4: 嗱 ，Minimax 都无啦啦都突然之间炒上嚟啦，突然之间即系而家
3: 系啊，依家升咗13%噶，
4: 一成三啊，咁仲有2513咧，即系呢个智谱咧。2.6%添啊，上翻1000啊，
3: 所以咪话咯，即系呢啲咧就不嬲，佢都系即系突然之间可以爆到你唔信啊嗰种咯。咁但系呢啲自己衡量风险啦，因为即系好似等于南韩股市啫嘛，你睇指数都惊心动魄啦，唔好话睇个股。
4: 如果个股嘅仲惊，
3: 个股仲惊啊，
4: 真系个股仲惊。
3: 系啊，但系佢整体佢哋都升嘅，属于即系睇下你用咩时间去睇啦，因为长远去即系长线。少少，其实佢哋只只都唔升咗，唔知几多啦。
4: 断配计
3: 系啊，断配计。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喺高位，譬如你100 Minimax 嗰啲1300几嘅最高，咁依家700几嘅，你又觉得哇腰斩晒啦，系嘛？咁但系你唔好忘记，52周低位真系唔系52个礼拜之前嘅低位啊，因为佢上市唔系好耐嘅啫嘛。
4: 系啊，
3: 你讲220蚊啫嘛，系咪先？咁你一路上嚟嗰段时间。咁好多人或者喺啲低嘅水平，即係依家相对睇咋，咁喺低水平真係买到㗎嘛，真係成交过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就睇下你咩时间买啦，总之。咁其他嗰啲旧经济嗰啲呢就唔可以话佢唔升，但係就冇呢一啲咁夸张啊，旧经济嗰啲唔係唔升㗎。即係譬如好似耐唔耐都升下啲咩中资银行啊、中资保险啊，甚至耐唔耐都汇丰都几好㗎，即係虽然小弟都持有啊，但係即係你见到佢距离52周高位唔係差好远㗎。
4: 对，都係黐住个高位行啦。
3: 係啦，但係好多就唔係话真係好好囉。咁你甚至本地嘅地产股都唔差㗎。本地地产股都唔差㗎。因为即係当然唔係话一定喺最高位啦，但如果你计佢个最高位同今日个比较，其实有多即係唔係话隻隻啦 ,10% 差距度啦。你甚至耐唔耐都炒下呢两日都炒啲内房添啦。
4: 内房啦。
3: 今日都好㗎，内房都中国海外升2%。咁万科就跌嘅，万科就跌嘅。但系1109睇下1109，1109啊，环节地都升噶，因为呢啲咧就好似话内地又出现啲。

0: 秒殺盤
1: 啊！係啊，咁啊，即係由自從個五一黃金周之後，叫做個樓市就見到好似暢旺翻少少，咁啊有啲行都出翻好啲報告嘅話咧，咁啊所以就你見到啦，即係1109啦，咁啊甚至係688啦，係嘛？即係中國海外啦，中國海外即係過去一個禮拜都升咗好多啊！其實上個禮拜已經扯咗，即係扯咗棍好大嘅跌上去啦。啊，另外1109啦，咁啊109就更加。即是相对地更加冇咁受影响添啦，因为佢主要都系办公室同埋呢啲叫做内地嘅办公室啦，咁同埋啲商场为主啦，咁啊，所以嚟讲都叫做唔错，甚至系佢1109即系同系嘅，譬如好似1209啦，万象生活啦，万象生活其实如果你睇翻十年图嘅话，其实真系就系创新高
0: 啊！咁佢又唔系话纯地产嘅，系啊，就佢即系属于管理吓，管理嗰边嘅啊。咁啊，如果你计6088咧，唔系688咧。哇，其实佢即系喺3月中打后少少啦，或者叫3月尾啲啦，咁夹上嚟开始咧，哇，原来超过一年高位噶啦，即系52周高位嚟噶，都好犀利啊！因为内地又出现翻啲唔错嘅，即系嗰个销售啊嘛，咁啊，虽然吓啱啱有一份报告啦，内地出嘅，即系。就话内地嘅房地产企业整体啊，就唔系话个别嘅啊，其实整体都仲系亏损嘅，即系整体都系亏损嘅。咁但系亏损咧就已经开始有啲即系收窄咗啲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即系因为唔系话间间亏损嘅，因为如果你话品即系嗰个质量好啲嗰啲咧，咁 OK 噶。譬如你睇翻中国海外呢啲有钱赚嘅，佢唔系冇钱赚噶嘛。你甚至华润置地啊嗰啲有钱赚噶。咁当然啦，万科就难搞啲，只要即系个市况好啊，唔知佢会唔会有机会有钱赚啦。因为万科有咁大间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依家佢都啱啱先至进入咗，即系真系叫流动性个问题啦。咁啊，如果你话搞得掂嘅，咁以佢即系后边嘅背景，其实一啲都唔弱噶。
1: 系啊，即系始终都翻咁上下实力啦。咁啊，你即系始终都有深圳地铁噶嘛，喺万科后面做个大股东喺后面咁撑住嘅，咁始终都系有啲唔同啲嘅。咁但系即系睇下点样可以改善到个销售，同埋改善到嗰、那个呢、這个成盘数。
0: 咁佢个负债嗰度先至，即系佢流动性唔够嘅时候，你负债嗰度咧就麻烦啦。
1: 系啊，所以就呢一个就。叫要留意一下啦，咁不过就好彩就系叫做个内地个楼市咧，即系都叫做喘稳翻啲啦，都唔系叫唔系继续垂落去啊咁啊。如果唔系咧，真系都几麻烦啊。即同埋呢一样嘢，其实有啲开始见好嘅先兆就系、是、你譬如个内地个 PPI 啊咁啊，其实都叫做逐步改善啦。其实呢一样嘢都系反映出其实个内地嘅经济咧都系开始好转紧嘅。咁但系都系同埋你外面始终都系好大风浪噶嘛。咁但系。你见到个 PPI 都叫做稳步叫做回稳翻嘅时候咧，咁对于即系嗰个内地嘅经济咧，叫做好翻啲嘅。咁啊，当然啦，个市场上面啦，就而家就睇紧即系集特会啦，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有一个美国嘅购物团嚟中国啦。咁、
0: 啊，
1: 有个美国购物团，咁啊就有好多 CEO 喺度啦。咁其实咧就可以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析下嘅，下一节再同大家讲下有乜嘢可以值得去留意啊。
2: 即时搏击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3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会在今晚到埗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特朗普启程前话，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都对此抱有期望。他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好多好事发生。他又说习近平将会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预告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他贴文中也证实，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机上随同他访华，除了黄仁勋之外，还有其他的商界巨头局同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以及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几人。多间传媒早前报道黄仁勋并非在访华名单上，但是当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时登机。路透说特朗普是看到传媒报道得知黄仁勋没有获邀之后，在最后一刻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同行，黄仁勋随后赶去登机。中美峰会即将举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访问时说，中方希望在中美共同努力下，峰会能够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谢峰又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国并不回避，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不能够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就强调公平贸易，更加不能够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的竞争优势。他强调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呼吁美国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在台湾问题上，谢峰敦促美国早日作出正确抉择，彻底撇除台湾问题这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甩掉这个可能令到中美拖入对抗冲突的包袱，为中美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继国泰航空星期六下调燃油附加费后，旗下香港快运亦都宣布下调燃油附加费。当中由香港出发的航线，除了内地航线维持每程165元不变之外，其他航线将有会由每程389元降至339元。至于回港航班，由内地、日本和南韩出发的附加费维持不变，由泰国、越南和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出发的都有所下调。港股午后继续缺乏方向，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6360点，升12点，成交有2200多亿。京东上季经调整纯利跌42%，好过预期。外卖等新业务亏损收窄，股价升7%。京东健康和京东物流首季经调整纯利分别升6%和5.5%，股价双双升6%，是升幅最大三只蓝筹股。京东工业首季经调整纯利升54%，股价急升12%。市场憧憬内地外卖大战缓和，美团升4%，是升幅第四大蓝筹。阿里巴巴和腾讯将会公布业绩，阿里巴巴偏软，腾讯升1%。AI 股炒上，其中智谱最新急升27%，重上1000元的水平。Minimax 方面最新升紧超过14%，报紧791元，升1.5%。国企指数报8864点，系跌18点。海关侦破一宗处理贩卖私烟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大约1130万元，有三人被捕。海关昨日突击搜查5个住宅单位，检取咗一批怀疑涉案物品，包括手提电话同埋银行卡等。海关话，根据年初喺元朗嘅怀疑私烟储存仓库案件作财富调查，发现一名37岁男子涉嫌自旧年起利用自己同一名35岁女子名下嘅个人银行户口接收贩售私烟嘅款项。经进一步调查，再发现另一名31岁男子涉嫌供应私烟俾被捕男子作分销。 海关分析资金流向，发现两名男子本地个人银行户口自2021年到今年2月期间有大量可疑交易，怀疑两人利用户口处理贩卖私烟得益，进行洗黑钱活动。海关拘捕呢两男一女涉嫌洗黑钱，他们获准保释候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

0: 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3: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4: 陈以提、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2: 旅游、
4: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下昼3:08，目前嚟讲，港股咧就好淡真切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6,355点，微升4点啊，升幅系0.02%。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864点，跌17点，跌幅系0.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079点，升8点，升幅系0.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系2,26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52，升4仙。第二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2.1，跌2，跌幅系0.9%。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2蚊，升4.8，升幅系1.05仙。第一跌一，升幅系1%。第四位7709南方海力士 ETF 两倍杠杆 ETF 最新系做紧105.35，升13.37，升幅系14.5%。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96仙6，微跌0.04%。第六位南方恒生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90.09，跌2.8。第七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4.3，跌2.3，跌幅系3%。第八位泡泡玛特最新系做紧159.2，跌3.7，跌幅系2.2%。第九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7.6，最新系做紧87.6，升3.5，升幅系4.2%。第十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29.3，跌2毫子，跌幅系0.2%。
5: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6: 即时搏击，
2: 知佳明稳得正。
8: 3:10啊，咁啊，港股咧就。即系下昼开始见到个市况都系有拉锯咁嘅啫，即系升与跌之间啦，尤其是恒指同埋科技指数啦吓。咁啊，恒指咧依家升2点，接近3点，咁啊跳一跳咧1点啫吓。哇，依家跌倒跌啦，
7: 即系好淡，
8: 即系好淡真词都好紧要啊。咁啊，26,349点，升1点，升幅0.01%。科指5,077点，升6点，升幅0.15%。咁啊，国指咧都系跌嘅，8,865点，咁啊跌18点，跌幅0.21%。咁啊，大市成交咧，咁啊3点过后啦，咁啊2,500亿梗系唔到啦，2,280亿噶吓。不过你见到啦，即系成交咧都系静少少嘅。咁其实你话即系市场唔系话冇一个好消息，但系就冇一个太坏嘅消息，但系就刺激唔起咯。即系你譬如你中美嗰个元首会晤咁，其实市场都觉得。 美國都係希望過嚟做生意啦，當然係嘛？咁點樣可以做即係做多啲生意咧？其實佢梗係希望即係貿易平衡啲嘅。咁、如果你話計貿易平衡啲嘅，咁其實未即係未嚟之前啊，即係美國總統未嚟，我哋中國大陸

0: 其实市场都预期啦，咁波音都应该是最受惠的啦。啊，即系卖几百架飞机就肯定可以减少好多贸赤。
1: 系咯，即系呢个飞机经济啊，飞机消灭呢个贸赤经济。
0: 冇错啦，咁讲真啦，最早期话黄仁勋都冇份去嘅，咁后来依家就话有份去啊，但系我谂去唔去都冇乜所谓，因为即系美国就梗系当然希望可以将啲。即係晶片賣啲入中國大陸啦，但係中國大陸就覺得你嗰啲勾勾地㗎啦，我依家自己研發㗎啦，已經我都唔使用你嗰啲啦咁樣。咁所以咧就阿黃仁勳其實都打咗輸數，就去唔去都冇乜所謂啦。不過今次又突然間又急 call 佢，
1: 或者自己去都可能仲得，你自己私底下傾仲方便啲啲。
0: 咁我唔知啊，唔係佢私底下傾都要美國政府批准賣先得㗎嘛。
1: 但系佢分分钟啊，自己同阿腾讯咁样丢完，跟住先回报翻上去，即系都唔知啊。咁但系呢个当然啦，系一个即系要喺后面，即系特朗普行出嚟后面，梗系有一扎精英喺后面噶嘛，系咪先啊？即系有啲精英企业喺后面，系咪先似一个大国嘅样噶嘛？系嘛？
0: 不过又好得意，即系初头嘅名单咧就全啦。咁啊，后来都叫落实咗咧，就有美光粉，就冇 Nvidia 嘅。咁啊，依家后来咧就当然啦 ，Nvidia 都有啦，吓。咁、我觉得美光都有，咁都几奇怪。因为美光其实佢制造嘅即系产品啦、都系限制入。中国大陆噶嘛，
1: 即系都系嗰啲 HBM 啦，同埋 DRAM 啦，
0: 系啊，
1: 咁啊，即系成日都讲啦，即系 Nvidia 嘅最佳拍档就系 HBM 啊嘛，咁 HBM 都系得三间啫，咁啊，即系都系海力士啊、三星啊，同埋美光啦，咁啊，美光就而家即系有啲消息就讲到啦，就话可能系希望致力咧就恢复喺中国嘅市场嘅地位同埋个监管沟通，即系想都系想翻翻嚟做生意啦，
0: 梗系啦。哇！你谂下，即系虽然吓、其实依家制造都制造唔切噶啦，不过梗系希望有多啲生意做，
1: 锁长啲个单啊嘛，
0: 系啊，
1: 锁长啲
0: 可以，即系依家就话啲咩生产嗰啲单已经去到2027啊嗰啲噶啦，咁如果你话中国大陆都有机会买得到，或者叫做批准。即系美国批准可以买入中国大陆嘅，咁啊锁到2028、2029
1: 咯。咁啊最好就锁长啲嘅单啦。咁啊最重要而家仲系即系嗰啲 DRAM 嗰啲单啦，甚至 HBM 嗰啲单啦，即系长单嚟讲咧，即系长合约嗰啲单嚟讲都稳步上扬紧噶嘛。即系你虽然嗰啲即系现货单啊，即系你当好似啲海鲜价咁嘅啫，即系好短期嗰啲好海鲜价，即系可能日升日跌。咁即系整体上个趋势系。咁但系咧，有时咧，久唔久啲现货价格嗰啲单咧，话突然之间话，哇！我突然之间跌咗1-2%，大家就引起呢个市场恐惧，就话，喂，啲 DRAM 系咪 HBM 已经见咗顶啦？咁等等，但系可能只系一两日嘅啫，啲现货系有啲好短嘅短嘅单嚟嘅，咁同埋呢啲如果锁住啲长期嘅长货单咧，咁啊呢一样嘢系好重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对于呢啲晶片厂啊，即系特别系美光啦、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啦，即系佢哋对于个长货单咧，系嗰个百分比嘅嗰、那个收入嘅百分比，差唔多系90% 咧，都系喺长货单里面嘅，10% 即系一啲现货单，即系啲短期单。咁相对嚟讲，其实个短线价格波动咧，对于佢嚟讲，其实影响唔大，
0: 影响唔大，
1: 对于个股价嘅短期心理有影响咯。
0: 但系有阵时咧，嗰10% 嘅产能咧。有陣時即係我哋叫話即係一個叫現貨嘅市場啦。咁有陣時可能個毛利會好好㗎。因為點解呢？因為好似譬如台積電啊嗰啲呢，佢其實所有嘅產能都差唔多賣曬出去㗎啦。即係譬如賣咗蘋果啊更加啦、即係都同佢訂唔少產能啦咁樣。咁呢就好多時呢佢剩翻10-8% 嘅產能咧，就好似攞嚟拍賣咁樣。即係如果你要急啊，得你俾咩價先？啊，你俾價高嘅咪賣俾你咯。啊，咁我咪即刻同你做咯。啊，如果你俾唔起價嘅，喂，我有噶啦，有單噶啦。
1: 咪最主要大家都搶緊啊嘛。
0: 係啦，冇錯啊。
1: 大家鬥搶咗，我唔俾你咪俾我阿 B 咯。
0: 所以即係。嗰10%雖然對佢哋個盈利就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嘅，但係如果你分開拆開嚟睇咧，嗰10%或者8%到嘅現貨產能咧，嗰啲毛利係高好誇張可以，
1: 所以咧即係大家都留意。

0: 啊，其实即系每一个行业个细致分到咧，其实都影响到每一间嘅企业啦个盈利啦。咁啊，讲翻转头啦，即系头先上一节都讲过，哇，其实就系话睇下美国嗰个代表团个名单有啲乜嘢人喺里面啦。咁啊，其实可以咧整体上嚟讲咧，就可以分开几大类嘅。咁啊，分开大概系可以分开五类咗啦。咁啊，第一类就系一啲半导体啊、AI 啊、AI 光通讯类啦。咁啊，有咩代表咧？就是、NVIDIA 啦。咁啊 ，Coherence 啦、高通啦、美光啦，咁啊，依四间公司咧，都系属于即系我所讲嘅半导体啦、光通讯 AI 类啦。咁第二类咧，就系一啲即系比较大型啲嘅，大家一听到嗰啲就已经系 mega cap 嗰啲类型啦。咁、譬如有 Tesla 啦，咁啊，仲有 Meta 啦，咁啊 ，Meta 同埋 Apple 啦，咁啊，依一啲都系分即系呢啲叫 mega cap 嘅类型啦。咁啊，喺个代表团里面，咁啊，第三类咧就有啲。航空、能源同埋重工业类嘅，咁啊有啲咩代表呢？有波音啦，就除咗波音之外，飞机都有引擎㗎嘛，飞机引擎嗰间公司啦，咁啊 GE 嘅 Aerospace 啦，即係呢个通用航太，咁另外啦就能源嘅代表，仲有当然啦就有石油嘅代表啦，石油嘅代表美国最大嗰间梗系我有沈美孚啦，咁啊另外啦第四类呢就係、是、金融行业嗰边啦，咁金融行业嗰边呢，咁啊就包括有布莱德啦、 BlackRock 啦、Goldman Sachs 啦、花旗啦、萬事達啦、 Mastercard 啦同埋 Visa， 咁呢类都系啲金融啊、支付啊嗰类啦。咁啊，另外啦，最后一类呢就系、是、农业同埋生物科技，咁啊就有一个嘉吉啊，咁啊同埋一个欣美立啦，咁啊呢两间公司呢都系属于一啲生物科技啊同埋啲农业嗰类。咁啊有一间公司我觉得可以特别讲下，就系、是、Coherence。咁啊 Coherence 都要讲下呢，即系嗱今日呢就好老实讲啦，即系其中头先讲过就系、是、炒一样嘢，就
1: 系
0: 炒光通讯。
1: 係
0: 啊，咁光通讯咁啊，即系你见到今日啲头先讲过啦，其中一个消息就系话 Nvidia 啦，咁就因为即系呢个富士康嗰边啦，咁啊就出到嗰啲叫做光通讯机柜俾 Nvidia 啦，咁啊所以就令到即系A 股上市嗰只601138，即系都系富士康啊系嘅公司啦，同埋甚至系红腾啦，我哋喺香港上市嘅公司啦，都炒咗上去啦。咁点解要讲到 Coherence 咧？咁其实 Coherence 咧，即系大家都应该依轮都如果有炒开美股嘅都好熟悉噶啦。咁啊 Nvidia 因为佢个 GPU 个速度咧已经开始就唔够快啦，咁啊要将几粒嘅 CPU 搏埋一齐咧。点令到加速去啦？咁最初以前就系用铜嘅光缆啦，咁但系铜光缆咧，上个礼拜咧连啊黄润勋咧都一锤定音啦，都话而家铜嘅光缆咧都唔够快啦，我要用光纤。咁啊，光纤咧咁啊，就结果咧就入股咗去
1: 康宁啊，
0: 康宁系冇错。就係康寧啊！你啱啱好，我真係唔記得咗個名。
1: 康寧，
0: 咁啊，跟住啦，就其實康寧就有光纖啊。咁但係光武組咧就有兩間公司啦，亦都係已經喺比康寧之前入咗，即係更加早入股嘅 Nvidia。咁啊，就包括有Lumentum 啦，咁啊，依間亦都係好好出名嘅公司啦，同埋一個 Coherence。咁 Coherence 就相對地就冇咁出名嘅。咁但係咧，其實就上個禮拜啦 ，Lumentum 啦同埋 Coherence 咧都出咗個業績嘅。咁啊～即系 Lumentum 啦，咁啊，虽然个股价跌咗落嚟，咁但系因为之后就 U 翻上去咧，就主原因就系佢入咗纳指嗰个叫做100嘅指数，咁啊，所以嚟讲就变成一个passive fund 即刻买入啦。咁但系 Coherence 咧就有个业绩出完之后咧，其实佢有讲到一样嘢咧，就都佢面就话紧呢个行业咧面对紧一个好大嘅问题。嗰、那个问题系啲乜嘢嘢咧？就系话个光武组。个上游嘅原材料啊，嗰个产能咧唔够啊，即系嗰个樽颈位系个上游嘅产能唔够，咁啊引致到咧，其实即系我想矿产都矿产唔到，咁呢一个问题咧就咁嗰样嘢，即系嗰个上游个樽颈吓，个原材料系啲咩咧？就系 IMP 啊，咁啊 IMP 即系嗰个咩 phosphate， 就呢个叫 IMP 啦，呢只材料。咁其实 IMP 呢个材料咧，咁全世界就得三大公司咧，咁就系、是。主导啦，咁啊两间系日本公司嚟嘅，咁啊就第一位就系喺日本啦，第二位嗰间咧其实就虽然喺美国上市嘅，咁啊 ASTI 啊，咁但系佢咧其实是一间中国嘅中概股嚟嘅，咁而中国咧就喺 IMP P.E. 一樣嘢咧，即係就都出口大概，即係喺依個市場上面，就喺依間公司上面咧就。

0: 系大概占咗20%左右啦。咁头先讲过啦 ，coherence 咧，其实个上游嘅材料咧，就系呢个 IMP 咧，就系好缺乏，即系揸住个即系樽颈嚟。咁啊，系咪即系 coherence 今次嚟中国其中一个目的系咪？喂，系咪可以希望商讨下？喂，系咪将啲 IMP 嘅材料可唔可以加大啲咧？咁呢个其实都好重要，因为其实如果睇到啲分析咧，其实都见到咧，其实未来个光武组咧，好似 exponential 咁增长，而家只系一个好初期嘅階段，而 exponential 個增長個幅度係有幾勁咧？即係好似而家啱啱即係早一兩年嘅 DRAM 嘅情況，咁可能如果個樽頸一解決到嘅時候其實有機會咧，可能會好似個 DRAM 後面個鉸咧咁啊扯上嚟咯。咁啊，依一樣嘢可以大家留意下咯。
1: 因為佢依家係一個新興嘅產品啊嘛，變咗。啊、即系唔系话完全用翻旧嗰啲铜啊嗰啲啊，咁全部用晒光纤类嗰扎咧，咁、
0: 啊、
1: 你谂下，即系我哋香港上嗰只6869啊，都唔知升咗几多倍啦，系咪啊？$100破，$200破，依家唔知几时破300噶啦，就快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即时搏击。
3: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8: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9: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
11: 香港风险线，深港通前线。
12: 京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1: 小美你好，广大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朱家明。港股呢去到下午时段呢开始有回稳的，但是呢各指呢都仍然是跌的。恒指现在26357点，升9点，升幅 0.04%。各指轻微下跌的，8864点跌18点，跌幅 0.21%。科技指数5077点升6点，升幅 0.13%。大市成交2363亿几。咁啊，港股上面嚟计咧，今日咧就呢个京东系咧就出咗业绩啦，咁啊带动股价上升嘅吓，咁啊京东集团咧依家升紧7.6%啦，京东物流咧升6.5%嘅，另外嘅京东健康升6.5%啦，而京东工业咧升咗13%以上嘅吓，咁啊京东集团咧嗰个外送业务咧就开始有回稳嘅迹象啦，咁啊所以咧亦都带动到咧呢一个美团嘅股价嘅，咁啊今日美团咧暂时升紧4%嘅，咁如果计板块上面咧，市场咧当然啦，未开市之前咧较为担心啦，就因为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下跌咗3%嘅，咁所以咧一扎嘅半导体股份咧较为担心少少，不过啊开咗市出嚟之后咧冇事。继续上升啊！英乐赛科升19%啦，天岳先进咧升13%啦，另外嘅蓝起科技啊咁样升咗18%嘅，另外兆易创新咧有4%。

0: 2% 到嘅上升啦。另外咧，一啲手機設備類嘅股份咧，就借住咗光通訊呢一個概念咧而上升噶嚇。咁啊，紅騰精密咧依家升緊接近12%嘅，呢個瑞星咧升緊10%有多啦。另外嘅信宇光学咧有 3.3% 嘅上升啊，咁啊四月份嘅汽车经销商咧个库存系数咧同比就上升咗 34% 嘅，咁所以汽车股咧就明显受压噶啦，吉利汽车咧有跌5% 嘅，另外比亚迪咧跌咗 1.6% 啦，理想咧就好少少，有 0.1% 到嘅上升啊。另外咧，铜价咧亦都系升到上去$1,400以上嘅。咁啊，江西铜咧依家升紧1.7% 啦，盘中咧见过一个月高位嘅。另外嘅五矿资源咧升紧4.5%。亦都同樣見過一個月高位嘅，另外嘅洛陽木業咧，除咗見過一個月高位之外咧，依家係大概升緊1.9% 嘅。咁小明 A 股嘅情形又係點樣咧？
1: 今天 A 股市场呢，整体上哈，开盘是小幅的低开之后呢，市场走出了集体的反弹。今天在指数方面呢，除了北证以外呢，其他指数也都是在刷新历史的新高。那么创业板指呢，也突破了4000点。今天到盘面的这个量能方面呢，也能看到是3.24万亿，较上个交易日虽然缩量26亿，但是是6个交易日超过了3万亿。热点快速轮动，市场超过3200多只个股上涨，超过100只个股涨停。同样盘中呢，还是中小盘为一个市场的主要的向上推动的力量。从整个盘口的情况上呢，可以看到电源设备持续的走高，像悠悠绿能啊、欧绿通、盛虹股份涨幅都超过了10%，中国动力等都是拉涨停的位置。电力板块持续走强，今天早间开盘呢就是一个发力的动作，京能电力、宁波能源和华电辽能都是多只个股在涨停。半导体存储芯片板块午后持续的走高，在早间盘面低开的情况下呢，是持续的拉高，大普威逼近了20厘米涨停，还有盛和、精威、鼎龙股份涨幅都超过了10%，大族激光、雅克科技和德明利等等十多只个股也是拉涨停的。那么在上涨的这个方向上呢，我们看到相关的元件、消费电子、包括电网设备等等板块的涨势呢也都是不错。下跌的方向上，保险板块是走了一个持续走弱的态势，中国太保跌幅超过3%，能源金属板块走低，其中 ST 威领是跌停，永兴材料和博谦新材跌幅都超过了3%。到收盘的时候，深成指上涨1.67%，收在16089.75点，上涨了264点。上证指数上涨0.67%，点位在4242.57点，报收上涨28点。创业板指数涨2.63%，收在4038点，上涨了103点。科创综指呢上涨1.97%，那么是收在2150点，上涨41点。这是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了。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前线，我们再告一段落，明天见。
0: 唔该晒小美噶。
2: 下昼3:30，
3: 我系卡利斯郑纪尧，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架的士下午在牛头角铲上行人路，造成至少一死四伤。事发下午1:50左右，一架的士驶到彩霞道近振华道交界，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两个30几岁的女途人，两人伤势严重昏迷，其中一人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的士上有一对60几岁的夫妇受轻伤，大约70岁的的士司机就报称心喉痛，一并送咗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卫生署联同海关在天水围拘捕一个31岁女人，涉嫌在网上非法销售和进口受管制抗肥胖症针剂。两个部门早前跟进一宗投诉，投诉人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向涉案女人购获两盒受管制抗肥胖症针剂，产品包装以日文标示，含有第一部毒药替尔帕替，有关产品怀疑并非是

0: 香港的注册药剂制品，被捕女人现时获准保释候查。卫生署话，替以柏泰用嚟治疗肥胖症，但副作用包括甩头发、护心同埋辐射。含有替以柏泰嘅药剂制品只可以喺医生指示之下使用。又强烈呼吁市民切勿自行购买或使用成分或者来历不明嘅产品。不少港人近年会携同宠物往返内地，有立法会议员说，猫狗检疫期虽然缩短到30日，但手续仍然繁复，轮候时间亦都较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书面答复时说，渔护署在核实文件和确认申请人已经预留检疫设施之后，会在5个工作日内发出进口许可证，无需费用。谢展环又说，鉴于猫狗在海内外地区停留时间可能同染有狂犬病的动物接触，返港时需要按照为该地区风险等级所定定的检疫规定进口。由于狂犬病的潜伏期可能长达几个月，为确保公众卫生安全，不适宜以快速检疫代替隔离检疫。渔护署会继续同内地当局沟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检视可否进一步优化进口猫狗的检疫安排。隔离检疫费用只需要猫狗由内地抵港之后支付，并增设了电子支付功能，例如转数快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晚到埗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明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特朗普启程前话，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都抱有期待。他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好多好事发生。又说习近平会在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问，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俾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他在贴文亦都证实，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机上随同他访华，除了黄仁勋，仲有其他商界巨头同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和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等十几人。一个中国男人涉嫌盗取南韩人巨额资产，朝早由泰国曼谷被押解返去南韩。法务部说，涉案的40岁中国籍男人在泰国等地组织黑客集团，在23年8月到今年4月期间，对20几个网站发动网络攻击，窃取南韩公民个人资料，之后由他们的账户转走资产，涉及金额超过380亿韩元，折合近2亿港元。他的一个同伙已经在去年被押解到南韩，当局已经起诉他，案件正在审理。据报，受害者包括著名艺人和企业负责人。韩联社报道，著名男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曾国的证券账户高达84亿韩元的股票几乎被盗取，由于及时冻结支付并无损失。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1度，湿度61%。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领航

0: 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2: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6,351点，跌升两点，升幅系0.01%。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862点，跌19点，跌幅系0.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082点，升12点，升幅系0.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啦有2,45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54，升6仙。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2.4，升5.2，升幅 1.1%。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1.9，跌4，跌幅系1.05%。第四位7709南方两倍杠杆海力士升，最新系做紧105.7，升13.72，升幅系14.8%。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97，升1仙。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90.06，跌2.2，跌幅系0.2%。第七位中芯最新系做紧74.2，跌2.4，跌幅系3.1%。第八位泡泡玛特最新系做紧159.8，跌3.1，跌幅系1.9%。第九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7.9，升3.75，升幅系4.4%。第十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29.1，跌0.5，跌幅系0.4%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8: 即时搏击，
10: 知家明稳得正。
11: 好，3:40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睇一睇港股啦，咁啊，又系即系指数上面咧就闷局少少啦。咁啊，恒生指数26,350点啊，升跳一跳，依家升五点嘅，升咗0.02%。国指8,864点，跌18点，跌咗0.21%。科技指数5,084点，升14点，升咗0.28%。咁啊，大市成交2,471亿几嘅。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咗南韩啦，吓、啊，咁寻日就真系走火警啦，叫做，
9: 系啊，
11: 咁今日嘅情形点咧？咁啊，今日头先我讲啦，就佢低开咗之后咧，就上翻嚟嘅，咁今日咧就出现咗咩咧？出现嗱，虽然佢就冇出现历史嘅即系高位啊，因为历史高位系寻日嘅，寻日就8000啦，叫做啊，但系今日收市咧。原来是历史高位收历史，即因为为什么收市是历史高位呢？就我们只是计收市的价去比对，他未试过这么高收市的7,844点，那就比上一次7,822点还要高啊，咁啊，真系闻你服味，
9: 系咯，话你即刻令到我嗱嗱声即刻谂下睇翻佢今年累计升幅几多先，我而家即

0: 收咗市啊嘛，咁已经咁啊就86.1% 嘅累，今年累计而家五月中
1: 啦，叫做
0: 五月中80几%，
1: 佢系跑赢晒全世界噶啦，
0: 系啊。
1: 佢依家真係獨佔鰻頭㗎，你邊有嘢追到，即係邊有一個指數或者一個地區國家都好啦，冇啊，暫時真係冇得追㗎。
0: 即係如果我印象中，如果喺呢啲咁嘅升幅咧，即係指數咁嘅升幅咧，其中一個地方咧會有機會出現咧，就係啲咩阿根廷啊、津巴布韋啊，即係呢啲貨幣大幅貶值啊。
1: 但係依家唔係喎，
0: 佢依家唔係大幅貶值，佢真係實際有個實體經濟咁樣谷嘣上去。
1: 係啊，但係好啊，咁啊，雖然啊，即係南韓股市啊，都係得個羨慕嘅啫。南韓股市啊，都系得个羡慕嘅啫，咁日本咧，虽然咧佢又系做唔到历史高位，即系历史高位嘅意思就系盘中啊，佢去过嗰个指数嘅，去唔到嘅佢争少少，因为点解咧？今日盘，咁日本咧，虽然咧佢又系做唔到历史高位，即系历史高位嘅意思就系盘中啊，佢去过嗰个指数嘅，去唔到嘅佢争少少。因为点解咧？今日最高咧63,348点啦，叫做咁历史高位63,385点，即系争咗40点都唔够嘅。咁我冇办法去到啊。不过啊，收市咧系第一次企喺63,000点楼上。
0: 哇！真系问你
1: 服咪又系63,272点收市，呢个咧又系一个。应该是收市的纪录来
0: 的。是的，真的犀利。
1: 就是两个斗声，因为两个都是有晒头先我们所讲的，就是 AI 啊。就是 AI 呢，就其实很大范的，因为比如你有原材料类啦，啊，有晶片类啦，啊，咁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的都。咁总言之他都乜都有的啦，这两间，就是这些东西的都。咁总言之他都乜都有的啦，这两间。即系呢两个国家都系有呢类型嘅嘢喺度。
0: 尤其是日本系一啲上游原材料，好，即系上游嘅

0: 但相对地咧，比我哋中港股市嘅创业板咧，今日嚟讲其实都系升嘅，2.6%，但系年初至今咧，阿线赢咗佢，26.1% 咗啦，咁啊，创业板指数咁啊，都不过即系其实都反映出一样嘢嘅。即系恒生指数啦，即系虽然就升幅唔大啊，亦都系即系硬件类啦。其实你见到创业板指数也好，即系都系硬件，即系系内地嘅硬件嘅公司。因为其实当初宁德时代未上市，即系未喺香港上市之前啦，其实创业板指数都系集中喺呢啲咁嘅新型嘅硬件类嘅公司啦。咁所以嚟讲就带动到就A 股嘅创业板指数升啦。咁啊日本啦，亦都系啦。其实头先张伟明都介绍过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上游嘅硬件类嘅 AI 嘅公司啦。咁啊韩国又唔使讲啦，更加之系啦。咁所以嚟讲，其实就都反映出咧，其实即系而家啲钱都几执埋一边嘅，即系离远即系买好多啲电力设备啊，买好多晶片啊，储存晶片啊，即系而家就开始又扩散到去光模组啊、CPU 等等啦、啊。咁但系咧，即系今日咧都可以再讲多少少。其实今日个日本股市咧都几得意嘅，咁啊头嗰两大升幅咧，第一大咧就系奥林巴斯嚟嘅。咁奥林巴斯其实都系一啲即系旧式相机股啦。咁但系咧，其实就佢而家系做啲因为佢个嗰啲叫做数码相机咧唔够啊 Sony 啊，甚至系数码相机而家都唔用噶啦，大家好老实讲啊，话即系攞住个手机影噶啦，即系变成佢个即系奥林巴斯个技术咧，即系以前都系好劲嘅，咁但系已经落后得太多，咁而家间公司转型。咁啊，轉型做咩咧？就做內窺鏡。咁啊，做內窺鏡即係尤其是做啲遠性嘅胃鏡照胃鏡咧。咁啊全世界嚟講咧，其實就龍頭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係一間醫療公司嚟嘅。咁啊，同埋另外第二啦，就古河電器啦。古河電器即係其實即係6869啊嗰啲，即係啲 friend 啦。咁啊，都係啲光纖類啦。
1: 光纖類
0: 係啊。咁所以都係其實都係嗰啲公司咯。
1: 依家光纖類先犀利啊！因為好多嘢依家轉曬做，即係喺 AI。喺层面上面嗰啲咧，全部都转晒用光纤啊，咁所以变咗咧就喺光纤，无论你即系又系啦，每一个产业一定有上中下游啦，总之就系全部呢啲咧都系即系资金追捧得好紧要因为事实唔系好多间呢啲公司嘅啫，
0: 系啊。即系唔多啊！即系数嚟数去都系度喺咪咪喺度咁
1: 啊！系啊，系啊，都系得嗰几间噶。美国咪康宁咯，香港上市有一间，即系大家都睇到升到你唔准啦。
0: 系啊，即系大家都眼都得啦，系嘛、啊？升得多系嘛？咁啊，另外咧就可以讲下即系个讲翻港股依边啦。咁其实今日咧就大摩有份报告咧，就都叫做同港股打打气嘅。
1: 系啊，系
0: 嘛、啊？就佢就 base scenario， 即系呢个基本情。即系基本场景之下咧，咁啊觉得个恒生指数咧喺2027年嘅第二季 Q2 咧就可以去到28400点嘅，咁即系当佢大概有7-8% 升幅啦。咁但系如果更加如果个港股变得更牛嘅话咧，咁呢个大摩咧就睇32400点嘅，咁即系大概有超过20% 升幅啦。咁但系佢睇好嘅原因咧，即系都系睇嗰几样嘢啦，即系呢个叫做全球嘅即系人民币啦，其实变强啦，咁啊进一步强势啦，咁加埋啦，即系有啲叫做硬件类嘅股份啦，咁啊都好啲啊，咁啊变得更加好啊，咁所以嚟讲咧，就都觉得个港股咧，其实有机会咧都可以受惠到依一样嘢，尤其是人民币啊个升值嘅能力咧，咁啊又会受惠到嘅。咁但系咧，大摩咧就特别提到咧，其实佢就睇好 A 股多过睇好港股嘅。咁点解咧？因为头先都系嗰句啦，我哋喺即系都讲过，创业板其实有好多一啲好强劲嘅硬件类嘅 A 股啦。咁又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股票喺度。咁头先讲过，譬如好似创业板今年年初至今都累计升幅其实都有26%嘅。咁所以嚟讲咧，就因为系大摩咧就偏倾向咧就睇好 A 股多过睇好嘅港股嘅。
1: 吓，但系主要即系头先阿 Ricky 都讲咗啲啦，其实佢哋主要就系睇咩咧？主要就系因为个出口数据咧表现几好啦，咁啊人民币对美元嘅升值啦，因为依家你讲真啦，人民币哇睇一睇人民币先，因为人民币 6.8 都升破，即系叫做穿咗噶啦。

0: 穿咗噶
1: 啦。系啊，诶，等一阵间先睇啦。咁我讲埋啲咩先啦。
0: 好啦。
1: 咁啊，嗱，仲有嘅咧就系平台公司嘅内卷咧，对盈利嘅拖累咧已经近到尾声啦。即系佢个报告啊咁样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有验证到噶。你9618咪验证咗咯。
0: 系啊。
1: 即系京东啊。
0: 京东。
1: 吓，京东啱啱出嗰个业绩咪话俾你听啦。因为佢上一季系亏损噶嘛，亏损就系因为咩咧？就因為外送業務嘛，咁今季咧就因為外送業務轉好咗，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嗰、那個有70多億盈利啦嘛，係嘛？咁你諗下，哇！原來都幾誇張，虧損可以一下子變幾廿億盈利嘅啫嘛，
0: 就係蝕少咗就可以變大，即係蝕少咗個外賣就令到大數咧就可以即刻
1: 係啦，冇錯啦，
0: 就個盈利就即刻翻翻嚟啊！
1: 係啦，嗱咁呢啲因素咧，其實全部都係主要內地啦。咁其實你話關香港咩事咧？因為其實恆生指數又好點都好啦，你會見到好多中資嘅股份嘅嘛。咁所以咧，其實咧都會影響咗恆生指數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估值啊，或者叫做上升空間嘅，因為你個盈利上升啊嘛，即係好簡單，你淨係睇下京東賺多幾廿億一季喎，係講。
0: 系
1: 嘛？上一季系亏损噶嘛？大家应该记得咧，2025年第四季嘛。咁依家2026年第一季嘛。咁你谂下就知道啦。咁佢都有机会带动埋其他嗰啲啦。因为你同一个行业嘅，冇理由净系得佢唔受影响啊，或者叫受惠噶嘛。咁好啦。咁所以咧，阿 Ricky 都头先我讲到啦，就系其实佢系睇好中资嘅企业嘅盈利嘅。咁呢个系正常嘅。
0: 系啊。
1: 因为点解咧？因为头先我讲啦，就系、是出口又好啦。咁人民幣又強啦，咁內卷又有機會已經去到尾聲啦，即係拖累。咁但係當然啦，頭先我哋都講啊，內卷唔係淨係得外送業務嘅，即係仲有其他嘅。如果其他嗰啲都能夠好咧，就更加好啦。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是汽車啦，餐飲啦，哇嗰啲如果你話更加好咧。就即係真係立體好多，或者叫喺個唔同範疇上面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咯。因為內卷真係好慘啊！依家內地
0: 係啊，哇！真係即係卷到，即係你而家就係我哋頭先講嘅汽車股，已經係一個好麻煩啦，係嘛？有即係我覺得即係連豐田都賣5000，
1: 唔係，但係內地咧汽車股都有一樣嘢好嘅，就係佢哋佈局咗好多喺海外市場。咁如果海外市場咧能夠即係打得開，或者叫能夠有一個高速嘅上升咧，咁都幾好嘅。但係個問題咧就唔係話你想賣就賣到嘅，因為第一就係、即係佢都要同當地市場去競爭啦。第二咧就係、因為內地出口嘅多數都即係汽車啊計，多數都係電動車嚟，或者叫絕大部分都係電動車嚟嘅。但係咧就最慘一樣嘢咧就係歐美市場咧。佢哋個充電裝係落後中國好多年嘅，其實
0: 係啊，即係亦都係關乎到啦。其實今日咧一個板塊做得唔錯，那個板塊咧就係嗰啲頭先講嘅 power 嘅 semi 啊，即係呢啲個能源，即係呢個power 類嘅晶片啦。其實即係中國咧，即係依類嘅晶片係真係做得好好，因為就係因為有個充電裝啊嘛。係
1: 啊，
0: 咁你個充電裝其實就好關乎到你充得嗰粒電夠唔夠快咧，其實好關乎個晶片嘅問題噶嘛。
1: 係啊，咁總言之。就是他们那边其实他们那边都要花几年时间才慢慢能够改善的。因为第一就是不够充电桩，第二其实你有充电桩都未必够，你扯冧个电网。
0: 是啊，扯冧个电网。
1: 是啊，你个电网已经即是几多年了，即用了。
0: 50年
1: 了。真的不知道。总言之就是他现在不够的。即是因为电你要计他那个即是什么那些叫激嘅 walk 嗰类嘅嘢啦，总之吓，
0: 嗰啲你个负荷到唔到？
1: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佢哋依家都负荷唔到噶，负荷唔够负荷嘛。咁所以咧就系要个电网又要更新啦，跟住又要装多啲充电桩啊，嗰样嘢
0: 吓。系啦，咁啊好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依然好牛皮啊。咁啊，目前
1: 系三个指数咧，依家咧就得。科指升嘅啫，
0: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时间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5: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 为客户提供周全和安心的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播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太聪青衣翠怡花园嘅成交，成交单位翠怡花园十座，极高层 F 室，售面积448尺，两房，有开阳景观同埋望到海景嘅单位，开价600万，最后以58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2946蚊。业主喺2009年用195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85万离场，升值两倍。五月份到而家咧，青衣区暂时有17宗嘅二手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5年盈利2430亿2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8%， 每股盈利7.4人民币，每股派息2.26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479亿567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03%， 每股盈利7.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250天平均线水平4.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8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2厘。疫情的2020年股息率高达10.2厘，复上的2023年市账率最低 0.311 倍，是十多年新低。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5.45厘至7.19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3.64厘。以2019年市账率高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厘，以买入价跌 10%， 4.05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房地产行业仍然处于寒冬，市场对于内房何时见底仍然有疑问，但最近有大行唱好中海外，态度最为乐观的神星认为中海外的发展被低估，维持对公司每股19蚊的公允价值估值。在长期基本面假设大致不变的前提下，市场持续低估中海外在行业之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公司利润率回升的潜力。神星认为中海外的预售势头依然强劲，主要是受惠于富裕城市的需求旺盛，令到已签约销售额提升1.1%。神星说利润率的压力只是暂时性，中海外正透过在大型城市核心区补充土地储备，持续提升资产。

0: 产品质，预期新项目平均售价会上升，从而推动中海外的营业利润率由2025年的 11.5% 扩张到去2030年的 18.3%。 摩根大通就认为中海外首季合约销售按年增长1.1%，是少数录得正增长的主要内房开发商之一，表现胜过国企同业。分析合约销售动能强劲是股价的驱动因素，亦都看好中海外的风险回报。虽然中海外首季经营日利按年下跌了28%，但摩根大通认为经营利润率下跌不是意外，管理层亦都早有预期，提前预示毛利率会因为库存项目而温和下降。由于季度业绩只是披露少数高层次数据，而首季交付通常只是占全年的1.5%-2%，摩根大通认为首季业绩对全年的趋势参考意义有限，再对中海外评级增持目标价16.5。大行报告完毕。
1: 下午四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本轮的经贸磋商在本港时间下午3:00结束。贝森特和何立峰今日在南韩仁川国际机场展开第七轮经贸磋商，谈判持续大约3小时。这次是美中两国元首会晤前的最后一轮经贸谈判，亦都是会前铺垫的重要一步。新一轮磋商的议题预计涵盖关税水平、技术限制、市场准入等。彭博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可能就玉米等农产品交易达成协议。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晚到埗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特朗普启程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好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底之前访问美国。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问，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他在电文中亦都证实，费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机上面随同他访华，除了黄仁勋，还有其他商界巨头同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以及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几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南韩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如期启动总罢工，预期将会有50,000员工由下个星期四起进行为期18日的全面罢工。南韩政府宣布介入，确保罢工不会发生。南韩财政部长据润哲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南韩政府对三星电子未能够达成解决方案深感遗憾，但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够允许发生罢工。南韩总理办公室就发声明表示，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并积极提供协助，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导致罢工。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和资方进行长达17小时的马拉松谈判，但未能够达成协议。工会要求资方确保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公开透明，以及废除绩效奖金上限，都未被接纳，因此将会在下个星期四预期展开罢工。报道引述分析指出，今轮罢工将会造成400,000亿韩元的损失，相当于大约2,100亿港元，中长期或导致客户流失，损害供应链，政府可能考虑行使紧急调整权。在本港，一架的士下午在牛头角铲上行人路，至少一死四伤。事发下午1:50左右，一架的士驶至牛头角，踩下到近

0: 华道交界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两个30多岁女途人，两人伤势严重昏迷，其中一人送院后证实不治。的士上面有一对60几岁夫妇受轻伤，年约70岁嘅的士司机报称心口痛，一并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海关侦破一宗处理贩卖私烟得益嘅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大约1130万元，三个人被捕。海关昨日突击搜查5个住宅单位，检取咗一批怀疑涉案物品，包括手提电话同银行卡等。海关表示，根据年初喺元朗嘅怀疑私烟储存仓库案件作财富调查，发现一个37岁男子涉嫌由去年起利用自己同一名35岁女子名下嘅个人银行户口接受售卖私烟款项，经进一步调查之后，再发现另外一个31岁男子涉嫌供应私烟俾被捕男子作分销。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7%，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

0: 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嚟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2: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6.52升了4%；腾讯控股462.6升了5.4；阿里巴巴132.8跌了5毫；南方恒生科技4.98升了2仙；南方海力士 ETF 105.6升了13.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了2.2；中心国际74.15跌了2.45；美团87.6升了3.45；普普马特160.9跌了2元；京东集团128.2升了9.8。
0: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5: 拣股慢盘，
1: 林淑敏、洪丽萍。
6: 好，回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逢星期三咧有 Conita 啦，亦都有 Christine 喺度嘅，
7: 大家好。
6: 咁啊，同大家咧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表现。今日咧唔单止咁添，今日咧嚟紧都会有企鹅啦。
7: 腾讯
6: 啊，你啦，系啦，咁啊，即将都会公布呢个季绩嘅。
7: 腾讯就应该晏啲噶啦，即系夜晚。
6: 通常都系腾讯，系咪通常我哋呢段时间？
7: 唔系，腾讯应该系今晚。
6: 系咁样。好，系啦，咁啊，睇下个季绩究竟系点啦。咁啊，不过咧，京东系之前就公布咗个业绩，咁啊，似乎就几好。
7: 系啊，即系收晒货啦，吓，咁同埋都，即系其实你话系咪好好咧？咁，我觉得所谓嘅好，同埋今日股价升咧，系因为比预期好啫。
6: 系。
7: 咁究竟佢个业务能唔能够，即系而家系改善紧？即系如果你同第四季比较系改善紧，咁佢能唔能够持续改善咧？呢个系一个即系大家要留意咯。但系今日好明显噶啦，都系因为不论佢收入又好，或者系甚至乎盈利又好，甚至乎而家讲紧佢个新业务，即系话佢加入呢、这个外卖平台啊等等呢啲咧，其实都系比预期好嘅，因为新业务嗰度咧个亏损亦都收窄。不过吓、如果你话比对旧年嚟讲咧，其实都仲系咧个亏损都仲系扩大嘅。咁但系如果比对第四季咧，咁就系收窄咗啦。
6: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股价真系。好争气啦吓，咁啊京东系咧整体都好嘅，京东自己本身咧，京东集团9.68啦吓，咁啊创咗一个月嘅高位，报128.3，咁啊收市咧都系挨近呢一个高位收嘅，128.2都升咗咧系8.3%。另外咧就系2618京东物流16.05，咁啊升咗咧系7% 有多嘅，6618啦就系京东健康48.86都升咗7.5% 啊。
7: 系啊，咁就即系佢旗下嗰三间咁就加埋，
6: 系咪因为佢又
7: 有回购嘛？
6: 系啦，有回购咧，
7: 回购系啦，嗰即系旗下嗰三间公司就有个回购，咁所以变咗都系有啲帮助嘅。咁至于你话京东集团咧，咁佢之前已经公布咗噶啦，就话喺2025、2026、2027年咧，合共会呢个回购50亿美金嘅股份，咁佢至到三月底嘅时间都回购咗，即系回购咗一啲噶啦，咁就占咗佢发行股份大概1.6%，咁即系话嚟紧呢，即系两年啦，啊，咁即系2627啦，咁都仲会继续系有回购咯，即系啊9.618，即系母公司，即系大嘅集团。
6: 好，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啦，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嗱，最后咧，恒指就升咗，已升咗40点。

0: 嗱，最新 update 就40。
1: 系啦，
0: 正话即系未计呢个 U 盘嗰段时间咧，咁就系升咗29点。
1: 咁我哋
0: 阵间
1: 改翻先，
0: 都差唔多啦。系啦，即系你我整体今日
1: 上升咯。
0: 咁事实上今日个波幅都唔大嘅吓，即系唔系净系今日啦，琴日都系讲紧即系200点左右。咁大家似乎都系等紧咯吓，等两样嘢吓，等呢个你话企我吓，同埋再加埋就系阿里巴巴嘅业绩。咁第二咧就系等即系中美两国领导人个会面咯。嗯
1: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就。恒指咧最后收市26,388点嘅，升咗40点，升幅系0.15%。国企指数咧就8,876点，系微跌咗6点，咁啊跌幅咧系0.07%。科指咧就升23点，咁唔系报呢、這个。5,093点，升幅咧系0.5%。咦，咁即系话今日个上升动力咧，系嚟自应该系嚟自啲科技类嘅股份。
0: 科技股有啲贡献嘅，因为你睇翻即系腾讯啦，今日终于都做翻好啲，吓啲好耐冇升过，应该咁讲。咁今日即系佢都系带动嗰个指数嘅。
1: 系，仲有美团啦，
0: 美团啦，咁你京东当然系啦，但系如果讲比重就一定就系700，即系腾讯嗰个即系比重系大啲嘅。但系如果讲升幅咧，咁就今日就系京东集团成个系咧系威晒嘅，即系如果你讲恒指里面咧。排头三位个升幅都系佢，跟住就美团。
1: 但系因为今日咧，即系有个别一啲重磅股咧，其实个表现都麻麻地嘅。其中一只咧就系只国寿，咁国寿都跌咗2%。吉利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应该咧就系呢个国指同埋喺呢个恒生指数嘅成分股当中咧最差嘅一只嚟嘅。
0: 吉利今日跌
1: 咗5%啊，咁啊再加埋咧中心啦，呢两只股份拖累啦。
0: 中心跌咧就都仲可以理解嘅，因为即系早两日都升咗咁多咯，系咪啊？咁呢啲叫做调整都好正常，但系反为即系吉利咧近期个势就转弱翻，哇！之前好威嘅，知唔知啊？咁多汽车股里面，虽然都话齐齐升嗰段时间，但系佢咧系相对硬净升得好啲嘅吓，但系今阵咧就整体啲汽车股近期又落翻嚟咯。
1: 好，咁亦都咧就睇翻今日方面嘅焦点啦。咁啊，除咗咧系头先讲嘅一啲
0: 保重
1: 科技股，唉，真系要保重啊！啲药股得唔得啊？咁样
0: 药股其实好难玩。药股咧，真系不嬲都话系难噶啦。咁但系就即系呢排都叫做有啲系做得好啲嘅。但系整体我觉得其实资金都唔系喺呢个板块咯。即系既然你啲药股又冇乜新嗱，政策上冇乜新嘢啦，咁你又靠个别公司自己本身究竟即系有啲咩嘅药物嘅进展。咁喂，但系而家成个市场系讲紧话人工智能，咁你倒不如就喺人工智能嗰度资金去晒嗰边。即系你除非有啲消息。啊，咁啲資金流入個板塊嘅時間，我哋先至會跟。不過有一隻咧，其實都係生物科技股嚟嘅，但係有人工智能喎、
1: 哦，
0: 就係只7666啦，7736。咁呢只咧就今日上市嘅。咁啊，
1: 一講啲今日新上市嘅，即係通常啲新貴咧，唔係啲叫新丁啦嚇，叫新貴，係啲新丁咧，實係好好噶，
0: 係啊，
1: 表現。其實而家咧，即係開始睇到咧嗰啲 IPO， 所以就會問下你哋，喂，係咪大家即係同一起跑線？咁都係，如果你要賺嗰一陣嘅，就 IPO 咧咁樣。
0: 咁你抽到梗系
1: 抽到梗系嘛，系嘛？因为而家嗰个抽嗰个中签率都比较少啲啫。
0: 中签率好低，唔中签率好高，系嘛？喂，你而家申请好多，你先至可能，即系你就算啊，申请即系几由今次好似申请唔知几多十手啊？
1: 嗱，望下先，
0: 先至有机会系即系有一手。咁因为佢都有成即系又系几千倍啦，6,000几倍啦，最后咁，但系即系呢只股份咧。升幅比预期少嘅，因为嗱，佢琴日澳门就升到30蚊去10.5%啊嘛，咁你升咗上去30蚊多啲，咁即系话两倍啦，啊升咗两倍啦，咁但系今日咧翻翻嚟，其实最高都系30蚊啦，29.98，咁但系收市系23.8，咁其实佢就啲药，佢个新闻帮佢药，我觉得又都几有潜质嘅，
1: 但你冇计啊，都系讲 AI 制药三小龙，你知而家有几多唔同嘅一啲别名噶啦，系啦，即系有咁多龙，咁多龙虎凤咁样，咁你见到即系一定系受欢迎噶啦，咁你讲翻呢一只7666啦，就系只济泰科技啦，咁佢最终嘅发售价喺 H 股咧就系10.5嘅，
0: 系啦，
1: 而香港咧公开发售部分咧38.3万人申请，其实唔好多啫。

0: 系咪？但系咧，超额认购咧。而家讲紧超额认购，系倍倍，千倍
1: 嘅，几多千倍？
0: 6909.96倍，咁亦都系今年啦，系啦，亦都系今年目前新股超额认购第二高嘅。认购一手500股嘅话咧，咁有9.3万人，
1: 唉，真系好彩啊啲人。
0: 你知唔知有几多个？
1: 9.3万人嘛，
0: 系啊，9.3万人系认购咗申请，
1: 2000，
0: 唉，你又上啦，132人系获。配即系获呢个配额嘅系啦，咁分配咧
1: 当中第一个人抽
0: 中，哇！咁佢真系好好彩啊！佢系佢系嗰90000几人当中嘅其中嗰百几个幸运儿啊！
1: 系啊，
0: 即系佢系0.14% 里面嘅幸运儿，佢真系要好好彩。咁啊，另外咧就甲组嗰个认购40万股或者系800手咧，先可以揾话手嘅。咁部分嘅月头咧，即
1: 系
0: 系啊。800手，
1: 系啊，我记得
0: 40万股或者800手。咁另外咧，部分月头咧，嗰方面咧，如果认购50万股、100万股，唔保证系中签嘅。
1: 不过嗱，呢只股份咧，其实除咗话 IPO 嗰度咧，嗰个认购系反应好热烈之外咧，其实另一个就系喺即系配售嗰部分咧，基本上就
0: 是因为摆得好少出嚟配，
1: 唔系配售嗰部分咧都系好 hit 噶，即系咁而且佢今次咧就因为佢系用18C 上市，咁佢上市嘅时间招股就攞5% 出嚟，咁跟住因为你超额认购嘛，咁啊回拨咗变咗IPO 嗰部分咧就有20%，咁即系20%，咁你变咗咧嗱，你配售嗰部分国际认购嗰部分佢又即系攞多咗出嚟啦，咁佢嗰边又唔够货啦，咁你搞到咧就变咗咁紧张，咁但系所以我话咧，其实个股价表现就比预期即系差啲嘅，即系可能就系话有啲话
0: 仲差。1.2几倍噶咯，
1: 1.2几倍，你最多
0: 两
1: 倍，
0: 咁系
1: 。嗱，你另一只要好紧皮上嘅咧，都系唔得，即系都系几十%嘅啫。咁但系呢只咧，我自己觉得即系佢我听过佢哋管理层讲翻佢哋嗰啲药啦。咁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定嘅买点嘅。第二咧就系话佢今次喺招股嘅时间内，喂，好多嗰啲明星基石投资者。咁所以变咗都系一个即系卖点嚟嘅，咁究竟做咩药咧？一阵间再倾。
0: 好，拣
2: 股问盘。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0: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

0: 妙手人心。
1: 拣股问盘，
2: 林淑敏、洪丽萍。
3: 嗱，呢个咧就被誉为呢个 AI 制药三小龙啦吓，咁啊其中一个嘅济泰科技今日咧就新上版啦。喂，但系咧据闻佢号称，佢号称系咩咧？叫做全球 AI 药物送递第一股。
4: 送递呢个字真系我觉得有少少，即系
3: 可以再靓啲系嘛？
4: 咁啊送递你谂到系乜嘢？
3: 速递咯，物流咯。
4: 咁系啦，嗱，如果你就咁讲咧，好似速递啊物流，就以为咧系会唔会系做嗰啲好似
3: 即系帮你送药系嘛？
4: 阿里健康啊，
3: 系
4: 即系帮你呢个卖药啦，同埋跟住可能
3: 一条龙服务咁样。
4: 即系呢个字眼，我觉得如果俾人感觉可能系咁嘅，但系其实就嗱，佢今次咧，我觉得好得意啊，叫个名。又有人工智能啦，又纳米啦，又生物科技药啦，咁其实个药我嗰日听佢讲咧，其实你就咁听，你真系唔知道系咩，或者系甚至乎你觉得会唔会因为近期人工智能流行啊，所以加咗人工智能落去啊？咁但系其实唔系啊，即系我而听解释咗，真系可以。
3: 但系佢个精髓就喺个送递嗰度，我觉得
4: 系佢个即系精髓咧，就系话佢只药，你譬如话打针又好，即系你嗰只药，你点样先至可以真系去到？到你嗰个所需即个位置咧，
3: 系
4: 咁。但系如果你平时打针或者咩，咁你就变咗咧，
3: 例如打针
4: 一路去啦，跟你嗰、
3: 那个系啦。例如打针就打针，
4: 跟你、那個、
3: 胃炎咁样啦，
4: 系咯系咯。咁你跟、那個、
3: 跟个血液啦，
4: 血液咁落去啦。咁你变咗咧，中途可能真系有机会系漏失咗。
3: 系
4: 咁，但系佢呢只药咧就系话，佢呢只唔系药，佢呢只系药物嘅
3: 技术。
4: 材料，咁即系话喺药里面咧，佢再外边咧系有一啲材料包住佢嘅，佢就做嗰只材料。咁然之后咧就话你打入去嘅时间咧，佢去到嗰个位置，
3: 系例如去个胃咁样头先讲啦。
4: 然之后嗰只药先至爆开，
3: 系
4: 咁，所以其实你话系咪叫做咩递送啊？
3: 送递咯，
4: 送递
3: 都系嘅，
4: 咁都啱嘅。不过就唔系我哋人手去送递嗰种，
3: 唔系外在睇到个送递。
4: 咁所以其实佢就做嗰个材料。
3: 嗯，
4: 咁而家就系话咧，有啲公司外国啲药厂咧，其实都同佢哋倾紧啦，就话即系可能佢哋都有药，但佢就想用佢哋嗰个嘅即系solution 啦，即系解决方案，同埋用佢嗰只药嘅材料。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就系、是、技术系好高嘅，咁同埋佢自己本身亦都生产药嘅，咁所以其实佢个收入模式就两样咯，一方面就系卖正话我哋所讲佢嗰啲即系点到点啊，应该唔嘅呢个生物科技药嘅材料。第二咧，佢如果自己有研发啲药咧，咁佢亦都咧就系话可以即系创新药啦，咁然之后又可以咧就即系同外国嘅品牌，譬如话可能即系俾佢哋喺外国去销售，咁所以两方面嗰个即系收入咯，咁就即系真系要解释咗我哋先至明啊！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道究竟佢嗰个所谓人工智能系乜啦咁。咁都咩嘅？即系技术系含量好高，同埋就话喂，你点样知道嗰个点去到边个点咧？咁
3: 系，
4: 其实就佢哋已经过去几年咧，系做咗个即系数据啦，即系大模型噶啦。咁就成个数据库里面咧，就已经系有晒啲咁嘅数字，有咁啊即系资料。咁所以就知道呢只药如果系一个人打入去嘅时间，应该去到边个位置，就系佢需要嗰、那个细胞位置。
3: 嗯，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亦都系清楚啊，系啊，即系亦都系即系牵涉一啲好高嘅科技啦，同埋技术啦。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国际配售方。咁啊，亦都咧，真系好爆额噶吓，33.86倍嘅超额认购，亦都咧吸引咗BlackRock 啦，喂，个个都明星嚟，高领啦，你知一有高领就都信心嘅保证嚟噶嘛，
4: 就帮你做埋呢个 BD 啦，
3: 仲有呢个国风投等等咧，都有好多顶级嘅基石投资者噶。
4: 系啊，咁其实呢个都系卖点之嚟嘅，即系其实啲基石投资者咁就可能都帮你做咗去帮你做咗啲啲啦吓，究竟呢间公司觉得点？咁当然，即系基石投资者嘅投资策略同我哋系有唔同，即系佢。即系参与，咁即系话大家个收会信心大啲，或者佢哋已经做咗对呢间公司嘅睇法噶啦。咁但系佢可能系好长线噶嘛，吓，即系佢未必系短线，我唔知啦吓。咁但系但系站喺投资者一般投资者嚟讲，我未必系好似话，我等你慢慢每一种药出嚟噶嘛。咁所以其实有一个参考作用，但系就唔等于嗰个大家嘅策略系一样。但系变咗大家会觉得咁嘅话，对间公司个质素信心系大啲嘅。
3: 嗯，系啦，咁今日咧就收23.8啦，咁啊，比呢个

0: IPO 嗰个价格咧，十个半咧就高出咗 1.26 倍嘅。喂，咁照咁睇，有咁多明星，都 hold 得过系嘛？
1: 呢个你系代表自己问，
0: 梗系代表自己问啦。
1: 嗱，好似我正话所讲咯。我覺得就係話，即係睇下你係咪覺得嗱，即係我要解釋咗啦，同埋大家如果自己再做多啲嘅功夫嘅研究下，即係係咪呢種咁嘅藥同埋呢個咁嘅技術，大家係咪覺得真係有嗰、那個即係潛力？我自己就覺得係有嘅，同埋佢嗰個 business model 咧都比較簡單，咁就佢手上嗰啲數據亦都即係真係佢。即係有咁嘛，佢唔可念呢個數據，你唔會有嘛嚇，咁所以其實係有個賣點嘅，只不過就話因為呢排咧，你知大家講人工智能都去曬大模型嘅已經啊，慢慢剩翻啲啦，跟住去曬啲大模型芯片啊嚇，儲存芯片啊等等嗰啲啊嘛，咁即係呢啲咧就始終生物科技藥咧。即係生物科技藥近期都唔得啦，咁即係變咗呢啲就算係有咁嘅技術嘅含量都好啦、市場都唔係話即係可能唔理解，即係唔係唔想買，不過唔理解，咁、所以變咗你要理解啦，同埋就係話你可能都要咧睇下咩位，仲有就係、是、哇可能都要揸段時間嚇、但係即係如果呢個價咧，我自己覺得就。未升完嘅，
0: 我谂呢个咧系你识认识嘅第二位啦，即系唔知你识唔识佢啊？不过其中一位听众我哋知道噶啦吓，第二位咧抽中咗7666嘅，佢话佢都抽中咗一手，系咪可以揸耐啲咁啊？答咗你应该系啦，系嘛？
1: 你如果今日冇估到咧，你就可能要即系同即系唔系你而家都系赚紧钱噶嘛，即系唔系话错，咁即系你可能要揸翻段时间，咁即系唔排除话喂你到呢位可能又会上翻去，但系即系我觉得就可能都信心都会大啲嘅，就算你揸住嘅话，
0: 好，
1: 咁佢都好彩啦，
0: 系啊。恭喜晒你啊！好犀利，
1: 即系好，
0: 你系 0.14% 里面个幸运儿嚟嘅。
1: 睇下佢抽几多啦，
0: 因为佢揾中一手咯，
1: 系咯，
0: 即系唔系？即系佢抽中一手咯，
1: 佢抽中一手吓，咁就睇下佢抽几多咁样吓。如果佢抽一手中咧，哇
0: 犀利啊，
1: 真系犀利。
0: 好，咁啊，我哋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哋转头翻嚟会解答大家嘅听众问题。转头翻嚟见，拣股问盘。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下午4:30。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反复靠稳，大市缺乏方向，高开22点之后跌幅收窄。早段曾经跌过127点，临近中午收市回稳，午后倒升过110点，美市好淡增持，恒指收报26388点，升40点，成交2777亿。京东上季经调整纯利跌42%，好过预期。外卖等新业务亏损收窄，股价升8%。京东健康和京东物流首季经调整顺利，分别升9%和9.5%，股价双双升7%，是升幅最大三只蓝筹。京东工业首季经调整顺利，升54%，股价急升12%。市场憧憬内地外卖大战缓和，美团升4%，是升幅第四大蓝筹。其他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百度跌1%，网易靠稳，阿里巴巴业绩前偏软，腾讯即前就升1%，快手跌近2%。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跌3%，天数智芯上升，华虹半导体靠稳，蓝起科技午后急升21%破顶，英诺赛科升19%，天岳先进升近12%。AI 股亦都炒上，智谱曾经高见1168元破顶，收市升近37%，MiniMax

0: 升1.8%。汽车股个别发展，吉利汽车跌半成，是跌幅最大蓝筹，比亚迪跌1%，理想汽车上升。普普马特首季收入最多升80%，但股价跌1%。国企指数报8876点，跌5点。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南韩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有建设的交流。会晤在当地时间下午12:30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室举行。彭博报道，会晤历时超过3小时，伊朗战争和双边贸易最新发展可能是主要议题之一，为稍后举行的中美峰会做准备。翻返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透露，人工智能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统计，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过去3年由80000个跌到去年的31000个，跌幅超过60%。当中行政和资讯科技及编程的初阶职位，跌幅达到8%至9%。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应议员梁美芬质询的时候说，国际数据资讯的调查显示，全球有超过60%的受访企业表示未来3年会引入 AI 自动化技术，而减少招聘初阶人员。但他强调，不同研究都指出 AI 技能替代部分职位，同时亦都会创造新的工作职位。孙玉涵认同 AI 对劳工市场的影响广泛和深远，遍及各行业和不同职级，政府一直密切监察本地劳动市场变化。劳福局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消防处在23至到去年每年分别处理了27宗、36宗和59宗涉及外置充电器起火的事故，成因主要因为电池故障，例如短路和过热等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书面答复立法会员提问时说，海关在23年至去年间就行动电源产品进行615次巡查，并试购28款样本作安全测试，当中3个样本未能符合安全规定。而就涉及行动电源产品的违规个案，海关向有关商户一共发出12封书面警告。呢节新闻报告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68%。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

0: 營養吸收和激活毛囊。
1: 是不是擔心有白頭髮呢？
0: 5566-8299即刻打來。
2: 重新看健康，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財經台，健髮會再生。
4: 頭髮的事就是髮再生的事。
5: 以上環節由髮再生帶給你。世界上有什麼投資是包賺的呢？就是投資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8: 股价速报，
9: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52升四仙，升幅0.15%；700腾讯462.6升5.4，升幅系1.12%。升幅是1.2%。另外9988阿里巴巴132.8跌5毫，跌幅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升2仙，升幅0.4%。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105.6升13.62，升幅是14.8%。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毫2，跌幅0.2%。981中心国际74.15跌2.45，跌幅是3%。3690美团87.6升3.45，升幅是4.1%。9992泡泡马特160.9跌2蚊，跌幅1.2%。9618京东集团128.2升9.8，升幅8.3%。1347华虹半导体129.8跌升3毫，升幅是0.2%。
10: 拣股问盘，
11: 林淑敏、洪丽萍。
9: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咁样继续咧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噶啦。咁啊，咁样咧就答一下啲听众嘅问题先。好，
12: 有咩问题？
9: 我而家我个问题就系要整翻
12: 整翻个问题先，
9: 系啦。咁啊，睇下先啊。不如咁样啦，我哋就讲下
12: 腾讯业绩，
9: 系
12: 先讲咗腾讯业绩先，
9: 系好
12: 咁、就
9: 交俾你啦。
12: 个第一季个收入就系1964.58亿，咁就比旧年同期增长9%。咁啊，市场咧预期咧系1993亿嘅，咁即系话略少过预期嘅。咁而咧经调整嘅利润咧就系679亿，咁就同期咧比同旧年同期增长11%。佢因为今年咧，佢而家公布嘅系第一季嘅业绩，咁但系市场预期咧就差唔多喎。吓、那个数字嚟讲咧，就即系预期咧系678亿。咁因为嗰阵时其实都预咧，咁即系市场今次对业绩嗰个预期咧，其实冇乜分歧嘅，即系大部分，譬如讲紧系个收入咧系增长10%-12%，就算个经调整嘅利润咧，亦都系讲紧咧增长系10%-12%。咁而家就因为收入咧就得9%增长嘛，咁咪所以略低预期咯。咁但系如果你讲个盈利增长11%，咁就同预期咧系差唔多吓，咁都叫做，但冇乜好消息，但系咧亦都即系好似冇乜惊喜咯吓。咁睇下其他啲数据先。咁就睇下先，其他數據，營業嘅盈利咧就係增長17%嚇，咁就都同預量好過預期啲咁多嚇，咁就睇下仲有啲公司到時有啲乜嘢嘅即係講啦，今晚就會有個會議出嘅。
9: 好，咁啊我哋開始答下問題先咧，由答下只2328財險係嘛，15.2毫2有貨，問你上網同埋指蝕位擺喺邊喎？
12: 哇，都好耐冇人讲呢只即系股份啦吓，咁、因为就通常而家过去呢两年都系大家讲紧咧，就系啲寿险多啲，咁但系就。

0: 即係財險咧，其實個勢都唔靚，即係一路咧其實都仲係向下緊。旧年又好过嘅，但系今年如果你而家讲紧话15.几买咧，咁我觉得又可以等一等先嘅吓，因为佢由14蚊开始咧，就慢慢上翻嚟啦。咁但系即系如果讲紧而家最接近咧，就去到如果睇下冇机会挑战100天线，即系话15.6、15.7嗰啲位，咁啊睇下会唔会破嗰啲位啦吓。我谂有个即系个形势上面咧，起码就之前咧两次穿14蚊之后咧，咁开始系升，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15.6呢啲位穿唔到就短线计数先啦吓，因为我觉得就暂时睇唔到话有啲咩新嘅动力喺度，咁就因为你汽车销售少咗咧，其实对佢哋个影响都大嘅吓，咁又另外就嗰个下一级咧就可能系16蚊啲位咯吓，咁都系睇住两个位，咁但系都要留意啊吓，正话我所讲啦，因为佢两次。即系穿过14蚊，咁就都叫做上翻嚟。咁睇下今次咧会唔会咧又系，如果穿咗14蚊咧，可能都要咧留意一下，究竟会唔会可能要你离场先吓？咁、呢个就系2328啦吓。不过今日啲保险股都麻麻地。
1: 好，我哋个画面已经开咗噶啦。系啦，咁大家可以睇到我哋个样噶啦。咁另外咧就1772咁丰利业85蚊有重货，咁啊，请问你点睇个前景？
0: 85蚊啊？咁就揸先啦，揸住先啦吓，因为因为呢排你就算其他嗰啲锂业股啦吓，3510就算最大嘅吓，咁都系个股价走势都开，即系又唔系差喺度整固紧吓，就宁德时代都系600啦，最低落到去，咁跟住而家670几，咁金崩都系吓，而家80蚊啲位，我相信都。即係佢80几蚊買嘛嚇，咁、所以我揸住先啦。即係我估佢就有機會咧試翻上去90蚊或者90蚊樓上。咁就通常呢啲股份都係一輪噶啦嚇，調整完之後似乎即係你始終而家對你嗰個需求都係大嘅嚇，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直播可以揸住先。
1: 好，另外咧就有位听众买咗只5号仔，咁佢买入价咧就135蚊，咁啊问你上网睇几多？
0: 即系呢只咧，我暂时就冇好特别嘅目标价，因为咧我自己喺就话，即系呢只股份都系继续慢慢上咯。咁当然，如果你讲话即系佢业务本身，咁佢经过过去嗰2-3年吓，之前就卖咗好多嘅，即系境外，即系喺其他欧美个欧洲啊，嗰地方嘅业务啦。咁而家主要就系喺香港。跟住內地同埋咧英國嚇，咁、所以變咗比較集中啲啦。咁而且佢都好明確噶啦，而家就係搞呢個財富管理嘅業務嚇，同埋咧就我諗係銷售嗰方面咧，亦都包括保險啦嚇，都推得好緊要。咁所以如果佢咁樣，我覺得喺策略上面似乎都慢慢係穩定翻。咁所以我覺得個方向比較好啊。咁即係呢只股份你130几蚊，我諗又唔係諗住短炒。如果你短炒嘅話，即系你可能自己计数系咪？譬如话啊，10% 咪走咯。咁如果你话短炒就睇呢样嘢嘅啫，因为呢两日系曾经调整过吓，又亦都闷咗。但系落落去都系讲紧嗰几蚊啫吓，即系138蚊，而家就140零蚊啲位咁。咁所以变咗我都可以俾少少耐性去揸住先。
1: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其他股票问题啊。搭下只551位，
0: 豫园
1: 系咯吓，14.4有货。
0: 14.4，咁都有啲钱赚嘅吓。不过呢只股份就即系我
1: 好耐冇睇啦。
0: 好耐冇睇，咁你始终同嗰个内地个零售系有关啦吓，因为主要都系即系一啲体育即系用品相关嘅即系材料嘛吓。咁所以如果你话啲体育用品销售唔得，咁都会有影响咯。咁你事实上你睇到其他体育用品股都系嘛。咁同埋而家仲有就系嗰啲成本啊。吓、那个油价啦，吓同埋其他佢都用到好多只嗰化嘅石化学拆板嘅话咧，咁变咗对佢嗰个成本影响都大嘅，所以如果跌咧，我相信系呢个原因系都几紧要吓、究竟系咪反映晒啊，还是点咧？即系除咗话睇，我哋觉得个销售之外，就要睇埋呢个因素吓、不过你嗰个介入价都暂时有啲钱赚嘅，但系就短期我觉得唔系太过乐观，就因为都加重咗成本，除非佢啲产品价格可转嫁到啦。但系我自己睇就都好难话全部转嫁。你唔同话芯片，而家芯片咧，即系唔单止系你加价就不但止人要，仲加就系话你俾你落单都好好啦。咁、所以呢就有啲唔同咯，所以我就唔太进取噶啦。佢而且喺十五蚊啊，十

0: 蚊呢度都有一个颇大嘅即系裂口位，咁呢个就系、是、裂口十五个二啦，同埋即系嗰个十六蚊个位，十六个三左右呢位，咁所以变咗即系都系啦。我咁如果十五蚊睇下啲位穿唔穿啊，十五个零啲位我都褪。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拣股慢盘。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嘅雇员福利产品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嘅团队。多谢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2: 拣股慢盘，
9: 林淑敏、洪丽萍。
1: 好，翻到嚟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答下只睇下先，8:00，系
0: 吓。
1: 佢问你呢只股份见到底未？
0: 见咗底未啊？即系呢啲又系啊！为什么这排都多人问了这只、啊啊、你看一些半身股就即我慢慢就好像即之前15.几的位置应该就见了底了吧。因为他去年11月嘛，去年11月上市要无记住 ,11 月上市，那你现在是不是半年了？半年了、那股价还是即在这个位置，其实会不会真的有机会推翻上高一点呢？咁就算你话佢哋要减持都好啦，会唔会真係推高啲先减持呢？咁即係只可以咁样睇囉，即係呢半身股就係咁样㗎啦、即係供求因素同埋睇下个股价走势。咁佢有货未呀？即係佢仲係问见咗底未、
1: 啊、
0: 我都见咗底㗎啦，应该就。
1: 另外呢隻都系半身股嚟嘅 ,100 号 Minimax。
0: 点呀？
1: 咁佢系睇先啦，818蚊，即係今日收市价喎。
0: 係囉。
1: 咁你买㗎喎。
0: 买㗎。818蚊买呀。咁就睇下今次反弹几多咯，咁都算好嘢啦吓，即系我仲谂住佢都唔知几时先停到，今日突然间吓弹咗18%，咁即系都系我觉得都系一啲即系炒作啦，去到呢个水平、叫做落由高位喂跌翻成半、啊。1330几蚊，咁当然你由200几蚊上嚟啊，咁、但係即係去到呢位係咪真係有机会弹一弹，咁你睇住囉。其实即係呢啲半身股呢，你就算话睇嗰啲咩移动平均线啊，睇嗰啲技术走势，我觉得其实参考作用都唔大。因为你即係第一你嗰几个月你即係个 record 都唔多。咁第二呢就係、好多时候我哋正话所讲囉，你啲供求因素啊各方面。咁所以我諗暂时睇住即係呢个即係900蚊，908蚊就是佢嗰个所谓50天线啦，吓，即系或者可以攞个做咁嘅参考啦。
1: 好，咁啊，继续咧就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另外答下呢只6680金力永磁系咪啊？咁啊，18.2有货嘅，问你仲有冇力继续上？
0: 6680啊，系咪啊？
1: 系6680
0: 吓，几多钱有货啊？
1: 18.2。
0: 18.2，睇多阵咯，搏多阵啦，吓、咁就低位又见咗啦，两次去到17蚊，都叫做又守到。不过就个关键位咧，就睇下真系今次破唔破到21.7嗰啲位。咁琴日都似似地嘅，琴日最多咧21.6。

0: 六幾啊，廿一個六幾，咁就係嗰啲位置就破唔到。咁你睇下今次咧都破唔破啦嚇？如果破唔到就走咗先啦。嗯，
1: 係，哇，有聽眾好犀利喎，佢300多蚊揸住咗只騰訊咁樣，佢話喂，咁業績過後啦，有冇機會嚇？即係等佢個股價有機會翻一翻咧嚇，咁啊去到680蚊附近咧。
0: 其實我覺得就難咯，翻一翻啊！翻一翻真系，
1: 佢而家360啊嘛，
0: 佢360啦。你如果翻翻就700几噶咯，唔好当700几啦。你睇下今次由600几碌落嚟，即系旧年11月由660几蚊跌到落去而家450几，今日叫做即系反弹咗。咁就我觉得嗱，你如果正话我哋讲咗啲大数啦，即系关于腾讯嗰个业绩，咁就略好过预期。咁其實大部分數字同預期嘅係差唔多，咁即係話冇驚喜。咁如果你冇驚喜咧，咁究竟個股價係咪真係可以即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升幅咧？我覺得未必啦，因為不過唯一就係因為佢今次喺業績前咧跌咗落嚟，咁所以可能聽日都仲會有一啲升下嘅。咁跟住嚟睇下今晚咧，譬如佢管理層有啲乜嘢即係講啦。如果你睇佢嗰個营销服务方面服务嗰方面嘅咧，增长20%呢个最好啦。但金融科技嗰啲咧，又系都系讲紧增长咧，系9%。你可以咁讲就话，即系佢嗰啲业绩咧就相对平稳。即系你话就算啲数字增比预期增多或者少咧，其实都唔系好大分别咯。咁本土游戏嗰度就增长6%单位数咁易咗噶啦。国际游戏嗰方面嗰个收入咧增长13%，其实13%我又觉得唔算多吓，即系预期呢个可能会多少少嘅。咁所以啲数字就好坏参半吓，咁啊叫做偏好少少。咁睇下佢喺即系 AI 人工智能嗰方面咧发展有冇啲乜嘢 update 啦，或者系会唔会再需要投资？咁呢个都系一个焦点嚟嘅吓。咁呢个就睇下究竟管层有咩讲，然之后咧再决定。但系我觉得升幅唔会太大吓，因为一直以嚟其实我哋腾讯都觉得，喂佢好似你阿里巴巴都多啲嘢搞，即系佢大模型嗰方面嗰个发展。咁但系腾讯即系喺呢方面一路话，接驳佢个微信啦，咁跟住就。又冇乜嘢 update 到吓，咁究竟而家你搞成点咧？收入点咧？吓，投资咗咁多，几时先至开到见到成绩？咁变咗我谂未必会短期摊嘅太多咯。你可以揸住等下先。
1: 好，咁答下呢只763中兴通讯啊，24.9有货，问你点部署好？
0: 24.9咁你都即系肯卖，即系肯入手吓，因为呢只股份其实都真系我觉得好难掌握。个业务咧，佢有啲业务系唔差嘅，但系个业绩出嚟咧，好多时候即系依个业务同另外一个业务咁，又可能增长抵消咗。咁所以如果你24.几买咧，都有钱赚咯，但系唔好太进取啦，吓28-29蚊我会走啦，建议你。
1: 好，咁继续再睇下只比亚迪啊，1211比亚迪100.3有货嘅。
0: 100.3就睇下你挨唔买咯吓，即系因为佢都可能即系而家仲系一个调整嘅阶段，咁尤其是之前升咗一阵嗰啲汽车股，咁呢阵系明显系即系落紧落嚟嘅，咁你嗰个卖价同而家差唔多。如果你谂住唔想话即系挨，因为其实佢仲有机会可能真系要试落去90蚊，咁你觉得啊可以就算试落去90蚊，或者系最低近期88.几嗰啲位，咁你可以定嗰个位做一个止蚀。咁就可以守住先，但如果你话我都唔好想咁样即系剔个风险啦，咁就呢啲位如果你沽，咁我都即系都唔反对，我觉得，即系你变咗你离场吓，咁然之后会唔会睇位买翻？虽然你嗰个码价唔算贵吓，咁就睇下你会唔会守啦。
1: 好，咁你嘅觉得守唔守得过咧？
0: 嗱，
1: 啱啊，穿咗100蚊。
0: 我就即系如果系我就唔守嘅，即系我就会咧嗱，你同你个码价你即系蚀少少啦，蚀2-3%，我会先离咗场先咯，因为汽车股都唔算系一个好明显系一个即系资金流入嘅板块吓，都系好短线嘅性质，反弹跟住跌再反弹咁样，
1: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另外就答下呢只海油。海油系啦，883，28.5有货，
0: 28.5啊，好多都系个买入同而家个位系差唔多，吓、啊、咁大部分正话问嗰几个都系，咁啊中海油咧就你知油价咧就相当之飘嘅吓波动，咁因为美国嗰边讲句说话，咁啊伊朗又回应一句说话，咁就已经令到个油价咧上。

0: 上落落，反反复复。但系油股有少少唔同，尤其是只中海油、中石油咧，好似都仲叫做好少少。中海油咧，唔知点解呢一阵咧个油价虽然一路升上去之后，但系个油价未系点跌嘅时间，佢已经跌先噶咯，由三十一蚊碌到落去咧，至25、26蚊。咁啊，所以你嗰个物价从而家差唔多，咁我都可以等一下嘅，因为其实佢似乎26蚊又即守得，咁啊，但系28蚊都开始系有中海油啊，咁都有啲嘅阻力喺度啊，咁睇下你会唔会再上翻去28蚊，睇下有冇力上啦，如果冇咧就褪咗佢啦。
1: 好，继续再睇，搭埋呢只咧就系、是。一号长和
0: 吓，
1: 系咪啊？60蚊有货嘅，
0: 60蚊有货啊！哇，好嘢啊！吓，揸住先啦，即系佢就都、即系个势，因为个势仲系向上紧，咁所以我就即系建议揸住先，但系都明显嘅吓，即系有啲似乎有啲获利回吐啦，开始咁，你要留意啊。
1: 好啦，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唔该晒 Conita 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下午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在当地出席中美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并表示在去年底以来，习近平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意和南韩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话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何立峰昨日同南韩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具润接会面，就加强两国经贸合作交换意见。一名中国男子涉嫌盗取南韩人巨额资产，朝早从泰国曼谷被押解至到南韩。南韩法务部话，涉案嘅40岁中国籍男子喺泰国等地组织黑客集团，喺2023年8月至2025年4月期间，对20多个网站发动网络攻击，窃取南韩公民个人资料之后，从佢哋嘅账户转走资产，涉款金额超过380亿韩元，折合大约2亿港元。他的一名同伙已经在去年被押解到南韩，当局已经起诉他，案件正在审理当中。据报受害者包括著名艺人和企业负责人。韩联社报道，著名男团防弹少年团成员田贞国的证券账户高达84亿韩元的股票几乎被盗取，由于及时冻结支付，并无损失。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中通话时，一致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或组织向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受通行费。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说，确保区域安全稳定，航行畅通无阻，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伊朗早前传出已经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涵盖航行许可、征收费用和主权管辖等多个层面，不通过海峡的船舶需要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和许可发放等事项缴付费用。伊朗革命卫队就再宣布扩大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区，向东延伸至亚曼湾港口城市贾斯克，向西延至石里岛，范围的长度扩大至超过300公里，达到美伊战前估计的10倍左右。在本港，民政事务总署、食环署和地政总署过去8日联手清理山边非法殡葬，在大埔塔门和北区黄冈山的殡葬区内移除22个非法坟墓、金塔屋和金塔，将当中的遗骸迁葬至到沙岭坟场。当局在今年初已经在这些非法殡葬点张贴公告和通知，要求有关人士分别在今年2月12至4月17号之前停止占用政府土地，限期届满之后，全部22个坟墓、金塔屋和金塔未有人认领，于是展开今次行动。近年有不少港人会携同宠物往返内地，有立法会议员表示，猫狗检疫期需缩短至30日，但手续仍然繁复，轮候时间亦都较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书面答复表示，渔护处在核实文件和确认申请人已经预留检疫设施之后，会在5个工作日内发出进口许可证，无需费用。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不用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9:30的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恩，请来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怎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今日嚟到礼拜三咧，有 Kimmy 喺我哋散户奇兵现场啊 ，Hello Kimmy，Hello
2: 阿卡你好，
1: 系，咁啊，见到观众们咧，即时已经喺我哋 MBO TV 啦，同埋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咁啊入咗嚟等啊。等聽7009988嘅業績啊嚇，咁啊一陣間即係都同大家 update 下啦，咁樣而同時間咧，亦都有呢一個美股嘅環節，一陣間又預先睇一睇啦，美股方面最新嘅一個部署，而且而家都即係特朗普已經即係嚟呢一個中國啊。

0: 去做一啲國事訪問㗎啦嘛，咁而且帶咗一大班人過嚟啦，
1: 係啊，
0: 好緊張啊！我真係 keep 住睇住啲新聞都覺得好開心啊！即係睇下究竟，呢一個即係會面歷史性嘅一啲會面啦，咁究竟會點樣幫到經濟方面呢？點樣幫到唔同嘅板塊呢？咁因為我哋始終作為散户嘅其中一員呢，都係好想趁消息去做一啲動作咁樣㗎啦。咁啊，睇翻個市場先啦，今日咧指數方面咧，升40点啫，咁啊高開高走啦，咁啊40点嘅一個波幅，26388点啊，咁啊今日曾經落過26200噶嚇，咁啊呢一個位置究竟係唔係一個重要嘅關卡咧？一陣間要 Kimmy 去講一講啦。咁啊大市成交金額咧2777.71亿啊，咁啊今日呢一個十字星咧，其實都應該有少少 signal 可以俾大家睇實咧，然後去觀望下聽日啊，又或者即係嚟緊嘅一個走勢。
1: 係嘅，咁就啱啱都見到騰訊嘅公布咗業績啦，咁大家今晚咧就可以咧睇下咧騰訊 ADR 嗰方面嘅表現，一陣都可以點評下騰訊嘅。不過喺恆指嗰方面嘅走勢嗰方面嘅話咧，今日大家都見到啦，恆指喺26200大概呢啲咧見咗低位之後咧，亦都係相對靠穩，變動其實唔算太大嘅，因為今日曾經一度就是向下之後美市因為一些半身股 AI 科技股就炒翻上，不過始終升不上去就是阿里巴巴啦，因為今天都見到全日隻阿里巴巴都受嚇嘅。咁雖然大家見到昨日公布嗰只9618京東啦，咁嗰份業績做得非常之好啦，咁貢獻咗今日咧就個升勢超過8% 嘅。咁但係你見到一啲大嘢，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嗰啲都唔喐嘅話，同埋小米咧，咁見到恆指嗰方面嘅表現咧，其實亞太區股市裏面除咗印度之外啦，就已经系包尾二噶啦。咁所以大家都暂时睇住个短线阻力位先啦，26400嘅。咁我暂时对港股都系稍为乐观啦，都会睇住27000呢一个嘅目标价嘅。
0: 嗯，好啊。咁啊，即系始终都继续睇上、啊。即系咁嘅意思
1: 系啊，咁你见到今日 A 股好劲啦，创业板已经创咗呢一个历史新高，而且都见到咧就系上证指数嗰方面嘅走势咧，今日咧个升幅非常之厉害啊，单日咧亦都系升咗咧就系差唔多挨近1% 嘅，守稳住4200点水平噶。咁同埋你睇个分秒图咧，系由头大到落尾咧系一直高开嘅。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明显见到就系 A 股市场个走势就比港股好啦。咁冇辦法啦，你 A 股市場嗰方面嘅話咧，都專注去炒翻啲 AI 相關嘅科技股，咁隻隻都升。咁但係你港股嗰啲咧，啲大隻嗰啲阿里巴巴、騰訊啊、百度，之前嗰幾日都有升過下，咁但係咧今日咧就似乎咧都係跌超過1%嘅。咁大體方向上，譬如我哋只3690啊、美團啊，同樣都係嘅，即係暫時都見到咧今日嗰方面咧有4%嘅升幅，但你見到美團加京東。一隻升4%，一隻升8%，都扑唔到恒指上到27000嘅，咁真係要睇腾讯阿里巴巴囉。
0: 係咁啊，呢一个A 股方面呢，你啱啱讲完之后我都即刻睇一睇究竟而家嗰个上证指数啦，又或者係即係呢一个即係国指啦，究竟呢佢嘅一个走势系点。所以我即刻睇完呢，见到呢、這、一个我隻cover 好啦，我都系唔好，系啦，咁啊，系啦，有一只啦，总之就系同内地咧嘅指数有关嘅嗰一只股份咧，啊系，原来都有一个升势喺度，因为有阵时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嗰个谂法系咪同我一样咧，就系、是、买咗咧，如果唔系好留心佢嘅一个升势，主要我买完买一啲股份系用嚟以收息嘅角度去做部署嘅，咁我就真系唔睇噶啦，就真系摆喺度等佢每个月派息摁摁脚咁样噶啦，咁但系即系啱啱。讲一讲咁啊，睇到上证综合指数咧，今日4242.5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啊吓，咁啊亦都创咗呢一个系咪11年新高啊？而家好似系写到创业板。唔係，應該係啦，咁啊4242.5啦，咁啊創咗11年新高啊，係啊，冇錯，咁啊而呢一個創業板嘅指數咧收報4038.33啦，亦都係創咗歷史新高，漲幅咧2.63%啊，咁啊成交亦都繼續高企啦，咁樣啊，所以嗱國家方面嘅一個股票啦，中國嘅指數咧，咁都有一個上升嘅跡象。咁港股有輕微嘅升勢，但係始終啊都未有特別亮麗嘅一個上升嘅波幅啦，咁一陣間我哋咧喺新聞唔係喺呢一個廣告之後，不如咧就開始睇下啦。咁重磅股即係騰訊同阿里巴巴都有業績嘅，咁今日咧但係佢哋嘅升幅咧都非常之窄啊嚇，咁一陣間我哋喺廣告之後同大家逐隻點評。

0: 至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4: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5: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咁啊睇咗呢一只腾讯先啦，咁啊腾讯咧 Q1 啊吓，嘅业绩即时公布，咁啊今晚8:00咧就会有呢一个直播嘅一个会议啦，咁样，咁啊亦都会咧介绍啊吓公司喺2026年第一季嘅财务嘅业务表现嘅，咁但系咧而家率先已经睇到咧大约咧佢嘅一个内容噶啦，咁啊 Q1 营收1964.58亿，同比增长9%，咁啊净利润咧679亿啦，咁啊同比增长11%嘅，睇嚟都赚到唔少钱。
6: 我自己觉得嗰份业绩都 OK， 咁但系你而家暂时睇啲坊间啲新闻，有啲就话好过市场预期，有啲又话差过市场预期，见到彭博就话差过市场预期，哎，有理冇理啦，最紧要股价识升啫。你见到腾讯旧年全年业绩都做得好，股价都唔升啦，系咪？咁嗱，简单嚟讲啦，咁其实咧都见到咧公司嗰个嘅经营日利嗰方面嘅话咧，都系有一个明显嘅增长嘅，咁啊升幅咧大概9%，升幅多唔多咧？咁其实就未必真係好多嘅，咁但我觉得着重点应该要放返係呢，就係腾讯嘅 CEO 呢，佢就讲咗句说话，咁佢就话以为自己呢腾讯呢间公司呢一早已经入咗一个 AI 嘅一个范畴。
5: OK，
6: 点知呢佢话后咪你先发觉原来唔係嘅，你係贴唔緊 AI 呢一个范畴嘅发展，咁你好明显啦，你见到最近升嗰啲股份你唔升你嘅话，即係明显市场或者啲 market 觉得你 AI 唔够，所以唔炒你啦，係咪？咁所以呢我觉得佢自己喺呢一方面嘅情况之下咧，应该会更加大力发展 AI， 或者佢之前咧曾经有个热潮嘅就系养龙虾热潮啦，因为佢个 Web Buddy 嗰个嘅AI
5: 拆晒咯，啲龙虾
6: 即刻拆晒，冇办法啦，即系你即系有啲数据敏感各方面嘅即刻拆晒，但系嗰单消息系其实令到佢股价曾经有上涨嘅情况嘅，咁所以就睇下佢喺个 AI 嗰方面嘅发展系点样做啦，咁依家。最主要就睇佢 Web Buddy 呢一个 AI agent 咧，点样可以令到嗰个 AI 智能体嘅服务咧，更加系合乎国情，而令到所有人都用到，好似我哋依家用紧嘅 WeChat Pay 一样。系啦，如果呢一种渗透率系做到，而且系符合翻国家嘅数据嗰方面嘅规管要求嘅话咧，咁就腾讯嗰个价值就会显现噶啦。好，咁啊睇下佢个股价走势先。咁其实腾讯嘅股价咧就已经衰咗好耐噶啦，我谂大家所有股民咧都已经都深知噶啦。咁其实咧现阶段咧都睇翻佢下一个位咧低位430.5。呢啲位置嘅，唔争气就一定系噶啦。咁啊，暂时见佢去翻咧4月7日呢一个嘅低位，啱啱所讲430嘅位置咧，作为呢一个嘅支持位底部嘅。

0: 咁我觉得呢个位置就应该唔会咁易去跌穿嘅。咁但係呢早轮嘅时候呢我都有讲过呢就係话腾讯可以短线呢博留返少少咁样啦。咁、那个阻力位喺483蚊呢一个位置。咁今晚就睇下美股 ADR 嗰个换算价嗰方面呢就係腾讯公布完业绩之后会唔会有啲前瞻可以弹返上去啦。咁今晚仲有阿里巴巴业绩啦将会喺美股嘅盘前呢就係会公布业绩嘅。
1: 其实腾讯呢即係个营收方面呢即係虽然下就表现都唔错啦叫 OK 啦咁但係呢AI 方面嗰个位置真係有少少质疑同埋我成日都会諗呢其实腾讯作为咁大间公司龙头公司呢其实佢应该一早就要去同 AI 有一个即係比较明显嘅接驳咁样因为始终佢都有微信啊又或者一啲小程序啊嗰啲嘅一个应用程式㗎嘛佢喺嗰度亦都有好大嘅一个客户群啊亦都使用嘅人啊、即係咁样讲喺内地边个唔用腾讯啊即係你俾钱啊所有嘢都系佢去做嘅咁样。咁应该一早有 AI 嘅一个配合呢咁佢应该个股价先会有啲表现㗎嘛咁但係真係好可惜啊咁啊俾其他嘅一啲公司抢咗其他嘅一啲头啖汤啊又或者抢咗呢一个发展咁所以究竟佢嘅盈利指引同埋嚟緊之后会点样发展呢咁啊今晚睇下佢嘅业绩方面呢嘅发布会睇下佢会点讲咁啊影响住听日嘅股价啊因为我自己都唔系好信咧，腾讯会喺呢一个业绩公布完啦，跟住听日咧会有一个比较大嘅赖性，我觉得都系喺呢啲即系横行区间咧浮浮沉沉，始终今日啊呢个琴日定系今日创过啲低位睇下先，今日仲要去过454啊，即系近期嘅低位添咁样，即系曾经有一个沽压啊去过呢个位置，所以大家小心为上啦。咁啊之后阿里巴巴啦又睇一睇啦，咁啊而家暂时未有一。个资讯出嚟系咪啊？
0: 系嘅，咁啊就即系美股盘前睇下会唔会有个公布啦。咁啊，暂时见到美股盘前阿里巴巴微升嘅，咁啊暂时升幅0.91% 啦。咁啊做紧136蚊嘅美股。咁啊睇下啦，如果佢盘前微升嘅话，都应该有少少机会嘅。咁希望佢嘅业绩靓仔咧，听日就帮到港股嗰个升幅明显向上啦。咁就我谂大家重点都会放几样嘢噶啦，就一定系个。云计算嗰方面啦，阿里巴巴啦。第二咧就系会睇下会唔会佢个通义签文嗰方面嘅发展系点嘅，因为呢一个 AI 嘅通义签文咧就系阿里巴巴所创立啦。咁大家会睇翻佢个新增用户嘅增长嗰方面咧，会唔会有一个持续嘅上涨，同埋会唔会带来一个明显嘅收益啦？特别喺广告嗰方面嘅。第三啦，当然大家都要睇下咧佢个外卖战嘅烧钱饿了么究竟系点嘅。
1: 我就话好耐都冇提过呢样嘢，佢应该暗地里已经赢咗噶啦嘛，系嘛？
0: 都见到最近官方有出一啲嘅文章啦，即系想呼吁咧一啲做外卖嘅公司咧，就系话哦，应该咧呢一种嘅卷嘅状态应该要去结束嘅。咁同埋我谂大家都要睇翻咧，就系呢一个嘅闪购咯，因为佢旗下嘅淘宝啦，亦都因为拼多多嘅8亿补贴啦，不断都要进行一个补贴嘅状态啦。咁所以其实咧都系会令到佢个股价嗰方面咧系受压嘅。咁啊，其实我觉得最明显就系要令到佢有个大嘅拉升咧，就系睇一个 AI 发展咯。因为依家其实个个都系睇 AI 你发展成点，系咪市场嘅 hot market 大家会炒，咁就有机会令到巴巴嗰个嘅股价咧带动向上啦。不过如果睇翻京东咧嗰份业绩做得咁靓咧，同埋点解个市场咁 buy 又升咧？咁其中京东物流亦都宣布进行翻一个股份回购啦。咁啊，当然就提振翻一个市场嗰方面嘅信心咯。咁所以今晚啊，大家拭目以待，睇下巴巴个业绩先。
1: 系咁啊嗱，阿里巴巴方面啦，云计算啦，同埋咧佢嘅零售方面啦，咁啊。希望云计算呢一个业务嘅增长咧，咁啊都会系成为一个关键啦。AI 相关嘅收入咧，会唔会帮到阿里巴巴嚟紧嘅发展，又或者佢点样可以抵消佢嘅一啲亏损咧？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啊！而同时间，佢零售方面咧，即系咪嗰个咩啊？阿里巴巴系淘宝嘛？
0: 系淘宝，
1: 淘宝啊，天猫咁样啦。佢啊希望话亏损有望收窄啊吓，咁啊，但系未知之数啦。咁所以嗱 ，AI 方面啦，云业务方面咧，究竟佢嘅估值嘅潜力？是不是被低估，又或者今次已经是可以 show 到出来，就是已经赚了不少的营收呢，这样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今晚7:30呢就会是他的业绩大会。现在暂时看回呢他同比的增长 4.5% 左右啦，算不算多呢，大家自行判断。但是呢你讲到京东方面，哇今天他都很犀利，走得8%。
0: 嗯，是啊，确实是因为个业绩那方面第一季度做。

0: 都好啦，系啦，同埋佢旗下京东物流亦都宣布进行呢一个股份回购，不过升8%都冇用，恒指今日都系得帮唔到
1: 马，佢简直系，
0: 咁所以你唔使谂啊，一定要睇阿里巴巴同埋呢一个嘅腾讯。
1: 佢都起碼嗱，佢差唔多啊，128.3，近 day high 收市啊，今日收市嘅時候128.2，升咗8.28%，因為今日曾經最高去過128.3啦。其實呢一個價位咧，真係要遠數翻上年11月嘅時候有掂過呢啲位置，下一步嘅可能真係要挑戰。之前在9月嘅時候，唔係10月嘅時候，10月6日嗰啲139.8嘅呢啲位喎，即係繼續會唔會有黑馬出現呢？有冇奇蹟出現啊？對於京東嚟講，
0: 京東嗰方面嘅話啦，係啦，咁啊睇一睇啦，美股京東盤前。升緊 3.5%， 咁最緊要如果你想知道聽日港股升唔升到嘅話，想唔想開始又再追下或者再買呢，咁睇下今晚美股京東個升幅可唔可以維持到啦。嗱，暫時呢就見到呢就係京東美股盤前升 3%， 但今日呢港股9618個走勢都靚嘅，因為你見到呢其實佢高位128.3，今日收盤128.2呢，接近高位嗰方面嘅收市嘅，同埋我覺得佢算係好快走出一個陰謀，因為點解呢？之前个股价一路低迷咧，就系打外卖战，系啦，咁所以咧就觉得佢参咗只脚，一齐同阿里巴巴玩饿了么同埋美团嘅外卖战咧，就不断烧钱啦。咁其实你见到佢个股价经历咗，我谂大概一年到啦，多几个季度啊，两三个季度嗰方面嘅业绩嘅低谷期嘅时候咧，依家已经逐渐向上，第一季度赚翻钱咧，咁所以市场都觉得佢好快已经走出个阴谋出嚟嘅，咁就会睇翻佢个活跃用户啊各方面嘅数据咧，都有一个明显嘅提升。嗱喺个技术走势嗰方面嘅话咧，今日个阻力位125.6咧已经突破咗向上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货嘅朋友仔咧，短线可以继续揸住啦，去到132.4。呢啲位置嘅，同埋个 MACD 个技术走势啱啱先升，仲可以继续揸住。
1: 好，新闻时间一阵翻嚟再倾。
2: 下昼5:30，
3: 我系卡利斯郑纪尧，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系可以预防。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晚到埗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明早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特朗普启程前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都抱有期待。他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又说习近平会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预告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比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他在贴文亦都证实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机上随同他访华，除了黄仁勋还有其他商界巨头同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以及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几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抵达中国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腾讯首季经调整纯利679.05亿人民币，按年上升11%，按季上升5%，期内收入1964.5亿元人民币，按年上升9%，按季上升1%，增值服务收入上升4%至961.1亿元人民币，本土市场游戏收入升6%，国际市场游戏收入升13%。

0: 社交网络收入下跌 2%， 主要由于手游道具收入减少。营销服务收入上升两成，主要受惠于升级 AI 驱动的广告推荐模型，扩展微信生态系统闭环营销能力。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收入上升 9%， 主要由于商业支付和理财服务收入增加。腾讯说，重组后的 AI 研发团队重构 AI 基础设施，相信旗下 WorkBuddy 是中国使用最广的效率 AI 智能体服务，同时核心业务在用户黏性、收入和盈利上持续增加，为 AI 投入提供充裕现金流支持，亦都为 AI 落地应用奠定丰富场景基础。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草案，调高多项免税额、稅務寬免和特惠扣稅上限，並配合去年施政報告延長初生子女額外免稅額的申索期。另外亦都就2025-2026課稅年度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提供一次寬減，上限3000元。政府表示歡迎，有關法例下個星期五刊憲。有議員建議將現時供養父母和祖父母免稅額擴展到大灣區城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如话，要求受养人通常在港居住，是为了避免有人滥用免税额。如果扩展措施，需要核实纳税人和受养人的关系和供养情况，要求在推动照顾长者和保障税收之间取得平衡，当局会小心审视。不少公屋住户擅自在单位门外或者公众走廊安装摄录设备，防范滋扰或者保障治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说，过去三年共收到大约500宗滋扰个案，亦都收到250个不满加装闭路电视的投诉，房署已经适当跟进。他说，如果有关行为屬於扣分制下的不當行為，例如在門外胡亂棄置垃圾，會發出警告或者扣分。如果鄰里不和的個案，如果是源於生活方式差異，屋邨職員會主動調解，有需要會將個案轉介到其他政府部門。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0%。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8: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0: 挥动羽毛球拍，
11: 凝聚社会爱心，
10: 打出慈善力量。
1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吧
3: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4: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嗱，就喺啱啱新聞嘅時間咧，大家應該都睇到啦，係咪啊？即係關於阿里巴巴嚇，公布咗佢嘅一個 briefly 嘅業績啦，咁樣我哋都可以喺度同大家 recap 下喎。
5: 是啊，咁啊，见到阿里巴巴公布嘅业绩嗰方面嘅话咧，大概啦吓，暂时见到佢2024年咧第四季度嘅营收咧系2433.8亿元嘅。
4: 2026年
5: 系啦，2026年系啦，唔好意思，同比增长
4: 两年前吓亲啊，
5: 两年前吓亲人啦，同比增长3% 啦，咁啊，经调整个净利咧就系8600万人民币嘅，咁啊，暂时就见到普遍就话咧。佢呢一份業績咧就冇市場預期咁好，哇有啲驚，唔怪得呢、
4: okay.
5: 幾日之前唔怪得見到阿里巴巴個股份
4: 持續更新中啦，但係咧同時
5: 仲更新緊嘅係啊，
4: 係啦，見到阿花開咧，即係我哋嘅觀眾啊，入咗巴巴 call。
5: 是啊，
4: 冇话唔得嘅，因为始终而家巴巴喺美股方面咧，盘前1.86%啦嘅一个升幅，137.2%，系咯，咁啊，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即刻有反应啦 ！Oh my god！
5: 已经系啦，
4: 真系系啊，咁啊呢个，所以业绩方面咧，其实都。如果要靠業績去做部署，大家都真係謹慎啲，即係因為唔知道個市場嘅反應會係點樣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嗱，阿里巴巴方面，仲要經過調整之後，淨利潤得0.86亿元喎，真係
5: 平常心，我覺得即係港股嗰方面
4: 入咗 call 嘅朋友仔就未必平常心到啦，而家暫時。
5: 即係港股咧，就係你業績好都未必一定升嘅，
4: 係冇錯。
5: 係啦，咁當然業績好就覺得穩陣啲，就有機會升啦。平常心係啦，咁因為純粹咧嗱，如果呢一個係業績嗰方面嘅情況，當然我覺得都要睇下陣間佢開個電話會議咧，個管理層講啲咩。
4: 嗯，
5: 如果佢講啲嘢係比較。正面 positive 嘅话咧，市场解读又觉得 OK 咧，咁你唔排除佢升嘅，就好似美股市场咁，都系一样咁玩嘅啫嘛。即系有啲公司公布完业绩，俾个销售指引做得好好嘅时候，一样都系继续升嘅、哦。咁所以我谂大家就睇下一阵阿里巴巴嗰个业绩嘅电话发布会嘅时候啦，当中管理层会讲咗啲咩嘅说话，我觉得呢个系最重要嘅。嗱，咁暂时啱啱都见到阿卡报咗市咧，就盘前咧就维持紧个升幅咧，就系升紧1.6%。头先我见到1.8%嘅，咁轻微即系跌升少咗少少。但是呢就要看看他陣間那個業績發布會說什麼，但如果在港股上阿里巴巴的技術走勢圖方面其實都在走一個倒轉三角形的形態的，今天呢就見到收盤的時候出一支輕微的陽燭，如果呢他真的公布完業績之後巴巴一跌穿123元，這個三角 倒三角的技術反彈的形態就會破壞了、
4: 嗯、
5: 所以我們一陣就看下個業績發布會的時候管理層再講些什麼
4: 先。好啊，那所以呢業績方面呢可以影響到個股價呢，大家又、無謂經常去只是靠業績去做一些好像賭博的一個、動作、啊、因為始終呢業績出了，業績好的如果市場不買的就一樣會跌跌市啊，嚇，即係個股價方面。咁所以即係除咗靠業績可以做到啲操作之外咧，嗱，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即係一啲技術分析嘅一個綜合課程啊。喺5月30日星期六啊，咁啊上晝10點至下午4點咧，幾乎全日噶啦。咁啊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咧，就會有我哋新城財經台嘅一個綜合課程，叫做《一日致富學》，暴风逐浪纵横古今的强积金和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主讲师就会由 Tom Sir 谭志强去同大家去分享，教大家怎样去紧随大市的升浪捕捉反弹入市和浪顶出市的时机，透过技术分析和阴阳烛等等的一些技术的形态，就讲解全球的股市、商品和外汇市场，而且同时间亦都会分析强积金的现况和对策，教大家怎样去调配你们的强积金组合，实现财务自由、啊、所有实体课和网课的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课程，还有获赠 Tom Sir 的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收费详情和报名呢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去查询啦。而家报名系可以有早鸟优惠嘅吓，咁啊，仲有可以 WhatsApp 呢个电话98292344去查询更加多啊吓。好，咁啊之后啦，讲完业绩方面啦，当然就唔少得嘅，咁啊依然系最近嘅热潮啦，嗰一啲半導體啊、芯片股咁樣啦，咁啊見到有觀眾咧第一隻問嘅，咁啊問美股先，關於 Intel 方面嘅一個表現啦。琴日其實真係嘅，半導體股咧喺美股嘅市場咧都經歷咗少少嘅風波啊嚇，見到佢突然之間有一啲比較大嘅調整咁樣，咁啊但係咧而家喺盤前咧好似開始想收復翻啦，咁啊例如 Intel 啦，咁啊琴日咧就收市120蚊。左右嘅呢一個位置啦，咁啊跌咗 6.8% 咁樣，咁啊見到觀眾咧就係話，琴日俾人震走咗，咁啊今日入唔入得翻咧？而家盤前係倒升翻3% 嘅，喺124.5啊，仲高過琴日收市啊。咁啊呢一個位置 Intel 入唔入得過咧 ，Kimmy？
5: 嗯 ，Intel 我就覺得現階段等一等先，咁啊就有機會可能咧就有一個短線嘅高位調整嘅。咁大家見到其實琴日美股三大市場嗰方面嘅話咧，唯獨是就係得道指升啦。咁其實我哋見到標普500指數同埋納指早期個升勢非常之凌厲嘅時候咧，大部分咧都係由一啲嘅芯片板塊咧就係所帶動嘅，同埋一啲儲存相關嘅一啲板塊。咁如果琴日咧開始見到有道指嘅升勢嘅話咧，而納指同埋標普500指數走軟咧，亦都顯示資金開始咧有啲獲利回吐一啲科技 AI 相關嘅股份，而將資金流入翻一啲舊經濟板塊嘅。咁所以呢一個係第一個要點，要留意翻究竟納指嘅調整係咪真係咁快一日之間會完成咧？第二樣嘢咧就要留意翻，琴日咧喺美國嗰方面都公布咗最新嘅經濟數據，咁就係個4月份嘅 CPI 通脹嘅，咁顯示翻咧就係美國嘅通脹率咧就係比市場預期高，咁所以其實見到美國嘅30年期嘅債息咧都有一個明顯嘅攀升，咁個債息一攀升咧就市場預期今年下半年減息無望，甚至係有機會討論翻一個加息嘅空間。咁如果你對於科技股嚟講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啦，要不斷咧就係要發債啦，嚟籌錢啦，或者增加資本開支嚟增加翻佢 AI 嗰方面嘅投資嘛。咁所以如果嚟緊個利率係收緊嘅話咧，亦都會有對於一啲嘅科技嘅板塊會有啲波動或者衝擊嘅。咁所以點解琴日見到納指嘅走勢回軟啦？第三，嗱，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咧，琴日韓國股市嗰方面咧，就單日有一個比較大嘅跌幅，咁就係、是、韓國嗰方面啦。咁大家都見到咧，就提出咗一個 AI 税嘅相關概念嘅，咁、就係話咧，要一啲嘅 AI 相關嘅企業公司拎佢哋啲利潤咧，去派一啲息咧俾一啲國民嘅。咁雖然咧今日都見到咧，南韓總統咧就否認咗，就係話佢嘅我嘅意思唔係咁樣，因為好驚。 聲啊！你見到 Cosby 突然間跌咁多，心諗我升得好地地，你講一句錯嘅説話跌咗咁多，咁所以咧呢一個嘅 AI 税嘅概念開始浮現咗咧，喂你唔排除真係之後會發大呢一樣嘅概念咧，係有機會隔多幾年去實行嘅。咁所以呢一樣嘢亦都衝擊咗琴日美股方面嘅市場咯。咁我覺得納指咧就24000呢一個位置係會有一個支持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嗰個嘅短期嘅調整咧，就應該要再隔多一至兩日啦，先至會顯現嘅。咁所以咧，暫時見到盤前英特爾咁啊，升翻3%，124蚊啦。我建議你喺124蚊至126蚊呢一個位置食咗糊先。我覺得短線會試翻大概。

0: 我100蚊至到110蚊呢一个位置咧，先至再有一个嘅企稳嘅状态嘅，可以留意翻。
1: 系，等佢回调深啲嘅时候，先再作部署啦。咁始终都仍然喺高位啊，吓咁啊，唔惊佢即系冇货追唔入嘅。因为如果系成个板块咧，都系大趋势嘅话，咁啊，当然啦，即系要揾一啲合适嘅价位啦，计算好有唔同嘅分析，跟住之后咧，先去再做部署，咁啊，坐得安心啲啊，吓。因为头先讲到咧，关于即系南韩方面嘅一个指数方面嘅一个波幅咧，我即刻睇下港股嗰只7709啊，海力士，哇，今日都照旧升咗10%+嘅，所以呢一类咧又系追即系难啲咯，唔知点样追。如果有货底嘅朋友咧，咁啊就即系恭喜大家啦，咁样。咁啊，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仲有好多问题啊，咁啊一阵间再揾 Kimi 解答大家。
2: 散户奇兵。
3: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收条款就速。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8: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7: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8: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最后嘅呢一个环节啦，咁啊，当然啦，答一答观众们嘅问题先。今日咧见到阿 May 咧话买咗呢一只 Minimax 100啊，睇下先，今日777嘅时候冲咗入去，上望系几多咧？咁样哇！都好犀利喎，今日喺中位喎，777係中位嚟嘅喎。今日因為個 range 咧個範圍就687至818嘅呢一個位置，而今日收盤咧就係 day high 全日最高嘅818蚊嘅呢個位置收市啦，升咗18%啊！哇，勁喎，
9: 好多女股神喎，新城嘅聽眾
1: 啱啱喺中間入咗，即係睇下啦。咁啊，對於呢一隻 Minimax 嚟講 ，Kimi 你有咩睇法呢？
0: 咁今日下昼嘅时候就突然间见到啲 AI 相关嘅概念股炒起咗啦，咁就如果一炒嘅时候都系趋势交易噶啦，跟住去啊。不过就睇下佢系咪死猫蛋，因为咧你睇翻 Minimax 咧由1330蚊呢一个位置双顶啦，跟住开始逐渐回落，个累积跌幅里面咧都有15%噶啦。咁所以今日呢一支洋烛咧算系近期嘅嗰方面嘅表现咧最强嘅一支。咁我觉得如果 Minimax 咧你要睇�佢个短期升势咧，可能去到908蚊咧就形成一个阻力嘅。咁如果你今日7773条7呢一个位置系咪入咗嘅话咧，咁今日收818咧，我觉得都可能咧有机会再有啲水位俾你继续咧再向上嘅。咁你留意翻可能大概啦吓，喺呢一个嘅 500呢一个位置咧发五发啊吓，咁就有机会咧系形成第一个阻力。第二个阻力最明显咧就系50天线908，咁你睇下会唔会喺发五发呢一个位置

0: 食翻少少先。咁但系如果听日真系去唔到法五法，即系呢几日个交易日啦，剩翻两个交易日啦，去唔到法五法嘅话咧，咁你要留意下，咁就系会唔会突然间咧，佢个股价咧跌幅咧系比较急啦，或者个升势收窄咗嘅时候咧，而跌穿咗$800呢一个位置咧，你就开始止盈啦。
1: 系好啊，跟住之后咧，我见到有几位观众都问一个 NOK， 我哋跳住嚟港股、美股一齐答啊。NOK Nokia 嚟嘅，
0: 嗯 ，OK 啊，冇问题啊。
1: 唔系，我比较 surprise， 即系大家会拣咗 Nokia 呢一只股份啫。咁但系成个四月咧，见到佢个趋势都真系唔错嘅。咁啊，见到有回调嘅时候，系咪应该买入咧？咁佢嗱都犀利啊，又系股神之一啦，7.5就有货啦。咁啊，想知道咧后市系点样行嘅？
0: 继续揸住佢，系啦，因为点解呢？其实我之前都有提过 Nokia 嘅，同大家讲嘅时候大概$700，咁咧就 Nokia 开始喺公司个方面嘅转型好成功，因为点解咧？佢做紧一啲智能体 AI 嘅，咁咧就系由以前我哋睇嘅一啲固定嘅网络啦，开始进入一个资宽带嘅时代，咁就系做咩咧？咁其实咧佢依家咧系有做一啲咧相关嘅宽频数据嘅业务，咁但系咧系有啲智能体 AI 嘅概念喺入面嘅，咁公司其实建立咗超过6亿条嘅宽带线路嘅，咁所以咧 ，Nokia 已经唔系我哋所谂嘅传统一部好旧嘅手机，依家咧公司转型噶啦，咁所以亦都值得大家继续留意嘅。我会建议你继续去揸住啦，因为我谂佢个股价显然有机会上到$20呢啲位置嘅。咁其实同一时期，除咗 Nokia 之外啦，我今日做其他节目咧，都有一个朋友仔咧问咗只黑莓啊，就系 BB。
1: OK， 系啊系啊，嗱，我见到观众们咧都系啊，下一只大家想知嘅就系呢一只 BlackBerry 啦，
0: 系啦，因为一讲 Nokia 我就谂起 BlackBerry， 因为以前我读书嘅年代嘅时候咧，我第一部电话咧就系 Sony Ericsson，
1: 我哋要全程系暴露年纪啊，
0: 系啊，
1: 但系嗰阵时 Nokia 同埋 BlackBerry 咧，我系好想要 BlackBerry 啊。但係
0: 好貴㗎，嗰時 BlackBerry 好貴㗎，跟住亦都講到佢係即係可能一啲公司企業嗰方面咧，有嘅一啲嘅手機啦。咁如果係一啲公司企業咧，俾你嘅公司嘅手機咧，就係用 BlackBerry 啦。咁所以咧，其實都幾貴嘅佢部手機。好啦，咁我哋講翻 BlackBerry 先，因為咧一講 Nokia 就想講翻 BlackBerry BB， 因為佢個股價最近都低位反彈咗好多嘅，同 Nokia 一樣啦。咁所以咧，我覺得 BB 咧都可以留意，不過咧就暫時見到咧 BB。那个回调幅度可能会比较明显少少，可能会落翻大概5.66呢啲位置嘅，咁所以我谂Nokia 同 BB 我自己会比较 prefer 行翻 Nokia 为主先，我觉得佢个升势咧就冇 BB 前期嗰方面咧升得咁多或者咁快咁斜90度角，咁所以我谂呢两只旧有嘅手机板块嘅相关概念股，大家可以留意翻啦，
1: 系睇下。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嗰部3310如果有埋 AI 高科技，会唔会重出江湖？系啊，睇下嗰部。
0: 我仲记得以前嘅年代咧，系买本好著名嘅青年杂志，跟住咧再入啲号码落去做个手机铃声，
1: 系咪 Yes 啊？
0: 系啊，同埋天手记都系嗰时嘅年代，哇！真系回忆是美好的青春，
1: 啱啊，真系。咁啊，下一只股份咧，讲下 Tesla 啦，因为观众咧就有问啊，会唔会有机会转好呢一只股份？
0: 咁今次你见到话佢算系最主要嘅领头军去呢一个嘅。即系总统特朗普嘅北京之行啦，咁大家依家咧就讲话，英伟达咧嘅CEO 黄仁勋咧都系临去到差唔多嘅时候临尾咧先至 call 佢上嚟嘅，咁但系咧其实Tesla 嘅即系主席啦。马斯克咧，其实你见到佢咧就喺嗰个嘅新能源汽车嗰方面嘅业务咧，喺内地咧嗰方面都系比较广泛嘅。甚至之前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啊，佢咧系原先要见某一个国家嘅总理，但系佢唔见，突然间就飞咗去北京。系啦，去见相关嘅管理层。咁喺度讲紧自动驾驶或者相关概念嘅嘢，同埋佢自己最大嘅工厂上海噶嘛，就喺新能源汽车。咁所以咧，佢就确实系今次科技之行嘅主轴嘅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嚟嘅。咁就 Tesla 啦，其实见翻佢个股价走势嗰方面嘅话咧，琴日跌幅超过2%，跟翻我啱啱所讲三大因素，令到美股嘅一个纳指一个压力咧系回调嘅，但系盘前已经升紧超过1%噶啦。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依家暂时咧 Tesla 系有一个好转嘅迹象嘅。

0: 咁啊建议你继续去揸住先。咁同埋咧，暂时都见到咧 Tesla 个股价经历完咧，就四月初嘅低位337蚊呢啲位置嘅时候咧，突破咗个阻力位，大概420蚊呢啲楼上位置咧，可以继续向上咯。短线望佢咧，再试翻咧，去到接近460蚊呢啲位置咧，形成下一个阻力嘅。
1: 系好啊，咁啊嗱，睇翻嗰个阵容都好犀利啊，即系对于特朗普访华代表团啊，包括有即系 Tesla 嘅代表啦，即系 Apple 啦、Meta 啦，哇七雄其实都几乎喺度咁滞喎呢个。
0: 系啊，
1: 仲有波音啦，系咯，波音嘅公司嘅 CEO 啦 ，NVIDIA 啦
0: ，Meta 大家就喺度倾紧就系、是。因為你知道 Facebook 在內地用不到的嘛，
1: 是
0: 就傾緊究竟是不是有其他合作、或者係啦，即、就、係、是、個滲透率嗰方面會不會即係 Meta 有啲動作咯？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後續的情況啦。
1: 係咯，咁啊，大家上網應該就會看到呢一個升級的隨行團啦、究竟覆蓋了即係呢一個16个美國商界的代表一起去到北京咁樣咧，就去同國家的主席係啦，咁啊一起去會面啦咁樣，咁啊從澄清翻。即系我见到有观众话，我哋两个近四张，我哋未到，系啦，咁啊澄清翻今日嘅节目，
0: 但系未到，
1: 都唔近，四舍五入都未近，我同大家讲，好，
0: 系，
1: 好啦，咁啊嗱，今日嘅节目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咁啊每逢礼拜三咧都有 Kimi 喺我哋守护奇兵，咁啊下个礼拜三就再同大家见面啦，唔该 Kimi，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黄昏6点，
8: 6点钟新闻财经。
9: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南韩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和有建设的交流。会晤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12:30在仁川国际机场贵宾室举行。彭博报道，会晤历时超过3个钟头，伊朗战争和双边贸易的最新发展可能是主要议题之一，为稍后举行的中美峰会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前往北京，预计今晚到埗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说相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并会有好多事发生。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就说中方希望峰会取得成功，又呼吁美国在贸易问题上不要双重标准。金以文报道。
10: 时隔9年再次国事访问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令人兴奋。他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听朝早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谈，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话此行将会有好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会在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北京期间，继续在社交平台发文，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俾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他在贴文中亦驳斥有报道话，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未获邀随同他访华。特朗普话黄仁勋在空军一号上面，除非他要黄仁勋落机，但是绝对不可能。又怒斥报道是假新闻。特朗普话除了黄仁勋，还有其他商界巨头同行，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以及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10多人。多间传媒早前报道黄仁勋并不在白宫的访华名单上，但是当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时登机。路透报道特朗普是看到报道得知黄仁勋没获邀之后，在最后一刻打电话给黄仁勋邀请他随行，黄仁勋随后赶去登机。陪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官员还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等。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访问时说，两国领袖的互动给予中美关系无法取代的战略指引。他表示一个稳定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0: 唔单止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希望在中美共同努力下，稍后的峰会能够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谈及中美竞争关系时，谢峰话，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国并不回避，并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不能够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就强调公平贸易，更加不能够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他又说，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呼吁美国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在台湾问题上，谢峰再次敦促美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早日作出正确抉择，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甩开这个可能将中美拖入对抗冲突的包袱，为中美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在当地出席中美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年底以来，习近平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意同南韩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说，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何立峰昨日同南韩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具润哲会面，就加强两国经贸合作交换意见。一名中国男子涉嫌盗取南韩人巨额资产，今朝早从泰国曼谷被押解到南韩。南韩法务部话，涉案嘅40岁中国籍男子喺泰国等地组织黑客集团，喺2023年8月至到25年4月期间，对20几个网站发动网络攻击，摄取南韩公民嘅个人资料，之后从佢哋嘅账户转走资金，涉款金额超过380亿韩元，系折合近2亿港元。佢嘅一名同伙已经喺去年被押解到南韩，当局已经起诉佢，案件正在审理中。据报，受害者包括著名艺人同企业负责人。韩联社报道，著名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成员正国嘅证券账户高达80亿韩元的股票，韩元的股票几乎被盗取，由于及时冻结支付并没有损失。港岛麦当劳到圣保罗南里中学怀疑有加热包爆炸，8个学生已名不适送院。事发在大约下午3:30，一名学生在进食即食火锅期间，有一包加热包爆炸，五男三女学生感到已名，由救护车送去律敦治医院治理。一架的士下午在牛头角铲上行人路，至少一死四伤。事发在下午1:50左右，一架的士驶到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交界，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30几岁的女途人，两个人伤势严重昏迷，其中一个人送院证实不治。的士上有一对60几岁的夫妇受轻伤，年约70岁的司机报称心口痛，一起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最新文件，表示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和道路资源及交通生态，再考虑发牌数目。有的士业人士认为，不应该 将的士的现

0: 其实是辅助性质。如果说的士是主，我的白牌车是辅的。
1: 不过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就认为，网约车和的士是两个市场，而网约车比较灵活，不应该按比

0: 款欠。有议员建议将现时供养父母和祖父母的免税额扩展到大湾区的城市。财经事务及父母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要求受养人通常在香港居住是为了避免有人滥用免税额。如果扩展措施需要核实纳税人和受养人关系和供养情况，要求在推动照顾长者和保障税收之间取得平衡，当局会小心审视。政府表示，为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这个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五成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涵盖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的士，但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特别申请，只需要按系统的显示以减免的金额来缴费。另外，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的士车商会展示标语牌提醒乘客有关的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透露，人工智能 AI 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统计，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过去三年由8万个跌到去年的3万1000个，跌幅超过六成。当中行政及资讯科技和编程的初阶职位跌幅达到8至9成。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应议员梁美芬质询的时候，指国际数据资讯的调查亦显示，全球有超过六成的受访企业表示未来三年会引入 AI 自动化技术，而减少招聘初阶人员。但他强调，不同研究亦都指出 ，AI 既能够替代部分职位，同时亦都会创造新的工作职位。孙玉涵认同 AI 对劳工市场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遍及各行业和不同职级，政府一直密切监察本地劳动市场的变化。劳福局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会公布。本港多区近日出现大量飞蚁，部分更加飞入市民居所。香港昆虫学会会长姚郭表示，大量飞蚁一次过出没都是白蚁成虫，如果他们一般同与他们好像一般昆虫一样有吹光性，如果想市民想减少飞蚁入屋的机会，可以减少室内的灯光和关好门窗，亦都可以使用防沙网作防御。姚郭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四至六月期间，白蚁巢内大量有翅膀的成虫会等待适合天气条件，例如温度高、湿度高和气压低，即是落大雨的时候离开巢穴寻找地方筑新巢。如果成功交配入屋之后又找到合适地方筑巢，就会寻找食物，有机会蛀食室内的木家具以及塑胶物品，又要小心留意如果墙角的泥块或者泥线。
1: 如果他们是成功交配和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做了个巢，假如他在你家的、那个、墙啦入面或者空隙、等等、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捉了个巢，捉个巢就要找东西吃，他就会吃你那些屋企嘅即係家具、木製嘅嘢，甚至乎一啲塑膠嘢，佢都會咬嘅，電線啊，或者係啲塑膠水管啊等等，佢都會蛀食嘅。咁如果你見到，譬如話喺啲牆角啊，或者啲窿窿罅罅嘅地方，你見到啲泥線泥塊咧，即係代表佢已經成功喺度捉個巢啦，咁佢已經食緊你嗰啲嘢噶啦。咁嗰陣就基本上你都係應該要揾滅蟲公司去搞噶啦。
0: 消防处表示，在2023年至到去年，每年分别处理27宗、36宗和59宗涉及外置充电器起火的事故，成因主要都是因为电池故障，例如短路或者过热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

0: 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3%。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收条款就速。
6: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体重管理方法，在饭前半小时就可以按下我们耳仔的穴位，饥点饥饿的饥啊，30下就可以减退我们的食欲。饭后散步15分钟之后，亦都可以按足三里的穴位健脾，再加上冻饮甜食，体重就会自然慢慢下降了。
7: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体重管理的话题。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0: 6点钟，新闻财经。
1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反复上升，收市升40点。京东同旗下四只股份公布业绩后，全线做好。AI 相关股5号炒上，智普急升37%破顶。大摩认为内地出口强劲，人民币汇率走强，估计内地同本港股市会有适度上升空间。上调年底恒生指数目标至到28400点，上升空间大约8%。由方永辉报道。
12: 港股反复靠稳，大市缺乏方向，高开22点后窄幅上落，早段曾经跌过127点，临近中午收市回稳，午后倒升过110点。美市好淡增持，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8点，升40点，成交2777亿。京东上季经调整纯利跌42%，好过预期，外卖等新业务亏损收窄，股价升8%。京东健康同京东物流首季经调整纯利分别升6%同95%，股价双双升7%，是升幅最大的三只蓝筹。京东工业首季经调整纯利升54%，股价急升12%。 市场憧憬内地外卖大战缓和，美团升 4%， 是升幅第四大蓝筹。其他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百度跌 1%， 网易靠稳，阿里巴巴业绩前偏软，腾讯即前就升 1%， 快手跌近 2%。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跌 3%， 天数智芯上升，华虹半导体靠稳，蓝起科技午后急升21%破顶，英诺赛科升19%，天岳先进升近12%。AI 股亦都炒上，智普曾经高见1168元破顶，收市升近37%， Minimax 升18%。国企指数收报8876点，跌5点。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指出，受惠于由 AI 同能源转型驱动的强劲出口、人民币汇率走强以及互联网平台公司价格战造成的损害已经见顶，推动估值出现轻微重估。加上欧美投资在四月开始陆续增持中资股，相信中国股市会有适度上升空间，将年底恒生指数目标由原先预计的27500点上调至28400点，相当于有8%的上升空间。另外 MSCI 中国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的目标亦都上调至91点和5400点。大摩预期短期内大市仍会相当波动，影响股市的因素包括企业首季度盈利未如预期理想，大型新股即将迎来解禁潮，美国减息机会下降甚至可能掉头加息等，股市走势预计在下季后转趋明确。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1: 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6089点，升264点；沪深三百指数收报4998点，升50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281点，升16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113点，升139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7946点，跌33点。摩根士丹利指出，内地出口增长强劲，以及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进入超级资本开支周期推动经济增长，上调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0.1%至4.8%和4.7%。报告说，内地 AI 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和晶片等，以及全球绿色能源需求，将会成为中国出口和投资的新引擎，预期内地今年出口会增长一成，同时 AI 投资正在成为长期生产力引擎，预计今明两年可望推高经济增长0.2%至0.3%。大摩预计今年内地消费只会增长3.7%，同时出口结构向资本密集型和自动化转型，创造就业能力下降，加上 AI 普及可能会对初级和技术职位造成替代压力。另外房地产市场仍然是拖低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摩根士丹利相信人民银行今年不会再减息或降准，同时鉴于出口韧性和美元可能走弱，将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预测由7上调至到 6.75， 短期内更加有机会升高见 6.7。腾讯首季经调整纯利679亿，令500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11%，按季上升5%；期内收入1964亿58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9%，按季升1%。增值服务收入升4%，至到961亿1000万元人民币。本土市场游戏收入升6%，国际市场游戏收入升13%。社交网络收入就跌2%，主要由于手游道具收入减少。营销服务收入上升20%，主要受惠于升级 AI 驱动的广告推荐模型，扩展微信生态系统闭环营销能力。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收入上升9%，主要由于商业支付和理财服务收入增长。腾讯指出，重组后的 AI 研发团队重构 AI 基础设施，相信旗下 Work Buddy 是中国使用最广的效率 AI 智能体服务，同时核心业务在用户黏性、收入和盈利上持续增长，为 AI 投入提供充裕现金流支持，亦都为 AI 落地应用奠定丰富场景基础。

0: 楚。阿里巴巴截至三月底止，全年都顺利1059.04亿人民币，按年跌 18.2%， 年度股息每股13.125美仙，单计截至三月底止的季度顺利上升 1.06 倍，至到254.7亿人民币，经调整顺利大减 99.7%， 只有8600万元人民币，主要由于对科技业务、即时零售同用户体验的投入。旗下中国电商集团经调整息税摊销前利润下跌44%，至到1075亿元人民币，收入就升9%，至到5083.8亿人民币。咁当中，即时零售收入大升47%，至到785亿元人民币。国际数字商业集团亏损收窄至到20亿5000万元人民币，主要是由于速卖通营运效率显著提升。咁受惠 AI 开始商业化，运之龙集团利润上升35%，至到142.6亿元人民币，收入上升34%，至到1581.3亿元人民币。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11个季度实现逾倍增长。美国四月通胀升至近三年来最高，有联储局官员认为通胀正朝向错误方向发展，经济存在普遍价格压力，甚至可能过热。分析预期通胀将保持高企，下次减息窗口为明年的上半年，到时已经会看到高油价的整体影响。由方永辉报道。
1: 美国四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3.8%， 是2023年5月以来最大升幅，通胀较3月加快 0.5%。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按年升 2.8%， 较3月加快 0.2%。去年议息先有投票权的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表示，通胀数据比预期更糟糕，正是朝向错误方向发展，尤其服务通胀上升令人担忧，因为服务通胀并不会受关税或者能源价格飙升影响，经济存在普遍价格压力，甚至可能过热，联储局必须考虑怎样打破通胀不断升温的链条，双重目标中一边恶化另一边未有改善，必须保持警惕。另外，美国参议院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最快星期三表决他的主席任命，如果通过，沃什将会在6月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美国不同经济环节在四月都出现通胀压力，尤其服务业、医疗、保险、家居服务等通胀升温，可能会拉高居民生活成本。目前趋势符合联储局内部估计的第二季初通胀见顶，但受住宅租金反弹等因素影响，下半年通胀仍将高企，认为沃什上任后短期内减息的难度高，下次减息窗口是出年上半年，到时已经会见到高油价的整体影响。
2: 减息的难度是高的，因为他没有鲍威尔那种民望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鹰派，譬如特拉斯、克里夫兰，有很多经济学家在长期在研究通胀的问题，个研究很扎实的，所以就我粒灰上场之后立即减息的难度都比较高。下一个减息窗口应该是明年上半年就有了，石油的影响大概是3到4季度，即是去到明年年初嗰阵咧，差唔多我哋已经见到晒一啲 full picture 噶啦，到底对个盈利个影响有几多，对消费个影响几多，对供应个影响几多，应该全部知道晒噶。
1: 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普遍压住联储局年内维持利率不变，九月加息嘅机会甚至有近10%。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标普发表楼市展望话，本港住宅供应充足，令到今轮复苏较过往的上升周期温和，维持今年楼价升 8%-10%， 明年楼价持平至升 3% 的预测。再由方永辉报道。
1: 本港住宅楼市气氛逐渐改善，但标普认为由于供应充足，今轮住宅市场复苏会较过往的上升周期温和。标普指出，内地买家是今轮复苏的重要动力之一，包括来自内地的专才、学生以及投资客。由于投

0: 指需求强劲，预料今年住宅成交会维持在21,000伙的高位，但随着积压需求逐渐释放，出年成交可能放缓，维持今年楼价升 8%-10%， 出年楼价持平至升 3% 的预测。标普话，本港中长期似乎唔会出现供应短缺，因为喺过去几年楼市低迷时期，政府土地开发工作都一直持续，尤其系北部都会区嘅建设，未来3-4年供应量充足，大约系10,000伙，而资助出售房屋及学生宿舍会分流部分私人住宅需求，例如未来5年提供近60,000伙居屋，会同价值300-500万元嘅私人住宅形成竞争。写字楼方面，标普预计今年甲级写字楼租金将按年跌 3% 至持平，较去年 4% 的跌幅有所改善，受惠于资本市场活动活跃，推动甲下租赁需求改善。去年的净吸纳量已经转正，录得正104万平方尺，不过只有核心商业区，例如中环的表现不错，同其他非核心区的出租率和租金差距可能会持续扩大。认为整体市道仍面对挑战，新增供应持续，预计今明两年将有约200万平方尺的新增楼面。另外，标普对本港20大持牌银行进行情景测试，结果显示银行业的整体获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足以应付更大幅度的抵押品估值下跌，例如抵押品估值大跌30%-50%，大型银行的缓冲能力最强，部分小型银行集中持有非优质商业房地产，盈利能力较弱，信贷风险较高，因此更容易受到冲击，尤其是在流动性紧张或者经济下行的时期。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4: 黄昏6:33。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家睇中元朗，上月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上月13座，高层 A 室，实用积433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20万，最后以485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1,201元。业主喺2020年6月用586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最尾市用101万离场，贬值超过15%。5月份元朗区暂时有37宗二手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3: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侧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4: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13: 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15: 有成果。
13: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4: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16: 重新睇健康，
17: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房地产行业仍然处于寒冬，市场对于内房何时见底仍然有疑问，但最近有大行唱好中海外，态度最为乐观的神星认为中海外的发展被低估，维持对公司每股19元的公允价值估值。在长期基本面假设大致不变的前提下，市场持续低估中海外在行业之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公司利润率回升的潜力。神星认为中海外的预售势头依然强劲，主要是受惠于富裕城市的需求旺盛，令到已签约销售额提升一成一。神星说利润率的压力只是暂时性，中海外正透过在大型城市核心区补充土地储备，持续提升资产品质，预期新项目平均售价会上升，从而推动中海外的营业利润率由2025年的 11.5% 扩张到去2030年的 18.3%。 摩根大通就认为中海外首季合约销售按年增长一成一，是少数录得正增长的主要内房开发商之一，表现胜过国企同业。分析合约销售动能强劲是股价的驱动因素，亦都睇好中海外的风险回报。虽然中海外首季经营日利按年下跌了28%，但摩根大通认为经营利润率下跌不是意外，管理层亦都早有预期，提前预示毛利率会因为库存项目而温和下降。由于季度业绩只是披露少数高层次数据，而首季交付通常只是占全年的一成半到两成，摩根大通认为首季业绩对全年的趋势参考意义有限，再对中海外评级增持目标价16.5。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5年盈利2430亿2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8%， 每股盈利7.4人民币，每股派息2.6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479亿567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03%， 每股盈利7.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破百天线水平。以250天平均线水平4.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涨率 0.48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2%。疫情的2020年股息率高达10.2%，复上的2023年市涨率最低 0.311 倍，是10多年新低，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5.45至7.19。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到3.64。以2019年市涨率高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以买入价跌 10%， 4.05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6: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盛，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领航。 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2: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4: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1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4: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4: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5: 国家情理，
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亲政即是和珅死期。
7: 和珅同阿嘉庆之间嘅仇怨咧，都谷咗好耐噶啦。咁但系阿嘉庆做咗三年皇帝，都冇办法去攞实权，因为都仲系太上皇阿乾隆手上啊嘛。所以乾隆死咗之后咧，阿嘉庆就讲咗一句说话，就系当时啊，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

0: 佢觉得清朝嘅环境里面和珅系出名过佢自己嘅。嗱，亦都坦白喺佢挨嗰三年俾乾隆做太上皇嘅时候咧，的而且确系咁，因为好多事情咧都系和珅说了算啊。阿嘉庆基本上系冇权去参与任何嘅朝政嘅。咁佢就揾到一啲和珅嘅一啲嘅问题嘅，例如咧就系和珅打百年教。嗱，其实咧喺嘉庆登基嘅元年就已经开始有百年教作乱噶啦，咁去到呢个时候已经作乱咗三年啦。和珅咧有阵时都打到啲胜仗嘅，有一次咧就系佢坚壁清野，就令到地方冇啲嘢食，咁咧就留低一啲炒好咗嘅炒面，就落咗毒，就等啲百年教嘅人嚟咧，就攞咗嗰啲有毒嘅炒面翻咗去食，就死咗大班啦。咁和珅就觉得自己打赢咗仗啊，翻嚟就好开心，话俾阿乾隆听啦。乾隆就话：哇，你用埋啲咁样嘅渣嘅计划。虽然赢都唔方赢得多啦，咁所以咧就乾隆就大怒，咁但系呢个时候乾隆其实已经病得好交关嘅啦，咁所以咧佢嬲完咗呢一次之后咧，其实佢之后咧好快脆咧就已经身体太差啦，咁就跟住就驾崩。嗱，乾隆喺呢件事里边咧，其实亦都做啱咗嘅，点解咧？因为通常啊，即系皇帝死咧就有啲权力嘅真空期噶嘛，咁但系因为已经做咗三年嘅太上皇啦，咁所以咧就好快脆将呢个权力就转移啊，咁就到咗阿嘉庆手上。咁呢个时候阿嘉庆咧第一时间咧就将阿乾隆嘅丧事咧就交俾和珅去办。嗱，和珅就以为你今次都应该系执到好嘢啦，因为咧国家最大嗰件事太上皇丧礼由我嚟主办，阿嘉庆应该系好睇得起我啦。咁跟住就发现咗咧喺同一日，阿嘉庆咧就召阿安徽嘅巡抚阿朱圭翻嚟，翻京事。咁阿和珅咧上昼以为自己受到重视，下昼就知道你请翻我政敌翻嚟去当政，似乎咧就系对我有一啲不利嘅影响啊！咁和珅咧就喺度谂紧，究竟自己系咪危险嘅状态啦？
1: 嘉庆任命和珅筹备丧礼嘅原因系咩咧？
0: 嗱，呢一件事咧一直都冇一个好确实嘅答案嘅，就阿和珅自己就发现咗一啲端倪啦。既然要搞丧礼啦，咁咧就要由和珅去守灵啦。咁好多丧礼嘅嘢要做啊嘛，咁啊亦都好耐冇翻过屋企啦。咁所以咧就想请半天假即系翻一翻屋企得唔得咧？咁阿嘉庆就严严拒绝啦，完全冇得谂，就话俾你听咧，你系不能嘅，你而家咧就位置太重要，所以一路咧都要留喺个灵堂。换句话讲，就即系话将佢软禁咗，就不能离开。咁所以咧，有任何嘅往后嘅刑罚同埋公堂上面嘅审判咧，都系可以捉住阿和珅嚟到审嘅。咁只不过阿嘉庆呢个时候咧，就有啲担心即系阿太上皇尸骨未寒呢个时候，如果佢真系对付和珅，会唔会有舆论嘅影响呢？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没乜起色，为什么你的 MPF 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这么好的？
2: 我之前上了新城学院的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6: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啦。
2: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外电报道，由于新世界发展郑氏家族拒绝交出控制权，黑石集团已经放弃同新世界总值$40亿的交易。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自三月以来，新世界同时同其他潜在买家进行洽谈，包括由 RLJ Capital 同瑞盛投资牵头的财团，所以同黑石集团的谈判进展缓慢，同黑石不同其他财团并未寻求控制权。并未寻求控股权。根据早前报道，黑石集团最初计划向一间特殊目的公司注资大约$25亿，而郑氏家族将会出资10亿至15亿。虽然黑石集团入股告吹，但 RLJ 财团已经提议收购新世界不足30%股份，而瑞盛投资就提出注资以改善新世界的资产负债表，但坚持要求郑氏家族以股份作为抵押。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承认收取40,000元，同向同事派利是，以协助一名学生入读他负责的硕士课程。处理主任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到这个月28日判刑，被告期间还押惩教处看管。案发在去年3月至5月，63岁被告刘洪斌是理学硕士课程主管。廉署表示，被告承认有人向他求助，指一名学生想入读有关课程，但学历不符合入读要求。被告其后指示一名讲师安排面试，并在面试时要求对方不要难为同建议取录该名学生。被告又承认该学生获有条件取录之后，接受该名友人贿款40,000元，并向该名讲师同一名负责收生的职员分别提供5,000和1,000元利是，两人拒绝接受，并向科大汇报事件，涉案学生最终无获取录。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4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在3月19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名32岁抵港男旅客，并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21,4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96,300元，应货税值大约70,700元，该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在将军澳同筲箕湾检获一批市值约2,700万元怀疑毒品，一名31岁男子被捕，被控3项贩运危险药物，听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海关表示，昨日下昼在将军澳进行反毒品行动时，截查一名形迹可疑的男人，在他的行李箱同背囊内检获一批可卡因，之后押解他到附近一个住宅单位和筲箕湾一个工厦单位，共检获约36公斤怀疑可卡因，少量怀疑氯胺酮同怀疑霹雳可卡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抵达中国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在当地出席中美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底以来，习近平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意同南韩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说， 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何立峰昨日同南韩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具润接会面，就加强两国经贸合作交换意见。呢节财经新闻，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73%。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2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5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202。
1: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5: EXA 安盛卓越丰盛优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类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吓，咁啊喺同师傅再倾，我哋头先一路讲紧2018之前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关于咧即系一个券商嘅优惠啊吓，大家有冇计过一年咧其实俾几多费用券商嘅咧？就算冇佣金，都可能咧会要俾一啲平台费啦咁样嘅。咁啊，但系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一间券商 Webull， 无论港股、美股定系 ETF 都做到真正嘅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嘅活动咧都系收呢一个零费用嘅，咁啊完全冇其他隐藏收费啦，真正做到降低大家嘅交易成本啊！而家 Webull 而且 Webull 咧喺美国其实发展咗差唔多十年噶啦，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嘅公司嚟添，咁啊好多美国嘅投资者其实都用紧 Webull 啦，亦都有好多 YouTuber 咧其实都有推介呢一个平台嘅，因为佢唔单止收费系至平啦，仲有功能啦、产品都系非常之领先同埋好用，有免费嘅美股 Level 2即时报价系统啦、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等等咧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咁啊有五个交易日、24小时全天候嘅交易，无论朝头早定系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到时间限制啊！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4.75%，咁啊，杠杆咧就更加抵玩啦。而家 Webull 嚟到香港啦，都想带俾香港嘅投资者成本至低、安全可靠又好用嘅一个交易平台，大家咧就可以喺我哋网上面啦。见到有呢一个二维码就可以 scan 呢个 QR code 咧，咁啊符合一个开户嘅条件就可以拎到最高价值100,000元嘅奖赏啦，限时活动嚟嘅，大家快啲把握机会参加。而且而家 Webull 仲有一个叫做 H5 嘅快测小游戏，咁啊就可以咧即系用5秒嘅时间就计到大家平时用唔同嘅券商啦，究竟使咗几多冤枉钱啊吓，咁啊而 Webull 咧喺你做完呢个小游戏咧，仲会请翻你饮咖啡添啊，咁啊嗱活动同埋优惠。受到条款和细则约束，全港首家是根据对香港25间主流互联网券商和上市券商的公开价格资料的专项研究所得的。Webull 是首间将美股港股交易去做到零佣金、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和优惠条件的。零收费就指 Webull 美股期权是不收任何佣金，在特定条件之下亦都不收平台费，活动和优惠受到条款和细则约束，优惠收费持有期限直到另行通知。活动详情咧就可以登录咧参考活动规则嘅网站啦，咁啊活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嘅。好，咁啊师傅我就讲到呢度咧，即时俾翻个平台你啦。诶，讲翻呢只2018咧，头先讲紧佢。
1: 而家俾我感觉咧就好似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即系 AI 当炒咧。特別係同 AI 數據中心嗰啲，其實以前我哋炒就係炒晶片啊嘛，而家唔係嘅啊。總之嗰啲 AI 數據中心會用到或者大熱到雞犬升天啊，大熱到嗰啲嘅嗰啲嘅一啲產品個供應鏈會涉及嘅咧，都成為被睇好嘅理由咯。咁頭先提到瑞星科技，佢下邊有一間叫遠地科技，咁佢就做嗰啲。液冷嘅 CDU 咁就愛嚟散熱嘅，因為你知啦，呢啲 AI 數據中心大模型訓練係帶嚟極端嗰個嘅散熱需求啊嘛，用電用得多，亦都會嗰、那個好個温度會上升，所以需要有個散熱需求。咁佢呢個遠地科技嘅佢呢個系列啊，叫做 Etherhorn。嘅系列嘅產液冷CDU 咧嘅核心部件係全面自主研發，

0: 在流量温控精度、动态负载响应和环境适应性上都达到领先水准。这项进展代表瑞星科技是成功切入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领域。据了解，远地科技的解决方案已经是获得全球顶尖的 AI 数据中心运营商的批量订单，应用于包括上海联通临港算力中心、广州图灵 AI 新智算中心等重点项目。另外呢，公司亦同摩尔线程、浪潮信息等行业领先客户就建立了合作。现在它个产能咧就系每个月可以有高达400台嘅月产能，位居中国嘅前三位，并且已经建成两兆瓦两个 megawatt 以上大兆瓦级嘅专用智能化生产线，具备快速交付同自主研发能力。咁所以而家以前你话净系讲手机组装炒极都升唔起，今日咧。靠，其实不是因为手机这个元素。我们要明白呢，为什么一些股份突然之间会爆到呢，就是有新的股仔咯。咁佢新的股仔就是一个逆冷的CDU, 切入了，令到瑞星本来就做手机那些扬声器的，现在就可以切入这个AI 算力基础设施那个的领域。咁就所以个股价今日急升了12%。亦都终于突破40元的阻力位咯。
1: 系呢只会唔会都系师傅推介啊？
0: 唔会升咁多，
1: 即时变咗呢只先。
0: 我咧有白名单有黑名单嘅，咁有啲即系俾佢出现个走势陷阱，即系个技术走势唔可靠嘅。咁你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嘛？出现得一次嘅走势陷阱，难保佢会唔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咁嗰啲我咪会将佢纳入我嘅拉黑咯，喺我嘅黑名单咯。但系有一啲急升之后可能有机会会调整嘅时候，我就会放咗落个白名单啊，留意住。到个价啱就先至会推咯。
1: 系好啊，咁啊嗱，同大家分析咗呢一只2018啊吓，咁啊之后咧就答下我哋今日咧观众们嘅问题啦。咁啊想嗱有个选择题俾师傅啊，咁啊 Suki 咧就 Super Chat 我哋啦，多谢你嘅支持啊。501同埋2701都冇货，边只直播率大啲？咁我哋睇下501先。
0: OK， 501就系即系豪威。
1: OK，
0: 系啊。咁啊，都系半新股啦。
1: 新股，跟住就2701国民技术。
0: 501咧就佢而家咧就一个期型，咁咧就之前系升破过50天线，但系就第一次突破咧就唔成功，跌翻落去。今次再突破50天线，今次。企稳嘅机会应该就高好多，咁咧就 RSI 咧，但系就63，咁咧就另外一只国民，唔系国民老公，唔系国民老婆，国民咩啊？
1: 技术系啦，2701，
0: 嗱我哋记住头先嗰只63，呢只咧就呢只73，咁我会觉得呢只高啲，同埋呢只都横行咗一段时间，如果用 RSI 去。去即系跟红顶白啊，挫弱扶强，我哋拣一只强啲嘅动力强啲嘅股份，希望短线买佢着数啲嘅话咧，我会拣2701咯，国民技术咯，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喺呢一个13.12度买啦。
1: 嗯，
0: 咁目标咧就睇翻。4月9日嗰个高位14.6先啦，呢个系佢上市以嚟第二个高位嚟嘅，最高嗰个当然系上市第一日，3月23日嘅高位见过16.5啦，跟住第二个高位已经系14.6啦，咁如果你13.12买去到14.6，都有10%左右嘅利润啦，系咪？咁如果13.12买就用12.5做止蚀咯。
1: 好，明白。跟住之后咧，我哋睇下2513。都是 super chat 咗我哋嘅，多谢你嘅支持啦。咁啊，智普啊，今朝早咧880元入嘅，咁啊喺收市嘅时候咧1150元嘅呢个位咧，咁啊食咗2/3，咁啊想知道继续上望可以去到边度啊？
0: 2513，今日智普啊，呢、這个。

0: Minimax
1: Minimax 啊，係啊，嗰啲咧又有啲有翻啲利好嘅催化劑。咁原因咧就係中國駐美大使啊謝峰咧就話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最大嘅擁有國，全球智能化轉型嘅重要引擎。佢仲提及 Minimax 全模態大模型啊，實現全面覆蓋，將佢同 SeedDance 2.0 視頻生成模型啦 DeepSeek V4 並列，作為中國 AI 產業進展嘅代表性案例。咁所以今日俾謝峰大使加持啊，講一講，咁即刻咧就 Minimax 就升咗18%。智宝就系啊，都跟住升，或者信策今日亦都系升得多嘅。咁原因就系关于嗰啲佢嗰啲 token 咯，呢个另外再讲啦吓。咁但系讲翻只智宝，智宝佢买咗未话？
0: 佢喺今日880元嘅时候买咗。
1: 哇，咁叻，咁叻！
0: 跟住最尾收市嘅时候食咗三分二，咁啊剩翻三分一咧，就上至上望系啦。
1: 睇睇佢量度升幅咧，佢之前高位就1078，咁就落到最低就系你当79810781078798加1078，咁就系差唔多1350到1360咯。
0: 嗯，哇，劲啊呢只！咁咧
1: 嗱，1350我哋当。保守啲睇啦，咁同今日收市价1150咧，都争200元，距离都比较远噶嘛，系咪？即系我大家睇惯我做法就系话，我先用一个量度上升目标，量度升幅去计一计，去估嗰个嘅目标。咁如果距离得远，我会中间再定一个中途目标咯。咁啱啱好啦，而家距离1350元咧，就200元。咁你中途目標就100元，即係話呢下一個目標就1250先，過得1250先睇1350囉。咁止賺位呢都唔好嘥啦，就可以定喺呢一個或者1050囉。
0: 嗯，好啊。
1: 又係100元囉。
0: 係囉，好啊。好，咁啊之后呢我见到亦都有另一个 super chat 关于2577嘅，头先我哋答咗呢隻2577啊，咁啊但係呢佢就即係再想问下呢、這、一个佢喺68元有货 ,ok, 咁啊可以上望边度，因为头先我哋嗰个系买入价，系关于买入价76元可以再
1: 买。佢今日大成交破顶，而且 RSI 亦都增强到 78.5。是创咗近今差唔多应该是今年嘅高位，咁应该仲有力再冲上去嘅。咁就我睇睇先啦。佢之前个高位就係89.75囉。唔止呀，呢个系其中一个高位啫。89.5先啦。
0: 嗯。89.5。好啊。好。咁啊。
1: 跟住先至係93元囉。
0: 好嘅，咁啊抄低晒啦，咁样关于呢一只2577啊，跟住之后咧，我哋睇下呢一只2701答咗啦，1347，
1: 华虹，
0: 华虹半导体，咁啊想知道买入嘅价位喎，
1: 而家咧就要可能睇多两三日，因为肯定一样嘢就系佢而家进入一个调整期。因为呢排都系嗰、那个一路个低位下移嘅，今日仲一度跌穿十天线，最低见到121.1，十天线就系125.8，不过好在收市呢上返129.8。咁我諗咁啦，强势股你定得太低呢又驚买唔到，咁分住买就会安全啲囉。咁都见到今日十天线有支持，咁如果十天线中间呢，因为今日佢都下破个十天线嘅，我諗123嗰啲位囉。
0: 嗯。
1: 买分注买第一注囉。咁然后就再落嘅话 ,20 天线而家就喺113，咁就再低10元你先至加注囉。
0: 嗯。好 ,1123,23。OK, 跟住之后呢我哋就睇下呢一个981,981头先未答。OK, 981中芯国际。
1: 嗯。
0: 都是未买的，想知道怎么看上望和指示的，麻烦师傅。
1: 佢就其实落后呢个华虹嘅，你谂下华虹今年以嚟，你帮我计一计，升咗几

0: 多，但係只中心咧今年以嚟咧都仲係打個和咁上下咯，因為舊年佢係收喺舊年收喺71.45，而家74.15，升咗2-3元，其實真係落後過只華虹嘅。咁不過我覺得佢會追翻上嚟有機會，但係而家暫時就要儲力去挑戰80元嗰個嘅阻力位。佢升穿80元就可以睇85。咁如果你落翻去，譬如話今日啲低位72元咁上下買，就算嗰陣時你就可以有兩個即係進可攻退可守啦。72元買咗，再衝唔破80元，你都有7元到8元嘅利潤，你都可以食啦。升破80元，你就可以將個目標上移到85咯。咁72元買到嘅，就用呢一個68元做止蝕咯。
1: 係。睇翻呢一個華虹半導體咧嘅一個，即係2026年至今啊，升大約已經有76%，年初開始價75.9，而家134。
0: 981升得5%咁上下啫。
1: 係啊，咁所以真係都有一個大分別喺度啊。咁啊，搭多一條咧，咁啊新聞電台嘅朋友可能要等一等新聞啦。咁樣咁啊，搭呢一隻326啦。中国星集团 ，OK， 咁啊，佢喺3.6有货嘅，咁啊，想知道上望嘅空间同埋个形态。
0: 呢啲股份我真系唔系好识睇啊，吓咁咧就佢可以升就一口气升，跌起上嚟就一口气跌。呢啲股份就即系逃就冇乜用嘅，即、就、系、是、你谂下佢可以由今年二月左右3.9一路升到9.98，呢排咁样跌落嚟咧。都几犀利嘅，即系未停过咯，1、2、3、4、5、6、7支阴烛，7连阴，由998跌到今日最低今日最低5.81，就跌咗4元，超过4元，就嚟咧就超过一半噶啦吓，即系上又难估，落又难估，跟佢嗰啲移动嗱，点解话嗰啲技术走势冇得讲咧？佢啲移动平均线你见到好似。豆腐咁嘅，系咪啊？10天、20天、50天线、100天线咧，话穿就穿噶啦，守都守唔住嘅，啊，即系理论上应该叫守到嘅，啊，穿完10天又穿20天，穿完20天，琴日就下破50天线，叫做收市啊，以为整条下影线长嘅，以为50天线收得住，守得住啦，琴日喺50天线喺6.8咁上下，点知今日咧？一棍一支大陰燭，一日跌穿埋條50天線，分分鐘100天線都就嚟啊！5.2咧都會唔會再試呢？所以呢啲股呢啲走勢咧逃係冇用咯。咁佢買咗未啊？佢
1: 佢係未買嘅，
0: 未買你中意而家佢咁樣插水式咁落零買當頭起，望買當頭跌。唔知发生咩事可以由10元，可能你就会觉得哇跌咁多抵买呀，但係我就成日觉得即係跌得多股份一来蟹货多，二来呢都唔知係咪基本面出咗啲问题咁样跌法。但如果你真係要买博嘅话，就去到100天线大概5.2嗰度嚟博囉。
1: 係好啊。好咁啊，电台嘅朋友稍作休息一下，一阵间我哋广告新聞返嚟呢先再同师傅傾。
2: 继续开始，
3: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七点半，
4: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知会盟友区政准备最早星期四辞职，并启动领导权争夺。泰晤士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相关人士已经在度进行讨论，准备收集国会议员的提名支持文件。斯卓添当地上周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和首相司纪贤进行了简短会晤，他逗留只有短短17分钟就离开，未有回应记者提问。据斯卓添的盟友透露，他已经向司纪贤明确表示决心进行领导权挑战。工党在上个星期地方议会惨败之后，司纪贤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危机。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个议员呼吁首相落台。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皇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同发表由首相司纪贤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施政和立法的优先事项。下议院将会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6日的辩论，暂时未知司纪贤提出的施政方针能否说服党内外对他的质疑。英国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加强军事部署，参与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在霍尔木兹海峡多国防长视像会议上宣布，英国将会在海峡部署自主扫雷和先进无人机系统、战机和防空驱逐舰，促使海峡的国际商业航运尽快恢复稳定。其中防空驱逐舰配备的先进防空武器可以360度同时追踪数以百计潜在空中打击目标，同步导引多达16个导弹，并在10秒内发射多达8个导弹。英国国防部说，英国将会为最新的军事部署额外投入1亿1500万英镑。今次会议有超过40个国家参与，各自提出可以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行动提供的资源。荷里安强调，多国护航行动将严守防御性质的原则，会在情况许可时启动。英国国务院发声明说，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中通话时，一致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或组织向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通行费。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说，确保区域安全稳定，航行畅通无阻，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伊朗早前传出已经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涵盖航行许可、征收费用和主权管辖等多个层面。通过海峡的船舶需要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和许可发放等事项缴付费用。在本港政府表示，为了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这个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五成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但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表示，临

0: 是措施具針對性，旨在減輕各類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運輸署已經督導隧道費用服務商調校易通行系統，商用車車主無需特別申請，只需要按系統顯示已減免的金額繳費。不少公屋住户擅自在单位门内或公众走廊安装摄录设备，防范滋扰或者是保障治安。火局局长何永贤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过去三年共收到大约500宗滋扰个案，亦都收到250个不满加装闭路电视的投诉，房屋署都已经适当跟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8: 咁呢，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呢，包括咗呢疗程呢係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9: 好高，因为96.43%，
8: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0: 系咪担心有白头发咧？
8: 5566-8299即刻打嚟。
1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1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3: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
9: 单止系资产，更

0: 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0: 好，咁啊，翻到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啦。咁啊，同大家好快咁样讲一讲咧，嚟紧5月30号咧，星期六我哋有一个综合课程，想同大家去介绍翻咁样嘅，就会系由上昼10点钟至下昼4点钟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啦，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嘅一个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嚟嘅。主讲师系会由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啦，教大家点样紧随住大市嘅升浪，捕捉反弹入市同埋浪顶出市嘅时机，透过唔同嘅技术分析同埋阴阳烛咧，讲解一下全球嘅股市、商品同外汇市场嘅最新入市策略，亦都会分析强积金嘅现况啦，教大家点样透过强积金实现呢一个财务自由啊！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程，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而家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收费详情同报名可以 WhatsApp 9829-2344查询，又或者上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咧就睇更加多嘅。好，师傅，咁啊，头先咧同大家讲咗即系关于腾讯嘅业绩啦，阿里巴巴嘅会唔会都同大家轻轻提一提啊？
1: 咁啊，但都俾时间大家估下嘢㗎。
0: 係啦，冇错，趁住呢个时间大家听业绩嘅时候都要估一估今日嘅股份嘅。头先我已经估过一次㗎啦，电力股唔係嘛。
1: 四个字嘅提示就係朝阳制造。
0: 朝阳制造 ,ok。
1: 大家諗啦。阿里巴巴呢佢、就係、是。阿里巴巴呢就係公布呢今年、第一季大就係佢嘅财年第四财政季度嘅业绩，咁亦都因为第四季度，所以全年加埋全年业绩啦。咁又系一句话去总结佢呢个第四季度业绩咧，就是、营收符合预期，净利润咧就受到非经营因素大幅推升，但系经调整纯利咧就因为换血期、战略补贴同 AI 投入而录得断崖式嘅下跌。咁啊，睇翻而家咧就系都系呈现一个典型嘅转型啲阵痛咯。第四财季嘅营业收入系2433亿，同比增长3%，略低过市场预期嘅2465亿。但系因为佢系卖咗高音零售同埋银泰商业业务啦，咁少咗嗰方面，如果你剔除咗已經處置嘅高音零售同銀泰商業業務咧，其實佢第四財季同口径嘅收入咧，實質收入咧按年係增長1.1%嘅，都有雙位數嘅增長。其中咧，雲智能集團收入有416亿，比預期414亿略多。阿里國際數字商業集團收入咧就354亿，同比增長5.5%，但呢個就略低於預期嘅359亿，淨利潤係254亿，去年同期咧就123亿，增加咁多咧就因為係受益於權益投資公允價值變動嘅淨收益增加，同埋去年同期處置咗資產嘅基數效應。咁啊，所以呢啲係屬於非經營性嘅因素，唔係真係做生意賺翻嚟嗰個利潤啦，係公允值啊呢個權益投資公允價值嘅變動。如果睇翻個經調整淨利潤咧，就只係得8600万，去年同期係298亿，同比可以基本上係跌咗差唔多99%。你諗下，由賺290几亿，而家得翻8600万，主要就係因為對核心電商、即時零售以及 AI 大模型補貼嘅空前投入咧，所導致蠶食咗佢嗰個嘅淨利潤咯。董事會批准派發2026財年常規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就係$0.13125，總額咧就係大約派25亿美元出嚟。總結嚟講咧，阿里巴巴而家咧就係處於一個轉型期啦，而且係營運嘅換血期。管理层咧就选择将经营产生嘅现金流全额，嗱佢同腾讯有少少唔同，腾讯咧就只不过系俾一半咯，佢嘅经营利润系600几亿啊嘛，佢嘅资本开支360亿，咁都系一半，但系佢咧就将佢经营产生嘅现金流全额系压住啊，掟晒落去防御性电商，同埋啲防御性电商就系要发展闪购，提供低价补贴，同埋进攻性 AI。 包括千问大模型啦，同埋云基础设施呢两范啊，一范就系传统嘅电商业务继续补贴投入大量嘅资金，另一范咧就系 AI 系属于进攻性嘅业务，所以短期内财报嘅盈利数据咧，可能好似今次咁咧都难睇嘅。不过好在营业收入有一成一嘅嗰个同口径嘅营收咧，有一成一嘅增长咧，就证明佢用钱去买增长嘅策略咧，喺收入端咧就都叫做有啲成效咯。
0: 嗯，好啊，咁啊嗱，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咧都有 ADR 啦，喺美股时段，大家都可以睇下佢而家喺美股嘅一个表现啦。腾讯咧就系喺美股跌紧1.98%嘅，咁啊，至于阿里巴巴咧都 check 一 check 先。阿里巴巴都喺盘前咧，都系跌紧1.5%啦，咁样咁啊，要睇下即系嚟紧啊吓，究竟佢个业绩真系喺今晚7:30同埋8:00嘅时候咧，差唔多，阿里巴巴应该公布紧，而家应该直播中系啦，跟住8:00嘅时候就会有腾讯啦，之后后市嘅睇法，跟住之后咧嗱，我哋亦都答埋最后嘅呢一个问题先啊，今日有好多问题啊，1523啊，见到有观众问呢一只股份，
1: 恒湾科技
0: 系啦，咁啊，佢咧就话想知道量。量度幅度是去到几多？6.8有货嘅。
1: 呢只我哋有介绍过嘅，咁都有啊。嗰日俾嗰个提示系香港最大嘅淡水湖，知唔知系边个啊？
0: 唔知道
1: 啊。你系咪香港人啊？香港最大嘅淡水湖就系船湾淡水湖，佢英文名叫咩？知唔知啊？
0: 暴我连呢个湖我都唔知嘅时候，英文名我更加唔会。
1: 佢英文名就系 Plover Cove。
0: Okay.
1: Plover P-L-O-V-E-R 咁呢间恒湾科技英文名你查一查叫 Plover Bay、咁所以当时我俾个提示咧就系香港最大嘅淡水湖咁咧、就量度升幅，话量度升幅咧就过八九个六九个九个六七咁咯，系啊。
0: 呢一只亦都系喺呢一个我哋5月5日啦介绍过嘅，咁啊当时买入价位$8啦，8.8系目标价，止蚀7.6，咁而家升到有
1: 嗱，你睇我介绍系即系有我嘅嘅套路嘅，即系就啱啱5月4日嗰日突破条50天线啊嘛，系咪？咁嗰阵时距离10天价7.7，咁你当时就算$8买入，唔系偏离十天线好远啫嘛，啱唔啱啊？我拣股嘅套路就系第一，佢系啱啱突破；第二咧，佢唔系偏离啲10天、20天移动平均线太远，即系代表你唔系用一个好高嘅日价，即系过去10日、20日升咗好多，你去追货，成日问高追。高追唔系唔得，咁但系高追你都要小心，就系、是、大涨小急进锐退急，升得多回得快，回得多，咁你要唔要冒呢个风险咧？我就稳阵嘅，即系通常都系等暴嗰啲啱啱突破嗰啲嚟去介绍，咁即系恒湾当时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咯。
0: 系咁啊，而且即系同时有个趋势之余咧，我见到亦都有观众咧就话啊买唔到啊，即系呢一只股份。咁但系唔紧要，每日咧我哋师傅都会有推介心水嘅。咁啊之后就每日记得准时听我哋节目啦。咁样系啦，咁啊嗱，好多观众估紧啦，啱啱嗰个古仔嘅环节，朝阳制造啊，应该嗱我一阵间就会同师傅讲嗰个答案噶啦。咁啊，但系好快讲埋指数方面嘅表现。
1: 指数其实都系一两句讲，因为呢几日都系。都系咁样吓，牛牛豆豆咁喺26,200到26,700之间500点度上落咯。今日低位又系26,200，最紧要嘅、最重要嘅支持位就系26,100咯。系啊，咁而家大家都系观望睇下集特会有啲咩，有冇啲咩嘅利好消息咯。
0: 系好啊，咁啊之后咧，集特会就今日开始啦，3日2夜嘅时间啊吓，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咁啊之后咧，我见到啦。

0: 今日估估仔啊，观众有估几只嘅，包括826，睇下先，826啦，天工国际，跟住就有呢一个3993，洛阳木业，同埋金山云3896。OK， 系啦。
1: 全部都估错，冇一个估中。你又话估中嘅，你估咩
0: 啊？我本身我因为嗱，我估咧朝阳制造，我估7709噶，但应该唔会啊。跟住我否定咗自己，系啦。
1: 你谂住韩国系咪啊？
0: 系啊，就系、是、咯。但系人哋叫朝鲜咯，但系朝阳
1: 系啦。朝阳都系一个地区嚟嘅，你知唔知朝阳区喺边度啊？
0: 喺内地边一个省啊？
1: 是啊，内地边度、嗯、其实呢只股票我介绍过嘅，上次我俾嗰个 tips 咧就唔系，所以我又要别出心裁再谂另外一个提示。
0: 潮州系咪潮州啊？唔系汕头 ，sorry， 汕头。
1: 嗰度好似都，但系嗰个系三点水啊！不弊在我唔系写出嚟，如果写出嚟咧就系嗰、那个潮升个潮或者招咧读，但系佢应该系潮阳嚟嘅吓。
0: 哦
1: 有冇朋友知道朝阳喺边度？朝阳区，
0: 即刻朝阳区，我哋揾下辽宁，
1: 唔系喺北京嘅。
0: 哦，北京
1: 朝阳区嘛，北京朝阳区，咁仲要佢喺北京嘅东南西北边一部啊？
0: 呢一个系东部。
1: 咁如果系咁啦，好啦，咁啊，推介咩股份呢？
0: 北京中间再东部啊？
1: 呼之欲出啦，系咪？又北京又东部，
0: 581
1: 又制造
0: 中国东方集团。
1: 咁同京有点解我特登要讲用朝阳啫？系咪先咧？
0: 京东，
1: 京东乜乜先？
0: 集
1: 咁多间
0: 哦，你介绍过嘅京东物流。唔係，京東咩咧？上次我記得我同你做嘅嗰京東工業，京東工業，
1: 7618，
0: 哇，真係幾急啊！我啱啱嗰下，我就係記得我同你，我同師傅你係夾節目嗰陣時講過京東工業。
1: 好似話咩四少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四少嘢啊嘛，因為京東有四間嘛，有京東集團、京東物流、京東健康，咁佢係最後上、最 last 上市嘅京東工業啊。當時我想俾。京城四少添，系咪先咧？咁但系讲多个京字就容易估啊嘛，所以我今日就用朝阳嚟去掩盖呢个京北京啦咯。咁啊，佢啱啱点解再介绍翻咧？就两个原因啦。第一就系公布咗第一季度嘅业绩啊，咁啊，期内实现收入有56.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5.3%，利润系1.8亿，同比增长4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non-IFRS） 嘅纯利就2.29亿，增长54.4%。集团亦都宣布董事会已经授权并批准，自批准日期起计24个月期间，喺公开市场回购最多价值2亿美元公司股份嘅计划。咁佢咧就系做工业供应链技术嘅服务，提供呢啲工业供应链技术，主要通过数实融合。咩叫数实呢？数就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啦，提升效率。实呢就是商品同里约网络的保障交付，通过数实结合推动工业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协同运转和有序衔接。在行业服务方面呢，集团围绕制造、交通、能源及综合四大领域，结合在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技术方面的能力优势，持续推进场景化解决方案建设。咁啊，因为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见到佢个股价是有突破咯，同埋就第一，我哋上次介绍完佢都升，即係话起码呢啲股份冇辜负到我先啦。咁啊，今日就再创上市嘅新高，而且成交力都系配合咧，有700多万股 ，RSI 增强到75。你睇翻个上市价，应该系14.几嘅啫。其实早几日咧都仲系潜紧水嘅，14.几啊，14.5啊，定系14.几啊？今日睇过，唔记得咗。
0: 14.1系咪咧？睇下先，我再 check 清楚啲先，因为我睇翻佢低。
1: 因为琴日个低位都系13.92，啊，早两日个低位都系14蚊楼下，咁所以佢就啱啱系上翻个招股价以上，又加埋佢有个业绩嘅支持，所以就我会觉得个
0: 14.1
1: 系咯，咁你而家先啱啱上翻个招股价，今日系升得多。

0: 咁最建議買入位咧就係15.5啦，目標睇17蚊，再睇18.6。咁止蝕位咧就係、是，我冇寫止蝕位添，止蝕位就係、是、如果15.5買嘅話咧，就用呢、這、一個14.7做指示咯。
1: 好，明白嘅。咁啊，嗱，今日我哋讲咗好多股份啊，吓，咁啊，我哋今日讲嘅股份，师傅有冇持有噶？
0: 都冇噶。
1: 好啊，咁啊，大家咧嗱，知道有好多问题啊，咁啊，答唔晒大家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喺翻我哋 YouTube 咧留言嗰度咧，咁啊，再继续留言，咁啊，每日咧我哋做节目嘅时候都会有隔夜送嘅时间，咁啊，到时就再解答大家啦。唔该晒师傅，我哋听日再倾啦，拜拜。
0: 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

0: 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八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的盟友透露，预计斯卓添最快将会在星期四挑战斯纪贤的首相领导地位。斯卓添当地上周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和斯纪贤进行了短短17分钟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据斯卓添的盟友透露，斯卓添向斯纪贤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权。工党在上个星期地方议会惨败之后，斯纪贤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危机。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个议员呼吁首相落台，但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斯纪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皇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同发表由斯纪贤政府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和立法的优先事项。当中提出计划透过吸引私人投资来刺激经济，以应对国民生活成本问题，并会进行医疗、警政和司法等改革。此外，承诺投入社会住宅，改革租赁制度，解决儿童贫困和青年失业问题，并将加强和欧盟的关系。下院将会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六日的辩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特朗普启程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底之前访问美国。特朗普之后在空军一号上面发问，预告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在当地出席中美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底以来，习近平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意同南韩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本港，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承认收取40,000元和向同事派利是，以协助一名学生入读他负责的硕士课程。处理主任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到这个月28号判刑，被告期间还押惩教处看管。案发在去年3月至到5月，63岁的被告刘洪斌是理学士课程是理大学士课硕士课程主管。廉署表示，被告承认朋友向他求助，指一名学生想入读有关课程。

0: 但是学历不符合入读要求，要求之后提示一名讲师安排面试，并在面试时要求对方不要烂为同建议取录该名学生。被告又承认该学生获有条件取录之后接受该名朋友贿款40,000元，并向该名讲师同一名负责收生的职员分别提供5,000元同1,000元利息，两人拒绝接受，并向科大汇报事件。涉案学生最终无获取录。入境处去年批出6,938宗来港受训签证，当中大约32%来自内地居民。今年头一季批出1,582宗相关签证，当中大约34%来自内地居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3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4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217。
8: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3: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4: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6: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0: 定地摁下摁下向上，
1: 嗯，
0: 睇数字啊，数字唔呃人。咁啊 ，CCL 即系中原嗰个城市领先指数咧，啱啱过咗咧就155.58，按周又升多0.24%。咁呢个咧，讲真都似乎系一个几好嘅势头，就系、是、连升咗3个礼拜。咁呢3个礼拜累计啊，就1.24%，即系话前排买咗楼嘅都可能，哎，饮得杯落啊！
1: 咁亦都系创咗啦，2023年10月之后嘅2年半新高噃。
0: 是啊，嗱，讲真啦，即系而家咧话升话升，印上咗咁多都好啦。如果你对比翻2021年嗰个历史新高咧，其实仍然系争咁18.69% 嘅，不过唔紧要，咁嗰阵时就真系好景，好景得嚟咧，已经疫情，我又唔知道系咪滞后啦。咁而家呢个升势咧，就算系普遍嚟睇都健康系嘛？
1: 都算系好健康嘅，因为有啲人就曾经讲过话系可能有泡沫爆破之后咧就呢个暴跌啦，但其实见到佢系有序咁慢慢下跌啦，亦都见到可能系因为政府咧佢又解咗辣啦，咁而家见到好多人咧亦都将个资金咧重新放入去楼市里面，所以你会见到而家亦都衍生到，咦咁个指数升咗不少嘅时候咧，咁其实眨下眼啊，由今年咧由年头到而家都升咗足足7.96%，即系差唔多8%噶啦，
0: 即系话达标咁滞，因为年头啲人估都系5啊、10啊咁嗰只，咁而家只系4-5个月，货仔就已经去到就嚟8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有迹可寻嘅。咁你因为人租楼啊、买楼咧，的而且确系多咗，而且咧都唔系话本地同水滚同鱼啊，有生力军。咁我哋都讲好多次啦，内地嚟嘅无论系留学生啦、专才啦，咁你嚟到唔通扎营咩？系咪先？咁我梗系要揾地方住，而租咧系最基本啦，一嚟就租住先啦吓，即系都未曾熟悉环境，咁所以租金咧系长期都系高企嘅。
1: 咁租金高企嘅原因咧，咁当然系一啲专才啦，嚟到香港之后啦，咁第一时间要揾个地方落脚，正如 A 姐所讲，咁要租个地方租住先啦。咁但系亦都见到啦，其实如果除咗呢啲内地专才啊，又或者甚至系啲内地学生嚟到香港，咦，原来都系不惜工本话要租楼就租楼噶噃。
0: 冇办法噶啦，你嚟得读书就预咗一笔钱，有啱地方地点就脚嘅，或者近学校嘅，咁啊就早早就去立噶啦。其实嗱，睇翻另外一个因素咧，我又唔知关唔关事。我哋刚才讲内地嚟啊，嗱，我哋喺2020年之后咧，咪有若干万人咧，即系可能20-30万人咧，咪移居咗海外啊，有啲去咗英国嘅。咁但系原来咧，陆陆续续咧，又见到即系，梗系唔系同一时间啦，只有个回流嘅倾向。嗱，唔多嘅，或许就算有 10% 都好啊，咁都系有20,000啊嘛，吓或者20,000几，咁呢班人翻到嚟，除非我翻去阿妈度住嘅啫，如果唔系，你都要揾地方噶。
1: 系啊，咁所以会见到啦，如果呢20,000几人翻嚟嘅话，我就当啦，佢哋可能系4人家庭嘅话啦，咁样嘅话都要5,000个单位去容纳佢哋噶。有个案噶，就有一单咧，就系话内地生咧，因为惊今年啊暑假嘅时候咧，同其他学生落嚟香港争租楼啊，咁结果咧喺5月份啊，已经特登带埋爹哋妈咪啊去到屯门区一个相对咧嗰啲楼盘比较充裕嘅地方，都愿意连缴啊去租楼、啊，
0: 即系一镜个交一年租，
1: 一靓个交一年租啊！咁呢个 case 咧就系咧，咁呢位内地学生咧，佢就租咗屯门御半山啊，一个2A座嘅高层 C 单位啊，吓，因为佢咧就嚟紧新学年咧，将会入读呢一个岭南大学啊，咁咧亦都系因为啲社交媒体觉得，哇，原来香港租楼好难噶，足足早差唔多嗱9月先开学啊，佢隔5月份啊已经嚟定呢一度租，咁啊全程咧全日。就带埋父母嚟租，咁租咗之后咧，就原本呢个业主咧谂住就要13,000蚊嘅，咁结果经过议价之后咧，而家就12,800蚊咧租呢一个386尺嘅单位俾佢，咁但系点解肯减呢2,000俾佢咧？应该咧就因为佢愿意啊连缴15,000啊，所以令到个业主肯平俾佢啦。
0: 哦，咁尺租位上都33蚊，话新界区嚟讲都算唔错啦。咁但系因为你嗰个业主可能买翻嚟又唔平，咦？睇翻记录，佢648万买，大概6年前到。回报都系2.4厘啫。
1: 最紧要有人肯租嘛，一炮过袋15万。
0: 系咯，安全有租收。
1: 哎呀，好开心噶。
0: 哦，咁如果你话计学校附近咧，咁 Hong Kong U 附近嗰啲就吃香喎。嗱，我见到咧呢个翰林峰，即系都喺西环啦。佢实用面积好细嘅咋，得195尺。咁啊，啱啱咧又租咗，

0: 呢顶咁嘅开放式，20,000蚊啊，20,000蚊租195只，位上嚟102.5一尺，哇！比起咧屯门争好远啫，正话嗰个33蚊。
1: 系啊，咁但系你好明显见到噶啦，个业主咧其实喺今年嘅3月份啊，先至用590万买呢个195尺嘅单位啊吓，咁但系而家20,000蚊租得出嘅话，咁我真系要恭喜佢啦。而家
0: 回报唔错喎。
1: 系啊，有成4.1厘咁高啊。
0: 咁又睇下另一个啊，都系西营盘，叫汇津，佢顶楼。咁啊，两房单位啊，实用面积414尺，不过又正啊，正在咧有个367尺嘅天台，同埋209尺嘅平台，咪加加埋埋都好似好大。咁咧，有个租客用38,000租咗，嗱位上嚟，我唔计天台，唔计露台，就91.8一尺。咁都唔错啊，不过佢呢种就特别啲，优质啲。
1: 咁但系其实如果俾我啊吓，38,000蚊喺西半山嘅话，租个3房单位都绰绰有余喎，啫。
0: 系咯，点解唔住内笼大啲咧？要咁多出边嘅嘢，又有时诶、个人所好啦，或者可以饮下嘢啊，开下 party 嘛，宵夜食都得啊。
1: 有数据噶，呢个中原城市嘅租金指数咧，咁啊4月份嘅指数咧又升咗0.26% 啦，咁即系年头至今咧又升咗1.92%，即系见到咧私楼嘅租金咧已经不断咁样升，仲要连续呢3个月已经破顶噶啦，咁亦都显示到啦，若然咧租金可以咁高嘅话，你咪可以 support 嗰个楼价咯，因为你都知道咧计个腰，咁个楼有人租，咁你层楼啊自然系硬净，咁硬净嘅时候，啲业主就算佢想连租约卖嘅话咧，佢哋一样咧系会反价噶，所以而家见到咧。啲二手楼咧都一样咁硬净，但系又要带出一样嘢。咁啲租金啱啱除咗我哋讲嘅大学区之外咧，原来啊吓就喺我哋附近嘅呢个租盘咧，反而系今个月升租啊吓，计统计升咗7.5%，就系黄埔花园啊！
0: 我哋地头啊，
1: 系啊，好啦，转头翻嚟啊，同大家讲下啦。咁除咗租金咁劲之外啦，咁好多内地客嚟到香港，佢哋系咪净系租楼嘅咧？阵间翻嚟同大家倾啊！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2: 易醒啦、
1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
12: 同你妙手人心。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1: 好，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吓，咁啊内地人咧，咁香港除咗租楼之外咧，哇，近排开始都系大举咁进军我哋楼市。
0: 咁啊，人哋一向都有买下嘅，不过你唔觉啫。我哋成日有时都讲嗰啲咩合约签嘅时候咧，嗰个串法系似内地性嗰啲咧，我哋就归为呢个内地客啦。咁有时就我觉得未必可以覆盖晒。但都有个谱嘅。
1: 见到咧内地客咧最近咧就积极入市啦，咁亦都有报道讲啦，喺今个四月份啦吓，本港嘅一手啦同埋二手嘅买卖注册中啦，咁有成1892宗啊，都系内地买家。因为正如 AJ 啱啱所讲啦，佢哋嘅姓氏咧系英文拼音咧，咁又应该类似系内地人啦。咁所以喺金额方面啦，咁呢1892宗里面咧，总涉及嘅注册金额咧去到189亿噶吓，咁亦都系17个月里面最犀利噶，咁所以亦都系个涨幅咧个幅度咧系13个月里面最大嘅。
0: 咁啊，听讲而家啲代理话咧，你预咗可能4个买家之中都有1个系内地人都咁上下啦。咁但系呢个一手啦，佢哋二手都抠啊。以前其实佢哋唔太抠二手，因为第一费事烦装修嘅嘢啦，人生路不熟；第二就系内地人中意住新嘅嘢嘅，惯咗。
1: 但我估计啦，可能真系啲人啱啱佢哋嚟咗香港头嗰阵时咧，就系谂紧，哎呀，咁暂时人生路不熟啦，咁啊租住先咯。到佢哋开始嚟咗香港几年啦，发觉，咦，都系要揾个地方聚脚，又开始熟地头啦。咁佢哋其实啱啱就正如 A 姐有阵时讲啦，佢哋中意聚居嗰啲地方都系嗰几个地方嚟噶噃。
0: 但系今次有一个佐敦咧，又几出奇，即系嗰个叫寓意嘅盘咧，一手噶啦。哇，95个内地买家喎！
1: 系啊，因为嗰个咧就喺德昌街附近嘅，咁我估咧因为就邻近始创中心啦，咁所以嗰度亦都系地铁站，
0: 咁啊方便方便嘅，
1: 吓
0: 咁另外将军澳日出康城都系佢哋比较中意嘅地方啦，吓因为有92宗，
1: 咁亦都见到啦，后起咧就系啱啱开售冇耐啊，红磡嗰个首会啦，咁其实喺码头围道附近嘅，咁嗰度都有89宗系我哋内地买家嚟噶。
0: 四月份咧，亦都见到咧内地买家抠嗰啲二手屋苑咧，其中咧有19宗咧，就喺呢个长沙湾嘅南昌站嗰个会晒，呢个都系内地人中意嘅。
1: 嗯，因为我估佢哋好中意望海嘅，那个单位
0: 二手都好啊，
1: 二手都靓啊。系啦，咁再唔系嘅话，你望海啊，咁啊索性去到大屿山咯，愉景湾都有10宗。
0: 咁啊大围名城啊，西环汉林峰啊，咁我觉得呢个盘都有少少嘅学校效应啦，叫做，因为近啊一啲大学咁。另外贝沙湾啲比较大码啲嘅咧，就有另类嘅内地客啦。
1: 咁啱啱讲嗰啲 case 咧，都有啲价码咧，大家会认为比较正常噶啦。咁而家市场传嚟一个大单嘅新闻啦，就系一个豪宅嚟噶啦。咁我哋亦都报道过咧，就系西半山嘅天誉啊吓。咁咧亦都喺近排咧，咁啊一个第二期嘅一座36楼全层啊 ，A 姐，你估下佢卖咗几多钱？
0: 哇！啲 apartment 就算几豪都好啦。我想3-4万元尺，4-5万元尺，
1: 4-5万元已经好夸张噶啦，但系呢一个咧上得报纸嘅咧，咁啊绝对系超乎大家想象啊！呢个买家咧系一次过买晒全层啦，咁个实用面积咧就系5590尺啊吓，咁结果个成交价系3.73亿啊！
0: 即系66800几蚊尺，都犀利喎！嗱，60000几蚊尺选择好多啫，租
1: 系啊，即系我其实
0: 抛市都得。
1: 系啊，我谂紧其实嗱，佢买到西半山，其实望上去个山顶，如果想买抛市嘅话，3亿应该都有啲选择噶噃。
0: 哇，如果计一计条数，佢而家要交6.5% 嗰啲重价印花税啊，因为加咗啊嘛。
1: 系啊，
0: 位上嚟2420万啊！哇，买到另外几层楼仔啦，真系。
1: 咁同埋咧，我特登亦都上网 check 一 check 啦。其实最高咧就50几层嘅。佢其实买36，我最初以为佢系买顶啊、复式啊嗰啲噶。其实佢只不过系一层嚟噶咋。
0: 咁呢个百货就应百客。冇所谓啊，有钱我又中意住 apartment， 又中意一层个咁大。嗱，你讲真，你5590尺，如果你分3层咧，又唔系好大啫。哇，但系你一层个好浩瀚啫，系嘛？
1: 但系打唔打得通呢？我哋继续密切报道啊吓。
0: 嗱，咁呢个楼市打唔打得通呢？我就觉得而家啲经贸好似通咗啲啦，因为观望期都颇长下啦。

0: 以前咁，而家咧就真系连本地人啊比较叻嘅短炒咧，都感染埋内地人，佢哋都识搞呢啲叫什么魔货。
1: 系啊，讲紧嘅咧就系大围柏澳庄三期啊吓，咁啊上个礼拜咧录得一宗啦超短期嘅魔货啊，就系见到啦，系一位内地嘅投资者咧喺四月份嘅时候咧买咗一个814尺嘅单位，咁当时咧系用1645.7万咧买入噶，咁但系持货只系短短三个礼拜啊，吓，仲喺正式合约都未签之前啊，就以1860万啊，将个单位摸翻出去啦。咁账面咧，足足赚咗214.3万噶，吓。
0: 哇，咁啊，即系位上一个星期赚70万金，和味。
1: 系啊，真系和味。咁但系亦都见到啱啱，正如 A 姐所讲啦，咁而家咦，唔单止我哋香港人识摸，连呢位内地客都识摸嘅时候，会唔会显示到其实北水都开始进入我哋呢个炒货嘅行列呢？
0: 我又觉得未至于嘅。嗱，刚才嗰个赚13% 咁短时间，的确系好可观。但系你唔系话普遍性就系你礼手啊，即系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摸得翻出去，或者系踢得翻个盘出去噶嘛？咁我唔知呢个系因缘际会啊，定系佢入货嗰个价又比较合理或者顺啦、啊。如果你话从数字睇啊，第一季啊，
1: 嗯，
0: 就有512宗嘅短炒个案。嗱，咩叫短炒呢？个定义就係你持货年期少过一年，咁你就即係转手啦。咁呢个数字呢，单睇512呢又真係唔多。咁如果你 compare 返2025同期按年呢，多咗3.6倍。即係以前咧就冇得摸啦，即係加上有辣椒期間就咩都唔好諗啦。咁啊，今次呢500多宗裏邊咧，443宗咧係成功獲利嘅。
1: 哇！恭喜恭喜啊！
0: 咁即係都 OK 啦，你冇得賺就摸乜鬼啊？咁即係證明咧，而家個市場咧就比較活躍，亦都真係有買家咧唔介意啊，俾多10%-8% 嚟攞到嗰個物業咯。
1: 其實見到㗎啦，全港嘅二手樓盤啦，個放盤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差唔多有成40000伙㗎。咁但係到現時咧，已經咧隱隱約約去到剩翻28000伙嘅啫。即係見到啦，其實啲買家咧亦都吸納咗差唔多成10000個單位㗎啦噃。
0: 咁呢個都係嘅，即係咪筍啊，係咪平啊？咁呢個唔知啦，咁個人心水啦。但係的而且確嗰個市場咧係好似索乾咗嗰啲供求小部分啦，你唔好忘记，一方面咧个落成量咧，将来啊陆陆续续咧都或许因为呢个土地个transaction少啊，已经冇乜发展商卖地，过去几年咧，可能个落成量迟啲都会慢慢又少啲，咁啊两面一夹咧，就形成咧市场上可供发售嘅单位咧，可能慢慢都会少。
1: 会唔会导致到而家啲买家嘅心态就系惊越买越贵咧？
0: 哦，呢种咧喺英文叫做 FOMO 啊。即係 FOMO， 點嚟嘅咧？就係一句英文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驚死蝕底，
1: 咁又
0: 驚死冇貨喺手。
1: 即係驚我哋而家嗰啲市道啊越嚟越好啦，或者有啲推動力啦，導致到佢覺得哇，如果我呢一層唔買嘅話，到時可能俾人搶咗都唔頂喎。
0: 係啊，呢個預期心理嘅驅動咧，其實係好緊要。以前都係咁啫嘛，你成日驚話，哎呀今日唔買咧，遲多幾個月就會貴。咁而家如果呢種心理形成咧，都咪話咧唔係流。是向上的一个推动力。
1: 咁其实推动嘅原因咧，不外乎都系嗰几个因素噶啦。咁第一就系可能因为今年见到啦，第一季个 GDP 啊，哇，估唔到啦，足足有成5.9%，而失业率咧得3.7%嘅啫。咁即系话，原来大家个裤头里面都有啲钱噶噃。
0: 咁啊，再者就系恒生指数又唔系特别叻，咁亦都唔算差啦。咁啊，四围立立乱嘅情况下咧，佢都守住26000就都摇咗好耐。但系 IPO 咧就几旺长，咁有人口嘅增长咧，因为多咗外来噶啦。人口上即系补充咗新嘅嚟，抢咗人才啊，有学生嚟，多咗好多啲租盘啊，咁呢个都系好现实嘅一个需求嚟噶嘛。
1: 咁另外联储局咧就话打仗嘅时候咧，啲人仲话甚至会加息，但系而家见到息口咧就继续持平啦，咁甚至咧而家大家都寄望紧会减一次息啦，咁息口下跌咧亦都系大家入市嘅原因嚟噶噃。
0: 咁嗱，外围乱，香港啊，反正嚟讲好似冇乜所谓，亦都冇乜特别，除咗啲油贵咗之外，咁希望咧呢一种感觉咧。是相对安全啊，相对安定呢都不失为啲人喺度置业嘅一个原因嘅。
1: 系啊，到时唔单止内地资金啊，分分钟有中东资金。你都知道我哋政府好想吸啲油长嘅嚟香港噶啦，
0: 油都想吸啲。
1: 好啦，咁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咁啊，就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有请 Andrew 同我哋。

0: 讲下啦。阿某啊，终于可以收楼啦。原来收楼有三部曲噶，系边三部呢？转头同大家讲下。
1: 晚上八点半。
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是中美领导人超过六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特朗普启程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之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据报，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的盟友透露，预计斯卓添最快将会在星期四挑战斯基贤的首相领导地位。斯卓添当地上周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和斯基贤进行了短短17分钟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据斯卓添的盟友透露，斯卓添向斯基贤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权。工党在上个星期地方议会惨败之后，斯基贤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危机。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个议员呼吁首相落台。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斯基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皇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同发表由斯基贤政府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和立法的优先事项，当中提出计划透过吸引私人投资来刺激经济，以应对国民生活成本问题，并会进行医疗、警政和司法等改革。此外，承诺投入社会住宅，改革租赁制度，解决儿童贫困和青年失业问题，并将会加强和欧盟的关系。下议院将会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六日的辩论。英国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加强军事部署，参与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在霍尔木兹海峡多国防长视像会议上宣布，英国将会在海峡部署自主扫雷和先进无人机系统、战机和防空驱逐舰，令到海峡的国际商业航运尽快恢复稳定。其中防空驱逐舰配备的先进防空武器可以360度同时追踪数以百计潜在空中打击目标，同步导引多达16个导弹，并在10秒内发射多达8个导弹。英国国防部说，英国将会为最新的军事部署额外投入1亿1500万英镑。在本港，科大一名时任讲座教授承认收贿40000元，同向同事派利是，以协助一名学生入读他负责的硕士课程。处理主任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到这个月28号判刑，被告期间还押惩教署看管。案发在去年的3月至5月，63岁被告刘洪斌是理学硕士课程主管。廉署表示，被告承认朋友向他求助，指一名学生想入读有关课程，但学历不符合入读要求。被告其后指示一名讲师安排面试，并在面试时要求对方不要烂尾，同埋建议取录该名学生。被告又承认该学

0: 生获有条件取录之后，接受该名朋友贿款40,000元，并向该名讲师同一名负责收生嘅职员分别提供5,000元同1,000元利是，两人拒绝接受，并向科大汇报事件。涉案学生最终冇获取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1: 好，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吓，今集继续嘅有 Andrew 啊，余少阳博士
12: ，Hello， 你好啊 ，Joe 哥，你好 ，A 姐你好
13: ，Hi，
11: 但系咧呢一刻咧，我哋邓阿茂咧，阿业主咧真系有啲阴功啦，佢又决定终于要收楼啦，咁啊启动嗰个三部曲嘅，咁请问三部曲嘅第一步，佢应该点做呢？
12: 第一步呢就合约方面呢必须要系先终止咗有关个租约先啦。其次先啫，第二步呢就安排呢就点样去申请没收个租赁权啦。而第三呢即系实质上行动去搵呢个执大嚟收楼啦。先讲讲呢个点样去终止呢个租约啦。咁根据住呢个香港法例啦同埋呢个嘅普通法呢，如果业主要终止有关租约嘅话呢，首先有几样嘢要做嘅。第一，要睇个租约嘅租期，第二要睇究竟佢有冇违约，而第三咧喺呢个租约里边咧有冇一啲嘅终止嘅条款啦。首先第一步就睇呢个嘅租期啦，佢属于边一类型嗰个租约呢？第一，如果属于一啲嘅固定年期嘅租约嘅话，即系例如好似话一年死约一年生约嘅，以住宅嚟计，又或者系两年嘅固定期两年嘅 fixed term 嘅话咧，原则上法律规定嘅话咧，咁其实咧业主系唔可以单方面去终止有翻嘅租约嘅，除非有一个嘅条款里边有一个叫 break clause， 即系话所谓嘅一啲嘅终止嘅条款可以提早终止有关嘅条款，例如好似系话喺第13个月之后可以提供唔少得过1个月嘅书面通知，可以终止咗有关租约嘅话，咁就系可以系终止咗有关嘅固定嘅租约嘅。否则嘅话咧，你系需要同租客啦协商嘅。一般喺一个固定年期嘅租约里边嘅话咧，必须要固定嘅年期届满咗之后，业主先至可以提出书面嘅通知去终止有关嘅租约嘅。咁第二方面嘅话呢，就可以系第二隻租约呢，可能一啲嘅定期嘅租约啦。定期租约比较得意少少嘅就係话，如果个租约系月租、周租呢啲咁嘅定期嘅租约嘅话呢，喺普通法底下任何一方都可以发出一个嘅 notice to quit 嘅，即係话终止租约嘅通知嘅。通知期呢一般嚟讲就係话等同一个嘅完整嘅租期。例如你租俾租客系一个月嘅，或者一个星期你嘅计数嘅话呢，双方面嘅话都可以提出有关嘅通知嘅。而通知嘅话呢 就会以一个如果月租嘅话

0: 至一个月通知啦，而租期嘅话最后一日咧就会生效嘅。咁啊，而通知嘅话咧，一般咧都系需要系清楚书面化，同埋咧系要适当地系要送达俾有关对方嘅，例如系租客要通知业主啦，业主系要书面去通知个租客。
1: 但我听你有啲几咁惊恐嘅嘢，你啱啱讲如果系一个 fix term 嘅话，我就当两年 fix 啦。咁我当啊咁唔好彩，阿业主阿某咧就同呢个租客咧就啱啱签订咗两年，点不知你行咗六个月之后咧，个租客咧就突然间唔见咗。咁若然想终止埋嗰十八个月咧，原来 fix cost 系唔可以终止噶。
0: 是可以终止的，你的情况就会变成第三个情况，就是说不是个租约的问题了，而是有关个租客就是违约了，就是说他违反了租约的条款，而这个租约条款的话是一些 conditions， 一些重要的条款底下的话，业主可以根据着他欠交租金，租客走了路不见了人了，根据着香港法例第七章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的话，就赋予这个业主就可以终止和没收物业的权利了，而条例规定嘅话咧，超过咗十五日佢冇交租嘅话咧，就会视作为欠租啦。而业主嘅话咧，亦都需要向有关租客啦发出书面 reminder 催交租书函啦，然之后咧先至去提供一个嘅终止嘅通知，话俾佢听，喂，我需要收翻嗰个物业翻嚟嘅。如果佢唔理你嘅话咧，就会做出其他一啲嘅收楼嘅啲步骤啦。
1: 咁如果第一步我哋好完整咁样做到咧，就系首先我哋尝试终止个租约先啦。咁而家准备去到第二步啦，咁第二步又应该点做咧？
0: 咁当你提供作，当然啦，我建议即系一切嘅嘢都系最好就系以和为贵啦吓。咁啊，你作出司法嘅程序嚟讲咧，唔系一个咁理想嘅做法啦。始终大家有唔同嘅立场，
2: 而且都有成本噶。你进行呢个司法程序，
0: 系啊，时间咧，当然啦，租金嗰啲就可以去到土地审裁处里去做啦吓，成本系平啲嘅。咁但系嘥啲人力物力时间，尤其是有官司前身嘅话，食碗云吞面啊，你都觉得系心情都俾人压住压住噶嘛，系嘛？所以咧就最好嘅话啦，你问我咧就话，首先你要核对翻你嗰个作为一个业主啦，你睇翻你个租约嘅条款系点啦，然之后咧，如果租约系一个头先我所讲固定年期啊，或者系一个定期嘅租约嘅话咧，你要提出终止嘅通知啦。咁喺终止通知嘅话咧，都会有啲嘅要求嘅，包括咗喺书面方面写清楚你物业嘅地址啦，你租约嘅日期啦，你终止嘅理据啦，同埋终止生效嘅日期，同埋要求租客喺几时里边咧就要交翻嗰个嘅物业俾你啦，同埋如果因为你违反咗某一啲嘅事项，有可能要求佢可以，即系有啲可以作出呢个补救嘅，有啲咧就唔可以作出个补救嘅。要求佢咧就话俾你听有关嗰个后果系啲乜嘢啦。咁喺终止通知书里边嘅话咧，作为一个业主，佢应该系较为系一个嘅 proper 啲，保障翻佢自己本身嗰个权益咯。
1: 咁佢呢一份啊终止租约嘅书面嘅通知书啦，咁啊直接交俾嗰个租客之余咧，仲使唔使 file 去边啲地方，等我可以更加有保障嘅咧？
0: 基本上就唔使嘅吓。咁啊，当然啦，如果你作为业主嘅话啦吓，之前上一集都有讲过，就话如果你有呢个嘅 bank consent， 有呢个银行嘅书面同意书，同意你去出租呢个嘅物业嘅话咧，咁啊亦都要遵循翻银行出租同意书嘅条款，就系、是、有啲咩嘅改变啊变动嘅话，就通知翻银行啦。呢个作为一个嘅业主佢哋嗰个嘅责任啦，否则嘅话咧，头先所讲嘅话咧，其实你写清楚用个书面嘅话，其实冇一个特定嘅格式嘅，只需要你里边啲条款写得清清楚楚，咁啊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嘅有效嘅通知。当然，你问我咧，我建议都系个业主最好就同嗰个嘅租客协商。协商嘅话咧，无论你系诶佢好啊氹佢好或者点都好，叫佢交翻条锁匙出嚟。啊，当佢一交翻条锁匙出嚟嗰一刹那嗰一日。而有人證，好似地產代理啊，見到佢有個交翻條鎖匙出嚟，咁喺嗰一剎那嘅話咧，已經代表就係話佢放棄咗嗰個佔用權，由佢嗰剎那開始咧，其實你可以有效已經終止租約噶啦。當然啦，佢如果裏邊仲有呢啲物件喺度嘅話，嗱，我好相信啊，作為租客嘅話，佢諗住唔履行呢個租約啦，佢就同業主係嘛傾完，咁之後佢交翻條鎖匙出嚟，佢交鎖匙嘅話，我相信啊，佢已經冇乜任何物品喺度噶啦。當然啦，最好佢交鎖匙嗰陣時，大家就签翻张纸，签翻张同意书啊，或者大家经过友好协商底下，咁大家咧就同意翻租客交翻有关物业，咁啊业主咧亦都同意咧，净系充公佢租金嘅按金，就唔再追讨佢其他履行租约啊，例如好似尚未用或者尚未履行租约剩余嘅时期嘅租金。当然啦，你冇呢啲条款，咁啊，我相信你都氹唔到个租客，咁友好地交翻个单位俾你啦吓。第二方面亦都注明就系话，你交翻条锁匙呢一日开始，里边咧已经都系冇任何一啲嘅私人物品噶啦，剩低咧只系一啲嘅废物垃圾。咁业主咧就可以自行去清理处理嘅，咁样对嗰个嘅业主喺协商底下嘅话咧，系非常非常之有利咯。
1: 唉，搞咁耐，终于行完第一步啦。咁第二、第三步到底系点咧？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啦。
3: 砖头事务所，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1: 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我哋邓阿茂应该要开心嘅，佢终于行到第二步啦！第二步又系咩嚟嘅咧 ，Andrew？
0: 第二步咧就系终止通知啦，系嘛？当然啦，可以头先所讲嘅协商啦，吓。如果假设协商不成嘅话咧，作为租客唔睬你嘅话咧，好啦，咁啊记住一样嘢就系话，我哋最重要、最重要一个核心嗰个重点就系话，作为业主唔可以自行强行入屋，必须要咧就透过住土地审裁处度申请一个叫做收楼令，攞叫 writ of possession， 由呢个执达主任咧去执行呢个嘅收楼噶啦。
1: 平均要几耐到啊？
0: 平均嚟讲咧，快者都要系5至6个月到啦。吓，当然啦，尤其是咧，我建议广大听众咧，如果作为业主嘅话啦，必须要知道有啲嘅典型嘅风险噶，包括咗千祈唔好自行换锁，或者甚至乎唔换锁嘅话，你加多把锁落去。第二，断水、断电，甚至乎诶断嗰啲煤气啊。第三咧，亦都系当你强行进行入屋啊，可能揾啲即系左青龙啊、右白虎啊，即系纹晒身嗰啲帮你去呢个嘅收租啊，而系作出好大程度上威吓个租客搬走啦。同埋第四方面嘅话咧，如果未经法庭嘅程序去清走咗租客嗰啲财物咧，亦都系唔可以做嘅。如果冇执达主任在场嘅话咧，自己收楼，而收楼嘅话咧，未必等同咧所谓嘅清零去收翻层楼噶啦。包括咗租客会唔会有啲财物喺度咧？甚至乎执达利佢会透过住土地审裁处嘅命令，而系令到佢可以弃置处理一啲租金啊，同埋处理租客剩低落嚟嗰个嘅物品噶。
2: 嗱，咁听完你讲冇半年咧都搞唔成噶啦，咁仲要咧系冇乜嘢对方正话你所讲嗰啲整蛊嘢啦。嗱，又假如佢真系交咗锁匙，但系佢里边咧唔系垃圾，即系基本上原封不动嘅话咧，咁你嗰啲执达利系如果移动咗佢嘅物件，会唔会俾佢反咬噶？
0: 嗱，首先咧，执达利收楼嘅时候，佢已经有咗呢个土地审裁处嗰个嘅 order 啊，有佢嗰个命令。咁一般嚟讲咧，执达利佢会点去处置嘅话咧，可能佢会睇就系究竟呢啲嘢有冇价值啦啊。咁如果觉得有需要嘅话咧，可以要求收回翻有间嘅欠租嘅情况啦。
2: 可唔可以攞嚟换钱？
0: 可以换钱嘅。要换钱嘅话咧，就话呢个系另一个情况。 程序嚟嘅，就唔係收樓啦。呢、這個就係拍賣所謂嘅distress of rent 所謂嘅充公私人物品去收翻個租金嘅。嗱，呢個咧就需要係另一個步驟，另一個 court order 去做嘅，另外去到啲審裁處另外去申請嘅。咁啊，先講收樓啦。其實咧，執大利如果佢覺得如果係欠租，佢會唔會編曬 number 將所有嗰啲嘢？如果佢覺得呢啲係完全係啲冇價值嘅嘢，幾個杯面啊，係嘛？可能一啲臭物啊，有幾件衫嗰啲。

0: 咁其实呢執大利佢会作出一个就係话点样去处置有关嗰个租客证如果啲物品㗎。当然啦剛才我讲到嘅就係话如果嗰个业主同佢協商嘅佢交条锁匙咁而家大家签返一份嘅同意纸嘅话呢咁呢份同意纸就讲到明呢你而家係冇任何啲嘅物品喺度㗎啦其他全部剩低啲垃圾嘅话咁亦都授权呢业主呢係可以自行去处理呢啲样嘢呢即係相对嚟讲呢就唔惊佢反咬返嗰个情况啦。当然啦除非那个租客就话唔系，我任何一啲嘅 agreement， 如果根据住一啲嘅 undue influence， 即系一啲嘅唔适当嘅影响，又或者 under 呢个 duress， under 一个嘅胁迫底下，原来你叫我签呢份嘢嗰阵时候，隔篱有两个嘅左青龙右白虎嘅人吓，甚至乎揸住把刀啊，揸住把枪啊，行住我签呢份嘢嘅话咧，呢份嘅文件咧就冇效啦。否则嘅话，如果系自愿情况底下嘅话咧，呢份嘅文件咧都系有效嘅。
1: 嗯，啱啱如果啊个租客同阿某咧两个都系协商啦，一交条锁匙啦，好顺摊咁样咧，就话交翻晒俾你都还好啦。咁但系我俾条锁匙你，但系我成屋都仲系好贵啲嘢，例如啱啱有一个十几万嘅喇叭喺度嘅时候，咁而家真系阿某啦睇到呆咗，咁到底应该要帮佢去储存好佢啊？定系可以攞嚟即刻嗱嗱临抵押翻攞嚟做租金咧？
2: 或者搬翻屋企？
1: 系咯。
0: 呢样嘢你要小心啦，就睇下你嗰份文件头先所讲系咪作为一个嘅废物嘅处理啦吓。咁、如果废物处理嘅话，你可以全部处理晒佢，搬晒佢啲迷你仓度啊，咁摆佢一个两个月啦。如果佢冇乜任何嘅一啲嘅出翻嚟追讨翻嘅话，咁你咪自己自行处理啦，搬翻屋企或者抌咗佢都好啦吓。但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我觉得咧就可能你真系要小心少少啦。咁可能咧喺呢方面嘅话咧，我建议就系话，如果真系你见好多一啲嘅好贵重嘅嘢喺度，依然都仲有咩？喇叭系嘛，有衫裤系咪全部啲咩有啊名牌嗰啲嘢喺度嘅话咧，我建议咧你就真系小心少少，就算签咗张纸嘅话，嗱咁我建议咧就通常咧就会从翻呢个嘅法律嘅程序去做啦。首先你要准备同埋提交个申请啦，咁业主啦或者佢授权一个代理人，可能系律师啊或者系会计师都得啦，向呢个土地审裁处度提交申请通知书 Form 22，同埋咧就至实际管有或居住者嘅通知书，当然啦要附上埋一个嘅已经打离印嘅租约嘅正副本啦，租单嘅全根啦，吓，同埋咧就一啲嘅证明到你业权嘅文件啦。咁喺呢个情况咧，喺申请提交咗之后，作为业主咧就要将文件送达俾每一位答辩人啦。即系话，假设佢有两个租客，两个人一齐住咯，一夫夫妇同你共同去用呢个嘅物业嘅话，如果租客系呢两个名嘅话咧 ，A 同 B 咧你都要俾晒佢。而喺呢个物业嘅入口同埋大门嘅话咧，就要张贴咗有关嘅通知嘅。咁如果你冇按照住呢个既定嗰个嘅程序张贴嘅话咧，其实你喺呢个土地审裁处嗰度攞咗有关嗰个嘅裁决，俾你可以收翻层楼嘅话咧，其实出咗裁决嘅话咧，你都要喺门口做连续张贴三日嘅通知啦。一般张贴系点啊？有少少技巧。考嘅就系话张贴咗完之后，我通常啦都会建议揾张报纸。OK， 假设今日系2026年4月28号咁啊。OK， 今日摆张报纸喺度影咗相啊，跟住上面咧，当然有你张贴嗰个嘅通知啦。好啦，4月29号又攞另一张报纸又张贴，4月30号再张贴。嗱，咁到时咧就会好清晰话俾土地审裁处知道，就系话我真真正正已经张贴咗三日啦。啊，当然啦，有机会佢你一张条完之后搣嘅，咁你其实预备多几个 copy 啦，到时你再贴翻上去啦，咁即系其实你预咗有咁嘅情况。但当然啦，你都小心就作为业主嘅，你张贴咗喺自己嘅大门嗰度，喺你自己嘅 properties， 你冇张贴咗喺嗰个公共地方，就系、好似嗰个嘅走廊啊、公共部地方嗰埲墙嗰度啊，咁呢一样嘢就唔系属于你嘅物业嘅。啊，所以咧喺呢方面咧要系小心少少。咁当然啦，咁到时咧租客嘅话咧可以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选择咧就系唔反对，好啦，甚至乎系唔出席有关嗰个嘅判决嘅。咁于是乎咧，业主咧就喺呢个嘅土地审裁处度咧就要求攞呢个收楼令啦。如果反对嘅话咧，咁就会大家会进行一个聆讯啦，由土地审裁处最后决定颁唔颁布有关嗰个嘅收楼令啦。而喺收楼嘅執行令嘅上面嘅话呢，这个收楼令攞咗之后，咁物业呢如果仲未系清空嘅话呢，业主必须要向呢个土地审裁处度申请发出 一个叫做 writ of possession 執行收领令状，咁然之后咧，同时要提交一个嘅宣誓嘅书面同埋有关誓章。OK， 当然啦，亦都俾一啲嘅费用啦吓。咁之后嘅话咧，执达利咧就会根据住收楼令状就去收楼啦，都会通知个租客限期要搬走啦。如果佢到期仲未搬走嘅话咧，执达利咧就会喺指定嘅日期进行呢个收楼啦，并且实际上方面咧就收翻有关物业。如果觉得有需要嘅话咧，执达利咧甚至乎要求警方

0: 嘅帮助。
1: 哇，好鬼劳师动众啊！听完之后，租楼啫，搵食啫，咁样咁即系原来咧，一有纷争嘅时候咧，系旷日持久咁样去互相真系要纠缠。咁我又谂下迟啲咧 ，Andrew 倾下有冇啲温和啲，又容易啲埋单，又唔使咁烦时间、烦金钱嘅嘢咧。
0: 绝对会有啦。头先所讲到咧，第一最好就系大家协商吓，万事以和为贵，唔倾唔掂，倾到掂系嘛？食个包饮杯茶，慢慢倾啊。第二个情况上底下嘅话，系近年咧喺国际性咧，唔系香港啊，唔单止香港啊，大家都会系采用一个方式咧，就叫做系调解嘅 mediations。自从啦，旧年啦，2025年啦吓，国际调解院喺香港度成立咗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国际同国际之间啊，唔系一定要打仗啊，一定要系禁运啊吓，甚至乎加税啊呢啲咁嘅，其实都可以透过住调解嚟去解决呢个问题。咁其实喺日常老百姓啊、商业之间，都可以有好多调解嘅方式，大家都可以节省翻一啲嘅司法嘅资源嘅。呢样嘢都系近年喺国际方面嘅话咧，系鼓吹嘅解决纠纷嘅一个嘅方法啦。
2: 好，期待啦，咁 Andrew 咧带更加多嘅 case 咧，俾我哋嘅听众可以更加听得多啲咯。多谢你 ，Andrew。
0: 唔客气，下次见。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会是中美领导人超过六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特朗普启程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不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底之前访问美国。特朗普之后在空军一号上发问，预告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分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在当地出席中美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底以来，习近平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意同南韩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说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做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一名中国男子涉嫌盗取南韩人巨额资产，朝早从泰国曼谷被押解至南韩。南韩法务部话，涉案嘅40岁中国籍男子喺泰国等地组织黑客集团，喺2023年8月至2025年4月期间，对20多个网站发动网络攻击，窃取南韩公民个人资料，之后从佢哋嘅账户转走资产，涉款金额超过380亿韩元，折合大约2亿港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透露，人工智能 AI 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统计，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过去三年由8万个跌至去年的31000个，跌幅超过60%。当中行政和资讯科技及编程的初阶职位跌幅达到8至9%。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说，国际数据资讯的调查显示，全球有超过60%的受访企业表示未来3年会引入 AI 自动化技术，以减少招聘错介人员。政府表示，为了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这个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站50%隧道费，为期2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但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

0: 嘅营运成本，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特别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嘅金额缴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不用怕的，是一个传染病，但是呢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回好之后可能会有一点拉，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也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05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也都是追不返的。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爸爸妈妈你好吗？
15: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6: 9点08分啊，咁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我问我罗曼你好。
17: 你好，朱国明，大家好。
16: 嗱，咁啊，琴日咧就南韩股市啊拉一拉警报啦，咁今日咧冇事咯。虽然啊开市嘅时候咧，大家都仲系惊一惊啊，因为南韩啦、日本啦、台湾啊呢啲咧都系低开嘅。咁但系最终咧，南韩咧同日本咧都上升嘅。咁啊，南韩仲犀利，南韩啊直情咧收市系历史高位嚟噶，
17: 嗱，今日升咗200点，7844点，升2.6%。不过上南韩寻日跌几多？跌100零点啫，系嘛？
16: 唔系佢后尾跌好少啫，佢跌100零点啫。所以
17: 曾经 intraday 跌过500点。
16: 系啦，但系佢已经系将个跌幅收窄咗好多。但系今朝早都仲惊惊啊，因为今朝早开嘅时候咧，佢都仲系杀一杀落去嘅。咁我睇一睇南韩最差嘅时候跌过几多？跌240点嘅，佢低开129点。跌过240点，咁但系咧佢又系喺7400点，因为寻日又系7400点到嘅，咁今日咧又系7400点到咧就开始止跌啦。咁虽然今日咧就冇创到历史高位噶吓，但系收市系历史高位嚟嘅， 因为收市咧7844点，
17: 即即使 intraday 就冇创高位，
16: 冇错啦，收市就
17: 收
16: 市高位，
17: 创收市高位。
16: 咁啊，日本亦都系。日本咧虽然冇创过历史高位，
17: 一般嚟讲嘅话，其实诶创唔到个即市历史高位，如果收市历史高位，都叫做系收历史高位。
16: 系啊，好

0: 即系嗱，惊唔惊咧？就睇下你睇下究竟系一个长线投资啊、短线炒卖啊，或者你孖转买啲末日 option 嘅，咁梗系惊啲啦，都唔使惊啦，即系都预咗输啦，系咪？咁啊，咁啊，但问题上就系话，如果你长线投资嚟讲嘅话，喂，你韩国股市为例啊，系高低位相差500点，寻日烟初低曾经跌过500点，喂，佢净系讲今年年初至今四个零月。由4200点起步升到8000点升到3800点。
1: 是啊。
0: 咁 intraday 挫返几百点其实严格嚟讲嘅话唔好话咩 0.382 啦。
1: 未到、啊、有牌都未到。
0: 是啊 ,182 都未到啦唔好382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觉得就唔需要太过认真担心嘅会开始腾晒话要快啲沽咗佢啊呢样嗰样啊咁样。咁咪好似尋日一样啦尋晚你见到科技股曾经立指好似跌过成3400
1: 点。立指跌过500几点啊？
0: 系啊，
1: 道指跌过接近400点啊，争3点多啲就跌400点噶啦。
0: 系啊，咁但系你话如果你寻晚吓跌见到跌400-500点嘅时候沽咗佢，
1: 都又系惊啊！
0: 你个惊啊，沽咗佢咁就弊啦。
1: 系啊，
0: 我成日都讲就系话，喂，有啲投资嘅嘢，即系你短期炒咪另一件事啦。如果你长线投资嘅话，成日都讲嘅就系、是，其实赢家输家买埋同一只股票。
1: 哦，系啊，时间
0: 买啫嘛，
1: 系啊，时间唔同啫嘛，买入嘅时间同埋沽出嘅时间唔同啫嘛。
0: 我当你买入时间一样都好啦，同一时间买都有人赢、
1: 哦
0: 啊，有人输钱噶嘛。
1: 沽出嘅时间唔同咯，
0: 大把咧，汇丰、腾讯啊，诸如此类，阿里巴巴嗰啲啊，大把人喺同一时间买，一个赢钱，一个输大钱。
1: 系啊，系 啊，大把呢啲情形噶嗱，咁啊，依家咧望埋去个 P market 咧，又开始回稳啦。咁点样睇咧？会唔会都好似亚洲区咁？又逐步咁样好翻咧。
0: 嗱 ，pre-market 咧，其实咧，纳指回稳到升翻94点嘅。而家纳指100期货系29264点，升0.3%。标准普尔500小数期货亦都升到0.25点。咁啊个如果计 percent 就冇啦，0.0啊，而家有0.21% 啦，升到去标普500指数期货系7427点。咁但系道指咧就暂时咧唔好意思啦，仲系跌紧89点左右，跌咗0.38%。道指期货而家49677点。咁今日咧就最主要问题上就本来都好地地噶，纳指曾经升200几点噶个期指，跟住道指都曾经升过百几点噶，咁但系奈何咧，今日个数据就唔系好理想嘅，咁最主要就系话呢个呢个 PPI。呢个供应 producer price index 生产物价指数咁就唔系消费物价指数啊，咁 PPI 咧就上游啲嘅生产物价指数，包括油啊，包括啲原材料啊啲话咧，四月份嘅数字咧就好高，高于市场预期，去到 1.4% 增长，比市场预期嘅 0.7% 嚟讲嘅话咧，市场预期 0.1% 高咗好多，而上个月咧。亦都系由 0.1% 嘅增长咧，去向上修订到 0.7%， 咁嘅数字，即系无论三月、四月份咧，都系高于市场预期啦，同要仲要系一个比较大幅度高于市场预期。咁就算核心嘅 PPI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仍然系讲紧成 1.0% 增长，市场预期 0.3 啫嘛，相差甚远噶，一个相差接近两倍，一个相差超过两倍噶啦。咁至于上个月同期嚟讲嘅话，三月份嘅数字咧，亦都由 0.1% 咧系向上调整到去 0.2% 嘅。咁啊，见到呢个通胀数字，虽然呢个PPI 咧，其实个重要性就唔算太高嘅，因为佢因为上游啲嘅数字啦，会比油价嗰啲系拉喐咗啦。咁但系始终个 PPI 数字咧升得咁多嘅时候咧，你见到债息就突然间又升多少少咯。而家去到 4.477%， 较早时间 4.48%， 就好接近 4.5% 呢一个警戒线噶啦。咁啊，所以因此其实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朝到咧有压力嘅。所以见到期指方面嚟讲嘅话咧，系道指就由升转跌，纳指就由升200几。点样缩到剩翻100点左右？咁啊，呢个数字睇下开市之后嚟讲，仲有冇一个余威度啦？如果冇乜特别嘅话咧，咁今日股市咧都有机会可以见翻正数嘅。咁啊，但系暂时嚟讲嘅话，期指咧就道指系微跌，标普叫做打持平，纳指都系微升啫。
1: 系啊，咁如果我哋睇埋油价。嗰啲咧，同埋個債息咧，咁你又覺得今日都仲係有啲壓力嘅。雖然油價係跌啊，但係跌幅好少啊，即係證明咗市場咧都仲係即係相信中東嗰個局勢上面咧。即係我諗又唔會話太惡化嘅，但係至少就係唔會有太大好轉住咯。咁啊，報油依家107.44。美元就一桶，咁啊跌咗0.31% 嘅，哇升嘅时候几个 percent 咁升上嚟，真系
0: 吓。系啊，107呢啲位置都仲系高噶嘛。
1: 梗系高啦，咁啊好啦，呢个纽油咧都仲系$100楼上啦，当然102.13美元一桶，咁啊跌咗0.05% 嘅啫。你睇埋债息咧，个压力都几大啦吓。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479%。

0: 咁咧就都哇，真係逼近啲四厘半噶啦，真係。
1: 再同大家 update 下啦。嗱，美國嚟講啊，平均個汽油價格嚟講嘅話，已經上升到去4.5啦，4.511一個加侖。咁呢個數字嚟講嘅都比較高啦，因為一路以嚟講嘅話咧，4.4穿咗，4.1、4.2都從來未試過去到4.5嘅。今日就去到4.51啦。咁啊，呢個位置嚟講，仲要係全國平均水平喎。咁有啲地方好似加州嗰啲，直情係6過外嘅、啊，即係都好得人驚嚇。
0: 真系惨啊！
1: 系啊，咁所以譬如话，就算系呢、這个内华达州方面嚟讲，都5.2啦。嗰啲油价方面嚟讲嘅话，的而且确系比较即系恐怖嘅。咁所以油价方面嚟讲嘅话，仍然都有个压力。咁所以今日股市嘅话咧，我相信美股咧就除非油价下跌啦，否则嘅话通胀数据咁嘅情况，再加上咁嘅油价嚟讲嘅话咧，美股唔多唔少都有啲压力啊。
0: 系啊，咁所以咧，暂时望系你睇晒各样嘅因素咧。咁虽然亚洲有回稳啊，即係头先都讲啦，日本啦同埋南韩股市呢，如果计个指数呢就已经系收市历史高位啦。咁但係啊，由于呢油价啦债息啦啊，咁都较为大压力啦，所以美股今晚呢都仲系未知之数啊。可能喂会唔会可能科技嗰边会好啲呢？
1: 科技有机会好啲㗎，而家睇到话期指其中一样嘢，点解纳指仲可以维持到有100点左右升幅呢？其中有一样嘢佢哋归功于呢，就係黄仁勋肯定跟特朗普过中国喎，咁帮助到 AI 市场嗰个气氛喎。咁我唔知道有几多帮助啦，因为本来黄仁勋就话唔去嘅，咁特朗普就 call 佢话喂你都嚟啦，咁样喂一齐开心啲啊，咁样跟住个意思可能就同阿黄仁勋讲话，我会劝到中国买你啲晶片噶啦，唔使担心啦，咁样咁啊逼黄仁勋去啦，咁你特朗普喺度声黄仁勋。就算知道冇乜希望都要过去㗎嘛。
0: 咁係。
1: 咁但呢个消息嚟讲就似乎係帮助到个 AI 嘅气氛。咁当然另外一样嘢就一直我哋可以详细讲讲啦。今日见到呢个 SoftBank 公布个业绩佢一个 Vision Fund 呢即係靠呢个 OpenAI 嗰个市值上升呢令到佢有一个好大额嘅赚幅。可能呢样嘢都会对个成个 AI 嗰方面嘅气氛好返少少啦。
0: 嗯。好，咁我哋又睇下啲指数先啦。咁啊喺未开市之前，道指期货49693点，跌176点；纳指期货29289点，升119点，升幅0.41%；S&P 期货7430点，升4点，升幅0.06%。欧洲方面呢，只系得德国法兰克福 DAX 系升嘅啫，24079点，升124点，升幅0.52%。伦敦富时10263点，跌接近两点。依家跳一跳咧，10264点，跌一点，跌幅0.01%。巴黎 CAC 7956点，跌23点，跌幅0.3%嘅。油价布油107.33美元一桶啦，跌咗0.41%。纽油102.12美元一桶啦，跌咗0.06%。另外嘅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477%。黄金4694.7美元一盎司，升咗8美元，升幅0.17%。银价87.48美元就一盎司，升咗1.89仙，升幅2.18%。我哋休息一阵。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远志远医保品牌俾 EXA 安盛，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志远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8: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主讲的是谭志强 Tom Sir。 课程重点，强积金4月份录得 6.31% 月度回报，投资收益约是968亿元，每名成员平均获利20000元，不知当中你有没有份。想学习怎样利用强积金为资产增值，就要报名这个课程。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得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透过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21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嗱，咁啊，啱啱即系特朗普架专机啦，空军一号咧就降落咗北京机场啦，咁就正式开始呢一个访华嘅行程啦。咁啊，里边咧就带领咗至少都17间嘅企业嘅即系 CEO 啊，或者呢啲高层啦吓。
1: 咁少啊，17间啊？
0: 喂，至少。
1: 佢上次去中东好似带咗几十人去嘅。
0: 咁唔知啊，总之我睇到嗰个报道就最少都17间到咯。
1: 最少啫，可能多啲嘅。
0: 唔系，因为嗰啲有啲我哋未必识啊嘛，你知我识嘅有限嘅啫，美国公司都啊。咁咧就识嘅咧就嗱。当然啦，喺科技类呢其实就主要即係晶片嘅本来就得一间 MU 㗎咋。
1: 吓唔係嘛。
0: 係呀，唔係主要啫，即係唔係其他嗰啲我未必太了解嗰啲。咁啊后来呢就多咗一间就係阿黄芬啦，即係 Nvidia 啦咁样。仲有一间光通讯嘅业务嗰间叫咩啊，我都一时醒唔起。
1: Lumentum。
0: 唔係 Lumentum。
1: Corning。
0: 唔係 Corning。有另外一间嘅，等我。
1: Optronics
0: 好似唔系，咁一阵间我搵一搵先。咁咧就呢几间咧都系属于科技类啦，叫做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见到啦，譬如 Nvidia 啦，开市之前啦，因为依家仲有7分钟开市啦，升咗 1.77% 嘅。MU 咧，美光咧就升到5% 添嘅。咁Intel 咧，嗱 Intel 唔知有冇去啊，我唔知啊。咁咧就有 2.3% 嘅上升嘅。咁所以咧就话啦，系咪有多少少呢啲咁嘅情况可以令到即系科技类有啲好啲嘅表现啊？
1: 唔知啦，嗱，我若都睇到佢哋讲嘅话，见到而家公布咗个公司咧有 Tesla 啦、Apple 啦，都系喺个特朗普嗰个名单里面嘅。BlackRock 啦、贝莱德啦、波音、Boeing 啦，当然系重头戏啦。波音系
0: 波音系应该一定有单添噶啦。
1: 除咗 BlackRock 之外，仲有 Blackstone 啦，呢个就黑石啦，唔系贝莱德啦。跟住呢个 Cargill 啦、花旗啦、Citigroup 啦，仲有 GE Aerospace 啦、Goldman Sachs 啦、Illumina 啦、Mastercard 啦、Meta、Facebook 啦、Micron 嗱，仲有间正面公司啊 ，Qualcomm。
0: Qualcomm
1: 圣地牙哥嘅除咗 Broadcom 之外，另外一个圣地牙哥嘅科技嘅巨头 Qualcomm 高通啊，仲有 Visa 两间嘅 payment 机会公司过咗去啦。咁另外就话 Nvidia 方面嚟讲嘅话，本来就唔过去嘅，咁住后屘因为特朗普特意打电话去邀请阿黄仁勋，咁佢就过埋去。咁暂时嚟讲嘅话，就似乎就话，另外就埃克森美孚咧，初时就见唔到嘅。咁初时话又有话有去有邀请到佢嘅，但暂时嚟讲就未 confirm 到。咁唔知埃克森美孚去唔去中国啦。咁但呢一扎公司嚟讲嘅话，都有好多 Mac 7公司啦 ，Tesla 啦、Apple 啦，仲有呢个 Nvidia 啦、Meta 啦，都去咗四间啦。不过微软、Google 同埋仲有边间啊？Amazon 咧就未喺 list 度啦，系要 Mac 7嚟讲嘅话。咁但有 Nvidia 啦、Apple 啦、Tesla 啦，同埋呢一个 Meta、Facebook 呢间公司嚟讲都去咗嘅。晶片股方面嚟讲，除咗 Nvidia， 仲有 Micron 啦、Qualcomm 啦，不过暂时就见唔到 Intel 啦。咁另外喂 ，financial firm 都好多、哦，有 BlackRock、有 Blackstone 啊，再加埋呢个 Goldman Sachs， 再加埋呢、这个如果你当埋呢、这个Mastercard 同埋 Visa 咧、都系一个 financial stocks 嚟讲，有5间公司啊都。比较重的 weighting 啊，17间里面我占咗5间。
0: 都唔出奇嘅，因为佢今次话着重啲嘅就喺农业上面咯，即系佢可能想卖多啲农产品过去中国大陆咯。
1: 咪但系呢度望去就唔系真系好多农业公司咯。
0: 唔多噶，唔多噶，但系讲真啦，农业嘅我谂佢都系同啲，即系因为美国唔系话一定系全部都大嘅农业企业噶嘛。
1: 有Cargill咯，Cargill就其中一间比较大噶啦，即系做农业嘅咁样。咁啊，Cargill我谂就最主要系农业方面嘅代表啦。咁其他嚟讲嘅话，我就唔系好见到有其他嘅公司系有农业方面嘅生意咯。
0: 佢可能就系想卖多啲其他嗰啲，即系譬如大豆啊、粟米啊嗰啲咁嘅嘢啫。
1: 嗯，
0: 因为嗰啲可以帮助下，因为佢讲真啦，你高科技嗰啲，即系美国又肯唔肯放手咧？即系肯唔肯卖过去俾中国大陆咧？
1: 哦、NVIDIA H200 就肯定 approve 咗嘅。而家问题上就今次过去嘅话，H200 好明显中国都冇兴趣噶啦。
0: 系啊，
1: 你会俾 Blackwell 佢咧？系咪？咁讲其实话时话，你倾得 Blackwell 嚟，而家都已经系2026年嘅五月中啦嘛。咁其实你可能 Vera 下一代嚟讲嘅话，下半年上场
0: 噶啦，
1: 系嘛？咁我谂 Blackwell 可能都放得噶咯，或者俾啲 B100 佢都有可能噶咯。
0: 哦，即系高一级到咯，叫做
1: 系啊，
0: 即系比 H200 高一级到咯。
1: 比 H200 高一级，比个 B100 啊 ，Blackwell 嘅 chips 啊，咁但系中国方面嚟讲，有冇兴趣咧？因为都仲系，我都完全唔靠你啦。啊，继续系自强不息，我系完全国产替代，继续将我哋嘅嗰啲所有嘅 AI 公司嘅资源嚟讲嘅话咧，用翻自己品牌嚟到帮助。
0: 啊Coherent 啊，嗰间光通讯嗰间，
1: 暂时见唔到个 list 度。嗱，当然呢个 list 咧又唔系百分之准确嘅，佢都话要睇 update 嘅情况。
0: 系啊，所以有阵时即系大家睇到嗰份系争啲唔同嘅，有阵时啲报道未必会完全即系 list 晒出嚟噶嘛。
1: 系啊，咁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喺呢个 list 度咧就未见到呢间，咁希望咧即系有佢都会，但系问题上系。光通讯呢下嘢咧，好似内地都唔少呢啲咁样嘅公司，
0: 少噶，
1: 仲有又似乎都科技方面嚟讲个水平都一啲都唔低嘅，
0: 唔低噶。
1: 咁所以因此你话真系做光通讯嘅公司去到内地方面嚟讲嘅话，系咪一定好大嘅竞争能力，好定一定好抢手啲货咧？未必一定。
0: 佢唔知有咩倾嘅啫，因为我哋都未知道究竟佢带咁多企业过去，究竟系想净系卖嘢过去啊，定点啊？合作都得噶。
1: 咁系，
0: 系嘛？因为点解咧？因为事实中国大陆有啲科技唔系低噶嘛，再加上就系成本嗰个因素噶，真系。
1: 哦，咁啊系，咁当然即系所有啲可能性嘅。咁你好简单啦，嗱，你 Visa 又好 ，Master 又好啦，呢啲公司做一个 payment gateway 嘅，咁啊不嬲都已经中国有生意噶啦。咁你话去到中国系咪一次嘅访问方面嚟讲嘅话咧，会可以突然间开放多好多俾你做咧？咁呢个有啲难度，因为 payment gateway 呢样嘢喺中国，喂大佬，我电子个支付咧有好多啦，最低限度有呢个 Alipay 加呢个 WeChat Pay 啦，跟住仲有就系有呢个银通信用卡个网络啦，咁。我只不过就是容许你有少少的生意竞争，好难会是话即系完全开放噶啦。因为 payment 方面嚟讲，我咧中国都觉得系好重要嘅地方。因为始终你有 payment gateway 嘅话咧，其实好多阵时啊，嗰啲资金嘅流动咧又会有少少影响到噶嘛。咁对于中国而家仲系尽量控制嘅资金流动嘅倾向之下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啲 payment gateway 咧跟住去得嚟嘅话咧，可能做 out 多少少生意，但未必有太过多嘅空间俾佢去发挥咯。
0: 嗯，但如果依家望埋去咧就。真系冇，或者叫未必有份去啊，因为我哋个 list 都唔系话真系咁咩嘅啫，即系一定正确啦。咁咧就见到 Alphabet 咧喺盘前咧就跌咗半个百分点嘅 ，Microsoft 咧就跌咗1% 嘅，亚马逊咧就跌咗半个百分点嘅。咁苹果都虽然 list 有啊咁但系佢咧都有跌嘅，跌 0.37%、0.4% 咁上下啦。但系有份去嗰啲咧，知道嗰啲咧就真系。明显系好靓仔啲嘅，譬如 MU 啦吓，美钢升6%。
1: 但其实咧，我觉得咧，譬如 MU 嚟讲嘅话咧，喂，你见到佢其他嘅同行啊，今日亚洲区
0: 哦，已经升翻晒上嚟啦。
1: 三星电子，你见到佢个劳资谈判系破裂嘅。
0: 都冇嘢，
1: 都照升上去，所以可能未必一定关喺喺度团队里面噶啦。
0: 哦，咁啊系，但系就依家望埋去咧，就明显系见到好似有份去嗰啲
1: 表面成功就好似
0: 系啦，
1: 有份去就有得升啊，
0: 系啦，靓仔啲咁咯啊。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10: 晚上九点半，
11: 我系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会是中美领导人超过六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特朗普启程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不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底之前访问美国。特朗普之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见在当地出席中美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底以来习近平同李在明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意同南韩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说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一名中国男子涉嫌盗取南韩人巨额资产，朝早从泰国曼谷被押解至南韩。南韩法务部话，涉案嘅40岁中国籍男子喺泰国等地组织黑客集团，喺2023年8月至2025年4月期间，对20多个网站发动网络攻击，摄取南韩公民个人资料，之后从佢哋嘅账户转走资产，涉款金额超过380亿韩元，折合大约2亿港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透露，人工智能 AI 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统计，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过去三年由8万个跌至去年的31000个，跌幅超过六成。当中行政和资讯科技及编程的初阶职位跌幅达到8至9成。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说，国际数据资讯的调查显示，全球有超过六成的受访企业表示未来三年会引入 AI 自动化技术，以减少招聘错介人员。政府表示，为了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这个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站50%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但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特别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这节新闻报道完。
12: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2: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7: 新城财经台，
1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3: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

0: 压度相对湿度80%。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嚟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39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嘅。咁啊，头先望埋去呢，就纳指就升嘅，道指就跌啦。咁依家都系咁嘅。不过呢，纳指呢就越升就越少啦，道指就越跌多啦。咁啊，道指呢49494点，跌265点，跌幅 0.53%。纳指呢就26112点，升24点，升幅 0.09%。S&P 500呢就7389点，跌11点，跌幅 0.15%。开咗之后呢，欧洲反而有啲回稳，至少见到啦，伦敦富时呢系升嘅。10271点，升6点，升幅 0.06%。法兰克福 DAX 呢24072点，升117点，升幅 0.49%。巴黎 CAC 呢都仲系要跌嘅，7952点，跌27点，跌幅 0.34% 嘅。咁啊，开咗市似乎就唔係太好啦，咁啊得立指升，而且升幅係非常非常之少啊，越升越少啊，咁样点样预期呢？
5: 都系会比较即系压力大噶啦，因为个 PPI 数字咧，照正常时间嚟讲就唔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咧，市场咧个预期咧就过分偏低啦。你见到 PPI 方面嚟讲嘅话，四月份嘅数字市场只系要 0.5% 啫，以为同三月份一样。其实呢个都有少少谂落去，即系而家马后炮睇落去嘅话，0.5% 嘅预期都有少少偏低啦。你个油价升咗咁多，三月份未反映啫，四月份啊都应该反映翻啲啦啩。你仲同预期同三月份一样，三月份结果而家都要向上修订到 0.7% 啦。咁而四月份去到 1.4% 的而且确比较高啲。虽然呢个数字好似唔系好重要，但系而家近年嚟讲嘅话咧，个市场都有开始有少少担心通胀啦，依个局势又完全系未明朗啦，服务之后开重开又好似有少少遥远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油价108咧，令到呢个 bond yield 方面咧上到去而家 4.48% 系嘛，而家好啲，跌咗少少 4.467%， 但系都仲系挨住接近住 4.5% 嘅水平。咁啊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股价就真系难免有压力噶啦。其实我都讲咗好几日啦，即系始终你 4.5% 呢个警戒线一到嘅话咧，如果美股仲系近住历史高位嘅话咧，相信就一定会有调整的压力㗎啦。咁而家正正就见到呢样嘢，纳指叫做有56点升幅算好㗎啦。咁道指升跌咗300点啦，始终比较传统经济嚟讲嘅话，就利息啊通胀方面嘅敏感度高啲啦。咁因此就表现得比较差啲嘅。咁亦都拉低到呢纳指方面嚟讲，好多嘅股份呢个跌个表现都比较弱咗啦。嗱 ,NVIDIA 为例啦，今日高位见过227蚊㗎，最高位嘅时候211.16，亦都系新嘅 intraday 嘅最高嘅位置 record high 啦，咁而家翻翻落剩翻224.88，都仲有4蚊嘅升幅嘅，升咗4.1嘅，不过升幅只咧0.86%，比之前227.16咧，明显系唔见咗两个几人钱噶啦。咁啊，台积电一样系啦，今日高位嚟讲嘅话，曾经去到399嘅，而家395.29。咁啊，甚至花旗银行你见到跌得多啲啦。金融股方面嚟讲嘅话，见到个 bond yield 上升就更加惊啲噶啦。花旗要跌1.8%，跌咗2.29嘅，咁好明显同今日嘅高位方面嚟讲，亦都争咗1蚊到啦。咁同埋银行股、金融股位就压力大啲啦。咁啊， 仲有呢个 AMD 咧，本来今日曾经咧上升过，尤其是喺期货市场嚟讲嘅话，都升过$10-8噶。咁而家要跌翻3.44，跌幅0.77%，445.54，跌幅就不足1%嘅，但都系一个负数咯。之前见到有正数嘅，咁啊，跟住仲有就算 Micron 啦，强势嘅 Micron 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升幅都缩咗水噶，而家系799.5喺$800楼下，虽然反弹翻4.25%，去到挨住$800，升32.57，但系离开今日个高位814.95咧，系争咗10几蚊水平，而家801蚊，所以见到大部分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升幅都系收窄咗，或者由升转跌嘅。微软亦都跌翻1.4%啦，去翻$400边，401.93，咁啊跌幅有1.3%嘅。亚马逊亦都跌咗0.5%，去到264.57，跌咗1.5啦。苹果就叻仔啲，苹果又升到0.66%，升1.95，去到297.5嘅。咁啊离开今日高位，今日历史高位297.51咧，相差不远啦。苹果似乎好有机会好快挑战300点大关啦。Tesla 亦都升到0.5%左右啊，而家0.4%，升咗1.82，去到435.27。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仍然见到就系、是科技股固然可以即系做得算唔错，就算升幅有收窄嚟讲嘅话，都仍然有升幅。但系喺其他嘅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好多嘅传统股份啊，譬如银行类啊，或者系譬如话可能呢个消费类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嘅表现咧都系比之前期货市场咧系差咗一橛嘅。睇翻今日十大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升跌幅方面咧最多嘅咧就 utility 啦，1.4%，industrial 跌翻1%，real estate 咧利率敏感啊，亦都跌翻1.03%，financial 都要跌0.95%。十一大板块里面嚟讲嘅话，就得4个板块上升嘅啫，healthcare 啦、technology 同埋 consumer staple 嘅，咁都系仲有啲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嘅，咁都系一个比较弱啲嘅表现啦。所以今日喺个通胀数字比较高。油价又比较高，继续拱喐个邦腰去到接近挨住4%啲位置嚟讲嘅话，我相信最低限度道指咧都比较困难啲嘅啦。
4: 咁如果再望埋去咧，又系啦，最弱嘅或者叫普遍较为弱嘅，又系啲软件喎，哇，真系跌极都唔完嘅。
5: 系啊，所以真系有时都唔好立乱去买楼抵住啊软件吓、啊。虽然 Michael Burry 咧就上两个礼拜开咗口话咧觉得软件见底啊，咁但似乎呢个见底之余嘅话，仍然系一个 rolling bottom 咁嘅 feel 啊，有冇咁嘅 feel 啊？
4: 有啊
5: ，Salesforce 又去翻166.96，
4: 即系弹咗上去之后又落翻晒嚟咯。
5: 系啊，所以都系即系你买软件股份嘅话，我相信你要非常之分段入住啦，同埋要有啲耐性啦。即系可能你可以买少少先嘅，你睇到佢慢慢有表现嘅时候，先至再加住啦。暂时嚟讲嘅话 ，Salesforce 系道指第二大嘅跌幅，跌咗2.5%，167.01嘅。跟住 IBM 第一大跌幅啦，跌2.6%，213.48。咁啊，跟住 Home Depot 第三大跌幅跌1.75嘅，去到305.02。咁啊，另外运通方面嚟讲跌1.4%，系第四大嘅跌幅，跌去。

0: 309.3，微软就第五大啦，跌 1.42% 去到402蚊嘅水平嘅。
1: 仲有嘅就系金融类啦，咁头先我哋讲啦，今次都好多金融嘅企业巨头啦，都跟埋特朗普过去中国大陆访问啦咁样，但系唔见得好、啊。开咗出嚟之后散嘅喎，真系。
0: JP Morgan 都要跌 0.9% 啦，跌咗2.77%，去翻302.1%。咁啊，呢个高盛方面我亦都跌咗 0.9% 啦。作榜上有名嘅，即系高盛亦都要跌 0.9% 啦。咁所以因此暂时都比较弱啲。Visa 亦都跌 0.7% 啦，324.08。
1: 所以就话咯，即系好似冇乜帮助，即系都系即系照跌落嚟咯，叫做
0: 波音啦，最大机会接大单噶啦，都仍然要跌 0.8%。虽然近期嚟讲佢升翻啲嘅，235蚊跌一个8毫半仲有235蚊，都唔算差噶啦，但始终都系要下跌，跌翻 0.8% 左右嘅。
1: 系啊，咁总言之啊，反而就系头先所讲啊 ，Apple 咧就好啲，因为喺pre-market 嘅时候咧，佢都要跌少少噶嘛，我都报咗噶啦。
0: 嗯，
1: 啊，反而佢依家又升咯。即系呢个就较为好少少咯，
0: 系啊，咁啊做 industrial 都升翻好少少，同埋咧 medical 啦，你见到咁啊 3M 啦，道指里面我升 3.1%， 最大升幅啦，
1: 最大升幅啊，
0: 系啦，咁啊但系 Johnson & Johnson 啦，亦都升咗 2.16% 啦，229.2啦，咁啊 Merck 咧第四大升幅啦，升1.39啦，而家收1.43啦，升咗系1.61去到139.8，咁呢个第三大升幅啦，咁仲有 Walmart 方面嚟讲反弹翻啲，反弹1.4%去翻113.89嘅。
1: 系啊，如果真系望埋去嚟计咧，暂时都系有少部分嘅科技类股份好少少，再加上咧就系一啲即系又唔系话好高端消费嗰啲啦。我见到麦当劳啊、可口可乐啊嗰啲，哇，可口可乐都几好啊，逼下逼下都上到嚟挑战佢嘅52周高位噶啦，就快都。
0: 系啊，咁啊算系唔错噶啦。咁但系就如果纳斯达克指数方面嚟讲嘅话咧，咁啊 Micron 咧就有 3.3% 升幅，第三大嘅德州仪器就第二大升幅啦，3.78% 去到306.34嘅。最大升幅就 Marvel Technology 啊，呢间真系今年嘅黑马，升咗再升咗 6.5%， 相信都有新高嚟噶啦，174.71，升咗10.21。咁啊仲有啲晶片股啦，包括 Analog Devices 啦，即系比较稍微比较冇咁留意嘅晶片股。老牌嘅 Analog Devices 咧系代号 ADI 嘅，升咗 3.18%， 去到433蚊。咁啊，另外仲有一只咧就比较喺纳斯达克指数上市嘅咧，就 Lint PLC 啊。咁呢只又好得意嘅，呢只咧就系一个 Industrial Gas 嘅 company 嚟嘅，实际上一间英国公司嚟嘅。你见到 PLC 尾都知道啦，代号 LIN 啊，今日做得唔错，升咗 2.2%。咁啊，不嬲呢个都系一个优质嘅 Industrial Gas 嘅公司嚟噶啦，可以留意一下。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今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体重管理方法，在饭前半小时就可以按下我们耳仔的穴位，饥点饥饿的饥啊，30下就可以减退我们的食欲。饭后散步15分钟之后，亦都可以按足三里的穴位健脾，再加上冻饮甜食，体重就会自然慢慢下降了。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欧成辉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体重管理的话题。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9: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啦。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九点五十一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睇一睇美股啦，咁啊三个指数咧都系下跌啦，咁啊道指49592点，跌175点，跌幅0.35%，纳指26036点，跌51点，跌幅0.2%，S&P 5007384点，跌16点，跌幅0.22%。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反而美国开咗出嚟之后咧就有回稳嘅。咁啊，至少伦敦富时咧10284点已经系升19点啦，升幅0.2%。法兰克福 DAX 24081点，升126点，升幅0.53%。巴黎 CAC 7965点，都要跌14点，跌幅0.18%嘅。咁啊，罗文啊，不如我哋睇下啲业绩啦。咁西门子就出咗业绩啦，情形点咧？
0: 西门子业绩都唔错啊，见到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就首先就高于市场预期啦，见到最重要就话个 order 方面嚟讲订单系好理想啦，咁啊见到成个尤其是啲数码工业方面嚟讲嘅话，个前景系比较好嘅。咁首先第一件事就基本嘅 earnings per shares 咧 ，EPS 每股盈利啊2.6欧罗，咁呢个比市场预期嘅2.46欧罗方面嚟讲嘅话咧，轻微高出咗14个欧罗嘅美仙嘅，0.14欧罗。咁而至于你话睇翻个所谓叫做 PPA 嗰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数字咧就去到2.81，呢个 PPA 嘅数字啊 ，before 呢个 purchasing price allocation accounting， 咁啊根据呢个即系会计法则嚟讲嘅话咧，个 EPS 去到2.81，呢个同市场预期嘅2.68咧，亦都系明显高出咗啲嘅。咁最主要咧呢季嚟讲嘅话就系话见到个订单方面嘅话上升咗11%，喺个 nominal basis， 如果计翻个 comparable 嘅价钱嚟讲嘅话咧，就升咗18%噶，咁所以因此嘅话个订单情况理想，生意情况理想嘅话咧，都算系一个几唔错嘅业绩啦。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成个 group 嘅盈利营收方面咧，去到197亿6000万欧罗，呢个比市场预期嘅201亿4000万欧罗嚟讲嘅话，就轻轻跌咗啲嘅。但系如果你计翻个所谓叫做系同等比较嘅水平嚟讲嘅话咧，就6%增长嘅。咁啊，当然啦，因为第一件事就系话个即系外汇方面嚟讲有少少不利嘅，减咗7% 嘅增长。所以如果你唔计外汇市场情况嚟讲嘅话咧，计翻个 comparable 嘅 sales 咧，其实系有一个6%增长嘅。咁至于个工业方面嚟讲嘅话，最主要嘅地方咧，个 industrial business 咧，去到咧系29亿7000万欧罗嘅盈利，咁啊比市场预期嘅30亿5000万咧稍为低一啲，咁但都依然系一个最主要嘅增长嘅空间咯。
1: 系啦，咁啊西门子嘅。股价等下揾唔揾到先，因为佢应该喺
0: 德国上市，未升咗0.13%，升咗3.5毫子，而家系264.95嘅。
1: 哦，咁都好啊，至少就系唔错嘅表现啦，叫做吓。
0: 系啊，
1: 咁啊，仲有一间都系欧洲嘅公司，
0: 都系德国公司
1: 啊，卖鞋嘅。
0: 系啦、
1: 啊。这个我真系唔识喎呢间。
0: 呢间就即系应该就唔系好啱你噶啦。呢间系比较多女装嘅 Birkenstock， 咁啊同埋做啲系比较多系即系类似拖鞋嗰啲咁样嘅，或者叫做系 sandals 嗰啲咁样嘅款式嘅。咁可能啲后生噶，尤其是女士会中意着多啲。男装佢好似唔系冇嘅，不过就
1: 少啲。
0: 你同我都冇咁新潮啦。咁但呢间公司就历史悠久嚟噶，呢间公司系讲紧250年嘅老字号。不过可惜今季业绩就真的强差人意了。第四季一个营运利润方面来讲的话就跌到1.5亿欧罗。咁啊，呢个比市场预期1.6亿800万嚟讲，我有个明显嘅距离。咁睇翻每股盈利方面嘅话咧，市场就希望咧佢由上年嘅5.5毫欧罗咧，系上升到今年咧啲咁呢个季度咧上升到5.9毫欧罗嘅。结果出嚟得5毫子，就不升反跌。咁啊，净收益方面嚟讲，亦都跌咗22%，去到8,190万欧罗，同市场预期嘅1.09 100万欧罗嚟讲嘅话咧，相距甚远，相差成两成几嘅水平啊！咁所以个股价方面嚟讲，我咧就挨沽，而家要跌紧10.88% 嘅。咁呢个暂时嚟讲嘅话咧，呢间公司当然啦，你预期佢升嘅，佢出咗嚟竟然系下跌嘅。咁所以个股价咧跌咗跌咗三个九毫八欧罗，跌到33.97嘅。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会是中美领导人超过六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特朗普拒程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五上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底之前访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脸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菲律宾各调局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试图逮捕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参议员德拉罗萨，现场连续传出十多下枪声，现场陷入混乱。参议院秘书长蒙多萨表示不清楚开枪者身份，亦都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议长卡耶塔洛在社交平台直播中表示，他不确定自己能否保护内部人员的安全，呼吁执法人员不要采取这种暴力行动。强调双方可以透过沟通处理。他之后公布已经同各调局就德拉罗萨的情况达成共识，双方同意明经协调，执法人员不会强行进入参议院。他又强调不会放弃德拉罗萨，重新依照参议院规则和菲律宾法律，德拉罗萨正受到参议院的保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起诉德拉罗萨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导致几千人死亡的反独战争中犯下反人类罪，为了逃避追捕，德拉罗萨星期一起躲入参议院建筑群入面，未曾离开。据报，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的盟友透露，预计斯卓添最快将会在星期四挑战斯几贤的首相领导地位。斯卓添当地上午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和斯几贤进行了短短17分钟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据斯卓添的盟友透露，斯卓添向斯几贤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权。工党在上个星期地方议会惨败之后，斯几贤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危机。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个议员呼吁首相落台。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斯几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皇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同发表由斯几贤政府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和立法的优先事项，当中提出计划透过吸引私人投资来刺激经济以应对国民生活成本问题，并会进行医疗、警政和司法等改革。此外，承诺投入社会住宅，改革租赁制度，解决儿童贫穷和青年失业问题，并将加强和欧盟的关系。下议院将会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六日的辩论。在本港，不少公屋住户擅自在单位门内或公众走廊安装摄录设备，防范滋扰或者是保障治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书面答复议员质询时表示，过去三年共收到大约500宗滋扰个案，亦都收到250个不满加装闭路电视的投诉，房屋处都已经适当跟进。何永贤话，若果有关行为属扣分制下的不当行为，例如在门内胡乱弃置垃圾，会发出警告或扣分。而邻里不和的个案，如果是源于生活方式差异，屋邨职员会主动调解，有需要时会将个案转介至其他政府部门或相关社福机构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Good morning.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5: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1: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3: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14: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5: 白起是战国时代秦国的将军，善于用兵，战胜攻取了70余城。超商王封他为武安君。有一次白起俘虏了赵国40多万名降兵，而且他很狠心地将这40多万名降兵全部活埋。在这个战役引起赵国全民的惊震，誓死出兵反抗。秦王派遣白起出战，但是白起托病抗命，秦王就震怒，于是废除了白起武安君的封位，并且赐剑给白起，要他自杀。可能白起受了自己的罪孽蒙蔽，他拎起把剑就说了，长平战役我一次杀死了赵国降兵40多万人，罪该万死。讲完之后举剑自杀而死。白起死了之后，他在生时所做的恶业受到什么报应呢？根据高僧传的记载，唐朝道英禅师住在法海寺的时候，有一天见到两只鬼，要求道英禅师作法施食，其中一只鬼是秦朝白起，因为生前罪孽太大，在饿鬼道中受苦。又根据《群谈采鱼》一书的记载，吴山三茅观有一次在大雷之中击毙了一条白蜈蚣，有1尺多长，背上有白起两个字。根据《感应汇编》记载，潘崇先有一位朋友阮君看见屠夫宰杀一只猪，猪皮上有秦白起三个字。又根据《夷坚志》的记载，江南陈氏女在17岁的时候得到重病，临死前忽然间对人讲：我是战国时代秦国的将军白起， 在生时杀咗数十万人，而家喺地。

0: 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美股都银力都算犀利啊。咁就虽然都系跌啊，不过纳子只系跌一点啫。26,087点跌一点啊，咁啊道指咧49,596点，咁啊跌164点，跌幅0.33%，咁啊呆呆滞滞咁啊。S&P 五百咧就7,393点，跌八点，跌幅0.11%。咁啊欧洲方面咧真系好奇怪啊，就美国嗰边开咗出嚟跌啦，但欧洲全面回稳噶啊。伦敦富时10,301点，升36点，升幅0.35%。法兰克福 DAX 系24,097点，升142点，升幅0.59%。巴黎 CAC 7,982点，系升2点噶，升幅0.03%噶啊。咁啊 ，Long 啊，咁啊，头先我哋睇嗰啲业绩啦，咁啊，其实香港呢边咧都有好多业绩出噶吓，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啲啦，
3: 都喺呢个收市后出业绩啊。
2: 系啦，咁啊，佢喺美国都有裕托证券啊嗰啲啦。咁阿里巴巴个业绩咧，嗱，佢系全年业绩嚟噶，即系叫第四季，咁即系都系出埋晒全年啦，叫做啊。情形点咧？
3: 似乎咧就唔算太过理想嘅，咁但系咧即系虽然话整体业绩唔系好理想啫，但由于 AI 业务方面嚟讲，我咧增长比较好似比较快啲。如果尤其是话计翻个 third party 嘅客户嘅 AI 云端服务增长业务咧，有40%增长，所以因此见到好似喺美国嘅裕托证券表现好理想，升咗 6.6%， 升咗8.9美金，去到143.69啊，呢个系 BABA 代号阿里巴巴喺美国上市嘅裕托证券嘅价钱，升6.77%啊，可能喺到时喺香港开市之后嚟讲，都会有机会做得好啊。百度咁咪会出业绩咧，百度亦都升咗7.08%啊，升咗9.91，去到149.85，见到百度嗰、那个ADR 仍然都系做得唔错、啊。咁至于巴巴方面嚟讲嘅话咧，个业绩咧就好似头先所讲啦，虽然整体个销售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增长就唔系太过理想啦。见到咧第四季咧系有3% 嘅营收嘅增长，咁但最主要都嚟自呢、这个云端嘅 cloud 嘅 computing 业务，咁但系其实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整体嘅收益方面咧去到2,434亿欧人民币咧，其实比市场预期2,471亿人民币咧为低嘅，虽然相差唔系好多，但都叫做系低于市场预期嘅，咁所以因此咧就比较唔系话即系好似好理想。曾经嘅早段时间嚟讲嘅话咧，系喺 pre market 咧跌过2%噶，咁但系而家冇问题，啲人睇翻咦云端情况理想啊，呢、这个Cloud Intelligence Group 咧就升成38%，去到416亿人民币。咁若果你睇翻净系计即系呢个外在客户嘅话咧，唔计自己本身内部嘅客户嘅话咧，其实个增长嚟讲就去到40%。咁呢个就似乎咧觉得咦唔错、啊，见到呢个新嘅云端服务虽然做得非常之好，所以就算整体销售方面嚟讲嘅话，稍微低于市场预期，似乎喺美股方面收货。你估到香港翻嚟嘅话，ADR 升咗成6-7%嘅话，香港翻嚟可唔可以保持到咧？
2: 保持到就唔知会唔会，但系我觉得都非常之唔错嘅，因为至少一样嘢就头先你都讲咗啦，就系、是、AI 相关嘅业务啦，譬如啲云端嘅即系云计算服务啊嗰啲咧，嗰、那个真系带动到佢嗰个收入。即係叫做大幅啲嘅上升咯，
3: 所以其他傳統嘅業務啊，啲電商業務方面嚟講嘅話，可能就算淘寶賣嘢差少少啊，都唔緊要啦。
2: 係啊，但係如果你計咧，個盈利就係、是、即係真係唔係話太好嘅，因為點解咧？因為調整後嘅淨利潤咧係下滑咗嘅，但係因為咧雲端業務，即係因為係AI 嗰個大幅投資影響嘅啫。就唔係話完全即係個毛利收窄啊，各樣嘢嘅就唔關呢啲事啊。
3: 咁我哋啲中國公司嚟講嘅話，唔需要見到佢 CapEx 咧，佔開始增加就會跌㗎係嘛？
2: 應該唔會，我覺得。
3: 加上而家美國公司都唔興啦，你見到美國公司啊，微軟啊，或者
2: 冇嘢啊，都冇嘢。
3: Google 嗰啲即係佔開始高得嚟嘅話咧，個股價都可以創新高啦。雖然而家回軟咗，咁所以今次似乎阿里巴巴嘅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嗱，雖然啱啱開始出嘅時候咧，喺呢個 pre-market 時間嚟講咧，曾經跌過2%嘅，但而家见到佢倒升成6-7%嚟讲，我咧都应该系几理想下啦。咁啊，9988咧，今日就好似。

0: 微跌0.几%嘅，但系听日开始翻嚟讲，可唔可以追翻？可以唔可以又接近呢？今次 ADR 而家升幅啦，亦都希望 ADR 方面嚟讲喺美国咧系维持住呢个升幅，直到收市啦。
1: 系啊，即系因为依家市场其实最关注嘅就系佢 AI 发展啊嘛，佢依家个 AI 相关嘅业务收入占比已经达到30%噶啦。
0: 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最大嘅亮点啦。反为就系传统嘅电商业务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唔系好重要啦。另外有个比较少少细啲嘅消息咧，就系见到个董事局方面嚟讲嘅话咧，将个全年嘅现金派息增加到去0.13125，就大约系如果计美国嘅 ADR 嚟讲嘅话咧，就会系$1.05每股嘅。咁啊，都算系有个即系唔错嘅 dividend 啦。虽然当然就唔系一个好高嘅收息率啦。
1: 系啊，总言之就系依家市场梗系关注你 AI 相关嘅业务噶啦，譬如啲云端计算啊各样嘢，因为始终咧呢啲先至系将来可能系增长引擎嚟噶嘛。
0: 系啊，咁所以仍然都系啊，呢个 AI 嘅即系股份方面嚟讲，我咧唔单止喺美国，甚至欧洲、日本，甚至喺韩国、台湾或者其他地方，甚至喺内地方面嚟讲，我咧仍然都系一个比较亮丽嘅板块。尤其是啲公司方面嚟讲，我如果 AI 业务表现出色嘅话，就算其他业务稍为即系低于市场预期嘅话咧，市场都系有机会将佢推高
1: 嘅。系啊，即系因为依家可能系 AI 嘅投资期咧，咁佢点都会有一啲容忍度啊。
0: 嗯
1: 啊，因为你个盈利可能未必话会太有增长强劲，咁但系你 AI 收入强劲咧，咁始终市场就会觉得，即系你唔投资呢啲，你将来点样有盈利增长啫？
0: 哦，咁系，
1: 系嘛？咁你依家只不过就系话投资喺 AI， 只不过就系即系叫做播种，咁你播种唔系即刻收成噶嘛？咁所以咧，市场咧系会有呢啲咁嘅预期同埋计算喺度咯。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咦，你呢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喎。
8: 是啊，我去旅行嗰阵买嘅。
7: 咁要查清楚佢系咪符合香港嘅技术规格先好用啊。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同管有呢啲唔合规格嘅无线电器材，仲系犯法噶。想知多啲，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网页，或致电29616333。
1: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星期六上昼10:00至下午4:0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讲者系谭志强 Tom Sir。课程重点是 Tom Sir 透过技术分析和阴阳烛教授快、狠、准出入市策略，帮助大家征服环球股市、商品和外汇市场。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而家报名学费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亦可以透过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啊，咁啊翻。

0: 翻嚟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咁啊頭先就講啦，咁啊美股有啲韌力啊嚇，咁啊納指咧又再上升翻啦嚇，26,131点，升43点，升幅0.17%，但係道指咧都係依然固我啫，49,572点，跌188点，跌幅0.38%，S&P 5007,397点，跌3点，跌幅0.04%，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全面回穩咗噶啦。伦敦富时10,308点，升43点，升幅0.42%。法兰克福 DAX 24,113点，升158点，升幅0.66%。巴黎 CAC 7,990点，升10点，升幅0.13%。咁啊，罗文啦，咁啊，依家又出咗一间即系阿里巴巴啦。咁啊，即系证明咗其实 AI 唔系即系无论你多唔多呢个资本投资都好啦。唔係一個即係真係冇盈利或者叫冇回報嘅項目嚟喎。
1: 當然唔係啦，其實呢、這個即係咁樣嘅誤解咧，大家都唔好再諗啦。即係其實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係一個好明顯今個世代嚟講嘅話，相信係科技裏面提升生產力提升得最快嘅地方，甚至你驚佢快得滯。提升生產力、生產派制嘅話，可能會代替啲工種。呢、這個的而且確係一個社會問題咧，政府方面講要去密切留意一下嘅。咁但係唔講呢樣嘢嚟講嘅話，對於、這個即係股市啊、企業啊有關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無遠佛界嘅股份咧，只要你沾到邊嚟講嘅話咧，都係有機會因此而令你個生意、銷售、盈利，甚至因此而股價咧大幅上揚噶啦。咁包括咗即係唔單止係一啲晶片股份啦，亦都唔單止係光纖股份啦，你淨係諗下，就算香港嚟講嘅話，那個長飛光纖啊，
0: 長飛光纖江南咯，
1: 啊，長飛光纖江南嘅話都已經升咗唔少啦，係嘛？
0: 哦，因為佢依家光纖嗰個用途多好多嘛。
1: 係啊，咁突然間就話嗰個銷售盈利，譬如話好似康寧咁樣啊，之前都同佢講咗幾次噶啦，同 NVIDIA 簽咗一個最新嘅合約，咁開始會做一個長期嘅一個合作啊，大幅增加佢哋光纖嘅產能啊，有關呢個光纖儀器嗰個產能啊，將個好似話幾年之間嚟講增加10倍喎，那個產能增加10倍嘅話，你將來嚟講嘅話，預期嘅銷售增加10倍啦！你见到 Nvidia 又投资嗰间公司啦，又入股嘅公司啦，又签一个咁样嘅长期合约嚟讲嘅话，就系、是、Nvidia 见到就系佢需要将呢啲咁样嘅基建方面嚟讲做好啦。因为而家 Nvidia 唔系净系卖粒 GPU 俾你噶啦嘛，佢成个 server 咁样卖俾你噶啦嘛，成个甚至系即系一个 server 咁你卖好多 server 砌砌埋埋，就等于成间 AI factory 卖俾你噶啦嘛。咁你啲 AI 嘅 server factory， 无论系内里 server 里边或者 server 外边，都系需要一啲光纤嚟到提供一个高速嘅连接嘅。
0: 以前咧就可能系一啲铜线嘅，但系依家话全部咧已经改造光纤，
1: 系啊，
0: 中心嗰个光纤，
1: 所以呢个就越嚟越再需求啦。咁甚至系话电力啦，你见到譬如话系西门子，唔知道今次个业绩关唔关事啦，但你见到譬如话 GE Vernova 啦，嗰啲电力嘅做机器嘅发电机器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全都沾到边个？因为佢电力需求大，佢要买好多个发电机，因此咧就见到呢啲公司方面嚟讲，虽然一工业股本来唔系一个高科技公司嚟嘅，但系由于个生意突然间急速增长，销售跳升数以倍计，咁啊，仲有啊，就系而家咧变成一个咧，好明显就系因为供不应求啊。就算电机设备嚟讲嘅话，而家讲紧咧好多啲公司嘅话咧，因为供不应求情况之下，好多人争佢啲货品啊嘛。咁啊，唔单止话系 pre-book 佢啲 capacity 啦，2026年卖晒啦，甚至好多公司就系话佢完全系收晒钱啊，即系你年尾送货啲，而家已经俾晒钱噶啦。如果唔系你都唔使知订啊，即系咁嘅情况，咁所以啲股价当然就比较强劲啲咯。
0: 其实香港呢边咧，呢几日都炒电力股啊，同埋啲电力设备。电力设备啊，早前炒噶啦，依家已经炒埋啲电力股啦。炒到咩呢？就系、是、炒到啲，即系好简单。你睇下只大唐发电已经知啦。四月尾嘅时候都系讲紧2.4-2.5啊咁上下嘅。咁啊，今日咧就最高3.61，炒到佢癫晒咧，仲要出埋，好似系佢啊，我唔系好记得边间啦。总之有一间电力公司咧，就直情系升得过急啊。咁咧要出张通告就话，我哋唔知道点解。澄
1: 清一下先，
0: 系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0: 康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会是中美领导人超过6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特朗普拒情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五上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今年底之前访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

0: 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幻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菲律宾各调局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试图逮捕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参议员德拉罗萨，现场连续传出十多下枪声，现场陷入混乱。参议院秘书长蒙多萨表示不清楚开枪者身份，亦都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议长卡耶塔洛在社交平台直播中表示，他不确定自己能否保护内部人员的安全，呼吁执法人员不要采取这种暴力行动，强调双方可以透过沟通处理。他之后公布已经同各调局就德拉罗萨的情况达成共识，双方同意明经协调，执法人员不会强行进入参议院。他又强调不会放弃德拉罗萨，重新依照参议院规则和菲律宾法律，德拉罗萨正受到参议院的保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起诉德拉罗萨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导致几千人死亡的反毒战争中犯下反人类罪，为了逃避追捕，德拉罗萨星期一起躲入参议院建筑群入面，未曾离开。据报，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的盟友透露，预计斯卓添最快将会在星期四挑战斯几贤的首相领导地位。斯卓添当地上午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和斯几贤进行了短短17分钟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据斯卓添的盟友透露，斯卓添向斯几贤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权。工党在上个星期地方议会惨败之后，斯几贤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危机。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个议员呼吁首相落台。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斯几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皇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同发表由斯几贤政府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和立法的优先事项，当中提出计划透过吸引私人投资来刺激经济以应对国民生活成本问题，并会进行医疗、警政和司法等改革。此外，承诺投入社会住宅，改革租赁制度，解决儿童贫穷和青年失业问题，并将加强和欧盟的关系。下议院将会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6日的辩论。在本港，不少公屋住户擅自在单位门内或公众走廊安装摄录设备，防范滋扰或者是保障治安。火局局长何永贤书面答复议员质询时表示，过去三年共收到大约500宗滋扰个案，亦都收到250个不满加装闭路电视的投诉，火处都已经适当跟进。何永贤话，若果有关行为属扣分制下的不当行为，例如在门内胡乱弃置垃圾，会发出警告或扣分。而邻里不和的个案，如果是源于生活方式差异，屋邨职员会主动调解，有需要时会将个案转介至其他政府部门或相关社福机构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3: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2: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4: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2: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10:38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先。咁啊，道指49,598点，跌162点，跌幅0.33%。纳指26,172点，升84点，升幅0.32%。S&P 五百咧都升啦，7,403点，升2点，升幅0.03%。欧洲方面三个指数咧就回稳晒噶啦，伦敦富时10,304点，升39点，升幅0.39%。法兰克福 DAX 24,092点，升137点，升幅0.57%。巴黎 CAC 7,991点，升11点，升幅0.14%。睇埋美元汇价啦，美汇指数咧就98.54啦，升咗0.24嘅。咁啊，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706，日元157.84，英镑1.3509，瑞士法郎0.7826。加元1.3698，澳元0.7255，新西兰元0.5928，人民币报紧6.7910噶。
7: 嗱，上市公司嘅业绩咧，我哋就会好关注啊。但系有啲未上市嘅公司咧，哇，呢啲都巨无霸嚟噶啦，咁啊都值得我哋留意啊吓。美股咧有三只股份咧就未上市，不过啊都大家好瞩目噶啦。都应该会喺今年内上市嘅机会非常之高啦 ，Anthropic 啦 ，OpenAI 啦，同埋呢个 SpaceX 啦。咁 OpenAI 咧就啱啱出咗啲营运数据啊，各样嘢啦，点样睇呢？
8: OpenAI 啲数据方面嚟讲嘅话咧，就都唔错嘅。但我谂最重要嘅地方方面咧，就唔系净系话佢嘅营运数据啦。咁啊 ，Anthropic 咧亦都系其中一个之前公布咗啲数据啦。咁大家都好清楚，之前都喺节目度讲过几次噶啦。咁 Anthropic 第一季嘅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喺个即系同上年同期比较，一个比较稍微低啲嘅位置比较啦。因为2025年嚟讲嘅话咧 ，Anthropic 嘅生意咧就似乎系唔系咁认真咁多嘅。但系经过一年嘅急速增长之后嚟讲，2026年第一季嘅增长咧，根据个 Anthropic 嘅讲法咧，就系升咗80倍嘅。咁呢个增长咧系由于个需求太强 ，Anthropic 本身咧就希望咧可以 target 升10倍嘅。结果个生意方面嚟讲，升咗80倍。咁啊，好详细讲到盈利咧，定系一个生意额啦。咁照字面睇嚟讲，就似系生意额嘅情况，定系客户嘅数目啊咁样。咁都系一个好惊人嘅增长嚟嘅。咁当然呢样嘢就会对整体个 AI 市场嚟讲嘅话，系有一个好好嘅帮助啦。咁至于Open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个生意增长似乎就暂时冇 Anthropic 咁高噶啦，但仍然不失为可以支持到呢个 AI 市场气氛嘅。啱啱咧，虽然 OpenAI 即系而家就系未上市公司啦，但系佢嘅阿妈啦，其中一个主要投资者咧 ，SoftBank 远富银行咧，日本嘅孙正义咧，就啱啱宣布咗最后一季嘅业绩，即系话呢个财年嚟讲嘅话咧，系啱啱2025-26年财年咧就完结咗啦。咁到3月底嚟讲嘅话咧，见到咧即系 SoftBank 方面嚟讲。

0: 淨係喺個佢個 Vision Fund， 佢個遠見基金啊。咁呢度嚟講嘅話呢，就見到佢係賺咗係460億美金嘅。咁啊，最主要呢就似乎係個 OpenAI 嘅 investment 賺錢多比較呢，因此呢就幫助到佢整體個盈利嘅空間。咁當然啦，作為一個基金方面嚟講嘅話呢，因為喺 OpenAI 方面投資好多錢啦。咁根據報道嘅話，就呢間日本嘅巨頭呢係投資咗 OpenAI 300億美金，30個 billion 嘅。咁而個賺錢幅度嚟講嘅話呢，喺即係去到三月底嘅財年呢係賺咗450億美金。咁佢嘅回報方面嚟講，升150%。咁淨係單單喺上一季度咧，喺三月底個季度咧，去財年最後一季啦，亦都係呢個 calendar year 嚟講第一季1、2、3月份咧 ，Vision Fund 咧就賺咗係200億美金。而根據外電報道嚟講嘅話咧，基本上全部都係 OpenAI 嘅賺錢嘅。因為其他嘅投資方面嚟講，有啲地方咧係有少少損失嘅，包括呢、這個Coupon 啦、DD Global 啦，同埋呢個 Klarna。咁呢三間公司方面嚟講，我咧暫時喺第一季度咧都係蝕錢嘅。咁但係喺嗰個全年嚟講，我咧由於 OpenAI 賺好多錢，令到佢整年咧係有個好好非常之理想嘅賺幅度。咁呢個情況嚟講，亦都幫助到個市場氣氛啊。尤其是喺個 AI 方面嚟講，我咧證明就係，繼續見到咧投資 AI 方面嚟講，我咧係有個正回報嘅。啊，當然遠富嘅話不嬲都俾人擔心，就係佢喺 OpenAI 方面嚟講，我咧有一個比較大嘅即係集中嘅程度啊，好 concentrate 啊。咁好集中就好重货咧喺呢个 OpenAI 方面，因为孙正义不嬲讲咧，佢就对 OpenAI 咧非常之咁有兴趣，非常之咁中意，觉得佢一间好好嘅公司嚟嘅。咁最初段嘅时候咧，佢想成为佢一个创始嘅即系投资者，第一个投资者嘅时候咧，就输俾微软，咁微软就揸咗个27% 啦。而嗰个微软嗰个市盈率嚟讲，仲惊人。咁但系而家问题上就系话呢个 OpenAI 公司咧，就根据喺上一个funding round 上一次嘅筹款方面嚟讲嘅话咧，个集资嘅规模咧就以个8520亿嘅整体嘅市值嘅作价嘅。咁虽然话有即系好强嘅竞争对手啦 ，Google、Anthropic 啦咁样，但都以一个比较高嘅市价咧去集资嘅。咁如果根据呢、一个即系上一 round 嘅 PE 嘅集资嘅市价嚟讲嘅话咧，咁 OpenAI 咧即系帮助呢个远富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上一年度咧系赚咗450亿美金，都是一个非常之理想嘅数字啊。咁啊，虽然即系由于SoftBank 咧要投资好多 OpenAI 方面啊，甚至系需要借贷啊。亦都引致咧三月份嚟讲 S&P Global Rating 咧将 SoftBank 嗰个投资嘅评级嘅展望咧由之前嘅稳定转成为负面。咁但系既然赚咁多钱嚟讲嘅话咧，都值得即系见到个展望，见到投资评级稍微有些少嘅下降压力啦。嗱，投资展望咧由稳定转到负面咧，未系一个降级嚟嘅，只不过就系话佢可能会有机会喺6个月之内被降级。这个未正式的降级就差不多是预警话俾你听，就话而家我哋觉得有啲 concern 啦，个展望系负面，咁就有机会喺6至12月啦，12个月之内咧会降级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1: 呢个都系一个叫做观察名单啫，又唔使话太紧张嘅。
0: 嗱，其实呢个就系一个并非正式降级嘅降级，就基本上嚟讲嘅话就讲俾你听，我个展望系差咗噶啦，有机会被降级噶啦。咁好似我睇过咧，好似话都有6-7成咧呢个 negative 嘅 outlook 嗰啲咧都会被降级嘅。咁所以因此嘅话都系一个非正式降级嘅降级。
1: 咁但系会唔会对佢嗰个盈利上面啊，或者叫做生意扩充上面啊，甚至融资成本上面会有啲压力咧？
0: 唔多唔少都有啲噶啦。既然降级嘅话，你再发债嘅话，债息就高少少啦，系咪？咁但问题上就系话，其实你都知道啦，远富孙正义好似旧年嘅时候咪讲过，佢咪 Nvidia 有清仓嘅，咁甚至 T-Mobile 咁样，咁都系因为佢最大问题上就佢应承咗 OpenAI 投资咁多钱啊嘛，佢要兑现佢嗰、做法啊嘛。因为呢啲公司其实好早时间咧开始投资 OpenAI 嘅时候咧，佢其中一样嘢点解可以咁早攞到飞咧，攞到即系个额度咧，就系话我会总共投资几多钱俾你嘅，你要早啲喺第一二个 round 已经俾我去投资一部分。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佢就需要喺旧年即系可能Nvidia 仲未好高啊情况之下嚟讲，就要清仓。当时曾经引致 Nvidia 下跌嘅股价，好似跌咗3-4% 噶，系啦。咁但系呢啲就系佢一个计划啦。佢觉得 Open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嗰、那个上升空间仲可观啊。当然啦，你话如果 OpenAI 咧可以喺今年年底之前咧上市，甚至以一个比较高嘅价钱上市，因为而家讲紧唔止1万亿噶啦。 因为你上次嘅 funding round 都已经系讲紧800几亿啦嘛，唔系8000几亿啦嘛。咁而家你讲紧嘅话，上市嘅话咧，既然你上一个 funding round 都已经8520亿嘅时候咧，我相信嘅上市最低目标，佢希望咧达唔到呢件事啦，就会系12亿啊，甚至系超过13亿嘅水平啊，你要上市噶啦。咁如果真系做得到嘅时候咧，咁就。即係好似 SoftBank 啊，你或者微軟啲公司嚟講嘅話咧，佢哋一個mark 上帳簿度嗰個 paper gain 嘅話，就會再多啲嘅咯。因為一個基金佢都睇翻 underlying 啲 stocks 賺幾多錢嚟到計啫嘛。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佢上市可以上到12000亿，甚至上市之後嚟講再拱到上去15000亿嘅話咧，咁佢一個投資回報咧又會再多，就唔止400亿嘅咯。到時可能有700亿嘅投資回報嘅咯。
1: 嗯，因為佢要 mark to market 嘅嘛，因為
0: 係啊，一定需要啦。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失眠、慢性病、長期痛症，永別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Tử Nạp Tử, hóa nị chi.
1: Trần Xuân Lân,
0: Chu Gia Minh.
2: 10:49 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哇，即系美股咧，好得意啊，
3: 好硬仗啊！
2: 一来啦，二来仲有一样嘢，佢经常咧，即系我哋做开紧节目嘅时候咧，佢经常两边走啊，即系道指就向下走，纳指咧就向上走。嗱，你见到啦，道指即系又越跌越深咁，49,544点跌25点，跌幅0.43% 嘅，但系纳指咧。就头先都跌过啦，咁依家咧，哇，升咗113点，都唔错啊，
3: 都升咗0.4% 噶，而家系126,200点噶，去翻接近历史高位噶啦。
2: 系啊，嗱，即系好简单啦，道指咧就跌0.43%，但系咧就纳指升0.43%，
3: 嗯，
2: 即系啱啱好啊，真系。
3: 冇办法啦，始终你话个债息方面嚟讲比较高企啦，通胀担心比较高嘅咧，传统股份个影响都系比较大啲。
2: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依家相关啲 AI 嘅企业。公布业绩出嚟咧，其实真系只只即系又唔可以话佢冇得弹嘅，但系至少真系摆上眼前系话俾你听，喂，抌多啲资本开支系好嘢嚟噶。
3: 系啊，即系其实真系赚钱噶，咁所以你见到嗰啲盈利增长方面嚟讲系好理想噶。好似寻日我哋讲过啦，根据 FactSet 嘅报告，直到上个礼拜5月8号为止嚟讲嘅话，80%+嘅 S&P 500指数出业绩，咁啊平均嘅盈利增长咧，根据埋以剩翻嗰10%-11% 嘅公司嘅话，当佢系预期盈利达到嘅话咧，系讲紧升紧27.7%。
2: 系啊，
3: 成个。market 平均嘅盈利增长27.7%，呢个系其实远高于过去嗰5年或者10年嘅平均数啊，
2: 好犀利噶！
3: 甚至其实你谂下，即系唔好话成个 market， 成个美股嘅 market， 唔系一个细嘅股票市场。
2: 唔系，你仲要谂一样嘢，其实美股嗰个盈利咧，佢哋一路都上升紧噶，唔系话突然间跌咗落去之后呢一季。好翻，所以有一个咁大嘅上升嗰个情形，
3: 又唔系好似上次咧，就系话喺 Covid 嘅时间嚟讲嘅话咧 ，Covid 时间盈利大跌啦，跟住 Covid 重开之后嚟讲，盈利咧喺谷底回升咧，嗰下就唔同啦。
2: 系啦，
3: 2021年，
2: 但系依家唔系喎，依度佢系一路慢慢上紧，依家系增速，即系仲要也有。
3: 系啊，其实过去六季嚟讲嘅话咧，连埋第一季嘅话，已经系连续六季双位数字盈利增长，
2: 好犀利真系。
3: 咁所以有阵时点解佢个股市比较贵少少 ，P/E 比较高啲，系有一定嘅原因喺度嘅。即系有阵时你话 P/E 究竟应该几多倍咧？应该系20倍、22倍，定系15倍咧？香港股市就好似低迷少少啦吓。咁但系我就唔系好清楚香港究竟盈利增长如何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美股嚟讲嘅话，佢个盈利增长系高速双位数字，整体市场方面啊。再加上系甚至系话，即系今年嚟讲嘅话咧，有个突然间嘅加速啦。当然唔知佢持续咗几耐啦咁，但系根据摩根士丹利咧啱啱最新嘅个报告咧，就系话佢哋将个 S&P 500指数嘅目标价格咧，2026年咧上调到8000点，12个月嘅，即系讲2027年5月份嘅时间嚟讲嘅话咧，就上调到8300点。最主要就系佢将标普500指数嗰个每股盈利咧，而家因为见到第一季业绩太好咧。就增长到咧，而家又提升到咧$339每股。咁啊，呢个咧就代表咗咧，会系对2026年全年嚟讲嘅话，会有23%增长。嗱，当然啦，第一季度就好似高啲嘅。咁啊，23%嚟讲都一个唔低嘅数字啦。因为其实我谂都应该好几年咧未试过23%增长噶啦。对上一次有20%增长咧，就2021年喺疫情之后嘅情况，就好似所讲啦，喺个比较偏低嘅位置弹翻上嚟嗰下增长高啲啦。如果唔系呢啲咁特殊偏低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美股咧应该过咗10几20年咧未见过20几%盈利增长
2: 嘅，系啊，所以咪话咯，就系好犀利嗰个情况咯吓。好，咁我哋睇过美股之后咧，睇一睇欧洲啦。咁啊，欧洲咧几个市场啦都做得唔错噶吓。咁啊，伦敦富时咧10,318点，升52点，升幅0.51%啦。法兰克福 DAX 咧24,135点，升180点，升幅0.75%。巴黎 CAC 8,008点，升29点，升幅0.36%。嗱，回应翻你头先所有问题啊，香港咧。市盈率低咧，因为佢个结构同美股系有啲唔同啊。
3: 嗯，
2: 因为依家喺香港上市嗰啲 AI 或者叫相关啲嘅股份咧，其实暂时系未入啲指数嘅，所以咧个增长或嗱，当然即系增长嘅意思，可能甚至佢哋未必有盈利啦。个增长就可能系即系由一个好大嘅即系亏损去翻一个叫做低啲嘅亏损。 咁都叫改善咗啦，系嘛？
3: 咁都叫增长嘅，
2: 咁呢叫增长啊嘛，系咪？咁但系啊，如果你睇翻恒指啦、国指啦，甚至科技指数，嗱，科技指数咧，即系大家就会比对，哇，纳指咁样去比对啦。咁啊，但系又唔可以直接咁比对，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要发觉到咧，其实喺香港嘅科技指数咧，里边科技类嘅成分同美国个科技嗰个成分咧系唔同嘅，
3: 嗯，
2: 系唔同嘅，因为点解？
3: 有咩唔同咧？
2: 有咩唔同啊？嗱，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啊，你见到譬如纳指里边嚟计，佢真系有 AI， 真系有先进晶片嗰啲噶，
3: 嗯，
2: 但系依家你喺香港嗰啲唔系冇啊，
3: 嗯，
2: 但系佢系只系一间公司里边嘅部分或者叫做。一个部门咁样咯，可以话，即系譬如好简单，
3: 阿里巴巴一样啦，
2: 系啦，即系阿里巴巴有个平头哥，咁百度佢有个昆仑森，
3: 嗯，
2: 咁但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佢唔系主要成就喺嗰度啊嘛，依家有噶，你见到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唔入指数嗰啲，譬如 Minimax 啊，
3: 未入指数啫，
2: 吓未入指数咯，即系如果佢个将个结构改变嘅时候咧，其实纳指。即係等於真係可以等於啦，叫做香港嘅科技指數咯。
3: 嗯，
2: 因為佢譬如好簡單，頭先所講啊，譬如 Minimax 啊、智譜啊，又咩嗰啲即係芯片類嗰扎嘢咧，你撥曬佢入去香港呢邊嘅科技指數啊。
3: 你下个礼拜打电话俾阿 Vincent 同佢讲讲啦。
2: 唔系，咁佢有好多规矩嘅，唔系我话就得嘅。你唔好当我咁犀利先得噶，真系。总言之咧，系呢啲要守规矩噶嘛。
3: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个规矩咧，都可能可以考虑下，即系。
2: 唔系，佢有啲即系嗱，我唔知道科技指数有冇啦。佢其实有啲快速通道嘅，系
3: 啊。系啊，有啲有阵时有啲可以即系与时并进嘅。
2: 系啊。
3: 而家你咁多新嘅科技公司上市，系咪可以早少少入指数咧？未必一定话咁硬规定话要咩上市。至两年先可以入指数
2: 咧，所以我晏昼做节目嘅时候，我都提住大家噶。我话其实你科技指数跌，即系由个高位跌咗落嚟。你望一望只700腾讯，真系好惨噶，52周低位。
3: 甚至某程度上会唔会有机会就系、是、喂咁多新嘅 IPO 科技股上市，一上市就升得咁紧要，个个将啲钱揿出嚟去走去炒呢个科技股 IPO， 就变咗令到现时喺科技股指数里面嘅权重股咧挨沽咧咁样，有冇咁嘅机会咧？你估？
2: 唔系，因为佢头先都讲啊，因为佢哋其实唔系冇 AI 成分啊，即系头先我哋都分析过9988阿里巴巴，佢有 AI 成分嘅，但系佢都系好初步啊嘛。
3: 嗯，
2: 即系你唔似得。美股纳指嗰边嗰啲成分股咁，喂，佢真系有盈利添喎 ，AI 可以系，
3: 系当然啦。
2: 吓，咁你香港呢边嘅就啱啱都仲系叫做，即、就、系、是、真系叫做投资期，咁变咗未有一个咁即系咁快回笼咯。
3: 阿里巴巴都讲啊，虽然个市场受落啊，冇乜影响啊。阿里巴巴讲就而家系一个投资期嚟嘅，
2: 系啊，
3: 所以令到个好似个所谓叫 adjusted 嘅 earnings 方面嚟讲嘅话，就比较大幅下跌咯。
2: 系啦、啊，所以咧就系话咯，大家唔好将纳指啊，即系觉得哇，香港呢边嘅科技指数咁差嘅，唔好直接比较。
3: 听日
2: 系两样嘢嚟。
3: 阿里巴巴而家见到 ADR 方面嚟讲升咗6.5%。百度亦都维持到 5.9% 升幅，
2: 系啊，
3: 相信听日个科技指数嚟讲话有阿
2: 巴好啲
3: 嘅支持，
2: 系啦、
3: 啊，阿里巴巴加百度嘅支持咧，
2: 但系腾讯今日先至52周低位啊，所以我都提住大家唔
3: 仲好52周低位有位反弹，
2: 哦，咁啊系，
3: 系啊，讲翻美股方面嚟讲嘅话，纳指咧升幅又扩张咗咯，升到154点啦，而家去到26,242点啦，似乎有机会咧又再向呢个新高迈进噶啦，升幅0.6%，标普500指数亦都升到0.1%啦，喺科技股嘅带动之下，上翻7,409点，去翻7,400点以上啦，道指咧暂时嚟讲仲系受压于个bond yield太高，通胀比较多担心啲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仲系跌紧254点，跌咗0.5% 嘅，咁而其中嚟讲。科技股咧就升幅有好多唔错噶，嗱呢个 Marvel 啦，越升越有，又再创新高咧，179.74，升咗9.3%，今日已经差啲去到182.31嘅，亦都系个历史新高啦。仲有就系话睇埋韩国股票啦，三星电子今日又升多7.97% 呢个 GDL， 喺英国上市嘅 SMSN-GB 呢个代号嘅咧，升到4,794元，升咗354元咁咯，今日又创出呢、这个range， 今日去到4,820元嘅。 咁亦都好接近4964蚊嘅历史新高噶啦。
2: 啊，美股美国十年期国款冠孳息率4.49啦，
3: 四厘四九啊，真系挨住四厘半呢啲位置，
2: 即系道指真系受压咯。
3: 系啊，咁但系你从一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去到四厘半呢啲位置嘅话咧，四厘四九即系差到四厘半啦。纳指都仲有机会，仲有能力上升嘅话，我都觉得已经系非常之神奇噶啦，即系完全都不惧屈畏惧呢个4% 嘅咁高嘅波
2: 腰。盈利增长咧，就真系可以预期或者叫透明度都高噶。
3: 系个盈利增长都好理想下，咁但系即系本来话去到4% 嚟讲嘅话，系一个即係好緊要嘅界線嚟㗎嘛。咁你見到美光啦繼續企800蚊樓上，807.8啦。喂，尋日呢插到落去730蚊樓下㗎。而家你已經出低嚟講話啦，24小時之內呢，你尋晚730蚊低位夠膽買呢咁叻呢，就咁撈到嘅話呢，而家升 10% 有多。
2: 係呀，好誇張。
3: 今日升咗 5.56%， 升到42.63，809.21。咁仲有 LITE Light 啦， Lumentum 啦，亦都再升咗 4.3%， 重上1000蚊大關，1036.5。这个远富方面来讲的话呢，远银呢在 OpenAI 赚得多钱啦，其实他在 ALM 都赚好多钱啦，现在 ALM 再升了 4% 去到216.47的。
2: 好，咁今日时间差不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十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会是中美领导人超过六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问中国，同2017年那次不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未有随行，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现场亦都有仪仗队同首次

0: 中美国旗的青年迎接特朗普，特朗普之后驱车前往北京四季酒店下榻，现场围观民众几百人，车队极为壮观，通过酒店前的路口就用了将近五分钟。特朗普启程之前表示会同习近平详尽谈论伊朗战事，又说将会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访华，重新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几仪面临党友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司卓添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发动党魁之争，但司几仪表示完全信任司卓添。首相发言人在预座致辞之后的简报会上表示，首相对卫生大臣完全信任，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强调绝对不会提供私人会面的任何内容。司卓添当地上周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和司几贤进行了短短17分钟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据司卓添的盟友透露，司卓添向司几贤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权。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个议员呼吁首相落台，但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司几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王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同发表由司几贤政府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和立法的优先事项。下议院将会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6日的辩论。英国一艘邮轮怀疑爆发集体肠胃炎疫情，邮轮星期二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目前乘客和船员大约1700人被限制落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共有48个乘客和一个船员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三个症状较重的乘客已经被隔离在船舱入面。法国卫生当局已暂停所有乘客落船，以防止传染病在当地扩散。医疗团队已经上船采集样本，送往波尔多大学医院进行化验。船公司证实星期日有一个92岁男性乘客在船上过世，据报该名男子生前并未报告任何肠胃炎相关症状，目前死因仍待法医鉴定，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死因同这次疫情有关。邮轮上个星期五由贝尔法斯特出发，第二日抵达利物浦，之后前往法国，在离开利物浦之后感染病例有明显增加趋势，船方已经加强消毒和预防程序，包括加强公共区域的清洁、宣传洗手卫生，并要求有症状的人立即通报医疗团队。在本港牛头角彩霞道有的士铲上行人路，撞到两个旅途人，造成一死四伤。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午1:50，一个70岁男子驾驶的士远真华道落车，当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的士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个旅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童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联合医院之后死亡。另外一个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被送往伊利三伯医院治理。车上62岁男乘客和62岁女乘客分别胸颈背和脚部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三伯医院。的士司机就胸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计我话，年龄唔系局限。

0: 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咁经过咧好几集咧讲断头台嘅故事之后啦，咁我哋咧将成个法国咧都系搞得有少少血腥，咁我就觉得咧我哋都系应该要兜翻一个靓底嘅，
1: 我要致歉，
0: 我致歉，致歉完之后咧，我哋要即系点讲啊，清扫翻呢一个嘅血腥味啊，咁我哋咧就要讲翻咧，其实法国咧系有好多好丰富嘅童话故事同埋少少嘅神话嗱，咁但系你首先要留意翻咧，即系呢个法国神话咧就同我哋以前讲过嗰啲，例如咩芬兰神话、北欧神话好不同咧，就因为咧嗰啲地方系会有佢自己单一嘅神话系统嘅，咁但系咧法国自己本身系冇一套单一啦或者系统化嘅原生嘅神话体系，咁、所以咧好少人就会讲话哦，法国有一套点样好独特嘅神话就没有的，但系咧佢哋确实咧系会有一啲嘅神话故事嘅流传，但主要都系受到例如凯尔特文化或者中世纪一啲骑士传说啊，或者系各地嘅一啲神话流到去佢哋嗰度，所以佢先有嘅啫，即系佢哋自己冇衍生一套神话嘅 logic 出嚟嘅，没有嘅。咁但系咧佢哋嘅童话咧就真系色彩好丰富啦。咁我哋都要讲翻少少呢啲咁样好梦幻嘅童话，咁就等大家唔好觉得咧，即系法国净系得断头台，净系得嗰啲好恐怖嘅宴会就唔系嘅。咁其实咧，法国咧其实有非常之丰富嘅童话嘅文学嘅传统。咁佢哋呢係会将佢称之为仙女故事，即係如果你以法文嘅译法去睇呢，佢其实个意思係仙女故事嘅。咁喺佢哋啲故事里面呢，经常都会有后世即係我哋去睇一啲西方国家嘅嗰啲童话故事呢，咪成日都会有啲咩 fairy godmother 出现啦，成日都会有啲例如可以施啲仙术或者有啲精灵粉会倒出嚟嘅嗰啲唔係巫女喎，仙女。咁嗰啲其实好法国㗎啦，就已经。咁喺法国嘅童话呢有一个核心嘅人物嘅，佢叫做 Charles Perrault。我估啊吓，我估个法文读音系咁。咁如果我哋讲翻佢嘅翻译名咧，咁就叫做夏尔佩罗啦。咁点解话佢系一个法国童话嘅核心人物咧？就因为佢喺17世纪末嘅时候出咗一本非常之出名嘅故事集，就叫做《鹅妈妈故事集》啊。
1: 鹅妈妈，鹅系一只鹅，
0: 一只鹅系啦。一只鹅，一只鹅。咁《鹅妈妈故事集》咧，就系好多我哋经典嘅耳熟能详嘅故事嘅来源嚟嘅。
1: Okay.
0: 即系后来我哋可能会听过好多再改编嘅版本，但系其实个源头就系呢本《鹅妈妈故事集》。或者就是这个夏尔佩罗，例如有啲咩耳熟能详嘅故事系来自佢咧？灰姑娘，
1: 系
0: 睡美人，小红帽。穿靴子的猫，
1: 吓呢全部都系啊，
0: 系 from 佢嘅，咁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佢喺呢个童话界系多么一个举足轻重嘅人物，咁所以
1: 唔系安徒生咩？
0: 安徒生就喺冇几远嘅呢个

从中去加翻少少嘅所谓教育意义俾佢，咁于是咧令到佢喺社会上咧系能够流传开来嘅。咁我哋可以去睇下呢啲法国嘅故仔啦。咁其实啲法国嘅童话故事咧，同好多

0: 罗斯人嚟嘅，佢出身于俄罗斯，但系佢嘅受众啊，即系佢系啲读者系法国人嚟，所以其实都系针对法国嘅读者去写啦。咁同其他好多地方嘅民间故事不同咧，就系你可以谂下佢嘅受众系咩人。好多时咧喺其他国家咧嘅民间传说啦，系啲家长讲俾啲小朋友听。即例如一系氹佢瞓觉，一系想叫佢远离危险。你记唔记得以前我哋咪讲有啲故事系为咗要警告啲小朋友，例如唔好去湖边，咁佢哋就会作一啲湖里面啲海怪、河怪咁嘅故仔。咁但系咧，你可以谂翻我哋头先讲嘅呢啲嘅童话故事嘅起源就唔系，系一班成年人佢哋聚会嘅时候去讲嘅自己嘅幻想。咁所以咧，佢哋嘅故事咧。kind of 啦，系会被上流社会视为艺术嘅，因为佢哋本身嘅受众就系呢一班生活比较有闲暇，聚埋一齐倾偈嘅富人。
1: 咁佢即系创作咯，其实就
0: 系啊，其实佢哋好早就已经以个创作，
1: 只不过系异口相传，就冇写啫嘛。
0: 系啦，所以你会睇到佢哋嘅故事嘅品质咧，就比较少嗰啲咧，为咗要吓小童而存在嘅故仔。亦都比较咧面向于上流社会嘅
1: ，OK
0: 系啦，即系佢哋有好少咁穷苦嘅故事嘅，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系民间流传一啲穷苦人家嘅故仔，就会比较多系可能系嗰啲生活智慧衍生出嚟嘅故仔，佢哋就比较唔系咁样样嘅，所以你先会听到咁多法国嘅故事，点解佢哋嘅图画咁 fantasy feel 嘅，就是、因为咁样样啦，就是、因为佢哋原先个诞生嘅原因、诞生嘅场景同埋诞生嘅嗰个对象都系唔一样嘅。
2: 超时空漫游，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5: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6: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跟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8: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陈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好，再翻嚟咧，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咁啱啱就讲话咧，法国好多童话故事咧，最开始嘅时候咧，系面向于上流社会嘅创作啦。咁亦都系容易被视为艺术嘅。咁所以咧，喺宫廷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啊。咁未来咧有机会嘅话，我哋会讲呢个嘅《路易全集》啦。咁但系咧，喺我哋未去介绍各个路易之前咧，大家都应该比较耳熟嘅其中一个路易系14嘛。咁啊，路易14嘅宫廷里面咧，就特别中意各种艺术嘢嘅，包括画啊，中意啦。可能雕塑又中意啦，鲜花摆设嘅艺术又中意啦，时尚又中意啦。咁呢一个嘅童话故事嘅流传咧，亦都系非常之兴嘅。咁喺佢哋嘅宫廷里面咧，路易十四咧就大为提倡呢一啲写童话故事嘅作家去大量创作，包括我哋头先讲嘅嗰位夏尔佩罗。都是有比这个路易十四近见过，并且路易十四也是督促他，鼓励他多多去创作故事的。为什么呢？因为国王

0: 王咧，佢有国王嘅谂法吓。国王认为咧，世人咧可以透过呢啲古仔更加了解法国人。所以他就希望这些故事呢不是只是在宫廷流传，不是只是在民间流传，他希望这帮作家他们可以将这些故事更加雕琢，更加写到他好像艺术，就会有法国以外的人都听完这些故事，然后就变成他的软实力输出这样，那些人就会知道、哦、法国是怎么样的，其实你法国几分
1: 是
0: 啊拍剧这样，
1: 只不过冇人知道缘起喺嗰度啫嘛，即系灰姑娘，大家知道哦，迪士尼咯咁、
0: 啊，变咗迪士尼嘅文化，
1: 系啊，即系佢个软实力软到我唔知个，
0: 咁咪变咗为他人作嫁衣咯，
1: 好惨啊！
0: 但系即系我可以想象嘅咧，系即系可能今日咧有某个政府啦，佢觉得我哋需要有好劲嘅软实力啦，咁所以咧就拍咗好多好多好多偶像剧咁样样扶持啲偶像剧，咁结果咧全世界啲人咧都即系俾佢啲偶像剧咧洗到咧好鬼中意呢个地方嘅文化，我想象嘅冇错啊，谂到韩剧嘅。因为其实韩国
1: 日本都是的。
0: 是的。但是韩国之前是有搞了一些六大支柱产业，就包括其中有一个 pillar 是娱乐。由那时开始 K-pop, 韩剧就开始越来越有资源，就变到这么兴盛了。我觉得是有些关系的。我觉得路易十四当时就是想这样。他觉得大肆鼓励这些童话的创作，最后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软实力的输出了。怎
1: 么知道软到连个根都不知道去哪里。
0: 是不知道根去了哪里。咁呢啲故事嘅特点咧，包括啲咩咧？就系、是、好多时，好多时，我讲得十万次啦，都有仙女出现嘅。
1: 咁点解咧？
0: 佢个讲法就系话，我头先其实已经略略讲过一次，但我再叙述多次，就系话，呢个系佢哋法国咧，佢哋创作嘅其中一个特质嚟嘅，就系因为佢哋最初好多都系一啲少女嘅幻想。上流妇人嘅幻想，幻想出嚟嘅世界就系咁 fantasy 嘅。
1: 咁点解一定要系仙女咧？公主唔得嘅咩？
0: 都有公主，但系咧好多时都有仙女，即系你可以想象就系灰姑娘先系个主角，系啦系啦，
1: 变嗰个，
0: 但系冇错，但系都会有个 fairy godmother 出嚟。咁啊，睡公主其实主角系个公主嘅度，咁但系都会有佢嗰个咩喺佢出世嘅时候就喺度祝福佢，或者系喺度预言嘅嗰堆仙女嘅，咧总是有仙女出现。咁所以咧，法国咧佢哋对于童话嘅嗰一个名词先至会咁特别地系会叫做仙女故事。
1: fairy tales，
0: 佢哋直头系个 term 就系仙女的故事咁样样嘅。
1: 系咯，而家都系。
0: 唔冇错，咁就变成咗系呢一类故事嘅名称嘅来源啦。咁亦都咧涉及到大量同魔法有关嘅描述啦。咁呢啲魔法咧就有分白魔法同黑魔法嘅，所以佢哋都会有啲黑暗同神秘嘅元素嘅。
1: 所以有邪恶嘅女巫同后母啦，
0: 冇错。咁但系佢都有正义嘅仙女嘅。OK， 咁咧佢哋嘅英雄咧系有机会会变成亡灵啦，亦都有机会会变成动物啦，亦都会咧有机会系会目睹其他人咧转。而女性咧就成日都会被囚禁喺高塔，要等救援嘅。
1: 哇，听到头晕。
0: 系，咁咧亦都有好多时咧系唔知点解佢哋啲故事里面咧，甚至可以俾反派夺得胜利嘅。呢个就系佢哋嘅创作自由，冇审查嘅，即系唔会话你个故事里面反派赢咗，我唔俾你出街。你宣扬啲嘢唔啱教育嘅意向，冇噶冇噶，佢哋冇呢啲导向嘅，你啲创作很自由。OK， 咁、所以咧反派都可以赢嘅。咁但系呢啲故事咧，总体嚟讲咧，佢哋喺主旨上嘅描述咧，都会充满一啲奇妙嘅元素。呢啲奇妙嘅元素好有可能系嚟自于咩咧？就嚟自于本身佢哋就喺上流社会流传。咁你 fantasize 嘅东西咧，通常都系指冇嘅嘢。咁上流社会咧，佢哋好多嘢都有啦。所以佢哋唔会再 fantasize 嚟黄金啊、珠宝。
1: 冇嘅系自由。
0: 也是可能，
1: 唔系因为佢困咗喺高塔嘛。
0: O K，
1: 咁我由呢个角度去谂，佢咪冇自由咯？
0: 可能系嘅，但系因为我其实本身想讲佢冇魔法，所以 fantasy 先魔法。
1: 你睇我个人几，你睇我个人几 practical，
0: 都有可能嘅，因为佢都有讲咧，旅行都系佢哋嘅故事里面经常出现嘅元素嘅，都可能系因为佢哋确实有想寻求下自由啦。咁啊，佢哋就会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魔幻魔幻嘅故事，咁另外咧，法国嘅民间同埋童话故事里面咧都有预言嘅，咁咧就例如有一个叫做喷泉嘅法国预言文风，咁佢就系有少少抒情嘅感觉嘅，佢哋啲预言里面咧好多时咧都会系啲死物啦或者动物咧系有人性。或者有同人好相似嘅性格特征，佢哋可能系虚荣嘅，可能系聪明嘅，可能系狡猾嘅咁样样。
1: Beauty and the Beast。
0: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法国故事。
1: 不是，但是你一这样讲我就想起里面那些茶杯啊蜡烛啊。

0: 嗰啲咯，
1: 冇错。咁所以咧，佢哋系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故事啦，都系非常之引人入胜啦。咁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嘅一点咧，就系我哋真系唔会知道，原来咧好多时我哋接触到嘅童话故事，其实都系来自于法国嘅呢啲咁嘅童话故事啦。咁、但系咧，当你开始再重新审视翻我由细到大听过嘅古仔之后，你其实会明显地感受到佢其实系好重要嘅一个派系嚟嘅，即系你谂下，我哋由细到大听嘅嗰堆童话故事，其实好多只要涉及公主、有仙女嘅，都系法国人或者嚟自法国嘅古仔，嗰边系一个好完整、好大嘅派系，真系嘅。你包括好似我哋头先只系数嗱灰姑娘啦、睡美人啦、小红帽，佢哋全部都系来自于法国嘅童话故事，甚至一个作者写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嗰边嘅号召力系好劲，只不过系我哋确实系冇再去探究呢个源头，冇去谂下究竟呢啲古仔系来自何方。咁我觉得咧，首先系我哋今日节目嘅前半段啦，我哋想大家记得呢个名先，即系呢一个嘅夏尔佩罗，记得佢先，因为即系我谂咧，如果要数一啲西方嘅童话故事嘅作家，大家好快会谂到嘅系例如话安徒生。亦都会谂到格林童话。咁但系其实佩罗呢一个人系真系一号人物嚟嘅，我哋就唔好唔识佢。咁我哋起码认识咗佢先。咁我哋可能平时有听过嘅好多嚟自于法国嘅呢啲深入民心嘅故事咧，除咗呢个睡美人啦、穿长靴的猫之外咧，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嘅故事系影响到后世嘅人，即系甚至包括到我哋有讲嘅系其他国家嘅一啲嘅古仔啦，例如我哋头先讲嘅格林啦，佢哋嘅文风其实都已经系受到咗呢啲法国嘅古仔，尤其是系佩罗嘅影响。咁所以咧，我觉得你话法国嘅呢啲童话故事系西方童话嘅其中一个可能始祖，都未尝不可嘅。超时空漫游。

0: 晚上11:30。
1: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会是中美领导人超过六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问中国，同2017年那次不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未有随行。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现场亦都有仪仗队同手持中美国旗的青年迎接特朗普，特朗普之后驱车前往北京四季酒店下榻，现场围观民众几百人，车队极为壮观，通过酒店前的路口就用了将近五分钟。特朗普启程之前表示会同习近平详尽谈论伊朗战事，又说将会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访华，重新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友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发动党魁之争，但司纪贤表示完全信任斯卓添。首相发言人在预座致辞之后的简报会上表示，首相对卫生大臣完全信任，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强调绝对不会提供私人会面的任何内容。斯卓添当地上周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同司纪贤进行了短短17分钟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据斯卓添的盟友透露，斯卓添向司纪贤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权。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个议员呼吁首相落台，但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司纪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王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同发表由司纪贤政府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同立法的优先事项。下议院将会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6日的辩论。英国一艘邮轮怀疑爆发集体肠胃炎疫情，邮轮星期二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目前乘客同船员大约1700人被限制落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共有48个乘客同一个船员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三个症状较重的乘客已经被隔离在船舱入面。法国卫生当局已暂停所有乘客落船，以防止传染病在当地扩散。医疗团队已经上船采集样本送往波尔多大学医院进行化验。船公司证实星期日有一个92岁男性乘客在船上过世，据报该名男子生前并未报

0: 冇报任何肠胃炎相关症状，目前死因仍待法医鉴定，暂时冇证据显示死因同呢一次疫情有关。邮轮上个星期五由贝尔法斯特出发，第二日抵达利物浦，之后前往法国。喺离开利物浦之后，感染病例有明显增加趋势，船方已经加强消毒同预防程序，包括加强公共区域嘅清洁。宣传洗手卫生，并要求有症状的人立即通报医疗团队。在本港牛头角彩霞道有的士铲上行人路，撞到两个女途人，造成一死四伤。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午1:50，一个70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当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的士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个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联合医院之后死亡。另外一个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被送往伊利三伯医院治理。车上62岁男乘客同62岁女乘客分别胸颈背同脚部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三伯医院。的士司机就胸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继续回来呢，我们的超时空漫游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刚才就说

0: 法国嘅呢啲童话故事咧，其中一个我哋需要留意系佢嘅受众问题啊嘛，即系佢唔系咁完全地偏向民间或者唔系俾小朋友听嘅，佢好多时系上流社会嘅产物。產物是上流社會的小姐們他們開始流傳開去的樣。但是其實呢我想講的一個所謂變革呢，就是其實仙女故事們呢，這些作為貴族享用的童話呢，其實他們的意識形態或者他們的人物背景呢，是有經過一定程度的扭轉的。就是說呢，有一些故事其實最初始的時候呢，他們都不是完全面向上流社會，所以可能會有些窮苦人家的主角樣。但是呢，那時候呢就是遇到一個叫做古今之爭，其實本身是法國文壇發生的事的，就是有一班呢他們很崇尚古典的文學的人，
1: 還
0: 有一班呢希望寫一些當時的流行文化的故事的人、
1: okay.
0: 他們有些爭論。在那班古典派的眼中，崇古派的眼中，他們就覺得這些這樣童話故事呢都是金派，即流行派的文化產物、他們是看不起的。咁咧，亦都觉得哦，你哋呢啲就系冇经过考究啦，你哋呢啲就系冇乜好多文化底蕴嘅故事，尤其是系当里面嗰啲古仔咧出现到好多，例如系贫富人家嘅时候，佢哋就尤其咁睇。咁所以咧，后来咧，呢啲嘅故事咧，为咗希望咧洗脱呢啲所谓崇古派眼中比较低下嘅形象咧，佢哋就更加咧想得到上流社会嘅注意咧。咁为咗要得到呢个认同啦，同埋得到呢个同感咧，佢哋就连啲主角本身可能穷苦人家嘅咧，都转翻做上流社会嘅人，或者佢哋就会写好多咧系下面嘅阶层嘅人，佢哋力争上游嘅故事。例如其实灰姑娘都是这样、即灰姑娘她都是本身例如她穷苦人家，但是她不是觉得我、这样就姣楷先的，她最后都是会要嫁王子，即她们最后都是会褒奖返即是向上的故事。例如呢，其实有些民间版本的故事呢，她们原先呢是会讲话法国的底层人士呢那些身上面呢有很多的虱，所以她们都是马骝这样捉虱的、其实呢贵族身上面都有虱的。但是
1: 头
0: 是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呢他们为了 please 班上流社会的人或者更加打入上流社会，他们将这些捉虱的场面全部改晒，变晒做例如梳头和整装。
1: 哦，
0: 他们觉得这样上流社会就会更加喜欢这个故事。然后呢那些建筑背景都是有些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呢你看那些描述呢，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些农间小宅，即例如可能一些木屋里面发生的事的、但是呢到到后来呢再被集结成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它的背景描述这个建筑全部变成有些洛可可宫廷风格的，它不允许啊，不允许你在农村小宅那里发生啊，
1: 真是惨。
0: 龙蛇不可以有这些仙女故事。
1: 死啦，现在你讲完之后第二天看呢，譬如灰姑娘这样呢，灰姑娘都没那么睡公主啊。睡公主呢，即是迪士尼版本是有些雀仔回来啊，帮你拎下整下头发咩、现在我就会知道那些是捉紧虱咯。代入了啦已经。
0: 其实是捉虱来的。咁佢哋后来咧，为咗要向呢个靠近贵族化努力咧，就连嗰啲咩器皿啊，都开始描述多好多啊！即系佢哋点样用啲上等嘅餐具咁样样，咁就可以见到咧，仙女故事咧，其实系反映紧当时社会希望上流化或者希望贵族化嘅嗰种努力嘅。咁而灰姑娘就系其中一个最好嘅印证，就头先讲话门第极其悬殊，但系佢点样样都有个婚姻白日梦，要由灰姑娘变成。王子妃是不是先？他是想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反映是读紧故事的那班人，对于已经是一部分的上流社会，然后要去更加高的门槛的那一个合理的婚姻期许。
1: 哦，
0: 啲小姐佢哋可能本身已经系一个 O K 嘅家庭，但系佢哋依然会希望透过婚姻可以再更进一步，呢个系当时一个主流嘅谂法嚟嘅。咁为咗贴合佢哋发嘅呢种婚姻梦咧，咁就写好多呢啲咁嘅故事。咁所以咧，一开始嘅时候，其实佢哋啲古仔仲多好多乌托邦嘅幻想嘅，即系真系理想化嗰啲幻想。但系慢慢呢啲幻想都崩塌啦，啲古仔开始传达咧好多嗰啲寓意咧，即系我哋头先就会讲话佢一方面。可能是讲一些的言论自由或者一些创作自由，就我不一定要是正义得成，有时是反派得成。但呢都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为了贴近上流社会，因为是班受众是这些人，他们本身就不是那么相信善恶有报的人群来的。所以他们的故事才会慢慢走向。

0: 咁样，例如佢有啲道德寓意，其实系好得意嘅，因为佢甚至喺啲故仔里面咧，佢系会教导人要去 please， 例如 please 嗰啲 fairy godmother，please 嗰啲仙女，或者please 啲上位嘅人士，令到个主角咧就好似活得好好啦。咁佢系喺个剧情里面系有歌颂呢件事嘅，即系例如佢会歌颂系个主角识时务啦，可能会歌颂系个主角聪明啦咁样样。咁其实呢个系一种当时向呢啲上流嘅贵族小姐去教化嘅一种风格，我哋觉得正常嘅教育或者教化系应该要教人哋要变善恶，所以我哋先至会觉得，咦，点解佢今日系唔系特别讲教育嘅咧？咁，但其实唔系，系因为当时嘅教育，佢哋希望呢啲贵族嘅小姐感受到嚟人脉嘅重要性啦。我要点样样喺呢一个嘅上流社会里面圆滑地待人，令到我可以得到我自己想得到嘅嘢啦。呢、這个先至系佢哋眼中嘅教化。
1: 咁其实而家都有做紧噶、哦，只不过教导嘅方法唔系咁啫嘛，
0: 方向可能唔同咯。即系我哋想啲人学到嘅思想唔一样。
1: 嗯，都系嘅。
0: 系咁，所以其实当时呢啲咁嘅仙女故事咧，非但你唔可以话系，即系佢虽然叫童话吓，但系。anyway， 人哋都冇叫童话啦，人哋都叫仙女故事啫。
1: 系啊，仙女故事。
0: 非但唔系想俾小朋友睇咧，佢有少少系俾啲上流社会贵族女士提供一种所谓佢哋嘅生存教科书嚟嘅，又或者系承载住呢班少女嘅幻想嘅一啲嘅故仔。
1: 点、样可以去到呢一步咧？咁样
0: 系啦，我觉得都有啲似我哋睇宫斗或者宅斗嘅剧嘅。但系咧，我哋睇宫斗同宅斗嘅剧，我哋冇想成为宅斗同宫斗嗰啲人咯。系嘛？
1: 会冇咩？
0: 你吓？
1: 我唔知道啊，我唔睇呢啲剧嘅，因为
0: 我都唔系好睇。但系即系我每一次见到呢类型嘅剧嘅时候，我都会心谂：你真系想咩？你真系想同十零个姊妹一齐侍奉同一个男子，然后争夺佢嘅芳心咁样吗？
1: 我对于呢啲剧真系冇乜
0: 兴
1: 趣，
0: 即系 cannot 啊咁。但系咧，即系当时呢啲仙女故事咧，其实系有少少呢个咁样嘅意思啦。咁所以咧，其实去到17世纪嘅中后期咧，当女性嘅文艺嘅嗰个话语权开始扩大之后咧，咁你又会见到佢多咗好多嘅冲击啦。即系例如话呢啲仙女故事就会开始咧，慢慢想将嗰个女性嘅形象再强化，咁啊将嗰啲男性嘅形象就变少咗。都有嘅，即系其实仙女故事好，佢个变化啦，或者佢成个格局嘅改变咧，系同当时喺法国咧嗰班有啲知识、有啲学识，即系因为你话上流社会嗰班贵族女子，哪怕佢哋发紧婚姻梦都好啦，都系所受嘅教育比较高嘅一群嚟噶嘛。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见到呢一批社会地位嘅女仔，佢哋嘅谂法或者佢哋嘅生存空间嘅改变，你可以透过仙女故事嘅嗰啲剧情嘅变化、人物塑造嘅变化去感受到呢一点嘅。
2: 超时空漫游，
3: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体重管理方法，在饭前半小时就可以按下我们耳仔的穴位，饥点饥饿的饥，30下就可以减退我们的食欲，饭后散步15分钟之后也可以按足三里的穴位健脾，再加上冻饮甜食，体重就会自然慢慢下降了。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体重管理嘅话题。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5: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嚟香港浸信会医院外。

0: 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人心节目内播出。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跟住落嚟咧，我哋超时空漫游咧，要将我哋嘅视角啊摆落去呢个鹅妈妈故事集度。咁我系 Esther 啦，我哋仲有 Winsome 喺度啦。咁咧，鹅妈妈故事集咧，笑咩？
2: 唔系，我突然之间谂紧，点解会我哋个节目变咗做鹅妈妈故事集？我捞唔到。
0: 是咁嘅，因为我哋咧就话呢啲法国嘅童话故事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核心人物就系阿佩罗啊嘛。咁佩罗咧就写咗《鹅妈妈故事集》。咁呢个《鹅妈妈故事集》咧，其实一共咧就得八个古仔，但系就已经收录咗睡美人啦、小红帽啦、蓝胡子啦、穿墙靴的猫啦、灰姑娘呢一堆我哋都识嘅古仔，仲有小帽子，其实就系帽子姑娘嚟嘅。咁、你谂下呢八个古仔里面有六个我哋都系。咁广为传颂同埋咁重要嘅故事，可见呢个鹅妈妈故事集系有几咁劲咧，系咪先？
2: 系啊，所以索性将呢一节我哋嗰个节目就变咗做鹅妈妈故事。OK，
0: 冇错。咁咧，其实鹅妈妈呢个 term 啦，喺佩罗咧写鹅妈妈故事集之前已经有噶啦。喺好耐好耐以前咧，佢哋咧相信有个叫鹅妈妈嘅人咧，系一个乡村妇人咁样嘅形象咧，就会讲好多故仔嘅。咁佢呢就好似呢作咗好多童谣咁样啦，而呢啲童谣呢周围 spread。咁呢喺法国嗰边呢就有个讲法啦，个 phrase 呢就话呢个故仔係好似鹅妈妈嘅故事一样嘅故仔。咁佢呢个形容系想讲咩，就係、荒诞不经嘅故事。即係如果有啲人听到啲好荒诞不经嘅情节，佢哋就话、好似鹅妈妈啲故仔呀，好似鹅妈妈啲童话呀咁样。就係估唔到佩罗呢竟然用咗呢件事就写咗鹅妈妈故事集嘅。咁原先嘅嗰个鹅妈妈咧，即系啲人认为系鹅妈妈嘅故事咧，都已经有成百首童谣咁多噶啦。
2: 咁我想搵唔搵到嗰个女士啊？
0: 其实嗰个女士应该系啲人自己创作出嚟嘅啫，即系唔系真系有
2: 分身就唔系一个真实嘅人。
0: 系啦，系啲人想象有个咁样嘅农妇鹅妈妈。
2: 我想知呢个鹅妈妈咩样，因为咁唔得啊。
0: 咁后来咧，而家嗰啲研究鹅妈妈故事集啦，研究法国童话嗰啲人咧，佢哋有个 term 咧系叫做鹅妈妈宇宙嘅，就因为咧佢哋觉得咧呢个世上咧有太多唔同版本、唔同收录 version 嘅童谣，咁有好多删减、好多加入咁样啦，咁呢啲咁多唔同嘅版本咧就合共咁样样砌成咗鹅妈妈宇宙。咁我哋而家咧就行入呢、這个。佩罗嘅童话世界吓，佩罗嘅鹅妈妈啊，佩罗作者嘅鹅妈妈就同我哋谂嘅嗰个 Disney 美好世界系有相当不同啦。咁我哋咧想象嗰啲美好童话咧，去到佢个版本咧，大家可能会觉得 O 咗嘴嘅。咁、首先我问下你啦 ，Winston， 你印象之中嘅睡美人系点样 end 噶？
2: 唔系王子嚟揾到佢锡翻醒佢咩？
0: 系啦，咁虽然个王子唔知点解觉得可以强吻一个沉睡嘅女子，但 anyway 啦，我哋故事 suppose 就系停喺王子锡佢，咁就好开心啦，系咪？然后就美满结局。但系其实佩罗版唔系咁样样。
2: 哇，我想知道、
0: 啊。咁呢个佩罗版咧，后面嘅故仔有少少惊恐啊！
2: 一起身踢走咗个王，
0: 咁唔系嘅，咁唔系嘅。

0: 因为当时啲少女也是发紧呢个嘅婚姻大梦，咁、okay. 所以咧结婚嘅，
1: 生完仔之后想离婚，
0: 咁咧阿王子娶咗公主啦，然后就生咗两个小朋友，真系生，
1: 真系生 on the right track 喎、哦，
0: 冇错。咁咧阿女叫做晨光，阿仔叫做白日
1: ，OK，
0: 两个都好 daylight 咁样样噶。跟住咧王子就要去打仗咯，将佢个王国咧交咗俾佢自己阿妈处理。即太后出嚟垂帘听政，
1: 咁咪会有婆媳纠纷咯？
0: 一定有，而且呢个咧母亲咧呢、這个太后大人咧唔系普通人嚟嘅，食人魔嚟。
1: Oh my god！
0: 咁佢觉得好饿、哦，
1: 食咗啲小朋友。
0: 系啊，系啊，佢就命令厨师拎酱油嚟点咁样样。咁咧咁啊，善良嘅厨师咧。知道呢件事嘛，但系佢善良嘅厨师嚟噶嘛，所以咧佢就攞啲羔羊啊、山羊肉啊，就呃嗰个太后啦。咁咧呃咗好多次之后咧，个太后咧终于识穿咗呢个嘅真相。咁于是咧佢咧就决定咧将嗰两个细路啦，即系阿晨光同白日啦 ，plus 阿碎公主本人一齐咧掉入去一个充满毒蛇嘅缸嗰度，自己搞掂佢。即系你个厨师你信唔过，咁我自己烹煮咁样。结果喺呢个时候。
1: 王子翻嚟啦！
0: 王子翻嚟啊！喺嗰个年代，公主都要等王子拯救。
1: 啊、
0: 王子就翻嚟及时赶到，咁然后咧，阿太后咧唔知点解见到佢自己仔咁赶翻嚟之后咧，佢就慌不择路啊！于是佢自己跳入去嗰个毒蛇缸嗰度、啊，就冇咗啦！呢个家族危机拜拜，因为佢自裁咗。
1: OK，
0: 系啦，呢、這个就系佩罗 version 嘅睡美人啦。
1: 吓、啊，呢、這个有结局啦？
0: 没啦。那个食人魔都拜拜佢，唔需要再有后面噶啦。
1: OK，
0: 嗯，咁你觉得点啊？系咪意想不到咧？其实人哋嘅重心系喺婚后噶，婚后咧发生咁多嘢，但系迪士尼应该觉得我哋唔需要知道，
1: 要留个美好嘅 image 俾大家，唔好咁早面对有婆媳关系。
0: 仲有、哦，佢咪有小红帽嘅故仔嘅，咁、嗯、小红帽最终都系邪不能胜正啊，小红帽就逃脱啊，大灰狼冇食到佢哋噶嘛，系咪？咁咧，其实咧喺小红帽咧佩罗个 version 里面咧系冇猎人噶，即本身我哋小红帽故事，我哋咪觉得有个猎人嚟帮手咁样样嘅，咁系冇奇迹发生嘅，即系小红帽系被吃噶。咁由最尾咧，佢喺个尾尾嗰度咧写咗一首诗啦。咁嗰首诗就好似啲预言咁样，有个寓意嘅。佢就系想讲咩咧？佢就话咧，呢、這个世界上咧有好多披住绅士外衣嘅浪荡子、哦，就如同穿上祖母衣服嘅狼。如果你哋呢啲年轻女子，即系因为佢要告诫啲上流社会嘅女子嘛，佢话如果你哋唔识得保护自己，唔识得识穿呢啲穿住绅士外衣嘅浪荡子咧，你就会好似小红帽一样。认错人最终就会被吃掉的啦、嗯。
1: 我觉得呢这些的其实我们应该看这些版本咯。
0: 哦。
1: I'm sorry
0: 觉得成熟很多是不
1: 是不是因为这个都是其实之前有很大的争论就是究竟我们应不应该给小朋友不要说是不是女仔啦、
0: 嗯、
1: 小朋友去再接触迪士尼童话或者童话故事，
0: 嗯，
1: 因为我知道，譬如安徒生，佢哋都有暗黑版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加埋呢个鹅妈妈，
0: 等等先，安徒生就冇咁暗黑嘅，格林系暗黑嘅，
1: 系啦，即系譬如格林童话，再加呢啲嘅头先讲鹅妈妈嘅故事嗰啲版本，其实系鹅妈妈就未至于系暗黑嘅，
0: 嗯，
1: 佢系现实啫，
0: 嗯。
1: 但是格林是黐咗线咁暗黑噶嘛？咁、
0: 嗯、
1: 而我之前我记得我哋有一个好激烈嘅讨论喺我读大学嘅时候 ，not that 我哋大学啲即系个学系咁样做，但系我记得嗰段时间好多人都会讨论，因为格林童话嘅原著出咗版出咗书嘛。咁、
0: 嗯、
1: 有啲人就问啦，究竟我哋应唔应该？接觸呢啲，定係我哋要接觸最完美嘅嗰個 image 咧？
0: 嗯，
1: 咁我覺得當然你去到格林童話咁 extreme 嘅、
0: 嗯、
1: 小朋友聽嘅、
0: 嗯，
1: 未必得、嗯。但係久而久之，譬如你大個啲嘅小朋友，至起碼好似《鵝媽媽的故事》嗰六個，我哋聽過嗰
0: 八個，哦，我哋
1: 聽過六個、嗯，我覺得我哋都需要
0: 講翻個原型俾大家知。
1: 係啊。 呢个系

0: 社会的现实嚟，咁就好似头先佢最后小红帽嗰段嘅寓意一样。
1: 其实系有一定嘅意思喺度嘅，即系佢讲嘅故仔系有啲意思喺度嘅。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我可以喺下集嘅时候再讲多少少。例如 ，for example， 我记得我哋以前曾经都有讨论过蓝胡子啦。咁蓝胡子其实都系 from 我妈妈啦。咁佢都系有一定嘅寓意喺度嘅。咁可能我哋下一集再讲俾大家听。
2: 超时空漫游。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晚上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听朝早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会是中美领导人超过六个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事隔九年再次访问中国。同2017年那次不同，第一夫人梅拉里亚未有随行，国家副主席汉正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现场亦都有仪仗队同手持中美国旗的青年迎接特朗普。特朗普之后驱车前往北京四季酒店下榻，现场围观民众几百人，车队极为壮观。通过酒店之前的路口就用了将近五分钟。特朗普启程之前表示会同习近平详尽谈论伊朗战事，又说将会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访华，重新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友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发动党魁之争。但司纪贤表示完全信任斯卓添。首相发言人在预座致辞之后的简报会上表示，首相对卫生大臣完全信任，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强调绝对不会提供私人会面的任何内容。斯卓添当地上周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和司纪贤进行了简短的17分钟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据斯卓添的盟友透露，斯卓添向司纪贤表明将挑战他的领导权。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个议员呼吁首相落台，但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司纪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皇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同发表由司纪贤政府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和立法的优先事项。下议院随即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六日的辩论。携带步枪、身穿防护装备的军人晚上进入菲律宾参议院，试图逮捕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参议员德拉罗萨，现场连续传出十几下枪声，陷入混乱。内政部长表示没人伤亡，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否认政府涉及事件，他亦都未有下达逮捕指令，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将会调查真相。参议院议长卡耶塔洛事发时在社交平台直播中呼吁执法人员不要采取这种暴力行动，强调双方可以透过沟通处理。他之后公布已经同有关方面就德拉罗萨的情况达成共识，双方同意未经协调执法人员不会强行进入参议院。他又强调不会放弃德拉罗萨，重新依照参议院规则和菲律宾法律，德拉罗萨正受到参议院的保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起诉德拉罗萨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导致几千人死亡的反毒战争中犯下反人类罪，为了逃避追捕，德拉罗萨星期一起藏身参议院建筑群内。在本港，牛头角彩霞道有的

0: 士產上行人路撞到兩個旅途人，造成一死四傷。的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現正被扣留調查。事發下晝1:50，一名70歲男子駕駛的士遠真華道落車，當駛至彩霞道一個休憩處對開時，的士懷疑失控衝上行人路並撞到兩個旅途人，其中一名38歲旅途人腳部嚴重受傷，昏迷被送往聯合醫院後死亡。另外一名31歲旅途人腳部受傷，昏迷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司機同車上分別62歲的男女乘客受輕傷，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消防處在2023年至去年每年分別處理27宗、36宗和59宗涉及外置充電器起火的事故，成因主要是因為電池故障，例如短路或過熱等。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區星期四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2: 近排有好多嘅电影上映啦，所以我哋睇完之后咧，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嘅一啲睇法吓，同埋讲紧一啲真系哇现象级啊，超级。Global icon 偶像级，譬如 Michael 咁样吓，米高积逊咁样，咁趁佢嘅电影即系近排上映完之后，都带嚟一啲嘅回响或者讨论啦，我哋都可以讲下系呢啲真系我哋叫天才级加超级努力成就嘅超级 idol， 咁究竟佢嘅艺喺边度咧？继续有 Rex 同埋 Morris 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两位朋友啊吓 ，Hello，Hello，Hello，
13: 大家好，
12: 超级粉丝 Morris 吓，对于MJ 吓Michael 嘅艺，你会点形容呢
13: ？Michael 嘅艺其实就好有趣嘅。我觉得佢喺唔同嘅阶段咧，大家去睇佢咧，嗱，当然好小朋友时代，我哋算接触唔系咁多，即系虽然知道啦 ，Jackson 5 啊 ，Jacksons 嗰啲啦，咁我哋相我嘅年纪比较知道系，当然系去到已经系 Thriller 或者系 Bad 嗰段佢嘅所谓嘅全盛期啦，即全世界都識得佢啦，識到 Michael Jackson 呢個人啦。咁去到再後啲就好多唔同嘅嘢影響咗大家去睇佢嘅，即係啲新聞啊，各類嘢，私生活上面嘅一啲新聞呢，其實有某程度影響咗去睇佢嘅藝術嘅嘢嘅。咁同埋亦都去其他嘅歌手或者其他嘅 form 已經出咗嚟啦。咁就當然佢嘅影響力相對咧，喺佢後期嚟講就冇咁大啦。但係佢即係已經上咗神台位啦，其實已經唔再係

0: 即係同大家喺度爭緊任何嘢啊，嗰種嘅位置。咁我覺得最難得嘅係虽然好可惜啊，即系佢最尾嘅演唱会即系做唔到啦。咁但系你会佢，我都庆幸佢有，即系虽然佢为咗阿监制为咗赚翻啲钱而出咗一套纪录片咧，就系讲佢即系喺呢个彩排期间嘅一啲嘅表演咧，系咁讲啦。其实好简单嘅，嗰度纪录片都系得好彩有两部机拍住咯。如果唔系就乜渣都冇噶啦。咁但系你会见到佢嗰、那个年纪虽然去到而家一个咁顶级嘅天王，但系佢彩排几咁认真啊，各类嘅嘢都睇到啦。咁所以其实佢嘅艺咧，其实由佢细个即系五六岁开始咧，到佢即系生命结束咧，其实都冇停止去要求自己进步嘅。呢个系最难得嘅，我觉得系。
1: 系好咁啊 ，Rex， 咁我哋又讨论下Michael 嘅艺啦。嗱，我同你都唔系叫做超级 fans 啦，咁当然亦都系会系臣服于佢嘅所有表演之下嘅，我都会用呢个字嘅，系真系臣服嘅吓，即系唔道理啊！即系你睇完佢之后咧，觉得唉。会唔会再有呢？未必系啦，就会有个咁嘅感觉。
2: 我可以讲下我自己，都有时都好嘅。我哋唔系忠粉啊嘛。咁譬如我譬如佢嘅唱法，系唔系我中意听嗰类嘅演绎歌嘅方法？咁样啫嘛。其实因为，但你睇到佢，因为佢好得意佢嘅唱法，音域好阔噶。你睇翻啲资料，原来佢系。sell 即系佢冇乜低音啦，当然系，因为佢本身系偏高嘅，咁讲嘢都系咁啦。如果嗰套戏里面表现嘅人哋话好神似啊嘛，咁因为我唔熟悉，我连睇佢嘅访问都唔多，咁嗰套戏里面嘅声你都睇到佢系女一女声。咁我最令我 surprise 嘅系咩呢？或者都 relate 翻套戏点解成功，我会 buy 佢做到 Michael 嘅艺术呢？第一样我睇翻啲资料啦，套戏里面咧就有Driver 嘅自己嘅声啦，有佢阿叔 Michael Jackson 自己嘅原声啦，然后佢点样 mix 喺套戏里面出现咗咧？嗱，我作为唔系忠粉咧，我就完全分唔到嘅。咁呢样嘢好重要啦，分唔到嘅原因即系话Driver 佢练得好好下啦。咁同埋你睇到嘅，譬如动作都系嘅，动作你会睇到。Michael Jackson 啊，俾翻翻转嚟答你个问题就系、是、Michael Jackson 个好嘅地方就系你个体育动作嗰种，用翻我哋戏曲嗰个角度啦，嗰种快慢松紧咧，哇，佢全部到位嘅，
1: 系
2: 吓呢个好难噶，
1: 系
2: 嗱，譬如你如果我唔系专家，但用我对眼去睇啦。

0: 嗰種拍攝，咁變得啲畫質好古怪啊，成日都唔統一啊！呢個已經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就係千祈唔好貨比貨。
1: 嗯，
0: 你就咁樣睇 driver 跳，你覺得哇賞心悦目啊，投入曬啊！喂，整個真嘅 Michael Jackson 喺度跳兩嘢同你比，你將佢比下去咪好笨咯？即係你幾大努力都冇用啊！即刻就現形啊！梗係唔好咁傻啦！你只要你已經做到80分，已經大家定收貨噶啦，千祈唔好欣賞我，就覺得好聰明，冇做到一個 shot 都冇。
1: 嗯，讲翻佢嘅艺啦，头先都有讲过、就是，即系阿 Rex 有讲过就是說，就系话喺舞台上边，譬如点样去呈现自己咧？我觉得佢系开创咗一样乜嘢咧？歌唔系听嘅，系睇嘅，由佢开始，我
0: 睇演唱会就系咁嚟啊嘛，
1: 唔单止啊。是所有的视觉上的东西他就是要你是望住他咯。即如果你是听的我攞买着他的唱片买着他的 CD 或者怎样都可以。但是为什么他有个即是不死的魅力呢，就是因为佢所有嘢，佢都系要演出嚟俾你睇啊嘛！
0: 以前冇乜个嗬，冇
1: 少啲咯，
0: 由佢开始啊嘛，
1: 少啲
0: 都系只系讲咗一句啫，吓佢同个黑人朋友讲啊嘛，即系佢自己，即系佢觉得即系舞蹈喺歌里面，佢系一个佢系一部分嚟嘅，咁佢讲咗少少，跟住佢做呢件事啦，咁就系解释咗，而唔系喺度长篇大论讲佢好似一个哲学咁讲一大烂餐咁样。
1: 系，佢就系做俾你睇啦。咁我哋可以即系从佢嘅舞啊，佢嘅艺，即系其中一方面嘅艺啊，可以讲下啦吓。咁啊 ，Morris 啦，你觉得佢最好嘅舞系乜嘢咧？即系点解你会中意睇佢跳舞？应该咁讲。
2: 最好啊，佢嗱，你会觉得佢所有嘢好似都系。手到拿来啊，顺手拈来咁样嘅。其实佢嘅舞好似系冇牌咁样喎，好似佢突然间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即系佢所有节奏嘅嘢。其实点解我哋会有嘅感觉咧？因为系好喺佢自己嘅节奏里边，佢唔系顺住个音乐啊。好多时我哋咧，哦，嗰首歌系咁样，音乐咁样，我哋就编一只舞啦，就咁样去做嘅。咁当然佢系有编啦，好多都有编，但系佢好揾到自己嘅一个节奏，而嗰个节奏咧，并不是一般你去编呢只歌咧嘅时候咧所揾嘅嗰样嘢嚟。嗰只嗰个顿位啊，或者个急速嘅位啊，系好佢自己嘅。而咩时候当佢要 solo 自己一个人突出嘅时候，佢要点做？要群舞嘅时候，佢又要喺边一个位去到群舞，而喺个群舞里面又点样突出翻自己咧？咁呢啲你见到系好一个佢嘅个人特色。嗱，当然大家都知道，呢个唱片工业啊，或者呢个 MV 工业，唔系一个人话到事嘅一样嘢嚟嘅。但系点解我哋有阵时会话有啲明星系好有个人色彩，或者系好系佢咧？话呢啲歌都系佢嘅。虽然 Michael 好多歌都系佢自己写嘅，但系佢一个唔识睇五线谱嘅人嚟嘅。佢同阿饮姐一样系唔识睇谱嘅，系啦，
1: 但系就出到嚟，
2: 但系就出到嚟，即系作曲啦。好多歌都系佢自己去作，用佢把口哼出嚟。佢都冇话特别识玩乜嘢乐器，佢全部都系靠把口去哼出嚟录音，跟住再 mix 埋一齐啊，后屘再同阿监制或者再。俾一啲編曲嘅人去做嗰件事嘅，所以佢完全係即係嗰種啊，嗰啲音樂就無端端啲音符就喺我腦裏面彈出嚟㗎，咁我就唱出嚟囉，我就哼出嚟囉，咁樣嘅一個天才型嘅一個乜人。咁其實引申到佢嘅舞蹈呢，你見到都係咁樣嘅。當然佢啲動作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啊，個戲亦都有教導佢點樣學呢，係學邊啲人呢，但係點樣去化做一個完全係佢自己嘅 style。自己嘅嘢咧，我觉得呢个就融合得非常之好啦。
1: 好，
3: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听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4: 如果没有天使。
3: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5: 有成果。
3: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4: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嘢？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0: 诗。
1: 我自己点解咁中意睇 Michael Jackson 嘅演出呢？因为即系唔系净系，如果你就咁叫我听佢嘅歌咧，我未必好 into。但系就因为我知道系要睇嘅，用只眼睇嘅。佢每次出到嚟，无论系同一首歌都好啦，佢硬系喺个表现上咧，佢唔会重复噶。你以为啊，我已经睇过啦 ，Bad 咪咁跳咯，或者 Smooth Criminal 咪又系咁跳咧？对唔住，唔系，系啦，你睇佢唔知几多次嘅同一首歌，佢每次都会有啲不一样。虽然个 style 大底上都系咁，但系细节上佢会有调节，喺个场面调度上同啲 dancer 点样去互动，点样 tell the story。每次都唔一样，我觉得系好赏心悦目嘅一件事嚟。
2: 同埋呢样嘢咧，我觉得就算你话我又唔系好介意佢，如果佢一样一模一样，我都唔介意嘅。点解咧？嗱，当然你有少少调教，我咁系必然嘅。每个人嘅追求或者即兴性咩都可能，但系我觉得你好难重现。正如我头先举例，譬如 Drava 已经好努力啦，我觉得佢有80分啦。咁爭咗嗰啲呢，就係爭咗嗰啲係乜呢？就係你覺得由呢個人去演繹嘅時候呢，佢嗰種 power， 佢嗰種內在嘅同嗰啲音樂或者嗰啲 beat 呢，其實好重要㗎。我諗 beat 喺佢腦裏面套嘢都有交代少少，就係、是、我諗由 beat 開始嘅佢嗰啲創作應該係，所以佢已經有曬啲畫面啦，點樣去形成嗰件事。咁然後呢啲 beat 呢，我先頭先講啦，嗰個快慢鬆緊其實好難嘅。我記得以前拍一個去马来西亚啦，帮个 Morris 去处理一个问题嘅时候，咁啊拍咗一啲嘢，咁个舞者就同我讲，俾佢睇下啦，咁我话你自己觉得点啊，咁样，佢话觉得争啲太硬啦，咁样，即系佢自己 comment 嘅，咁我就即刻谂啊，点样为之太硬咧？咁跟住我又记住呢啲说话，因为我唔系识跳舞嘅人啊嘛，咁后来佢哋又话啱听原装以前嗰人点跳噶，点解咁好啊？咁我睇翻，原来咩叫太硬咧？原装嗰个咧？佢就游刃有余好多嘅，但系争好少嘅咋，争好少嘅咋。呢啲你睇下 Michael Jackson 里面，你就睇到嗰种。你睇 MV 完全睇到，你要重现呢种咁嘅快慢松紧咧，系好难嘅。同埋嗰啲唔系净系难，佢系佢嘅精髓，好睇之处。即系你可能就算一模一样重复睇佢演嘅咧，可能你都会觉得哇好睇，好赏心悦目。即系等于我睇。任白嘅演绎咁样，我哋睇电影又梗系次次一模一样啦，系嘛？咁但系你仍睇到佢内在嗰种神髓，然后化咗落动作，嗰种表现咧，你觉得哇，嗰真系神级表现咯。
1: 佢好似不费吹灰吓，好行云流水，但系你将佢 break down 咧，其实每一下都好精准，系精准到不得了啊！佢先可以做到呢个 continuity 啊，所谓嗰个流动性吓。
3: 其实你睇翻佢嗰个嗱，其实我觉得你睇翻佢一啲以前演出嘅片段啦，无论佢自己好或者去到翻 Jackson 5嘅时代，或者有时佢后期有啲演唱会咧，系会邀请翻佢啲哥哥啊，或者一啲乜嘢嘅庆典，佢哋邀请佢哋出嚟表演咧，你就见到佢哋一齐去重现翻佢哋 Jackson 5嘅一啲风采。你喺 Jackson 5身上咧，就已经见到嗰种嘅嗱。佢由細吸收啦，即係睇好多唔同嘅嘢啦。頭先我哋上次有講啦，James Brown 啦，或者各類 musical 嘅電影，佢好中意啦。而嗰啲動作吸收咗啦，化做佢哋自己嘅一啲動作。你見到 Jackson 5佢哋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唱歌當然精彩，但係最精彩係佢哋嘅互動啊。佢哋兄弟之間嗰種嘅默契啦，即係好似無端端係散開，大家對住唱，突然間一個音去到嗰個位，大家一齊轉身。跟住其实几下嘅啫，好短嘅。跟住就可能买嗰阵自己又跳翻去某一个位，跟住哥哥去咗某一个位，跟住突然间两个音质又去翻一齐去做同一件事。你见到嗰种默契咧，系其实系一个好精准嘅编舞嚟嘅。但系呢种默契应该系玩出嚟嘅，最初系即系佢哋点样喺自己嘅一个世界玩出嚟。而呢样嘢系影响到 Michael Jackson 后屘自己点解会有一个咁。大嘅一个个人嘅特色就系佢嗰个节奏咯，好可能嗰啲嘅编排都系由佢出发嘅 Jackson 5嘅时候，因为佢一个即系出类拔萃，完全系最细嘅细佬捏住晒所有嘅哥哥嘅一个人，
2: 一出就已经系嘅啦，
3: 系啦系啦，咁变咗佢系一个好大嘅领导者，佢点样去做呢一件事？咁佢嘅动作吸收咗好多人嘅养分，同埋佢好中意睇电影啊嘛，
1: 系
3: 睇老电影啊或者各类嘅嘢。佢嗰个年代咁啱，亦都系即系所谓嘅music video 开始发展 步喺一个唔同阶段嘅年代，所以佢已经见到呢件事。所以学 Audrey 仔，我哋听 Michael Jackson 嘅歌唔系净系听嘅，我哋睇，因为你一嗰首音乐一响起，你一定记得佢嘅 MV 嘅画面吓，咁、啊、系互相配合嘅。你睇佢 MV 畫面，你就入曬腦，即係唔係一個純粹齋聽嘅一個年代嘅開始，其實就由佢嘅影響係最大。大家都講當時佢一個人救咗成個美國嘅唱片工業，因為嗰陣時係即係沒落嘅嚇，即係唔收得啊啲唱片各類嘅嘢，佢一個人就挽救曬成個美國嘅唱片工業，因為佢太賣得啦佢嘅唱片。咁你見到佢嗰個影響，由佢自己出發，去到佢見到個世界潮流。要用影像去帮自己嘅歌推得更加远，以至到点样影响到其他人，譬如而家我哋好多嘅 K-pop 各类嘅韩星，身体条件唔会差得过 Michael Jackson， 但大家都系仰望住呢一个神嘅，系啦，你点样去学到原来啊几十年前已经有一个咁犀利嘅人做到佢哋而家呢班十七八岁人所做到嘅嘢，系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佢嚟讲，佢唔系我哋成日都啊，我哋好似造神咁样，哇，讲到有几咁犀利，你睇啦，你自己睇啦，睇翻就知噶，唔系净系套电影拍到佢好神，你睇翻啲电影以外，佢实际上嘅演唱会过嚟嘅，其实佢真系就系咁样嘅一个人咯，我觉得呢个先至系厉害之处啊。
1: 嗱，佢咧即系好赏心悦目啦，即系佢所有嘅表演台上边啊、舞蹈啊，加埋音乐啦。我最初睇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哇，点解呢个人咁好睇嘅咧？咁但系睇睇下咧，就会觉得咦，开始见到啲痕迹喺边度嚟嘅，或者佢佢影响过佢嘅嗰啲嘢喺边度嚟？你 trace 到嘅原来嗱，除咗有讲过，譬如系musical 啊、老电影啊嗰种优雅即系 Fred Astaire、Gene Kelly 嗰啲之外。再加就系即系黑人音乐佢本身嘅嗰种节奏，除咗之外，到后期咧，佢好 control 自己嘅，佢啲手嘅喐动啊，脚嘅喐动啊，嗰啲点样即系个 placement 啊，每一下净系喐一样嘢，
3: 系啊系啊，
1: 好 control 嗰样咧，边度嚟嘅咧？Bob Fosse， 系啦 ，Bob Fosse 就系你睇翻佢咧，佢啲 choreography 即系嗰啲嘅编舞咧，一定系就系嗰啲哇，好 control， 好似蛇一般咁样，每次只系喐一个手腕，喐一只脚，
3: 系
1: 就
3: 一
1: 个 place a place 咁样，继续点样去落去。大量運用咗 Bob Fosse，
3: 所以佢根本就係完全冇停過去學習任何嘅嘢嘅，係啊，只不過係咦幾時我就擺咗喺自己嘅作品裏面，或者擺咗喺我嘅舞蹈裏面呢，咁呢個就係非常之不斷學習嘅一個人，
1: 同埋成為佢嘅一部分，最緊要係佢唔係淨係學咗嗰啲就話啊呢、這個咧就係邊度嚟嘅，或者呢一個 pose 咧我就睇到係邊個，唔係佢將佢融合咗變咗自己嘅嘢，出翻嚟
2: 一個零件。穿插晒喺佢成个身上咯，有阵时人哋我哋睇啲某啲演唱会啊，呢一 part 我就系 TikTok 舞，呢一 part 我就咩机械舞，
1: 系啊，冇错冇错，
2: 呢 part 我就系街舞，咁只能够咁咯。佢就唔系咯，佢炒埋一碟，
1: 系变咗佢嘅嘢。
2: 但系你炒得一碟，你揾到嘅痕迹梗系揾到啦，吓佢唔介意啊，最紧要插得好嘛，好食嘛嗰样嘢，佢咪就系。呢，我又谂起李小龙嘅动作咯，即系李小龙嘅动作又系拿捏到嗰种快慢松紧，好厉害嘅佢哋呢啲共同嘅特质咧，你其他人未到呢种 level 咧，你系做唔到。譬如你而家睇翻 K-pop， 点解我唔会？点解都唔系我杯茶啦？但我唔会好中意睇 K-pop 嗰啲，你唔会睇到 Michael Jackson 里面嗰种内涵啦，嗰种难度啦，嗱难度亦都唔系我最追求嘅嘢，但系难度之余佢系融入咗个好似有个血里面有生命嗰种流动，你普通 K-pop 做唔到，佢就系不断喺度重复紧某一啲嘢啊，喺度做紧啲小动作啊嘅嘢咯，而唔系譬如阿 Audrey 讲得好好啊，佢一个小动作其实好难练嘅，你周身唔喐定系个位喐一喐，
1: 好难啊，系啊，
2: 你知好难嘅呢啲嘢，
1: 系嗰个 control 要几好先得，个 core 啊，
2: 呢啲唔系佢原创。但是他是一个大成，可以将这些东西。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夜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今朝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会是中美领导人超过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事隔九年再次访问中国。同2017年那次不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未有随行，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现场亦都有仪仗队和手持中美国旗的青年迎接特朗普。特朗普随后驱车前往北京四季酒店下榻，现场围观民众有几百人，车队极为壮观，通过酒店前的路口就花了将近五分钟。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会和习近平详尽谈论伊朗战事，又说将会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访华，重新愿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纪贤面临党友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发动党魁之争，但斯纪贤说完全信任斯卓添。首相发言人在预座致辞之后的简报会上表示，首相对卫生大臣完全信任，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强调绝对不会提供私人会面的任何内容。斯卓添当地朝早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同斯

0: 既然进行了17分钟的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根据司卓添的盟友透露，司卓添向司纪贤表明将会挑战其领导权。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名议员呼吁首相落台，但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司纪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皇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并且发表由司纪贤政府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和立法的优先事项。下议院正是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六日的辩论。英国一艘邮轮怀疑爆发集体肠胃炎疫情，邮轮星期二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目前乘客和船员大约1700人被限制离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共有48名乘客和一名船员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三个症状较重的乘客已经被隔离在船舱入面。法国卫生当局暂停所有乘客落船，以防止传染病在当地扩散。医疗团队已经上船采集样品，送往波尔多大学医院进行化验。船公司证实，星期日有一名92岁男乘客在船上离世，据报该名男子生前并未报告任何肠胃炎相关症状，目前死因仍然有待法医鉴定，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死因和这次的疫情有关。携带步枪、身穿防护装备的军人夜晚进入菲律宾参议院，试图逮捕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参议员德拉罗萨，现场连续传出十几下枪声，陷入混乱。内政部长表示没人伤亡，总统小马可斯否认政府涉及事件，他亦都未有下达逮捕的指令，不清楚是乜嘢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将会调查真相。参议院议长卡耶塔洛事发的时候在社交平台直播入面呼吁执法人员不要采取暴力行动，强调双方可以透过沟通处理。他之后公布已经同有关方面就德拉罗萨的情况达成共识，双方同意未经协调执法人员不会强行进入参议院。牛头角彩霞道有的士铲上行人路，撞到两个女途人，造成一死四伤。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拘留调查。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

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补充翻少少，头先讲跳舞嗰度啦，咁喺呢套戏里面 ，Michael 入边咧，咁都有一个情节，唔知两位记唔记得，就系佢拍呢个 Thriller MV 嘅时候咧，佢拍咗一阵间，跟住佢嗌 cut， 跟住好礼貌咁样同个导演讲。啊！你不如试下将个镜头推后啲啊！我想睇
2: 向前向后咧，
1: 我想睇到个 footwork 啊，吓，我想睇到只脚啊，即系个个舞蹈个脚系好重要啊！啊，令我谂起而家即系某一个电视台拍亲嘅所有音乐有关嘅嘢都喐到咧，我完全睇唔到个 footwork 嘅吓，唔该佢快啲去睇翻呢套电影啊！
3: 呢样嘢系好重要，我自己拍都系啦。即系譬如我自己拍现场咁简单啦，唔好话慢慢电影咁拍啦。我成日都同啲 camera 讲，某啲位咧可以攞个 close up。譬如一出场或者某啲位，我哋喜剧演个特色系点样嘅咧？你一定要见到佢脚，你唔好 cut 咗我少少脚就冇咗嗰样嘢噶啦。咁呢啲我即刻好有共鸣添啦。嗰一
1: 系啊，即刻会心微笑啊，又系一个位啊。
3: 咁有啲嘢系。我唔知 Michael Jackson 个真系咪咁啦？佢成套都表现到佢一个君子彬彬有礼，所有嘢都有礼貌，定唔该或者咩咁样，冇乜呼呼喝喝嘅。呢啲我唔知真定假。总之佢就透过呢套电影就好表现到佢呢一面嘅吓。我希望系真啦吓，因为佢都系一个好赏心悦目嘅人咯。咁啊，翻去艺咁样，咁呢啲咁嘅细节位咧，其实有阵时就系、是、譬如你话你阿 Audrey 头先问究竟有啲咩冇咁好嘅套电影，稍微冇咁好嘅位就有某些镜头喐得太紧要啦。当我觉得佢 Jackson 要表现佢，尤其是佢啲所谓 moonwalk 嘅时候咧，唔该你唔好喐，因为佢嘅喐动系会俾你嘅镜头嘅 movement 会影响到我睇唔到佢嘅喐动嘅有啲，佢嘅移动嘅精彩咧。正如我而家形容我哋嗰啲咩啊？我哋而家拍 MV 都系咁啊，乱揈噶嘛喺度。
1: 系啊，
3: 点样揈？唔该，我唔系要求你定价。咁你透过 cam 啊，除咗剪接啊，喐动系好嘅。但我举一个例，好简单嘅啫。即系如果你系叻啲嘅导演咧，唔该，当然呢个要求好高，好难噶。唔该，你 off beat 揿 short 嘅时候，个 beat 系俾个演员用噶，唔系俾你个 cam 用噶。因为你一齐用嘅时候，你就洗咗个演员个，譬如 Michael Jackson 都好食 beat 嘅，好得意，好大气咁样噶。喂，你下下都食晒佢，咪即系你睇唔到佢食咯。咁你食嘅重要定系你个 cam 食嘅重要？你要拿捏咯呢啲嘢。但系你 off 少少，早啊，最紧要就系早少少，迟少少唔精彩嘅。你如果你 cut shot 早少少，喺佢个重拍佢食之前，你 cut 咗个，然后睇到佢食，哇！正到不得了，不过好难揿嘅咁样系。
1: 咁你首先就要抡咗人哋首歌先啦。
3: 仲要
1: 个
3: 导演嘅节奏都好犀利先。
1: 你唔好净系你 take shot 嗰下先，第一次听只歌，咁你点都听唔到噶，系咪啊？
2: 一定要 study 先嘅，即系等于我哋拍舞蹈一样嘅啫。即系你点样去攞或者去剪嗰个镜头，因为舞蹈嘅人都好惊。哇！你剪到咁碎，咁我只舞咪散晒啦咁样。咁但系佢又要明白。电影语言或者镜头语言去表达一个动作或者一组动作，真系唔系就咁斋睇嘅，系啦，系要有翻个节奏。不过点样同埋有几多咧，系的确系需要有一个好好嘅拿捏先至好睇嘅，系啦。咁我哋讲个头先讲到咁多舞咧，我哋又讲过话啊 ，Michael Jackson 佢嘅音乐啊，成日都讲音乐，但系佢就唔识睇谱嘅。佢唔識寫五線譜喎，咁佢係點樣去創作呢啲咁樣嘅歌啊，或者係點樣揾佢啲靈感呢？咁跟住落嚟我哋會播一段嘅佢唱嘅音樂，佢唱嘅Billet 嘅一段仔嘅嘢，就係、是、一個嚟自佢 demo 嘅錄音。咁你可以聽到佢究竟喺佢個腦裏面嗰啲旋律，佢係點樣去出現嘅呢？咁大家可以聽一聽。
4: Okay, this is the harmonies and the vocal harmonies on the choruses of Beat It. I'll do the verses, then I'll do the choruses. One, two, three, four.

0: 呢、這个就系 demo 版本，我哋听到本尊自己哼翻出嚟，
1: 自己哼出嚟啦。咁佢就通常自己所有 chord 啊，所有嘢都系自己谂晒。咁佢用唱嘅方法去话俾人听啦，话俾监制听，话俾边个听，佢系想点样啦。咁、通常和音都系自己做翻晒嘅。你见到佢即系嗰啲唱片资料后边写back vocal 都系 Michael Jackson，所以系有。几廿个 Michael Jackson 咧唱一首歌嘅，其实
0: 好全能、啊、真系啊！
1: 系啊，咁佢就系用呢个咁嘅方法，我觉得每一个人嘅创作方法都佢有自己独特嘅地方嘅，即系当然喺套电影里面都有表达，轻轻表达到啊，佢系好似点样谂啊，各类嘅灵感点样嚟，跟住点样去融合啊，咁啱啱呢一段嘅 Billy， 我哋又听到哇，佢点样去用呢啲嘢去表达，即系冇音乐，冇到嗰啲重拍啦，冇咗啲。强劲嘅底下，你听到呢个 beat 系，其实你有啲唔同嘅感觉嘅，吓、成样嘢你会比较清楚嗰个结构、啊、原来佢每一首歌嗰个音乐结构咧系好严谨嘅，点样谂法，有几多层，因为有时我哋净系听首歌咧，我哋未必分得到哦，佢即系要好细心、好细致听先听到啊，原来佢又有呢一层嘅配器，有呢个音乐或者有佢呢个 vocal， 但系。有阵时我哋中意听下呢啲即系呢啲咁嘅 demo 啊，就知道、原来佢系用咗好多心机去令到呢一首歌系咁丰富咯，系啊。
2: 咁呢啲天才型嘅人咧，譬如你加埋佢根本就唔系音乐底，识晒啲音乐理论啊、五线谱乜乜乜嗰啲嘢，佢咪就系一个感觉，心里面嗰把声，然后佢重现紧佢心里面嗰种眼脑里面嘅 picture。同埋脑耳仔里面嘅声音，其实佢又重现紧佢心灵里面嘅嘢，好明显睇到呢啲人系做紧呢啲嘢。咁我觉得天才型，我哋成日都讲话咧，你要重现翻或者学习佢，一模一样系冇可能嘅。但系佢哋嘅出现咧，我总系觉得上天俾我哋啲恩赐嚟嘅，我哋喺里面学到嘢咯。譬如呢啲 demo， 我哋睇到哦，原来佢咁样创作，咁有冇影到我哋自己咧？我哋自己可唔可以喺里面偷到巧咧？好似佢都要偷好多丝。去融合俾佢自己，融合得嚟，我哋成日都讲紧一个有机融合同埋冇机融合系两个世界嚟噶嘛，即系我会衰啲咁讲，我成日都针对呢个 K-pop， 我唔中意嘅原因就系佢冇机融合咯，我觉得佢唔够有机融合，或者我唔可以话佢完全冇，但佢唔够，我觉得如果能够要，如果佢要提升嘅话咧，佢一定要系有机融合先提升。我哋睇到 Michael Jackson 呢啲，佢咪做到非常有机嘅融合。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 Enquiry at mbc.com.hk
3: 或者办公时间内。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有时我哋都会太想当然啊，或者习惯咗个存在，譬如讲紧 Michael Jackson 咁样啦，都系神级嘅一般嘅存在，好似都唔需要再讲。咁但系咁啱就系正正即系同佢有关嘅呢套人物传记式电影再上映咧，反而令到唔同年纪、唔同层次嘅观众都会重新去发掘啦、认识啦，甚至去思考翻呢一个。人物究竟佢劲嘅地方喺边度，或者佢难得嘅地方喺边度啊？我觉得今次睇完呢套戏电影之后，我有个咁嘅感觉，我重新去，譬如好简单去揾翻，就系另外有一个 mini series， 原来以前拍过嘅，就系讲佢成个 Jackson family 嘅一个成长吓，咁就变咗好似补充咗一个电影冇讲到嘅一啲人物啊、啲角度啊、父母啊、兄弟啊，其实佢哋当时系面对紧啲咩处境咧，可能就解释到点解电影嗰度会咁样呈现到啦，或者发生咗某啲情节。咁反而即系呢一个嘅好奇心，就系因为我睇完一套电影，我自己再去揾咯。
2: 我谂好多人都会有咁样嘅举动，
3: 好多人咧睇完睇啦，睇完都唔分住，
1: 系冇错，
3: 揾翻几首先至分。佢，我觉得呢个就系佢成嗱，如果你用翻一个策略性咧，一个 IP 点样成功嗱，我同呢个电影都学到啲嘢。一来我哋上集都讲咗啦，佢大刀阔斧，好多嘢都唔讲啦，无论因为咩艰难嘅原因都好啦，总之佢好大刀切，咪好多嘢都唔讲，但系佢成功地表现到佢嘅艺。有精彩之处喺边度？呢个已经，我觉得已经系 bingo 个位啦。好啦，作为一个 IP 或者对于一个商业考虑都系咧，我咪能够带起其他嘢再卖咯。
1: 系、
3: 你咪翻去睇其他嘢咯。
1: 冇错、
3: 即系佢提醒咗我一样嘢，你唔系喺呢段面要卖晒所有嘢啊嘛。第一样嘢留嘢嘅留其他嘅地方卖。第二样嘢你咪即用一种周边，就好似而家呢个世纪嘅网络咁犀利嘅时候，你用周边嘅嘢配合你成件事就一个整体啦。你唔好谂住自己系一个整体，咁你可能条路仲好行，同埋行得更加阔啊。
2: 其实成样嘢当然系令到新一代带起翻认识 Michael Jackson， 因为可能大家有啲模糊嘅，呢个名成日都会出现喺大家身边。
3: 问咗好多新人类啦，佢都唔系好知喎。
2: 系啊系啊，唔系好知嘅。其实即系。已经系一个即系过咗身都一段时间啦，十几年嘅一个巨星，虽然系巨星啫，但系过咗身，佢哋冇接触嘅歌，冇听过就系冇听过，冇得要求。尤其是我而家教紧学生，就更加明白，我啲学生都系十九二十岁咧，真系我哋觉得好经典嘅《花样年华》，佢哋真系一套王家卫都冇睇过嘅，系啦，咁。而家呢啲电影就完全系将某一个世代最 top 最鼎盛嘅一啲艺术。介绍翻俾佢哋，而佢哋可以揾翻一啲，即系其实几详细嘅细节情节，关于佢人生嘅，你真系望到自己闹多过需要喺我度电影度睇佢究竟系点样。
3: 系咯、分工啊，我成日觉得
2: 系咯。通常你要喺电影度睇啊，啲人话争嗰啲争嗰啲，你系想睇一个 judgment 啫，其实。即系究竟呢套戏点样落笔去讲嗰件事对与错或者系点样嘅啫？咁系聪明嘅吓，无论咩原因都佢避开晒呢啲嘢，佢就系表现到 Michael Jackson 佢嘅点样佢嘅创作之路，其实系点样去行出嚟？系啦，呢个亦都系好正确嘅吓。我觉得即系作为粉丝又好，作为一个用电影工业去谂嘅，其实都系一个好正路嘅方向啦。即系以最大嘅观众群嗰种嘅能够接收嘅。程度去谂嗰件事应该点表达，而唔系一个偏锋的去讲呢个人物系点样一个评论式嘅一种电影啊嘛，咁我觉得呢个就即系绝对做得到啦，呢套戏就
1: 咁佢都系一个开局嘅人物啦，咁啱系去到呢个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
2: 系 啊
1: 乘住呢个视觉吓MV 嗰样嘢啊，再加埋即系好多影像嘅嘢，都真系乘势而起啦，佢叫做吓、
2: 绝对系啊，绝对系即系乘。食到嗰个科技嘅进步，成个社会嘅不同嘅转变咯，咁呢个的确系非常之时势做英雄，英雄做时势，
3: 好老土咁讲，成先启后佢做足啊，
2: 系啊，
3: 将前面能够累积到嘅能量或者嘅科技喺呢个时

0: 我能够用嘅嘢佢用到尽，然后将自己推到一个高峰，咁
1: 系世界性啊，
0: 集咯，
1: 冇错吓。
2: 好啊，嗱，最尾就播翻一首戏里边冇出现过嘅歌，不过我自己好中意 Michael Jackson 嘅歌《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0: 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25点，升60点，升幅0.5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136点，升181点，升幅0.7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07点，升28点，升幅0.35%。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夜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朝早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会是中美领导人超过半年来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事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同2017年那次不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未有随行。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现场亦都有仪仗队和手持中美国旗的青年迎接特朗普。特朗普随后乘坐专车前往北京四季酒店下榻，现场围观民众有几百人，车队极为壮观。通过酒店前的路口就花了将近5分钟。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会同习近平详尽谈论伊朗战事，又说将会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访华，重申愿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友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发动党魁之争，但司纪贤表示完全信任斯卓添。首相发言人在预座致辞之后的简报会上说，首相对卫生大臣完全信任，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强调绝对不会提供私人会面的任何内容。斯卓添当地上昼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同司纪贤进行了17分钟的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根据斯卓添的盟友透露，斯卓添向司纪贤表明将会挑战其领导权。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名议员呼吁首相落台，但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司纪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皇查理斯3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同埋发表由司纪贤政府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1年施政同埋立法的优先事项。下议院正系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6日。携带步枪身穿防护装备的军人昨晚进入菲律宾参议院，试图逮捕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参议员德拉罗萨，现场连续传出10几下的枪声，陷入混乱。内政部长表示无人伤亡，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否认政府涉及事件，他亦都未有下达逮捕的命令，不清楚是乜嘢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将会调查真相。参议院议长卡耶塔洛事发的时候在社交平台直播，呼吁执法人员不要采取暴力行动，强调双方可以透过沟通处理。他之后公布已经和有关方面就德拉罗萨的情况达成共识，双方同意未经协调，执法人员不会强行进入参议院。他又强调不会放弃德拉罗萨，重新依照参议院规则和菲律宾法律，德拉罗萨正是受到参议院的保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起诉德拉罗萨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导致几千人死亡的反独战争入面犯下反人类罪，为了逃避追捕，德拉罗萨星期一开始藏身参议院建筑群内。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中通话的时候，一致认为不应该允许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向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通行费。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说，确保区域安全稳定 航行畅通无阻，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1: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8: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7: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两集呢都请了个家庭上来聊天啦，又再打招呼啦。
12: 系啊，我系欣希。
11: 16岁嘅欣希系咪？系啦，咁啊坐住轮椅都过嚟，咁啊唔怕辛苦嘅，系一个坚强嘅女仔嚟嘅。好啦，咁仲有
13: ，Hello， 我系 Emily 欣希妈咪。
14: Hello， 我系欣希嘅爸爸 Kevin。
11: 系咁啊 ，Emily Kevin 咁啊就系照顾者啦，咁啊照顾住欣希啦。咁我哋上两集都倾咗好多嘢噶，咁啊讲翻其实欣希本来系一个好健康、好活泼嘅女仔啦，咁但系去到23年嘅时候咧，就突然间系一个疫苗啦，同埋中咗 Covid 之后咧，就出现咗啲身体嘅状况。咁咧一度都怀疑系一个Miller-Fisher syndrome 嘅，咁系吉巴氏症谱系里边其中一个变异种咁样样啦。咁佢当时咧去到 去到嗰年嘅时候咧，其实发生过一个都几危急嘅状况啦，就系喺个颈以下都唔系好喐到啦。咁嗱，我哋上一集有讲到啦，咁啊，其实当时就讲到啊，嗰时颈以下都系唔喐得嘅，系啲手指可以喐到啦，但系揸筷子都揸唔到，或者笔都要靠练习好耐先至可以勉强揸得翻笔啊咁样啦。咁但系都可以出院，但系遇到另一个问题，上一集妈妈有讲到就话本身喺23年嘅时候咧，年初咧就买咗一个居屋嘅楼花啦。咁当时欣希系冇事发生嘅，咁啊嗰时就冇谂过发生到咁多咁嘅情况啦。但系点知到去到出院嘅时候咧，就因为啊佢需要轮椅啦，咁甚至坐住高背轮椅啦，咁。但系屋企里边本身系冇嗰啲无障碍设施啦，咁就搞到好头痕，亦都加埋年底，本身妈妈又中咗风啦，咁都好多嘢同一时间发生。咁我都想问翻啦，上一集有提到咧，就系话其实当时层楼咧，你哋都有谂过塌顶呢样嘢嘅，咁谂过塌顶，咁但系只不过你去揾个。转学校之后，新学校附近嘅地方啲租嘅单位又唔可以改动一啲厕所啦，亦都系唔能够令到欣希可以坐住轮椅用到啦。咁变相系咪喺呢个情况下，你哋都冇得拣，焗住你哋都系啊，咁冇办法啦，都系要照要翻新嗰个楼花啦，系咪咁样样啊？
13: 都系嘅，因为都冇其他方法可以再。想到可以怎样去帮助他有一个无障碍的环境。
11: 嗯
13: 是啊。
11: 但是其实我都想问一下爸爸，其实当时不是压力不是很大，因为你遇到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那同时间可能又要继续去层楼都要有要钱的，要解决一件事的。那其实譬如妈妈又要照顾着欣希，那是不是都要靠你一个人去翻工？
14: 是啊。
11: 那经济压力不会很大啊？
14: 是，尤其是不知道将来有几大的需要，那个未知

0: 有流泪嘅时候啦，咁我最记得我女，当我即系忍唔住噶嘛，即系去探佢嗰阵时候都忍唔住，跟住佢话妈咪唔好喊啦，我都未死得，咁我跟住我就觉得有一啲笑，系啊，苦中一点甜咯，咁系，系啊，再加上佢。医院隔离个 BB 又好可爱，都喺度谂啊！既然一个小生命都咁咁成为一个奋斗史啦，系啊，那个 BB 系巴基斯坦啊嗰啲好得意嘅两三个月喺度笑啊，即系佢当然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啦，嗰啲咁样，我见到佢都咁坚强咯。咁自己都要係啦，陪阿欣希行呢段路嘅咁樣。
1: 欣希仲記唔記得啊？嗰陣時係咪成日見到媽咪喺你身邊會喊啊？
2: 嗯，都記得嘅，成日叫佢唔好喊咯。因為我唔係幾明白啫。
1: 你唔係幾明白乜嘢啊？
2: 唔明白佢點解喊咯。
1: 你有冇喊過啊？
2: 我喊係出院嗰陣先喊。
1: 出院點解喊嘅？
2: 因為出院先遇到其他生活上的问题，我才是开始有些又不可以叫愤怒的，即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开心。
1: 是因为譬如你刚才讲就说出到来发现可能你坐着轮椅之后很多不同的掣肘，是不是？跟着就觉得好像好像做什么都很不顺的感觉。那是遇到那些情况就会喊了。
2: 是啊，因为我会是首先愤怒，愤怒完之后先喊。
1: 即是敏感了，敏感完就喊了。咁会唔会试过在这个治疗途中，你抽脊髓液都好痛啊，是不是啊？那些会不会忍不住喊呢？
2: 会，因为我到现在都是一针灸，针灸几百次我都是喊。
1: 即是针灸就喊了。即是你咪对着针那些是特别恐惧的。
2: 是
1: 一针灸就喊，但是你而家成日都要做针灸，
2: 系啊，每个礼拜喊一次咯。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想问下爸爸，咁爸爸啦，即系其实我知道你承受嘅压力实好大，因为你一个孭起头家，又当中牵涉太多太多未知数，又好担心将来咁样。咁其实你自己有冇喊过咧？
11: 嗯，又冇、啊。
10: 嗯，
11: 反而我会谂翻，即系阿女佢系我为佢感到自豪嘅，佢嘅佢嘅坚强。
10: 嗯，
11: 咁调翻转我都要。即系自己做好自己，我应该要个女为我感到自豪，即系呢个 part of 我目标。
10: 嗯嗯，因为我见你平时都比较少讲嘢啲，比较内向啲嘅。咁喺发生咗咁多事时候，其实你都有冇尝试去点样安慰或者安抚佢哋两母女咁样啊？
11: 其实即系屋企里边。无论是因为无障碍啊、各样都好多好多张力，家庭里面的张力是都好好干扰情绪的、即是话无嗌交冇用，就真系冇可能。系啊，即系摩擦啊咁成，咁、只不过是在过程中即系尽量即系俾到个稳定的情绪自己唔。我谂呢个俾翻个情绪价值出嚟，即系
10: 咁通常系为咗啲乜嘢嗌交比较多咧？
11: 例如即系点样能够做到无障碍？系、啦，呢个即系对欣希嚟讲，咁佢好想无障碍到一个点，系可以好似完全好自如。完全生活上冇嘢棘住咁样，咁、但系实际上我哋可能要好多好多嘅调动，先至能够俾佢好自如嘅。咁系咪即系去到咁嘅地步？咁、又系一啲拉扯张力咯。
10: 不过都系，即系其实要好多时间去过渡，同埋我谂大家都系第一次去面对，系好。好冇經驗，同埋呢啲太過突如其來嘅事，即係任何人都唔會容易去處理到，都幾束手無策咁去到嗰刻。咁頭先你提及過啦，你都好想，你都好引佢為傲啦。

0: 咁你就話啊，最緊要幫自己去穩定啲情緒。咁、但係其實人都知要穩定情緒嘅，但係要做到唔容易噶嘛。咁你係點樣幫自己同幫佢哋去一齊穩定情緒呢？
1: 例如一啲其實例如330喺 YouTube 嗰啲咧，都會有一啲教人哋去例如呼吸啊，一啲 practice 可以啊。你怎样深呼吸可以令到你 calm down 啊？咁样，我哋都其实都有做呢啲练习咯。晚上嘅时候、
0: OK OK， 即系同妈妈都系有，
2: 系啊，都有做过一啲呼吸练习，尤其是即系有阵时我面对失眠啊嗰啲情况，都完全。即是解決亦都未有可能的，但是都起碼就是個情緒會好翻啲，即係唔會好像當初好矛好亂，因為兩個照顧者突然之間嗰一下好爆煲，又要處理一啲文件上啊，或者申請上啊，特別係要面對房署啊其他啲，究竟即係覺得。啊！這個又不可行，那樣又不可行，個人好單，係啊，咁又要趕翻去醫院照顧阿女咧，咁嗰種無形嘅壓力啦，因為佢好特別嘅，佢要爹哋媽咪嚟到先至去廁所，係啊，
0: 係啊，因為其實佢最信任係你哋，係
2: 啊，係啊，
0: 咁但係當時其實嗱生活上就肯定好多轉變噶啦，咁但係喺個情緒上，頭先你話過真係會失眠啦，咁當時失眠嘅情況嚴唔嚴重啊？
2: 初頭唔覺得嚴重嘅，臨尾後期。因为妈咪过埋身啦，咁就会觉得喺嗰段时间喺度无限碌，点解会系同一时间发生啦？咁好似临尾嗰几个月对妈咪都唔系好好，即系照顾上边嗰方面，咁就会觉得有一个亏欠咯。咁就开始妈妈过咗身之后冇几耐就开始。失眠比较严重的。
0: 当年23年11月就妈妈中风啦，咁佢嚟去走嘅时候係几耐之后嘅事？
2: 佢係24年嘅4月13号走嘅。咁当时阿欣希呢都未知道咩叫死亡。我记得佢仲话唔紧要，阿婆婆嗰阵时仲喺度鼓励阿欣希。佢虽然中咗风啦，佢都鼓励欣希，我哋大家一齐好翻。咁阿欣希知道婆婆死嗰日咧，佢都未接受到咧。嗰阵时我就即系佢嗰阵时就即刻爆喊，出现咗情绪啦。咁我安慰佢，但系都同一句说话，我都希望欣希都会好翻，虽然妈妈好唔到咁样。
0: 咁但系当时就系都好突然，系咪都系个情况？佢都系突然，妈妈都系突然咁走噶。
2: 系，因为当时二月份嗰阵时，妈咪再发现有其他心血管一啲，即系只脚咧出现咗一啲红斑点之后就就冇几耐就走咗，即系个零月到。但因为佢之前都系比较未中风之前都系好活跃喺啲我哋叫老嘢中心老人中心系。即系谂起发现妈妈喺老人中心嗰段时间系好开心，我哋揾遗照嗰阵时咧，佢系哇腰果眼，但可能我哋又成日咧。妈咪即系成日制找佢，唔俾佢食某啲嘢啊，或者系佢就会好唔开心，唔俾佢食雪糕啊嗰啲咁样。我就系望翻啲相嘅时候，哇！妈咪去日本食雪糕，系望住杯雪糕，佢就会好开心嗰啲情况，但系又。即系佢始终长期病，始终系老人家会有长期，都会有好多，即系我哋都会对佢有啲掣肘，佢就会觉得唔开心。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

0: 默博。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9: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但係當時就係發生咗，譬如好多嘢夾埋一齊，包括又要預備想要搬，跟住又媽媽又突然間走，咁你情緒就係嗰時就更加嚴重啲咁樣樣。係，咁頭先你提過就話欣希其實當時都唔係太懂得咩為即係死亡啦。其實你我想問翻欣希，其實嗰時婆婆走時，其實你個概念。即你都会喊，你都会唔舍得婆婆噶嘛？但系你系咪嗰时都已经知道其实咩为之系死亡呢样嘢？唔知嘅，你觉得婆婆去咗边度啊？
1: 婆婆离开咗咯。我仲以为婆婆走咗，开始憎婆婆。
0: 哦，你以为婆婆走咗，佢唔理你哋咁样样啊？嗯，你到几耐先至去知道嗰个真实嘅状况，知道婆婆唔系抌低你哋啊？
1: 去到2024年圣诞咯，因为讲我先，因为我一开始婆婆啱啱走嘅，我都开始憎，因为我原本都系基督徒嚟嘅，但我就开始憎恨神咁样，点解拎走咗我婆婆咁样？但去到后屘翻教会就开自我开解，或者系有唔同其他嘅教友一齐开解咯。
0: 哦，
1: 即系先开始知道死亡个代表咯，
0: 咁你都好叻，你都可以自己帮自己拆解到个情绪，即系你都可以做得到啊呢样嘢。咁跟住之后，其实嗱，当时就过到个情况咁啦。我又想问翻转头啫，咁当时情绪又比较差啲，咁失眠又更加犀利啲，咁再有冇诱发到其他唔同嘅情绪问题咁样样？
2: 因为都唔知点样同欣希解释，叫佢唔好嬲婆婆，都会系都会系。即系，哎呀，点解你仲未明白咩叫死亡噶？即系嗰种，即系可能小朋友同大人嘅分别啦，系啊，佢就会嬲婆婆去咗边啦，点解天父会点点点啊？当时我自己其实对于天父梗系会有埋怨啦，咁再跌多级嘅时候，都会系，我又唔知点样解释俾佢听，我都系祈祷嘅啫，系啊，虽然嬲嬲地，但系都。即系好似自己系咪人格分裂咁样咧？但系都希望能够即系神系我唯一嘅出路咯。嗰阵时就系谂，系啊，
0: 跟住就慢慢喺呢方面可能祈祷啊，咁令自己平静，就帮自己去过渡呢段阶段咁样。
2: 系啊，当然身边都有弟兄姊妹，都有安慰啦，嗰啲咁样，系啊。虽然佢未即系我身边啲教会嗰啲弟兄姊妹冇一个人。或者是唔好似突然其来有呢啲咁嘅情况，唔系话冇一个人嘅，应该话个小朋友，即系我记得教会里边有姊妹都话，如果我个女或者我个仔啦，咁变成咁，我都好难接受。系啊，
0: 咁听咗呢啲说话，会唔会感觉系仲更加唔好啊？定还是系
2: 唔系嘅？我都即系佢即系。是想开解我啫，都明白话明白你的心情嘅咁样咯，
0: 都系其实即系都系祈祷啦，同埋揾翻啲唔同嘅朋友去倾啦，就帮自己平静自己嘅心灵咁样样。
2: 系，
0: 咁我都想问翻，在之前咧，其实都有提及过啊，因为你哋需要去买一个楼花，你哋会搬啦，咁但喺收楼同你哋住紧旧嗰个。那個單位其實都有一段距離的嘛，但是舊的單位就是房署又不被改動一些設施，那當時可以怎樣去解決實際的那個情況呢？因為剛剛那一刻是欣希最差的時候，要坐高背輪椅，頸以下不動得，那在家裡怎樣去幫到欣希可以在家裡面又順利地生活到呢？
2: 那陣時都既然冇嗰个冲凉床啦，咁就尝试去揾啲唔同嘅 NGO 睇下会唔会有啲冲凉浴椅嗰啲其实医院都有即系医院佢都系用冲凉浴椅咁样去冲凉。我哋揾翻睇下会唔会有类似嘅冲凉浴椅咯，因为佢出得院嘅时候都系二月到嗰段时间，系啊。即系新年前嗰段时间，咁我哋就尽量安排咗一切先，之后先再即系同医生里边倾，先至俾佢出院咯。系啊，咁就 就是面对了他就要在厅去厕所了，没办法了。即是他我们都有跟他解释你为什么要在厅那里去厕所，因为我们真的不可以成日这样扶抱你的，因为我们都痛累。是啊，那他都明白的。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0: 日。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其实欣希你的性格是相对是比较，你就说你

0: 好鍾意適應啲新嘅嘢嘅，你慣咗係咁呢，行呢條路就呢條路㗎啦，唔會行 B 嘅。咁跟住要適應一個新嘅方法，喺個廳裏面去廁所，你係咪都要幫自己去說服自己，或者要掙扎咗好耐先得呢？
1: 係啊，同埋我都要搵一個特，我要set 翻一个特定嘅方法去俾自己去咯，
2: 特定嘅位置应该系咁讲，
0: 系帮自己 set 个特定嘅位置。
1: 因为其实个厅虽然唔算大，但有其他位置都好，我都系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似当嗰个位系我马桶咁咯，就安全感大啲，
0: 安全感。但系嗱，其实就算头先提及过啦，用咗冲凉椅都好，咁、那个洗手间通常一般家庭都唔会特别大啦，那个厕所，咁你仲要可能要人帮手去扶抱啊，成。其实因为因气都好高啊，其实你几高啊？你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下？
1: 1.73米，
0: 系啦，1.73米，好高啊，已经系。咁所以其实需要扶抱，其实系咪一定都要两个人先得啊？
2: 是啊，所以那段时候是、要工人姐姐帮手，或者那段时候我有同住的有妹妹啦，她都、都好好的，都阿姨都帮她、有时帮手冲凉啊、那些这样咯。
0: 嗯，但是通常这样冲凉会特别要很长时间才得呢，因为都舐气的嘛，又要扶抱住你啊、是不是要比以往冲凉时间用多了很多的？
1: 是。
0: 嗯，用多几多啊，你记不记得啊？
1: 后尾就我除咗行动能力好啲，就缩减咗个时间嘅，但係最初大概20分钟以上。
0: 20分钟以上。但以前冲凉就好快嘅。
1: 係啊，以前分煮完冲凉我10分钟就搞掂啦，之后穿埋衫出嚟㗎啦。
0: 咁喺你生活上你觉得喺间屋里面，因为以前係唔需要无障碍设施，但係你而家确实需要嘛。咁去嗰间旧屋嘅时候，其实仲冇啲嘢你觉得好麻烦啊，或者好猛疹啊，点解咁都唔得啊？有冇呢啲嘢噶？
1: 都有嘅，因为碍于嗰个厕所嗰个设计咧，我系合适嘅便衣系就算有合适嘅便衣俾我租嘅，因为个 size 个门口嘅 size 嘅问题都好，我都要逼住坐一张小童，我觉得坐得好唔舒服，点解要我坐呢张咁啊？同埋仲有，我记得最厉气系我啱啱翻嚟，因为婆婆咁啱咧，佢嗰个临时院舍个位置就压满咗，就要过几日先可以安排到佢入另外一个院舍。咁我又同婆婆争每一样嘢咯。
0: OK， 哇，咁真系厉气喎。
1: 系啊。
0: 嗱，咁点厉气法咧？我留翻下一集先慢慢再同你哋倾下。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上升，投资者仍然衡量紧伊朗战争推高油价对经济的影响，市场情绪依然谨慎。市场聚焦中东局势以及中美元首会晤。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25点，升60点，升幅0.5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136点，升181点，升幅0.7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07点，升28点，升幅0.35%。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夜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今早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将会是中美领导人超过6个月来首次面对面会谈，亦都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两人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说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好事发生，并表示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之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预告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和确定性。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友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发动党魁之争，但司纪贤表示完全信任斯卓添。首相发言人在预座致辞之后的简报会上表示，首相对卫生大臣完全信任，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强调绝对不会提供私人会面的任何内容。斯卓添当地上昼在预座致辞之前到首相府和司纪贤进行了17分钟的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根据斯卓添的盟友透露，斯卓添向司纪贤表明

0: 将会挑战其领导权。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名议员呼吁首相落台，但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施己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展开新会期，英王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同埋发表由施己贤政府撰写嘅预作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同埋立法嘅优先事项。下议院正系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六日嘅辩论。携带步枪身穿防护装备的军人昨晚进入菲律宾参议院，试图逮捕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参议员德拉罗萨，现场连续传出十几下枪声，陷入混乱。内政部长表示无人伤亡，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否认政府涉及事件，说他未有下达逮捕的指令，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将会调查真相。参议院议长卡耶塔洛事发的时候在社交平台直播呼吁执法人员不要采取暴力行动，强调双方可以透过沟通处理。他之后公布已经同有关方面就德拉罗萨的情况达成共识，双方同意未经协调执法人员不会强行进入参议院。他又强调不会放弃德拉罗萨，重新依照参议院规则和菲律宾法律，德拉罗萨正是受到参议院的保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起诉德拉罗萨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导致数千人死亡的反毒战争入面犯下反人类罪，为了逃避追捕，德拉罗萨星期一开始藏身参议院建筑群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3: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2: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3: 佢唔相信阿妈。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4: 小文，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金价下跌，美伊战事引发的通胀担忧抑压市场对减息的预期，同时市场正是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会晤。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706.7美元，升0.4%，现货金跌0.6%，最新报每安士4686.35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九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特朗普一行其后登上专车前往下榻酒店。根据美国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早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而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都对此抱有期待。他又在空军一号上发文，预告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伊战事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两人会晤促成以色列与阿联酋关系的历史性突破。阿联酋是少数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两国在2020年签署协议正式建交。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消息报道，阿联酋一直秘密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包括4月初在美国宣布停火之际，袭击伊朗位于波斯湾拉曼岛上的一座炼油厂，伊朗随即向阿联酋和科威特发射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反击。阿联酋未有公开承认向伊朗发动攻击，外交部拒绝评论事件，重申阿联酋有权回应敌对行为，包括采取军事行动。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几贤面临党友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发动党魁之争，但斯几贤表示完全信任斯卓添。首相发言人在预座致辞后的简报会上说，首相对卫生大臣完全信任，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强调绝对不会提供私人会面的任何内容。斯卓添当地上昼在预座致辞前到首相府，和斯几贤进行了17分钟的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

0: 同埋领导权竞逐嘅强烈揣测。根据斯卓添嘅盟友透露，斯卓添向斯几贤表明将会挑战其领导权。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名议员呼吁斯几贤落台。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斯几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今日展开新会期，英王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以及发表由斯几贤政府撰写的预作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和立法的优先事项。下议院正是就演说内容展开为期六日的辩论。政府表示，为了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今个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五成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但是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跨部门监察燃料供应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呢一节嘅新闻。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诺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嘅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喺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3: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油价收市下跌，投资者忧虑美国可能加息，并正是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会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101.02 美元，跌 1.16 美元，跌幅 1.14%。 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5.63 美元，跌 2.14 美元，跌幅 2%。恒指夜期收报 26,799 点，升506点，高水411点，成交 51,188 张。美国参议院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表决通过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任期四年。预计他在正式履新之后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年56岁的沃什星期二获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他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星期五结束。他早前说，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2028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九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伊战事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两人会晤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的历史性突破。阿联酋是少数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两国在2020年签署协议正式建交。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消息报道，阿联酋一直秘密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包括4月初在美国宣布停火之际袭击伊朗位于波斯湾拉曼岛上的一座炼油厂。伊朗随即向阿联酋和科威特发射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反击。阿联酋未有公开承认向伊朗发动攻击，外交部拒绝评论事件，重申阿联酋有权回应敌对行为，包括采取军事行动。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纪贤面临党友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发动党魁之争，但斯纪贤表示完全信任斯卓添。首相发言人在预座致辞后的简报会上说，首相对卫生大臣完全信任，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强调绝对不会提供私人会面的任何内容。斯卓添当地朝早在

0: 预座至池之前到手上府，同司纪贤进行了17分钟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逐的强烈揣测。根据司卓添的盟友透露，司卓添向司纪贤表明将会挑战其领导权。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名议员呼吁首相落台，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司纪贤。与此同时，英国国会展开新会期，英皇查理斯三世以君主身份出席开幕大典，并发表由司纪贤政府撰写的预座致辞，展述工党政府未来一年施政和立法的优先事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五十至七十五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嗯，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低开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跌幅收窄。标指同纳指相隔一日再破顶，标指一度高见7460点，纳指最多升过385点。晶片股回升，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随同特朗普访华，辉达股价创新高，收市升超过2.2%。美光科技升2.89%，上日急跌嘅高通升1.3%。Tesla 升2.7%，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67点，跌幅0.1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4点，升43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升314点，升幅1.2%。港股 ADR 普遍高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42.69，较港股收市高7.45%。腾讯 ADR 折合收报478.34，较港股收市高3.4%。美团 ADR 折合收报91.79，较港股收市高4.79%。百度 ADR 折合

0: 收报147.27，较港股收市高7.11%。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51.2，较港股收市高5.96%。小鹏 ADR 折合收报65.29，较港股收市高4.63%。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41.9，较港股收市高0.57%；友邦 ADR 折合收报89.11，较港股收市高2.49%。美国参议院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表决通过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任期4年。预计他在正式履新之后，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年56岁的沃什星期二获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他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星期五结束。他早前表示，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2028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9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的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政府表示，为了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今个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50%隧道费，为期2个月。涵盖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但是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特别申请，只是需要按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缴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到83%。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 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11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嗯，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什么看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3: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低开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跌幅收窄，标指和纳指相隔一日再破顶，标指一度高见7460点，纳指最多升过385点。晶片股回升，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随同特朗普访华，辉达股价创新高，收市升超过 2.2%， 美光科技升

0: 2.89%，上日急跌嘅高通升1.3%，Tesla 升2.7%，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報49,693點，跌67點，跌幅0.14%，標普500指數收市報7,444點，升43點，升幅0.58%，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26,402點，升314點，升幅1.2%。美国参议院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表决通过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任期4年。预计佢喺正式履新之后，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嘅议息会议。现年56岁嘅沃什星期二获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佢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佢所期望嘅。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星期五结束，他早前说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2028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9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早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和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话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伊战事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面，形容会晤令两国关系出现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表示，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公开透明，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非公开或者未有透露的访问都是毫无根据的讲法。阿联酋是少数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两国在2020年签署协议正式建交。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消息报道，阿联酋一直秘密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包括4月初在美国宣布停火之际，袭击伊朗位于波斯湾阿拉曼岛上面的一座炼油厂。伊朗随即向阿联酋和科威特发射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反击。阿联酋未有公开承认向伊朗发动袭击。外交部拒绝评论事件，重申阿联酋有权回应敌对行为，包括采取军事行动。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几贤面临党内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启动党内程序，挑战斯几贤的党魁之位。斯卓添星期三上午主动到首相府和斯几贤单独会面17分钟。报道引述斯卓添的盟友说，斯卓添向对方表明将会挑战其领导地位。首相府发言人拒绝透露会面细节，强调斯几贤完全信任斯卓添，并且不会落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

0: 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1: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3: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4: 36爵走为上爵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中国财经60分。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华，商界代表十多人同行，中美经贸磋商在韩国举行。北方首轮高温来袭，华北多地或将迎来首个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专家辟谣，史上最热夏天即将到来。上海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个人游需旅行社代办，团队游需要整团进出。湖南全力救治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目前有29名伤员出院。治理恶意退款多品牌拉黑整个街道，地域连坐引发热议。中芯国际406亿元并购重组国会，刷新了多项记录。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预计原油供应将会出现大幅的减少，欧佩克家的产量连续降至35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天的沪深股市刷新高点，整个市场3200只个股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出现了显著的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金价向上反弹。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7: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当地时间12号下午，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启程赴华。起飞之前他表示，美中有广泛深厚合作，相信会有好事发生。根据白宫11号公布的名单，这次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有十余人，他们的代表有美国科技企业、金融企业、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此前不在最初名单当中的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思科系统公司负责人也将随行访华。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和嘉吉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8: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6: 我们赞赏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处理问题的努力，鼓励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分歧。
3: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6: 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经济强国，双方若能以适当方式妥善处理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将有益于全世界。来自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根据商务部新发言人此前的介绍，中方团队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带队，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5月13号的消息，特朗普访华前夕，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就人工智能、芬太尼、中美竞争及台湾问题等阐述了中方立场。谢峰表示，中国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诞生，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打开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中美应良性竞争，先装好刹车再上路，加强对话合作。谢峰强调，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但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矩，不能搞双重标准。中美应该开展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关于芬太尼问题，谢峰指出，美国芬太尼危机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但中方始终尽最大努力提供协助。美国芬太尼致死人数下降 37.5%， 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美方应停止甩锅推责，尽快将中国移出所谓的主要毒品来源国清单。在台湾问题上，谢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当前两岸关系当中的多个热点问题做出回应。
9: 针对赖清德在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散布台独言论的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明确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1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9: 提到台湾军购费用引发舆论质疑，张涵直指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血汗钱，甘当美国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10: 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9: 张涵同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近日岛内民调显示，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张涵就此表态，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在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张涵通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实施三年来的进展。他表示，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影响力日益扩大。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改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福建省支持。

0: 民进党当局正视岛内业界呼声和民众需求，摒弃政治操弄，尽快解除人为障碍，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早日恢复正常。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60分。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Ta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呢，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出现了显著的攀升，多地刷新今年最高气温记录。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纷纷突破了30摄氏度大关。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5月13号到15号，华北平原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而河北、山东、河南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那么与此同时，冷空气和降水波程将抵达北方，带来短暂的降温，但是气温将会迅速的回升，整体仍呈现波动上行的趋势。今年北方的首轮大范围高温在五月初就已经是全面登场了，网络上今年将迎史上最热夏天的说法迅速传播，引发了公众的焦虑。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呢？针对网传将出现的史上最热夏天，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指出，此类传言缺乏科学依据，存在明显的时空范围模糊、数据误读与主观情绪放大等问题，公众应理性看待，避免被误导。
4: 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例如我国的北方地区或者更加具体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40%。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客观定量描述是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的，而主观感受可以有很多。当极化的主观感受传播开来，那原本的客观信息自身的准确性也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的模糊甚至缺失。
3: 那么今年五月初的高温是否异常？历史数据显示，这并非罕见现象。根据1991至2020年气候统计，华北中南部、

0: 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为 0.3 至 1.5 天，即平均每五年中约有一至二个五月会出现高温天气，甚至有些年份完全无高温记录。由此可见，五月初出现零星高温符合气候规律，属于正常波动范畴。从本次过程来看，高温分布呈分散、零星、短时特征。预报显示，山西、河北、山东局部地区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但多数地区高温持续时间仅一天，且将于本周五至周末随冷空气南下迅速缓解。对比历史同期，此次高温在强度、范围与持续时间上均未突破常态，更谈不上破纪录或前所未有。专家强调，公众无需因短期高温而过度焦虑，更不必因网络传言而恐慌囤货或改变生活节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投资2008亿，同比增长了 3.2%， 有效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那么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的联调联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了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经过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案对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市场相关平台和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结果。总局要求腾讯、喜马拉雅等方面做出五项限制性的承诺，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的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是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的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的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是阻碍、限制其他采购竞争对手的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平台入驻，或者是分发，或者是分享其有著作权的作品。5月11号，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的事项获得了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议通过，这是科创板设立至今交易规模最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刷新了多项记录。2024年6月，中国证监会推出了深化科创板改革八项措施，优化发行的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更好的服务科创科技。随着政策落地，科创板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2: 5月11日，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剩余49%股权的事项获得上交所审议通过，交易价格约406.01亿元，刷新了科创板并购重组交易金额的最高纪录。这是科创板首单多地上市红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案例，同时也是国产晶圆代工行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并购案。交易方案显示，中芯国际拟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等五名中芯北方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中芯北方 49% 股权，其中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让 32% 股权，对应交易对价 265.15 亿元。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持股比例由 51% 提升至 100%，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 74.2 元每股。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
3: 股票收购也是一个双方利益绑定、风险分担的这么一个机制，既给外界传递了一个很正向的小信息，同时呢，又节约了现金。这个现金对成长型的企业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资产，我可以用到其他更需要用现金的地方。
2: 据了解，中芯北方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是中芯国际体系内盈利能力最强的单体工厂之一。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并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芯国际资产。

0: 质量，增强业务协同性。
1: 通过行业的整合，能够把更高质量的资产集中到有这个经营能力、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上市公司手中。
0: 数据显示，自2024年6月科创板八条发布以来，科创板累计新增产业并购200余单，已披露交易金额超1060亿元，其中56单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数量超科创板八条发布前各年之和，服务产业整合的功能凸显。同时，全板块70余单并购交易涉及收购未盈利科技企业，20余单涉及跨境并购。2024年6月，中国证监会推出深化科创板改革的八条措施，优化发行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科技创新。随着政策落地，科创板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自2024年6月科创板八条发布以来，科创板累计新增产业并购200余单，已披露交易金额超1060亿元。其中56单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数量超科创板八条发布前各年之和，服务产业整合的功能凸显。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2: 科创板的并购重组有助于推进产业链的纵深整合，提升产业的协同效率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政策明确支持科创板企业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来开展并购整合，也有助于去形成技术、产能、市场等多维的协同效应，加速优质创新资产向头部企业集中。
0: 今年以来，科创板呈现产业驱动的结构性强势行情，其中科创50指数在4月单月上涨 25%， 其成分股主要覆盖 AI 算力、半导体、存储芯片等硬科技领域。业绩层面，2026年一季度，除三家多地上市红筹企业外，科创板605家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3525.77 亿元，同比增长 21.7%， 规模净利润 203.07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207%。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
3: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存储芯片、光芯片、GPU 等环节量价齐升。科创板核心成分股一季报已体现出明确的业绩兑现能力，科创板八条显著提升了板块对产业整合和长期资金的吸引力，年内科创 ETF 份额大幅提升，保险等长期资金加速配置。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 AI 数字人播出。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啦，
6: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5: 系
6: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5: 系
6: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5: 系
6: 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7: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8: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9: 早上六点半，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低开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跌幅收窄，标指同纳指相隔一日再破顶，标指一度高见7460点，纳指最多升过385点。晶片股回升，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随同特朗普访华，辉达股价创新高，收市升超过 2%。 美光科技升 2.89%， 上日急跌的高通升 1.3%， Tesla 升 2.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67点，跌幅 0.14%。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4点，升43点，升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升314点，升幅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

0: 嘅国事访问，系事隔九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系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昼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伊战事期间曾经秘密到访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面，形容会晤令两国关系有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说，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公开透明，并非建基于任何非透明或者非官方的安排，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非公开或者未有透露的访问行程都是毫无根据的讲法。阿联酋是少数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两国在2020年签署协议正式建交。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消息报道，阿联酋一直秘密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包括四月初在美国宣布停火之际，袭击伊朗位于波斯湾的一座炼油厂，伊朗随即还击。阿联酋未有公开承认向伊朗发动攻击，外交部拒绝评论，但重申阿联酋有权回应敌对行为，包括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参议院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表决通过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任期四年，预计他在正式履新之后将会主持联储局六月的议息会议。现年56岁的沃什星期二获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他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几贤面临党内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启动党内程序挑战斯几贤的党魁之位。斯卓添星期三上午主动到首相府和斯几贤单独会面17分钟。报道引述斯卓添的盟友说，斯卓添向对方表明将会挑战其领导地位。首相府发言人拒绝透露会面细节，强调斯几贤完全信任斯卓添，并且不会落台。目前工党内部有大约90名下议院议员呼吁斯几贤落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 情绪通热线18111。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中国财经60分，
7: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的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全面进行了行业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在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以及标签完善和内容标注功能的优化上线。继续来听报道。据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中国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
8: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7: 据统计，针对短视频内容不实、来源不清等问题，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已清理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处置违规账号6.8万余个。新规出台后，针对多个公众关心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表示，将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的原则进行分批回溯，并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
9: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7: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介绍，将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哔哩哔哩副总裁周毅：
10: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应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7: 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
11: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7: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近日，奢侈品牌圣罗兰被曝对杭州迎风街道实施区域限购，引发关注。随后呢，知名品牌 miumiu 也被发现了存在。

0: 类似的行为。理由均是该区域退货率异常偏高，那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目前涉事品牌已经陆续解除了限制。
1: 近日有杭州网民反映，其在多个电商平台购物时，系统提示该地址暂不支持发货，客服回复称原因是他所在的萧山区迎丰街道退货率过高而被拉黑了。而这一现象并非孤立，据了解，迎丰街道作为杭州直播电商和网红经济的核心聚集地，集聚了大量 MCN 机构和主播团队，也成了穿完就退式恶意退货的重灾区。有直播商家透露，仅三个月内该区域的用户在其店铺下单总额超百万元，退货率却高达 90% 以上。尽管商品被退回，但因物流质检、包装损耗及人工处理成本，商家实际亏损已超两万元。
2: 因为西装品的男装大概在10%左右，女装在98%左右。
1: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类行为已非个别消费者的薅羊毛，而是演变为一条分工严密、上下游协同的灰色产业链。在产业链上游，有人专门负责注册、收购大量电商小号，通过刷单养信规避平台风控。小号封不完，换个号继续操作，成为行业常态。单个网红或 MCN 机构往往操纵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号，确保恶意退货行为不被封号影响。产业链的中游，网红收货后不摘吊牌，不拆防盗扣，穿着新品拍摄短视频直播带货，甚至出席社交活动，以获取流量与广告收益，用完之后便退货。而在更隐秘的下游，部分商品被直接送至仿冒工厂进行1:1复制打版，正品原路退回，仿品则悄然流入市场，形成正品试用到高仿牟利到零成本退货的闭环。这种操作本质上是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7天无理由退货权利进行系统性欺诈。法律明确规定，退货商品需完好无损，而现实中大量退回的衣物存在穿着痕迹、污渍、血渍，甚至被剪标撕毁吊牌，完全丧失二次销售价值，商家承担了全部经济损失，而恶意买家却零成本获得奢侈品使用权、流量变现和仿品利润。面对如此猖獗的欺诈行为，为何商家不直接封禁恶意账号，而选择拉黑整条街道呢？律师黄荣南指出，这本质上是商家在缺乏平台有效技术支持下的无奈之举，但地域性封禁虽然能短期降低损失，却也有侵权之嫌。
3: 一般的买完商品之后的后悔权是法律所保护的，但是高频的退货，甚至于买真退假调包，或者说仿冒的这个服装产品，这种退货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保护的，品牌方是可以进行相关的行政投诉也好，包括向警方要求立案追查，是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的。但实践中的难点呢，它的跨区的维权成本比较高，如果说品牌发现实际的购买用户违反了诚信原则，存在恶意退货、调包、欺诈，是有权对这些丧失品牌信用的交易对方采取这个限制交易的方式。地域连坐的话呢，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正常的这些用户要购买商品的权利就被限制了，这就有可能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所规定的公平的交易的权利，可能也违反了电子商务法里面的经营者不得设定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1: 因此黄荣南表示，要破解这一困局，不能靠一刀切的地域封禁，而需构建系统性治理机制。
3: 电子商务平台方和平台内的经营者双方呢，应当是更加建立起关于投诉举报包括申请平台仲裁的快速的审理机制，对于这些高金额大规模的退货的这些买家进行司法诉讼，总体上应当大幅提高失信违约的成本，对于整治这种不公平的交易环境退货方式，有一个标杆性的案件的话，我觉得可以起到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从平台方的角度呢，建立良好的平台规则，能够让平台的主体责任落地，作为商家的话呢，也要精准的适用法律，合法维权，不要扩大打击面。
1: 七天无理由退货本是保护消费者的善意制度，但当它被异化为欺诈工具，法律和平台都需亮剑。真正的公平不是放任少数人钻空子，而是让守信者安心消费，让失信者无处遁形。这场拉黑街道的风波不应止于品牌道歉与解禁，更应成为推动平台治理升级、法律精准落地的转折点。唯有如此，电商生态才能回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今天在我身边有 Candice 郑纪瑶在这
4: 里。讲回 BB 这首歌，致敬一个法国女演员 Bridget Bardot，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出道的时候跟她那个演艺生涯啦，都是一个很性感的形象，很喜欢她的感觉，就是她说我就是我，不需要 care 其他人怎么说。很多人都问我你觉得自己性不性感各样，我觉得其实性感点解系好似要望出嚟？其实我觉得性感系一个感受，一个感觉，一个 vibe 咯。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受到我嘅 vibe 系性感，其实我都几开心，因为呢个系嚟我散发出嚟俾人嘅感觉。如果性感应该都算系一个靓嘅感觉。咁我自己觉得咁其实我应该 proud of 呢个感觉。
3: 5月1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ice 郑纪瑶，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5: 中国财经60分，
6: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在今年3月的时候，上海市民政局共2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老有所为实施方案，全方位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贡献银发力量。那么作为深城首个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环宇城面向老年群体推出了3类共有20个专属岗位，不少退休老年人跃跃欲试。昨天30多位老人开始了一场特殊的面试。
7: 上午9点半，中海大厦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面试开始了。面试官由普陀区民政局老龄处、普陀区老年学校和商场三方联合组成，平均年龄60岁的应聘者们则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
8: 您之前拍摄主要是拍摄人物还是景物为主啊？
9: 这个也好看的，心灵手巧的时候，
10: 发挥余热嘛，反正老年人现在。
7: 此次中海环宇城发布了3类银发岗位，分别是乐活摄影师、商场体验官和沙龙讲师。其中乐活摄影师主要协助拍摄商场活动，沙龙讲师则是结合老年人自身特长开展讲座。普陀区老年大学副校长周雪梅表示，
11: 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习反哺到社会当中，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7: 实现自我价值，继续发光发热。前来应聘的老人不少都是高学历高文化，

0: 64岁的赵春是机床行业高级工程师，
1: 在这个机床行业就是亲手参与过、组织过、指挥过、管理过，也挺幸运。但人要没有事干，简直太困难。
0: 58岁的潘伟原为金融行业培训讲师，
2: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做类似于培训讲师，不想浪费原来在职场里的一些积累。
0: 另一位应聘者赵平曾任职中石油高级工程师，退休后自学多项才能，还成了短视频平台上的引发达人。
3: 是长笛呀、琵琶呀、钢琴啊、法语啊，还有短视频制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面向老年人，此次招聘的岗位充分体现了适老化与灵活性的结合，无需坐班，自由度高。薪酬方面则采用按次结算的灵活模式，薪酬标准对标市场水平。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总经理杨小梦介绍，
4: 我们大概薪酬呢是在2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对标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业水平。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流量或者达到了一个爆款，那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奖励和奖金。
0: 不过参加应聘的老年人似乎对薪酬并不那么敏感，
2: 不太在意，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对，
5: 觉得工资是无所谓的，我想就体现自己的价值。
0: 事实上，早在招聘启动前，中海环宇城已悄然引入了一批引领新职员。商场内常驻的交响乐团就有10余位成员是退休音乐教师、退休乐团演奏员，他们每周定期在中庭演出，吸引大量家庭驻足，带动了周边餐饮与文创消费。这种变化正在重塑商业空间与老年群体的关系。商场不再是单向消费的场所，而成为代际交流、文化共享的公共平台。老年人也不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上海正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已超500万。如何让这一庞大群体从被服务者转变为贡献者，是城市治理的新课题。中海环宇城的探索或许只是一个起点，但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退休不是人生的谢幕，而是另一段精彩篇章的序曲。当银发力量被看见、被尊重、被激活，城市才真正拥有了温度与韧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修改条例归管网约车，但是并没有据地交出发牌数量，特区政府开始进行了相关的管理。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并没有倾向性，会灵活调控网约车的供应。
7: 香港特区政府就网约车牌照发牌数量展开咨询，在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中引述有意见建议发出1万至1.5万个网约车牌照。网约车平台 Uber 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香港有超过3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只发放 1.5 万个牌照，不足现有供应的一半。意见书同时预测，繁忙时间可能有40%乘客无法预约，车费可能上升70%。建议相关部门设动态调整机制，可自动增发牌照，发牌也应该以现有司机优先。不过，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有议员担心发牌太多。
0: 自由党饮食界议员梁进，政府原意是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但在非繁忙时间已有些供过于求。
7: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称，会建立监察机制，灵活调控供应量。
8: 我们都是继续听意见，有关的配额呢又不能太少。
9: 我们依继续听意见，有关配额不能太少，否则市民仍要面对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难以保证，但配额亦不可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我们亦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
8: 我们亦都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
7: 陈美宝指出，条例会明确运输署日后发牌，除了抽签外，还会考虑优先允许某类车辆申请。
6: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242.57点，今天上涨了0.67%。深成指报16089.75点，今天收涨了1.67%。创业板指收报于4038.33点，涨幅是2.63%。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34%，整个市场成交放量了32642亿。那么更多详细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点评。
10: 我上证指数呢，这个在这个四千

0: 200点上面强势震荡走高，同时的两市成交啊维持在这个3.2万亿以上，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3200多家啊，这个个股大部分个股是普涨。分类指数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以这个创业板指数啊，这个科创板指数啊，这个震荡走高。另外，我们看到像前期的这个存储类芯片啊，这个涨幅靠前。另外，今天还有像这个电网设备啊，也是加入到涨幅靠前。这个北美缺电其实是市场中美贸易谈判里面重要一个这个热点。另外呢，还有其他类像这个电子元器件啊，这个全球产业链与它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消费电子走强，相对走的比较弱呢，其实是一些像权重类个股，像保险、像房地产、像这个食品饮料啊，相对跌幅靠前。最近的市场其实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强势的阶段，指数维持在一个强势震荡攀升的过程。我们上证指数来看呢，前期其实在4280点左右呢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啊，离这个位置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短期来看呢，指数还是会有啊继续攀升的这个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啊这个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的板块啊，像类似像今天的这个电子元器件和电网设备。我们这两个板块呢过去其实涨幅不是很大，相对涨幅比较大的像这个 PCB 啊 CPU 以及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存储芯片等等，都是前期都是涨幅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今天来看呢，其实这类股票呢还是维持在一个强势阶段。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个股呢会出现普涨，那么特别是我们强调的像这个机器人板块啊，像这个电池类啊，像这个新能源风电设备啊，其实这些股票其实都是有机会啊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进行一个普涨。另外呢还有像券商啊，保险银行，其实这类股票呢前期都是涨幅不大，所以对于指数来看呢，其实调整的空间其实相对比较有限。未来一段时间指数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强势的阶段，而个股呢会有所区别，那么特别是前期涨幅比较偏大的一些个股呢，未来震荡的空间会加大，而补涨的板块未来一段时间机会更多一些。
1: 再来关注其他股指方面的消息，今天港股收报26388.44点，小幅收涨了0.15%。国企指数今天报8876.38点，下跌了0.07%。国内期市收盘今天表现涨跌互现，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呢涨超4.2%，20号焦、天然橡胶均上涨超2%。另外，新美板和焦煤跌超2.3%。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 有金报在每克1028.33元，小幅上涨了0.21%。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5个基点，报在6.8431元。下午16:30左右，在人民币报在了6.7905元。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低开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跌幅收窄。标指同纳指相隔一日再破顶，标指一度高见7460点，纳指最多升过385点。晶片股回升，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随同特朗普访华，辉达股价创新高，收市升超过2.2%。美光科技升2.89%，上日急跌嘅高。高通升1.3%， Tesla 升2.7%。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67点，跌幅0.1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4点，升43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升314点，升幅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行程，是事隔9年再

0: 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早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谈判正是取得进展，但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的进展能否满足总统特朗普的底线。曼斯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特朗普的底线很简单，是需要确信当局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美国希望说服中国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游说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湾所采取的行动。他表示，亚洲高度依赖透过波斯湾运输能源，目前情况严重威胁亚洲的稳定，解决伊朗海峡问题符合中方利益。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前曾经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谈伊朗战事，但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伊战事期间曾经秘密到访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面，形容会晤令两国关系有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说，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公开透明，并非建基于任何不透明或者非官方的安排，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非公开或者未有透露的访问行程都是毫无根据的讲法。美国参议院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表决通过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任期四年，预计他在正式履新之后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年56岁的沃什星期二获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他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几贤面临党内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会在星期四请辞，并启动党内程序，挑战斯几贤的党魁之位。斯卓添星期三上午主动到首相府和斯几贤单独会面17分钟。报道引述斯卓添的盟友说，斯卓添向对方表明将会挑战其领导地位。首相府发言人拒绝透露会面细节，强调斯几贤完全信任斯卓添，并且不会落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

0: 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早晨，早晨，去到朝早7:07嘅时候，今日落雨嘅天气，大家带翻把遮出街比较稳阵啲啦。咁我哋咁早翻工咧，好多时候都会搭的士啦，或者好多朋友咧，即系朝头早翻工咧，赶时间都会搭的士啊咁。咁但系搭的士嘅时候，有冇留意下咧？的士司机好多时候咧，而家我自己搭嘅的士司机咧，就都年纪都比较大啊，即系唔系话真系好后生啊。咁成日讲紧咧，的士行业咧都系话人手不足啦，特别系咧司机不足嘅情况咧，都几严重嘅。好多的士司机咧，由后生咧揸到老咧。其实而家60-70岁都仲揸紧的士嘅，基本上面咧其实冇问题嘅，如果健康状况良好。但系咧好多时候大家又关注住咧年纪咧有翻咁上下咧，其实身体健康嘅状况系咪真系适合咧系长时间咧系工作，特别系啲揸车呢啲咧咁聚精会神嘅工作咧？
4: 其实而家的士司机咧，我见到佢哋都惨嘅，真系一来时间长啦，咁当然佢中间可以自己自由地弯埋一边食饭又好，唞下又好，去洗手间又好，但系咧即系老龄化呢样嘢咧，反而令到乘客咧有时候有啲顾忌嘅，即系我都虽然我有揸车，但系搭的士嘅机会都多，有时我真系体验佢哋攰到一个点咧，喺红绿灯前咧，即系黑埋眼咧。转咗灯佢都未识开翻车咁嗰啲咧，我其实都有啲惊，戥佢惊又戥自己惊啊！咁你咁攰嘅状态之下，会唔会一时失神咧？就真系有啲咩嗨碰啊，或者意外都大家都唔好啦，系嘛？佢哋已揾食嘅，如果要整车或者要赔啊，佢都惨噶嘛。
3: 咁当然啦，即系的士司机咧，你话啊，譬如正常可能翻两间，一系就上昼间，一系就日下昼间 overnight 咁样啦。但系有啲咧，其实礼拜日咧可能系特间，系由朝头早咧可能。9点钟咧开到夜晚黑噶，因为精神状况咧就揸车嘅朋友咧，一定系要关注啦。咁啊，琴日咧就再发生咧涉及咧高龄职业司机嘅致命车祸啦，酿成系1死4伤嘅。呢一名咧70几岁嘅的士司机咧，琴日咧就载住客咧沿住牛头角咧振华道嗰度咧落车啦，期间咧的士系失控啦，铲上咗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的士咧亦都咧撞向咗喺休憩处里面外面嗰个石凳咧停咗落嚟嘅。其中一名咧挨撞嘅女伤者咧就系、是双脚咧送受伤咧，经过抢救之后不治嘅。另一名女伤者亦都系咧受伤昏迷，送院之后救治嘅。咁肇事嘅的士司机同埋车上面一名咧60岁嘅夫妇咧同告，亦都系受伤送院嘅。咁呢个就令到大家好关注啦。啊，年长嘅司机系咪咧而家需要做一个身体检查先能够咧系做呢个职业司机咧？
4: 讲咗好耐咯，其实系咪已经讲咗一轮话？几时啊？要佢哋体检啊，又有个门槛啊。
3: 但系都一路讲。
4: 点样每年验身啊？咁但系好似又。光说就不做咁样。
5: 系，我啊成日话系因为呢个满城尽是白头翁啊嘛。
4: 其实小巴都有呢个现象。
5: 即系总之交通工具啦吓，即系除咗你话真系好劳动力要搬运嗰啲吓运货嘅就少啲老人家揸车啦。咁你啊内地嘅深圳啊，真系60岁就唔俾你揸的士噶吓，即系个年龄嘅上限啊，具体要睇翻去会更新啦。咁啊，但系香港就唔系啊，即系你差唔多真系白头发。打之開始選擇去揸的士，有啲人由後生揸到老，咁即係頭先講到啲體力嗰啲固然問題，當然一件意外咧就我有時會故事化咗嘅嚇，咁睇翻數字，其實每年咧嚇2023年有致命嘅死車禍咧，其實108宗，2024年係88宗，2025年係96宗，咁你話當中有涉及幾多係高齡嘅的士司機，咁未必係一個絕大部分嘅比例，即係乜嘢人揸車都有可 能會導致嚴重的交通意外。咁但係就每次一出現有咁嘅狀況咧，當然又引起大眾嘅關注啦。咁政府就經常講話會收緊嗰、那個即係身體檢查嘅要求。咁而琴日就有消息就傳咗出嚟，就話好快就會提交俾立法會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收緊咗個作用係咪好大咧？其實都係懷疑嘅，因為而家嗰個所謂嘅身體檢查要求都係好基本嘅啫，即係嚇，即係你即係視力啊各方面嘅，你唔係話全身體你嗰、那個即係身體嘅能量啊嘅全方位檢查。
4: 有時候關佢哋可能心臟有啲事啊，嗰啲你好難咧話普遍一個普通嘅，係啦，普通嘅 body check 又未必 check 得咁仔細咯。
5: 就算你有長期病患，咁都唔俾你揸車，唔俾你揾食咩？咁佢話我要揾食啊咁樣。
4: 唔係年齡劃線咧，或許係可以即係將一啲真係年紀太大或者75歲以上嗰啲，我真係見過有啲年紀好大，我都戥佢擔心。咁、但係呢個其實係唔單止係佢自己揸住車嘅安全，因為做路人嗱，好似今次咁，你鏟上去咧，你就無端端真係我過馬路咯，真係路過啫喎。咁你又即係呢個無妄之災嚟嘅。咁一個就死咗，一個就傷，亦都要斷腳或者個斷咗右腳。咁你呢一啲咁樣咧，就係即係真係累到人，亦都有嘅呢個即係。好似一个马路嘅炸弹咁样咯。
3: 咁你睇翻咧，而家咧，其实我哋嘅法例咧就系咧规定咧，年龄咧70歲以上嘅司机咧，做咗简单嘅基本健康检查，作出申报咧，过往都好少听到话有人因为隐瞒身体状况咧而被追究添嘅。翻查记录咧，运输署嘅资料就系2023年3月底嘅时候咧，70到79歲嘅的士司机咧就有29,700多人啦，超过80歲嘅司机都有1,700多人嘅。咁如果有留意翻内地同埋嚟香港嘅旅客嗰啲留言咧，搭的士嘅时候都有时遇上啲年纪大嘅司机咧，都个印象啊，俾啲旅客咧都几深刻嘅。即系正如我哋去日本咧，有阵时你搭的士咧，你会发觉咧都系咧白头发嘅司机比较多一样啊。
5: 咁你入行嘅吓要求其实就好低嘅门槛嘅啫吓，你21歲啊，反而有呢个下限嘅，咁就可以考的士牌。咁你睇早两年嘅数字咧，大概有21至22萬人都持有呢个的士嘅驾驶执照啦。62%啊，吓系即系60歲以上嘅吓，即系成13萬人咧系60歲以上。咁啊，70歲以上咧都有3.7萬人嘅吓，占咗17%，仲呢个比例咧每年增加紧。咁啊，拉个大约平均数咧吓，即系有的士牌嘅咧就系58歲吓。咁所以就系我讲嗰、那个吓、即系。滿城盡是白頭翁個狀況啦嚇，咁、你即係考私家車係18歲已經得添啦嚇，商用車要21歲，咁你呢啲限制其實係咪即係有個上限咧？咁以前可能冇諗過太高齡嘅人士要揸車嚇，咁、其實揸商用車啊嘅限制可能，咁你英皇咁到好老都仲揸緊車嘅嚇，咁冇去起
4: 咁啊，巴菲特都揸
5: 佢喜爱咁啊，私家车佢自己嘅安全啦。第一，佢唔会自己攞自己嚟做噶嘛，系嘛？咁、但系你睇翻所谓即系要嗰个体格要求啊，即系要交一个医生证明嘅表嘅，就睇下有冇癫痫症啊、高血压啊、精神紊乱啊、未受控制嘅糖尿病啊，即系。
3: 但系你讲呢啲嘅疾病，其实就唔系一定高龄司机先有
4: 嘅。嗱，讲真咧，画条线咧好简单嘅啫。咁你咪譬如70就70，70歲之以上点，以下点。咁有啲议员，譬如前议员啊，阿田北辰就话喂，80歲真系要勒令佢哋全退啦，即系不能再操呢个行业啦。咁但系。80歲以上嗰啲，你就睇下係咪有體檢報告，你就容許佢開工咧？咁你係咪畫一個75歲又點點點咧？咁即係有少少即係細節嘢啦。我唔知道通唔通嘅啫。叫佢哋揸短啲，即係個更咧，本來8個鐘或者9個鐘，呢種75歲以上嘅咧，不如揸6個鐘咁。我覺得呢個業界自己都要即係。睇下可唔可行啦嚇，政府如果下下立法到一個咁細嘅位咧，亦都有啲困難。反而咧，你話年年體檢即係幾多歲就要檢密啲啊？呢啲都仲還可以。你幾多歲開幾多個鐘頭工咧？呢個就真係太過即係 micro 管理啦嚇。咁但係咧喺成個即係而家係講緊的士啦，因為啱又有呢、這個即係致命意外啫。但係成個即係駕駛嘅行業咧。 包括呢個小巴也好，巴士公司咧，有時佢仲可以用公司嘅名義咧去即係規管嗰啲車長，咁咧都係高於即係高齡化嘅，根本

0: 少少戒惧咧，心理上就是、哎呀，我都系 call 架网约车好啲啦，车又新啲，干净啲，啊，司机又好似后生啲咁样。
1: 嗯，
0: 咁成个即系客观嘅形势咧，似乎我觉得为咗生计，有啲人做到好老吓、啊，即系因为做赚啲一蚊得一蚊啦咁样。咁但系呢种咧就唔系你个人赚唔赚钱嘅问题，系构成一个公共嘅即系安全嘅问题。
1: 同埋如果你真系要规管啊，司机啊要揸几耐啊，几多年纪咧要揸几多？其实呢个都好难做到，因为有啲的士司机自己架车嚟噶嘛。咁其实你点样去规管佢揸嗰架车去经营嘅时候做几长时间咧？咁头先讲咧，即系嚟紧咧 ，Uber 咧都会发牌啦，即系个网约车个牌照即将会发啦。其实都讲紧都会吸咗咧一啲年轻嘅，特别系而家揸紧的士嘅年轻嘅司机，其实佢都可能会加入去 Uber 嗰个行业嘅，因为你睇翻佢唔使俾租车，即系唔使。俾租車錢啦，自己可能買架車翻嚟，跟住就載落去 Uber 又得，或者自己本身已經有架私家車嘅，咁其實佢都唔需要租的士，因為而家你揸的士咧，其實好多未必係自己車，咁你同咧車主去租啊，車行去租啊，咁其實嗰度都有個成本喺度噶嘛。
2: 本來市場機制就會嚇，即係淘汰一啲即係唔適合啊做嗰個工作崗位嘅一啲人士嘅，即係唔係話呢個唔係歧唔歧視啊？
0: 即係顧客有得揀，係
2: 啦，顧客會自動就會做噶啦嘛，即係、啊、即係你真係涉及安全人命啊嘛，咁啊網約車個科技就係講緊你啊會有評價啊嘛，我記得我喺深圳搭過次車咧就啊咁我坐啊人多咧，我坐咗個司機位側邊咁啊，個司機應該係有啲睇氣睇味啦嚇、啊，即係大汗啦、啊咁啊，肥仔啦吓，咁我都忍咗成程车噶啦，咁啊，我亦都落车冇话谂住投诉佢嘅，咁啊，但系咧，哦，俾完即系啊完啦嗰程车，咁个系统又问我话，系头先你嗰程车有冇闻到即系异味啊咁样，佢主动问我，
0: 即系已经有人投诉，
2: 系啦，咁佢啦，我就话，咁我嘅答个系统系啦，咁即系话咧，佢都个系统咧就会去二次、三次、三刷、四刷，确定下系咪真系呢个人系有呢个气味。问题咁冇嘢嘅，咁大家都只不过反映翻个事实，咁可能我又会同佢讲啦，系咪？即系叫佢处理下呢个问题。你开工前冲个凉啦，
0: 吓、啊，即系或者喷啲嘢啦，
2: 喷下啦，吓、啊，即系加啲香精啊，车啦，即系好多方法。咁其实呢啲就系科技带动啊，即系嗰个质素嘅提升咯。点解你会话啊网约车成日觉得啊不自觉觉得即系啊好过的士咁多嘅咧？嗱、啊，同样系啊个如果个网约车司机真系年纪好大嘅，话反应好慢嘅，咁你可能真系落车都会反应下，咁慢慢呢个司机都可能评价会低咗，
0: 被淘汰咯，即系呢种咧有后果啊，被打分啊，
2: 即系市场机制啦。
0: 始终就系好过咧，就系佢搞乜都冇乜所谓啦。你攞车，大家就啊，以后都未必再撞到啦。
2: 系啦，咁的士咧就冇呢个市场机制，而的士嘅香港仲奇怪就个牌主就而家咪排多人少，司机少就有人嚟租车，放低吓一千几百咁，佢就俾佢去噶啦吓，都唔系好大介怀架车会唔会真系撞烂佢，撞反撞烂有保险系嘛？咁呢个情况真係有啲可怕㗎，90岁以上嘅持牌的士司机呢、啊、都有200几人㗎，啲旧啲嘅数据啦，几年前係咪，咁你諗下。
0: 佢唔会出嚟揸
2: 呢，冇出嚟揸呢咁样，咁80岁都有千几人啦，咁你可想而知呀。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啊 ，AI 咧对人类啊，就系、是、是好是坏咧，就真系好多讨论啦。

0: 都有多角度。今日咧，明报嘅社评就讲到 AI 冲击年轻人就业，初阶职位流失影响深。人工智能即系 AI 革命咧，就正以前所未有嘅速度重塑劳动市场。随住 AI 等自动化技术逐渐普及，企业对初阶职位嘅需求减少，社会新鲜人嘅就业机会咧难免系受到影响。适合大学毕业生嘅全职职位空缺咧，呈现插水式下降。政府强调有留意到相关嘅情况，并且会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嘅影响展开研究分析。然而，对于点样帮助年轻人更容易喺 AI 时代当中找到工作，当局除咗系重申一啲既有嘅就业支援计划，似乎冇乜良策。人工智能会唔会引爆就业浩劫？各方咧就人言人殊，但系大量初阶职位流失带嚟嘅连锁效应，确系不容忽视。政商学三界需要携手协力，共思对策。当局应主动牵头，及早开展相关嘅工作。各行各业应用 AI 已经越来越普遍，以往好多白领岗位负责的文书工作都可以由 AI 代劳，就连一些被视为高技术需要动脑筋的专业工种，譬如说法律事务助理、市场分析师以至于程式人员等等，似乎再并非无可取代。有外国的智库就估计 AI 将威胁大概四成的白领职位，尤其是一些初阶岗位。而这些初阶岗位正正就是大学毕业生初出茅庐踏足社会的第一个台阶。劳福局局长孙玉涵昨天在立法会答议员的问题话到，承认 AI 普及应用是影响到企业对初阶职位的需求，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亦都无可避免是受到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8万个下降到去年，即是2025年的大概31000个。一些较容易受自动化技术替代的职位呢，就例如行政啦、这个资讯科技或者是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的空缺呢，跌幅是特别显著，分别是高达90%和80%。然而呢，亦都有其他论者质疑这个所谓就业浩劫的讲法是不是太过夸张呢？原因就是说历史经验证明，每一次的重大技术革新，无论是工业革命或者是资讯科技革命，虽然都是有大量的旧工种被淘汰，但远远不及由此诞生的新职位的和新工作为多。那这两套的论述呢，哪一套将会更贴近这个现实发展呢？现在是难以论断。人普遍咧就甚至无法排除咧两套论述咧都可能最终咧成真，咁但系咧就有先后。社会喺短中期咧就必须先克服就业浩劫，之后先至能够守得云开。咁政策制定者就唔能够假设乐观结局咧一定会发生，亦都唔能够只系讲长线而忽略咗短中期嘅痛楚。AI 革命对就业市场嘅影响已经浮现，当局唔能够抱有船到桥头自然直嘅心态，必须及早筹谋，主动应对。
1: 同大家睇咧，《东方政论》讲收购未必尽如愿，快刀难以斩乱麻噶。大埔宏福苑大火后续嘅事宜仍然系悬而不未决噶。除咗系听证会，仲有下半场将会喺六月续开，八栋楼宇嘅收购问题亦都系关注焦点。寻日政府再次安排咧未被大火波及嘅宏志阁居民上楼执拾，居民对于大厦能唔能够纳入去整个嘅收购方案，以至系咪应该将业权咧授俾政府咧，心大心细嘅。尤其是政府委派嘅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至今系冇召开业主大会嘅。所谓嘅网上简介会，犹如自说自话，居民心有千千结，不知如何是好噶。港府早前就宣布斥资68亿元咧，系收购宏福苑七栋大厦嘅业权，业主需要喺8月底或之前咧回复系咪接受收购建议嘅。当时已经有声音指，剩翻嘅宏志阁系冇一并纳入去收购，可能会造成咧单栋楼宇管理费用同埋维修费用暴。

0: 争等等嘅情况。届时咧，七栋嘅大厦拆卸，周边嘅环境亦都未必适合居民居住嘅。种种呢啲因素，唔少人咧都敦促当局一并系收购宏志阁噶。咁睇翻，然而咧，寻日咧就再获上楼嘅宏志阁嘅居民咧，唔少仍然对于出售业权问题咧系犹豫不决噶。一众业主咧最关心嘅就系保险赔偿问题，担心咧一旦咧系同意将业权售俾政府咧，保险金就会直接落入去政府口袋，主是不获分配的。至于政府所谓的解说，就是对亦都未有尽责任是释除居民的疑虑。有关收购问题不单止是宏志阁居民关注的，全体宏福苑的居民一样是心心念念的，希望为自己争取到最好的权益。但有居民三月向解说队提出疑问，包括会不会是提供更多的房屋选择方案给居民去考虑等等，一直是等不到回复的。直到上个月底才获得是房屋局电邮回应，不过大部分内容都是照搬官员的公开说法，重申现在政府提出的收购方案已经是特事特办、人性化和以情为先的了，不会再有新的收购方案，也不会是原址重建等等这些答案的。有答等于冇答噶，必须指出宏福苑居民呢一场嘅大火嘅受害者，大多系直接咧系肇因系大维修承建商嘅唯利是图啦、草菅人命啦，但系背后深层原因系各个政府部门不监不管啦、推卸责任啦、放任自流啦、对所有嘅违规乱象啦、居民投诉咧系视而无睹噶。不管咧系点样讲啦，政府对居民咧系负有安置同埋赔偿嘅责任，呢个系不容咧争议嘅事实嘅。奈何有关安排似乎咧未如人意嘅，人多口杂，站喺政府立场咧，当然就系越快了断事件越好。但系对于投放咗一辈子财产啊、心血同埋感情建立嘅居所居民咧，不论系选择接受赔偿，定系接受咧系房屋嘅安排安置等等咧，都系事关日后咧百年归老嘅问题。政府一味系催促咧业主喺短时间之内作出重大决定，务求系快刀斩乱麻，随时只会引爆更多嘅争议。
1: 信报嘅社评咧系蠢物进入食市，商机无限啦，起步阶段要互相包容啦。无鞋经济近年兴起啦，香港亦找紧呢个趋势啊。下个礼拜一开始咧，食肆可以向食环署申请容许狗只咧进入食肆啊。预料有关安排咧七月就会实施噶啦。无鞋就获宠啦，带动啊相关嘅开支噶，令宠物经济啊被视为蓝海。根据美国一个资本研究的估计，2025年底美国人花在宠物上面的消费高达1570亿美金，预计2030年就增加到2000亿美金。在香港宠物消费额虽然被到这么高，但消费的金额也不断上升。根据一份宠物消费网的网上问卷，香港市民平均每个月在宠物身上花费大概都成2000元，而且有增无减，显示宠物经济大大有所为。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为期三日的中国国事访问行程，是事隔九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中美元首会晤举行在即，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够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台湾

0: 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并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他又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定决心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谈判正是取得进展，但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的进展能否满足总统特朗普的底线。曼斯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特朗普的底线很简单，是需要确信当局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法视新闻访问时就说，美国希望说服中国扮演更积极角色，游说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湾所采取的行动。他表示，亚洲高度依赖透过波斯湾运输能源，目前情况严重威胁亚洲的稳定，解决伊朗海峡问题符合中方利益。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前曾经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谈伊朗战事，但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的协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伊战事期间曾经秘密到访亚联酋，并同亚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面，形容会晤令两国关系有历史性突破。不过亚联酋外交部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低开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跌幅收窄，标指和纳指相隔一日再破顶，标指一度高见7460点，纳指最多升过385点。晶片股回升，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随同特朗普访华，辉达股价创新高，收市升超过 2.2%， 美光科技升 2.89%， 上日急跌的高通升 1.3%， Tesla 升 2.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67点，跌幅 0.14%，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4点，升43点，升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升314点，升幅 1.2%。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近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同样系有水管急收。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九中联办，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白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好啦，翻嚟呢 part 咧，同大家睇睇美股先吓。华尔街股市咧周收市就个别发展嘅，道指系低开啦，一度咧跌超过300点，不过其后咧跌幅系收窄咗嘅。标准普尔500指数同埋纳指咧相隔一日之后咧再破顶，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一度咧系高见7460点嘅，纳指亦都曾经最多升过385点，不过最终收市咧就冇升咁多嘅。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升43点，而纳指咧升咗314点，升幅有1.2%嘅。系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两位文同我哋分析。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7: 早晨，Grace，早晨，早晨。
6: 咁啊，要睇到咧，就系特朗普已经系即系去咗北京嗰边咧，就同阿习主席咧就见面啦。大家都有啲憧憬啊，会唔会倾咗啲乜嘢成果咁啦？亦都咧，随行团咧个阵容相当之丰富啦。咁你睇到咧，即系琴日咧个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同埋咧纳指咧，就隔咗一日之后就再破翻顶啦，亦都收市都系上升，尤其是系纳指咧升超过1%嘅，个推动力系点咧？
7: 其实我想即系琴晚方面咧，都继续系科技类带动啦，咪始终都系半导体方面继续系上升啦，支持住个股市继续向上啦。咁当然即系市场一路都继续好乐观啦，半导体个需求都继续好火热啦，因为即系啲美国嘅科技啊，或者全球嘅科技啊，都继续大量投资 AI 嘅开发嘅时候，咁自然对半导体嘅需求都会继续有个即系好火热嘅上升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个股价已经升咗好多啦，因为你睇翻个半导体指数咧，其实年头到而家已经升咗70%。咁个别嘅公司好多都升咗1倍甚至2倍个外嘅股价，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个估值究竟系咪已经足够反映咗相关嘅一个即系叫做系火热嘅需求上升，甚至有冇机会会过度地反映咧？咁我呢个要留意咯。咁当然我谂部分公司，我觉得绝对有啲即系过度推升嘅情况嘅，咁啊始终你睇翻嗰个收入盈利嘅增长，其实有嘅，咁但系咪好似股价上升得咁夸张咧？其实会有个问号喺度咯。好似琴日咁样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大升嘅思科系统都系啦，琴日即系盘后升咗20%啦。咁但系你睇翻业绩咧，其实就即系都 OK 嘅。咁但系其实个业绩即系轻微好过市场预期嘅啫，就唔系话真系好夸张地有即系好大幅超越市场预期嗰个情况咯。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当然即系起势而行嘅时候，嗰个市场气氛喺度，个股价会继续升嘅。咁但系都要留意翻，究竟系咪有个合理嘅一个即系背后嘅基础喺度。
8: 其实咧呢个AI 或者系科技股咧，或多或少都系因为呢、这个Nvidia 黄仁勋咧 last minute 咧掹到机边咧就去买咁，咁大家咧就本来咧就以为咧呢、这个即系科技啊晶片呢味嘢，今次就唔系一个重点嘅谈会谈咧，因为大家都仲喺度角力紧，咁大家以为就系讲下农业啊，讲下飞机啊、航空啊，或者系其他商业嘢，咁但系而家多咗呢、这个黄仁勋。即系参队啦，即系中途，咁你又会唔会又真系觉得个事情个板块又大咗，个事情又复杂咗咧？
7: 其实我谂你话今次嗰、那个即系叫做即系特朗普访华，令到即系中国买多啲即系美国嗰啲即系半导体啊或者晶片啊，当然就要睇美国嘅态度啦。咪其实我谂对于中国嚟讲买，其实系有咁嘅需要。

0: 咁但係個問題就是美國一路有一定一個好高嘅限制啦，啲高階嘅啲產品全部都禁止出口去中國啦。咁所以變相中國能夠而家買到嘅都係一啲即係次級嘅一啲產品啦。咁所以對於中國政府嚟講，佢就會有個考慮啦。究竟呢個價錢值唔值去買，同埋買咗之後佢咪真係有用啦？咪始終你次級嘅啊，你個發展都係已經落後於即係美國或者其他國家，咁不如即係靠自己研發好過啦。咁所以變相呢個都會影響咗究竟即係今次叫做訪華究竟係咪真係可以推動翻一啲相關啲即係科技產品真係可以即係出口去中國呢個情況？呢個就要睇特朗普嗰個即係心意咯。咁但係我諗始終大環境就美國禁制或者叫做限制中國呢個情況應該就唔會改變㗎啦。咁所以你話就算黃芬今次有陪同能夠出訪都好咧，我就唔覺得話對於英偉達嗰個訂單突然間就會即時會出現翻啦。尤其是講緊 H200 呢個訂單，基本上由美國批咗到而家，基本上都未見到嘅。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中國政府嗰個態度，就話 H200 基本上因為太過低端啦，而家基本上我都唔想要啦。咁變相即係除非你話美國肯鬆口，能夠再開放啲高階啲嘅，咁我諗先有個轉機喺度咯。
1: 嗯。咁啊即係黃仁勳啊，人工啊要縮水喎、年薪不過都縮水都好犀利啊，即係2.82亿港元啊，咁但係薪酬減少咗27%嘅，咁啊主要係因為股票嗰個獎勵價值啊跌咗，咁啊但係其實佢個能力都冇話受影響嘅嚇，咁尤其是喺中美嘅角力當中咧，佢都算係一個係咪形容叫親華派咧嚇，即係最少佢以事論事咧嚇，提出咗個論述咧都去游說特朗普嘅嚇，就係話即係中國與其你逼佢自己研發呢個自行嘅晶片技術，不如就等佢買美國晶片啦。佢有得買咧，就唔會去自己研發㗎啦，就懶㗎啦嚇，就
2: 即係冇發奮
1: 啦。係啦，就依賴㗎啦嘛，繼續依賴㗎啦嘛，咁啊就可以拖遲嗰、那個去自力更生嘅時間啊。咁呢個説法開頭都打動過特朗普嘅，不過後來又唔知有其他說客又說佢，咁又即係先落曬啲閘啦嚇。咁到後來國家到反應就調翻轉啦，即係話喂你買俾我都唔要啊咁樣嚇，即係我哋自己搞啦咁樣，咁或者用啲渣啲嘅，我哋都搞得掂嘅咁样。咁呢个会面黄仁勋最后喺名单中加上去，会唔会系象征住呢个晶片股嗰个板块又会被全球关注呢？
0: 其实我想暂时就呢个因素就未必是最主导的，即是晶片股或者主导成个半导体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啦。其实没了中国市场，你见到啲晶片股半导体股其实都是大升的啦。咁而家我想个市场的焦点都睇住个 AI 嗰个投入是不是持续会大幅咁样即是增加啦。因为今年来讲呢，讲緊几大美国的科技啦，讲緊个资本开支去到7000亿美金啦。咁市场一路都用住呢粒数字啦，一路炒作住就话啲半导体需求会有一个好火热嘅一个上升，无论讲记忆体啊、讲晶片啊、讲网络传输等等啦。咁所以我谂即系睇下究竟即系去到下一年，究竟啲即系科技个资本开支系咪继续火爆烈上升啦？即系讲紧喺个7000亿美金楼上，会唔会再进一步增加，甚至增加几多？咁呢个我谂就系市场会即系主要关注住，究竟成个半导体市场会唔会继续好火热嘅一个好主要因素啦。因为始终你讲例如话记忆体，大家都知而家一定系供不应求噶啦。记忆体价钱亦都即系好夸张地咁样即系上升，讲紧以倍数计嘅。咁啲记忆体公司嘅盈利亦都以倍数计咁样增长。咁、那个 P E 亦都唔贵嘅，讲紧好多，讲紧去到今年盈利计嘅话，个预测市盈率都系讲紧10倍或者10倍唔够嘅。咁所以个问题就只得一个嘅啫。究竟呢个火爆嘅情况可以维持到几耐嘅时间？究竟系一年啦、两年啦、定3年定系可以更加长嘅时间？因为如果你预计呢个火爆嘅情况会维持好长嘅时间，咁自然个 P E 就唔止10倍嘅啦。可以打到可能15倍、20倍甚至更加高，咁自然佢哋股价就可以继续升。咁所以我谂即系而家就睇住啲企业个资本开支究竟系咪继续会有一个好夸张地持续系即系增高嘅一个情况。
3: 咁另外睇到咧就系即系美国方面咧喺特朗普即系访华期间咧，其实4月份嗰个通胀咧就啱啱公布咗咧，就升幅咧达到3.8%，创近3年嚟嘅新高。实际嗰个工资就系3年嚟首次咧话被通胀咧就完全蚕食咗啦。你睇个息口去向系点咧？因为咧美国咧参议院就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咧，就通过咗咧表决通过咗咧，沃什咧出任下任嘅联储局主席，任期系4年嘅，预计佢就会正式履新之后，将会主持联储局咧6月份嗰个议息会议嘅，点样睇个情况咧？
0: 其实我谂个市场而家一定系关注个通胀噶啦，咁啊连续 CPI 同埋 PPI 公布咗啦，其实都见到个增幅咧系比较明显嘅，

0: 啊，亦都高過個市場預期嘅，咁市場都開始擔心啦。之前個高油價咧，其實開始真係傳導到去個通脹身上。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只係四月份嘅數據啦。咁究竟五六月份嘅數據會唔會再進一步飆升，甚至飆升嘅情況有幾多？啊，市場都會關注。咁啊，始終如果你話純粹一個月嘅飆升，當然個市場就覺得唔需要太過擔心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持續幾個月，甚至更加長時間飆升嘅時候，咁自然俾到聯儲嗰個壓力就會增加啦。咁當然暫時市場都唔係仲係咁覺得話聯儲局今年一定係會加息嘅，咁但係事實上嗰個加息嗰個預期係增加緊嘅。咁而家你睇翻利率期貨啦，啊，去到今年年底咧，市場預期咧加息嘅機會咧大約係三分之一左右啦。咁當然都唔算話真係好多，因為都未過一半。咁但係始終都開始見得到市場係慢慢諗緊啦。今年係咪最終有個機會係需要加息咧？咁所以我諗都要睇住中東嘅局勢咧，咪始終成個通脹嘅來源啊，就嚟自於中東方面個貨源物資可能被封鎖。所以石油个出口受阻啊，仲要令到油价高企啦。咁所以如果呢个情况系持续嘅，咁当然个通胀可能喺未来几个月都仲系会飙升嘅。咁自然嗰个即系加息嗰个即系可能性就继续会增加咯。
1: 嗯，咁啊，黄金个走势咧，即系锐不可挡啦吓。咁啊，最新发展啊，穆迪啊，印度啊。總理咧就唔止話叫啲國民啊唔好買金啦嚇，咁啊仲有一招咧就係上調咗呢個黃金白銀個進口關税啊，咁啊升成倍喎嚇，稅率啊由6%啊升到15%，咁點解咁做咧？因為即係金價升咧嚇，啲印度人啊繼續啊即係同中國人一樣啊，好多喜歡買金啊嘛嚇，黃金啊少數嘅物品咧又可以投資又可以有實用功能嘅，咁啊但係咧就因為個價格升咧，咁就要用外匯嚟買金，咁令到咧吓，即系印度嘅货币啊，都出现啊不稳嘅状况啊，央行要入市啊，啊咁呢个情况系咪啊会喺其他啲啊黄金消耗国家都同样出现呢？吓啊黄金啊，即系琴日就因为啊呢个印度嘅立场咧，就有啲下调啊嘛。
0: 其实我谂当然咧睇个别嘅国家啦，头先你都讲咗印度最主要嘅原因都系担心个货币贬值啦。咁我谂其他国家暂时嚟讲就未真系出现呢个情况嘅。咁所以你话会唔会跟印度一样，基本上会将个即系叫做黄金嗰个税率增加咧？我谂始终就未必话真系咁普遍，或者真系咁多国家会跟住做嘅。咁即系印度方面当然个货币贬值就比较明显咧，咪今年贬值嘅幅度都讲紧6%噶啦。咁而计埋之前嘅话咧，其实贬值幅度就更加誇張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都係印度政府做呢個決策一個主要嘅原因啦。咁但係至於金價方面咧，我諗最近都係擔心嗰個通脹啦，擔心加息嗰個即係風險啦，因為始終即係金價同個息口就成為相反嘅關係嘅。咁所以如果息口真係會升嘅時候咧，對金價短期嚟講都會有啲壓力嘅。咁其實你睇翻其實三月份嘅時候都出現過一輪㗎啦，因為油價飆升，市場擔心就係話個通脹風險，亦都擔心個加息嘅機會會增加。咁所以當時金價亦都有即系出现个受压嘅，咁所以我都要小心咯。暂时个金价跌回咗好少啫，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市场继续系担忧嗰个通胀嘅，担忧个加息嘅，咁金价短期继续受压一啲都唔出奇嘅。咁所以你话落翻去4500甚至4400呢个绝对有可能。
2: 咁你睇翻咧，特朗普咧，即系访华期间咧，其实都而家一早咧就讲咗话农业啊或者波音方面可能会受惠啦，买飞机啦。另外咧，而家又加埋咧晶片等等呢啲嘅因素咧，其实要炒佢即系呢啲嘅概念，其实炒咗未咧？特别系即系波音方面咧，睇到咧而家咧就系话美国咧，其实咧个出口商咧，即系波音咧，其实即系喺已经差唔多9年咧冇接到中国咧大陆嘅订单，都希望喺今次度咧能够促成咗一啲订单方面嘅情况嘅。你睇波音嘅股价走势又会系点走咧？
0: 其实我谂即系相关嘅一啲即系乐观嘅预期，就喺波音股价入边最近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嘅反应噶啦。因为你见到最近咧，其实波音股价咧都有5%至10%嘅升幅喺度啦。咁而家个位置咧都翻系接近一年嘅高位噶啦。咁我谂即系当然即系市场一定嘅乐观嘅一啲憧憬啦，觉得即系今次嗰个访华基本上会为波音咧重新会带来一啲中国嘅订单啦。咁但系我谂都要小心啦。第一就系话就算有都未必会好大量啦。咁同埋呢啲订单基本上都系讲一个好长嘅时间嘅，咁所以你话对波音即时嘅业绩咧，其实就未必话即时有个好大嘅一个正面嘅帮助。咁同埋我谂波音其实最大嘅问题，大家都知咧，就话佢自身嗰个生产方面咧，经常都出现咗一啲问题令到飞机可能出现意外啊，甚至可能需要有啲即系停飞嘅情况亦都出现过。咁所以变相我谂呢个反而系市场最关心嘅一个因素啦。咁呢个直接影响咗佢个交付能力啊，亦都影响到佢个盈利嗰个质素啦。咁所以我谂即系暂时叫做有啲乐观嘅一啲憧憬啦，咁。

0: 你話實質，我諗始終都要見到一啲即係真係有訂單啦，亦都見到佢個營運嗰個質素嘅改善啦。我諗先對個股價方面咧，會有翻啲即係比較好啲嘅改觀咯。
1: 嗯，當然啦，而家焦點咧都放咗喺咧，即係特朗普咧去到呢個中國方面訪問啦。另外關税呢個問題啦，嗱，美國上訴法院又裁定咗咧暫緩華府咧10%嘅全球關税嗰個違法嘅裁決啦，允許就繼續徵收住先。咁呢個就係因為咧你睇到咧特朗普就係華府咧就上訴啦，就上訴去到法院咧，禮拜二咧就發出咗一個短期嘅行政終止令，暫緩咗執行咧國際貿易法院咧冇效嘅裁決啦。呢方面其實你睇嗰個走勢會點，特別去對一啲即系出口类嘅股份方面嗰个走势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咧？
0: 其实我谂帮助就未必太大咧，因为即系虽然你话法院最终可能真系将呢个10%嘅一个即系新嘅关税叫做真系觉得佢无效，所以取消都好啦。其实特朗普其实都已经安排紧咧，用其他唔同嘅法案咧去增加啲新嘅关税尤其是补足翻之前咧佢嗰个对等关税嘅损失啦。咁所以变相我谂市场都唔会有太大期望，即系个关税真系会好长久地会即系拉翻低落嚟噶啦。因为特朗普都讲明佢会用唔同嘅方法将个税率拉翻上去。咁所以变相个关税率，我谂都仍然会影响住即系美国噶啦。咁所以变相你无论美国啲进口商又好，讲紧美国嗰啲零售商都好啦，始终即系未来一两年都继续要面对呢个关税嘅一个压力嘅。咁当然啦，暂时市场就见得到未真系好影响个销售嘅。咁但系都要小心啦，因为始终个关税系即系一定系会令个物价会上升嘅，至少个零售价格会上升啦。咁其次就系话最近个高油价亦都打击咗美国家庭嗰个消费能力嘅。咁所以你话零售股，我始终觉得就唔太。系即系 buy 嘅，两位始终即系两个因素都系即系负面而短期内亦都未必甩得到嘅时候咧除非你个股价真系好平啦，如果唔系嘅话，暂时我对零售股都唔系有个特别喜好嘅情况。
2: 英國啊，即係政壇又出現啲動盪啦嚇，佢地方議會選舉咧就啊，唔知即係工黨啊、保守黨嗰啲議員都大敗嘅，啲新興力量啊嚇啊，即係中間派啊，咁咧全部走曬上去啊，改革黨啊，咁即係但係佢大選咧就有排嘅嚇，就正式嘅，即係個政權更替，但係佢係政議會制嘅國家啦嚇，即係即係政黨咧自己去選翻嗰個首相啊，自然就執政黨咧，就係可以內部換首相都經常發生嘅。咁而家最新，琴日就佢哋嘅現任嘅衛生大臣啊，施卓添咧就見啊施紀賢啦就話最快可能今日辭職逼供噶啦嚇，再辭咗職之後，可能就領軍咧就要取而代之啊。咁你呢個英國政壇嘅變化，會唔會對歐洲嘅經濟或者即係貨幣帶來啲咩影響啦？
0: 我諗對成個歐洲應該就冇乜太大影響㗎啦，因為始終即係第一脱咗歐啦，第二就係英國其實個經濟影響力咧已經大不如前㗎啦，咁所以其實我諗相關一啲即係政局嘅變化咧，其實主要都係影響翻英國本土啦。咁例如話講緊英國嘅債息啦，或者講緊英鎊嘅走勢啦。咁當然即係嗰個不明朗因素增加嘅時候，咁前債息可能會飆升啦，英鎊亦都會有啲受壓嘅情況啦。咁但係正如你所講，其實換首相喺英國嚟講都係經常發生嘅事㗎啦。咁所以除非你話真係突然間嗰個政策有個即係市場擔心會有個好大嘅改變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應該嗰個即係震盪都會比較短期亦都相關嗰個下跌嘅壓力應該都唔會太多。咁我諗都係講緊維持可能即係一兩個禮拜咁嘅情況。
2: 即係換來換去都仍然一定係仲係工黨嘅人做嘅，咁工黨佢都有一套自己嗰個治國嘅理念咁換咗首相，似乎個大嘅框架就唔會點變啊，包括啲貨幣或者係即係外交政策
1: 嗯，好啊，咁今朝我哋先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你睇到咧，就至少咧有113名内阁咧以外嘅工党议员咧，就联署咧都支持阿施紀賢留任嘅，仲话咧而家并非系重选领袖嘅时机，应该聚焦翻咧有啲乜嘢可以带嚟咧国家需要嘅转变啊。咁另一方面就要求施紀賢辞职嘅，以上个礼拜地方选举大败负责嘅工党议员咧，嗰度超过90人噶，4名咧接近咧副大臣嘅级别嘅政策次官员咧，就系先后都辞职以示咧不满佢嘅领导啦，包括咗咧原先为司长 team 咧下属嘅卫生部嘅政务次官咧，亦都系辞咗职嘅。咁6名嘅大臣咧幕僚亦都系已经请辞嘅。咁所以咧局势方面都要留意住啦。咁今朝早睇到英镑嘅汇价咧就1.3525左右，对港纸大约系10.58左右啦。欧元做紧1.1713嘅，美元对日元咧就1.5784嘅。
2: 咁啊，工党系即系代表住佢哋嗰啲工会嘅大组织、大种种政治嘅工具嚟噶嘛咁佢

0: 面啲支持者就係佢嗰啲工會啊，有錢有人啊，有成11個啊，合共代表緊400萬會員嘅啊啲工會就發咗個聯合聲明喎、啊、就話司紀賢就似乎冇能力領到下次大選㗎啦、嗯，呼籲喺某個階段係要有新領袖，咁都講到咁白咧，就嚇即係似乎啊再坐一會都可能只係啊即係時間問題啊。
1: 咁仲要你頭先講嗰11個工會裏面咧，其中2個工會就認為你唔應該牽涉到咧就係工黨領袖嗰個權力鬥爭，但係咪咧明確咧敦促司紀賢咧定出呢個下台嘅時間表咧？而家目前咧嗰11個工會咧仲係存在好多分歧喺度嘅。
2: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为期三日的中国国事访问行程，是事隔九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话，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中美元首会晤举行在即，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哪个都不能够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